0: 店，原价799元，现在只要99元，只要99元。厂家郑重承诺，不是加满箱正品多能锅，退内胆刮花了、粘锅了，退7天试用，全年质保，有任何质量问题不用修，直接给您换新锅。
1: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5千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紧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幼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于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5至8头一小群，20至30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100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30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

0: 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1: 岁月沉浮，镌刻千年恢宏的历史印记。地貌万象，汇聚成叠沟壑的自然肌理。生态广袤，包罗万物繁盛的生命轨迹。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0: 白马岗界，其地气候温和，森林弥漫数千里，花木遍山，藤萝为桥，成为画外之桃源。
1: 我是侯鹏飞，2014年参加了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了西藏，现在在墨脱县委宣传部工作。我觉得墨脱它天然而然就是一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库、素材库。

0: 想要拍摄动植物，还是拍摄民族风情，还是说是这个变化发展等等，那么都可以在墨脱找到合适的这个拍摄的素材和资源。今年我们墨脱的这个果果塘景区还上了我们央视春晚的拉萨分会场。
1: 百年就会有消亡和变更，全新的世界即使面临破碎也必须要建立，就如同某天进入墨脱的小路会因为废弃而被树林藤蔓覆盖，莲花状的高山之中的村落会蜕变成繁华县城。此地曾被称作莲花隐藏的圣地，如果不经历艰辛的路途，如何能够抵达美好的地方？神秘的象征，它所发生的意义是一种指引。我们可以走上任何一条执意要抵达的路途，只要愿意为它付出代价，坚韧、静默、隐忍，它的波澜起伏正如远处闪烁的微光，如影随形。
0: 可以说《安妮宝贝的莲花》这本书是带我第一次精神上抵达墨脱，书中所描写的路途当中的艰辛坎坷，主人公经过重重磨难最后终于抵达到墨脱境内，都给到了当时的我很深的启发和诱惑。当我真正抵达墨脱的时候，我感觉到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书中的场景历历在目，就像在眼前一样。那咱们这个门巴萨满九哥在村里边平时听的人多不多？
2: 听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什么重大节假日呀那些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组织观看，然后有演出。这个就是我们门巴萨满九哥传承人尼木仁青的家。妹妹，你好，你好，你好。
0: 妹妹在编竹编吗？嗯，过来干什么？墨脱境内呢，有门巴、洛巴、藏族等各种少数民族。
3: 是的，
0: 我们这些年呢，也在陆续的去宣传报道我们自己墨脱门巴呀、洛巴这样的一些非遗文化，比方说门巴萨满九歌。那么他通过这样的歌声呢，来表达我们这个民族当中老百姓的一些质朴的情感。哦呀啦，邦吉拉扎，我摩邦拉尤尔玛扎耶，索呀啦，帕玛米勒。每一次老人的这个传唱，那么可能听一次就少一次。下乡当中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一些门巴文化啊，那么我就会选择用手机拍一段视频记录下来，或者是整理成一段文字，然后把它记录下来啊，那么我是很珍惜这样的机会的。在雅鲁藏布江第99道回弯处，我听见云雾在歌唱，墨脱的晨雾总沿着歌谣的湿气，门巴老人把山者间的传说编成藤蔓般的调子，那些颤悠悠的尾音像瀑布跌落山崖时溅起来的水珠，在半空凝成彩虹。古老的五音阶在杜鹃花瓣上跳跃，比南迦巴瓦峰的雪线更纯净，比喜马拉雅密林里的蓝草更幽深。某个音调突然扬起时，整片热带雨林的鸟儿都朝着山谷方向振翅。当银河倾泻在嘎隆拉的雪峰顶，所有的声音都沉入大地，唯有未唱完的半句歌，在月光里长成新的红豆杉。

0: 刚看到的一个这个门巴服饰的一些特点，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录。因为我们墨脱这边随处可见到这个香蕉，所以画了两片香蕉叶。中间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身穿门巴服饰的一个小姑娘，我把这些民族服饰的一些元素，然后做了一个记录。我最喜欢墨脱的一点呢，就是这里的人很干净，也很纯粹，特别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平时下去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他们永远都是用最热情的、最真挚的眼神在回馈给我们。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虽然是我在给他们做宣传工作，但相反的，他们也在不断的治愈我，而这个治愈是坚定我在墨脱继续待下去的理由。墨脱通车已经11年了，这11年之后，墨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如今的墨脱更开放、更包容、更繁荣。作为一名宣传工作者呢，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有使命，把我们一个新的墨脱、崭新的墨脱，然后展现给这个全世界，展现给外界看。
1: 我想，墨脱不单纯指的是它实际存在的地理标志，更是超越了其实际的意义。透过墨脱这样一个意象，来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祥和、平静，寻找着自我，真正认识自己。驻足停留在墨脱，是最好的轮回，也是最完美的重生。这里是莲花墨脱，这里是像莲花一样的世外桃源。
0: 我想它是一个真正值得被人所探索、所追逐的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我就写下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来纪念当时的心中的一些想法。
2: 我想待在墨脱，它可能就是我的这个目标，就是我想抵达的那个

0: 点啥？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1: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我区持续优化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体系，保障创新成果，强化品牌培育，赋能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新晋个人法吉利，扎根高原20载抢险救灾第一线，以平凡善举书写守望相助动人篇章。我区出台专项举措，推动新就业群体深度融入基层治理。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即将举行，各项工作准备就绪。我区首个国家糖尿病标准化防控分中心落地山南，推动高原慢病防治迈向系统化标准化新阶段。
1: 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0: 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知识产权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保障。近年来，我区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体系，强化商标品牌培育，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西藏地球第三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我区区域公共品牌的运营主体，深挖本地特色资源，深耕品牌建设，全面布局商标保护，依托全品类注册与国际商标布局，筑牢品牌发展屏障，助力本地优质产品走向更广市场。
3: 目前已经顺利完成地球第三级45大类600余件国内商标注册，同时扎实推进国际化布局，完成93件国际商标注册，实现了国内商标全品类覆盖、国际商标重点领域布局的良好局面。
2: 拥有千年非遗底蕴的泥木藏香产业，是我区知识产权赋能、非遗传承和助力

0: 乡村振兴的生动典范。多年来，尼木藏乡先后斩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双地标认证，注册商标覆盖23个大类。今年，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尼木县藏乡协会主动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项目，为下一步推动非遗与知识产权深度融合、转化运用奠定坚实基础。
1: 知识产权它不是冷冰冰的法律术语，它是我们手艺人和老百姓腰包里面的收入，是尼木县乡村振兴的底气。我们将持续强化品牌管理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带动更多的群众和匠人参与到知识产权保护，让尼木藏乡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弘扬非遗文化的重要支柱产业。
0: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持续提升，让更多高原优质农产品借助知识产权红利实现提质增效。被誉为高原黑珍珠的龙子黑青稞，在山南市人民政府及龙子县人民政府的全力推进下，顺利完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及三品一标认证。依托知识产权品牌优势，龙子县以科技推广赋能产业提质，以主体培育壮大产业规模，构建起种植、加工、品牌、市场全产业链，实现产品品质与品牌价值的双重升级。
2: 地理标志是龙子黑青稞产业的金名片，具备法律保护效力、国家权威认证，提升品牌公信力与影响力，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0: 知识产权工作的稳步推进，离不开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体系做坚强支撑。西藏大学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作为我区知识产权创新服务的核心平台，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专利技术支持、信息检索、业务指导等专业服务。同时，全区新增2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不断健全商标、专利、地标全链条服务网络，实现线上一站式便捷服务，大幅提升创新主体办事效率。
3: 对比过去，现在可以通过3大线上平台实现专利的检索、全流程的审批、远程学习，办理周期大幅缩短，科研人员能在线上申请、实时跟踪，服务更便捷、更高。
0: 截至2025年底，我区知识产权核心指标实现量质齐升，累计发明专利有效量1542件，同比增长10.7%；有效商标注册量74386件，同比增长11.26%；新增地理标志23件，同比增长64%。知识产权赋能高原发展的成效日益凸显。
4: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加强高原特色领域地理标志商标和区域公共品牌培育，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统筹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健康发展。
5: 在107定日地震抗震救灾和恢复重建中，扎根高原20年的甘肃临夏企业家法吉利，以平凡善举书写了中华民族大家庭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感人篇章。法吉利也因此获得抗震救灾先进个人，受到自治区表彰。
6: 我是2007年底来的日喀则，这20年里啊，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日喀则翻天覆地的变化。到目前的云涌，是日喀则人民给予我的一切。
0: 扎根雪域高原20余载，日喀则临夏商会负责人法吉利早已将这片热土视为自己的故乡。回想起地震来袭的那一刻，他依然心绪难平。
6: 第一时间，我组织我们商会的成员捐款捐物，半个小时内写好了这个倡议书，清真餐饮的从业者到咱们灾区一线，为我们的受灾同胞做牛肉拉面。
0: 法吉利带领团队火速奔赴灾区，一锅锅滚烫的热汤，一碗碗现拉的劲道面条，带着人间烟火气，为灾区群众送去最朴实却最真切的温暖与希望。
6: 牛肉面从业者的话，报名报了20多户，陆陆续续，甘肃过来的也有，西藏的其他地市过来的也有。
7: 我们做的时候排长长的队，他们吃的是那个热面，我们心里面特别的暖，特别特别的开心。
0: 抗震救灾初期，群众过冬保暖需求十分迫切，法吉利迅速摸排物资缺口，对接资源，找到了一对制作藏式火炉的汉族夫妇，

0: 大家通宵达旦加班加点，连夜赶制出数千根烟囱，及时解决了群众的燃眉之急。
1: 当时也是元月份，其他员工都是过年了，只有他们夫妻两个人。我们凌晨12点开始加工的，早上5点我们就加工出了一车火，有几千根吧，天亮之前送到了定远县。
2: 平常的话一天做个500-600是最多了，我们是因为这个灾区很紧急，就是加班加点派上了运场，感觉心里很为欣慰。
0: 一头连着地震灾区，一头系着家乡林下，在冲锋救援的同时，法吉利第一时间向老家甘肃林下相关部门汇报灾情，积极对接争取支援。林下方面火速响应，连夜统筹调配食品、棉帐篷、折叠床、棉被、棉衣、取暖煤炭等物资。地震发生后的24小时内，6辆满载林下人民深情厚谊的物资运输车整装启程，跨越3000多公里漫漫长路，直奔定日灾区。
1: 去年的这个定日地震抗震救灾上，大家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今天看到整整齐齐的新房子，心里也特别激动，把这份喜悦分享给大家。
0: 如今灾区群众已搬进新居，生产生活全面恢复，法吉利和当初并肩作战的伙伴们由衷地为灾区人民的心声感到欣慰和祝福。
1: 首先我们要感到，我很感动，有这么伟大的祖国在，有这么多爱心的人士的帮助，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将后为日喀则市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3: 近日，我区出台关于推动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举措，进一步细化了网络主播、三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快递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方法、路径和激励举措，引导这些穿梭在城乡街巷的流动力量共同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4: 举措精准锚定新就业群体的不同工作场景与行业特性，量身定制岗位职能，分类搭建起特色化基层治理骨干队伍。针对每日穿梭在社区街巷的网约配送员，重点组建食品安全监督员、文明城市宣传员、社区便民代办员、消防安全协查员等特色队伍。针对快递员、三车司机、网络主播的不同工作属性，也因地制宜培育打造基层治理特色骨干队伍，让每一类群体都能找到适配自身优势的参与方式。
5: 正能量网络主播宣传各类惠农利民政策，司机群体有效反映了运营途中遇到的各类道路安全隐患问题，快递从业人员结合派件工作宣传党的好政策，不少人还兼任了社区移动网格员，各项工作不设置指标性要求，号召鼓励新就业群体结合日常工作灵活参与。
4: 目前全区各相关行业已会同街道社区积极建立起新就业群体线上联络通道，可随手拍照及时上报。针对大家反馈的问题与诉求，相关部门和街道社区已建立起闭环快速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受理跟进，同时树立正向激励导向，对在基层治理工作中表现突出者优先纳入评优评先和各类最美典型，以实打实的认可凝聚起基层治理的全新力量。
5: 在参与基层治理中提升了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认同感，我们将同步抓实服务保障与正向激励，让新就业群体干事有劲头、奉献有回馈，真正从奔波打拼的从业者变成共建家园的主人翁。
6: 今天在自治区党委党校，思想的火花跨越山海，激荡交融。来自中央党校、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及全区党校系统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即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重大主题，展开多维度、深层次的交流研讨。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在百年管党治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理论品格，其中体现为坚定的理想信念、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科学的思想方法6个维度。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织部分，老西藏精神正是党的优秀特质和理论品格在雪域高原、革命、建设、改革、新时代各个

0: 历史时期的实践结晶。
1: 西藏的每一次跨越，每一项成就，每一点蜕变，归根结底得益于党的坚强领导。从中央历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准实测定向赋能，到对口援藏省市央企全方位帮扶赋能，全国一盘棋的支援格局持续为西藏注入强劲动力。
2: 75年前，西藏和平解放，现代文明的曙光首次大规模照进雪域高原。20年前，青藏铁路全线通车，铁路修到拉萨的千年梦想终成现实。
3: 这是一场关于初心使命和西藏发展的学术盛宴。14位专家学者立足各自专业领域，交流思想观点，分享研究成果，溯源百年大党的理论品格，剖析和平解放75年来在党的领导下西藏发生的翻天巨变，表达新时代西藏具有更加广阔美好前景。每一位发言者都以学术之笔饱蘸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为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注入充沛的思想动能。
4: 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具有很强的理论性，会以此次会议为契机，跟同仁们多交流、多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党的理论阐释水平、科研资政能力。
5: 我们将把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纳入到主体班次授课中，常态化开展备课授课，结合趋情实际，努力推出一批理论与资政成果。
3: 15号，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18组明察暗访西藏自治区见面会在拉萨召开。考核巡查组组长宋新春讲话时指出，要充分认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坚决扛起政治责任，有针对性开展自查自改，扎实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伟做表态发言，表示全力支持配合中央安全生产明察暗访工作，以最严格标准推进反馈问题见底到位，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即将在林芝市举行，目前论坛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在延续往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发展合作成果这一主题的基础上，将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举办主旨论坛以及4个分论坛，并将举行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开幕在即，论坛会务组织、场地保障、外事接待、活动展演、产业对接、夜游配套等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6: 我们今年呢，深化科技智慧办会，从导览、讲解、客源引流，包括演出的互动，进行一个全场景的 AI 智能服务。我们在分论坛和主论坛采用了更多、更创新、更绿色、更贴近我们西藏特色和林芝实际的一些装饰风格。
3: 在主旨论坛和各个分论坛会场，组委会在氛围营造、内场搭建等方面都做足了功夫。会场内外电力、通讯、医疗、消防等保障力量均已到位，还将有150多名志愿者为中外嘉宾提供周到服务。
7: 前几天呢，我们与嘉宾进行了1对1的沟通，并明确了他的行程和需求。接下来我们会全程跟进嘉宾在论坛期间的生活保障，并确定每个细节的顺。
8: 努力做到事事有着落，事事有回应，努力让各位嘉宾体会到我们西藏人民的热情以及我们林芝青年的风貌。
3: 依托论坛举办契机，组委会对城市公园景观、特色集市、非遗展演、美食体验、产品展销等进行全方位统筹，力争让中外嘉宾沉浸式感受高原城市的烟火活力与文旅魅力。
9: 带了100多种自己的原创产品来参展，希望各个嘉宾给我们多提宝贵意见，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成长。
10: 我们这个驿站融合了冰川、森林、河湖、草原等高原特色生态元素，通过多元展陈，直观呈现雪域高原原生态之美与高质量发展之美。论坛期间，驿站提供双语讲解，搭建国际生态交流平台，希望中外嘉宾通过驿站能更多地了解到西藏的生态发展。
3: 自2018年以来，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已在林芝市成功举办4届，在展示西藏发展成就、增进国际互信了解、促进西藏对外开放、加强周边

0: 国家友好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良好效果。
1: 今年我们的环食朋友圈越来越大，我们邀请的嘉宾呢，今年与会数量是400人，然后同时呢，我们覆盖的国家面也会更广，然后出行的嘉宾层次呢比往届更高，我们收获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我们也希望更好的全方位的展示我们的西藏形象。
0: 日前，我区首个国家糖尿病标准化防控中心山南市分中心揭牌并投入运行。该中心依托全区全民健康体检工程积累的居民健康档案，面向基层农牧民群众常态化开展糖尿病筛查、随访干预和规范诊疗，构建起覆盖全人群、全病程、全风险因素的标准化防控网络，为高原群众的健康保障筑牢坚实根基。
2: 作为全区慢病防控示范点县，项目的顺利落地离不开湖南省援藏工作组的大力支持。DPCC 项目的落地是惠及全县群众的重大民生工程，更是湘藏医疗援藏的重要硕果。
0: 该中心的成立填补了我区国家级糖尿病标准化防控体系建设的空白，标志着高原慢病防治从分散探索迈入系统化标准化的新阶段。
3: 湖南援藏专家队牵头开展糖尿病标准化防治体系建设，即 DPCC， 针对高原群众糖尿病高发、慢病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统一筛查、规范治疗、动态随访等全流程的标准化模式，补齐高原慢病防治的短板，让本地群众在家门口也能够享受到规范化的慢病诊疗。
4: 糖尿病国家标准化防控中心首次来到西藏，落户山南，我们非常高兴，希望通过我们的专业的努力，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在山南把慢病的防控，特别是糖尿病的工作做好，造福人民。
5: 进入七月，旅游客流叠加暑运出行需求，我区铁路、航空、公路迎来客流高峰，各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运力调配，细化便民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顺畅出行。
0: 在拉萨火车站各候车大厅人头攒动，自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车站日均发送约1.2万人次。面对持续高位的客流量，拉萨火车站提前在运力调配、服务保障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6: 针对暑运大客流，拉萨站通过加开临客、增加列车编组等方式扩充运能。从旅客结构来说，北京、上海、成都、西宁、日喀则、林芝等方向客流集中，同时增开安检通道，车站的健康服务中心提供免费的吸氧、热水保障、推行探藏、双语服务，为重点旅客提供全程1:1帮扶，全力保障旅客高原安全出行、温馨出行。
0: 航空出行同样迎来出行高峰，一大早拉萨贡嘎国际机场里人流如织，大家忙碌有序，正在排队办理值机手续、托运行李等。
7: 来这边旅游我觉得还挺好的，过来之后引导托运行李标识很清楚，包括行李的推车也在旁边，旅客出来挺方便。
0: 今年7月到8月暑期客运高峰期间，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客流吞吐量预计达到130万人次，为平稳应对暑运高峰，机场持续完善航线布局，在高峰时段及时加开值机柜台，多举措统筹调配机场保障资源，确保运行效率。
8: 新开日喀则、西宁、济南、拉萨、郑州、呼和浩特航线，还新开了拉萨直飞上海浦东的航线。整体来看，无论是西南地区、中部城市，还是东北以及沿海城市，均有覆盖。
9: 针对暑运大客流，我们动态扩充一线服务窗口，高峰时段增开至13至17个，现有自主值机设备22台，引导旅客自主值机。针对高原出行特点，我们建立了成熟的处置流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安全。
10: 总台央视体育频道世界杯特别节目如约而至拉萨站将于今晚开播。作为整档节目的收官之战，拉萨站分为3期节目，将于15号、16号、19号陆续与全国观众见面。节目打破了传统体育赛事报道框架，将有多名西藏球迷登上舞台，讲述他们与足球相伴的人生故事，并将高原独特的民俗文化与足球运动的热血激情深度融合，呈现一场兼具地域温度与体育情怀的特别节目。节目将在 CCTV 5体育频道、央视网、央视频等总台全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敬请收看。
0: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近年来，日喀则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模式，畅通跨境物流链路。

0: 玉龙樟木里子口岸稳定运营，借助各类经贸展会深化中尼对接，对外开放能级显著提升。截至目前，日喀则市累计促成跨境贸易合作签约1.7亿元，南亚开放通道建设再上新台阶。
1: 农牧业是纳曲的根基产业，今年以来，纳曲市锚定农业稳产增产目标，抢抓春耕关键时节，扎实推进春季农业生产各项工作。今年纳曲市春耕春播总面积达6.62万亩，为全年农业丰产、产业提质增效筑牢坚实保障，有力支撑农牧民稳步增收。
0: 今年以来，林芝市持续深化职工互助医疗保险工作，着力提升保障效能。截至6月底，全市参保职工达6549人，同比增长101.7%，累计发放赔付金56.86万元，有效缓解患病职工家庭就医经济负担，充分发挥无病互助、有病兜底的兜底保障作用。
1: 日前，拉萨市举办第二届小小科普讲解员大赛，全市41名青少年同台竞技，选手融合生活与科学知识，讲述高原特色科普故事，呈现了一场接地气、有深度、有温度的科普盛宴。活动旨在擦亮青少年科普特色品牌，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日前，阿里地区组织青少年代表赴烈士纪念馆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暑期红色研学，孩子们通过参观历史展品、影像资料和实物史料，聆听戍边为国英勇奉献的红色故事，感悟先辈忠诚爱国精神。活动以实景课堂替代说教，厚植边疆少年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
0: 近日，洛扎县升格乡第7届查拉推岗物资文化交流会暨第2届农牧民运动会开幕。活动坚持政府搭台、群众参与，设置农特产品、特色美食等展销摊位，激活乡村经济，推动乡村振兴，还同步举办农牧民运动会，搭建民族团结交流平台。今天的西藏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1: 更多新闻请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再见。

0: 同学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
3: Nimchi。
0: 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4: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

0: 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1: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2: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3: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哎哎，绝不遗留后患。
4: 哎呦，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3: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0: 陛下，太子求见。太子觐见。
1: 孩儿叩见父王。
2: 王儿到此何事？
1: 父王，明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思念母亲，恳请父王。
2: 为父让你好生的攻读诗书，不得分心。
1: 父王，
2: 不必多言，去吧。
1: 父王，即使不许面见母后，可否准许孩儿明天去皇家寺院进香，祝祷父王母后安康长寿？
2: 难得你一片孝心，早去早回。
1: 谢父王。

0: 明天你要好生的伺候太子。
1: 是。
2: 嚯，好大一座寺院呢，师兄，你看，你看，
1: 果然是座寺院。
2: 哎，是师傅呢？
1: 师傅，
3: 驾。
1: 师傅。
3: 咦，
1: 师傅，
3: 哎，
1: 来，师傅，您瞧。
2: 嘿，你看，师傅，你看，
4: 你看这是什么寺院呢？
3: 哦，这是乌鸡国的皇家寺院。
2: 哦，哎呦，师兄，那一定有好吃好喝的。师傅，叫我去借宿吧。啊，
3: 八戒，你的嘴脸丑陋，言语鲁莽，不要得罪了本次僧人。还是为师前去借宿。
2: 我去吧，你
1: 还是让师父前去吧。啊，师父，
5: 哎，我说师弟，哎，今天师父做客，讲的可是真好啊。
6: 对
5: 啊，
6: 对。
3: 啊，院主，弟子有礼了。
7: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呀？
3: 弟子是东土大唐驾下差来，上西天拜佛求经去的，今到报方求借一宿。
7: 此乃皇家寺院，只接纳皇亲国戚，不收留游方僧人。你还是到别处去吧。
3: 院主，如今天色已晚，还望院主行个方便。
7: 你这和尚好不啰嗦，我说过不收留游方僧人。
3: 院主，古人云，寺院道观都是我等方上人的管意，见山门就有三升米分，你为何不肯留我？
7: 你这和尚好不油嘴滑舌，还不与我出去。
3: 院主，
1: 师父来了。
4: 哦，师父
2: 来了。
4: 师父，
1: 师父，
2: 师父，
4: 这寺院。哎，师父，您怎么了？
3: 没什么。
2: 干嘛总哭丧着脸呢？
4: 二兄，
1: 师父，难道寺里的和尚还打你骂你不成？哎，
3: 不，那院主不让我等借宿。
1: 哦，
2: 刚才不让我去，师父，您去也不行啊。
3: 不是，那僧官说了，这寺院只容纳皇亲国戚，不容留我等游方僧人。
2: 瞧，
4: 这
1: 好大胆的和尚，老僧进去看看。我把你们这帮少打的和尚快快滚出来迎接你孙老爷，不然我就打烂你们的寺院，拆了你们的庙堂。哎呦，大胆的和尚，你哪儿跑？
5: 不，爷爷饶命，爷爷饶命！
1: 赶紧把干净房子打扫一千间，老孙睡觉。
5: 我这寺院总共不到三百间房屋，僧多房少，不敢容留爷爷呀。
1: 你们僧多房少，那就都给我搬出去。
5: 哎呀，我们这有四五百和尚，都搬出去没处住啊！
1: 再要啰嗦，看孙爷爷打个样给你看看。

0: 陛下。
1: 啊，爱妃，请坐。
0: 陛下独自饮酒，也不唤妾妃作陪。
1: 寡人身体倦乏，略饮几杯便要安歇去了。
0: 妾妃记得去年陛下曾经说过，待等来年爱妃生辰之日，定与你痛饮琼浆，一醉方休。
1: 今日爱妃生辰，寡人本当奉陪。
0: 陛下，您忘了，明日才是妾妃生辰呢。
1: 寡人操劳国事，连爱妃的生辰都忘记了。
0: 陛下明日请到妾妃宫中。明日可否让王儿来我宫中，容我母子一见？
1: 明日之事，明日再议。寡人要安歇去了。

0: 陛下，啊，玉龟，徒弟，快，
1: 师傅，什么事？
0: 啊，刚才做了一个怪梦。
2: 二兄，师傅叫徒弟呢。
3: 徒弟，
2: 快点！
3: 徒弟，
2: 师傅叫徒弟呢。来，
3: 半夜三更，叫什么徒弟呢？
2: 来吧。
1: 快过来！
2: 师傅，什么事？
0: 你们看，
1: 哦，
2: 玉龟，
4: 太子驾到！
2: 太子还真来了！哎，这什么？
3: 兄，这什么？
1: 快吃！
2: 二兄，
1: 师傅，待会儿太子来了，你就说他。

0: 殿下，殿下，进香完毕就请起驾回宫。
1: 我刚到这里，还没有观赏寺院呢。
2: 大胆的和尚，闪开！
1: 慢。你是何方僧人，竟敢见驾不参？
3: 东土唐王驾下唐三藏，往西天求经献宝去的。
1: 哦，求经献宝？那东土中原有什么宝贝呢？

0: 哦，什么宝贝？快打开。
1: 宝名立地祸。
0: 哦，
1: 能知过去未来，能言凶吉祸福。
0: 哦，快快打开。这么个小人真好玩，来。立地祸，你怎么知道过去未来？凭什么断言凶吉祸福啊？
2: 我什么也不凭，万事俱知。
0: 你无凭无据，怎么能够妄言祸福呢？
2: 殿下，我来问你，一年前你国来了个全真道士，与你父王结为兄弟，可有此事？
0: 有啊，这事尽人皆知啊。
2: 后一年，道士何在？万岁是谁？
0: 此话从何说起呀？一年前那道人被风刮走了，当今万岁是我父王啊。你笑什么？快说快说呀，这厮无礼。你
2: 殿下，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0: 胡说，你欺我年轻，说出这样话来，若被我父王知道，定叫你碎尸万段。
2: 小太子，你竟执意相信那妖道啊？
1: 悟空，殿下还有一件宝物献上。
0: 哦，
1: 殿下可曾见过这件宝物？
0: 好你个和尚，你偷去我父王的宝贝，我岂能饶你？
2: 且慢，小太子，你可真是好坏不分呐。实话告诉你，我是这长老的大徒弟，去西天取经的。昨夜你父王托梦于我师父，

0: 母后，
1: 王儿，
0: 母后，母后，八戒。啊。八戒，这边。八戒，快来，快来！你看，哎，你看，
2: 这是大石头。
0: 八戒，你把石头搬开，宝贝就在这石头底下呢。
2: 你是叫我干力气活来了？我不干。
0: 八戒，你听着，你要是不搬，这宝贝可就归我了。
2: 我搬，
0: 高哥，我搬，
2: 我搬呢，我搬不行了，
0: 那快搬，快，使劲，那边，
2: 这是一口井，哪有什么宝贝啊？
0: 八戒，宝贝就在那井底下呢。
2: 你早说呀，我早说带绳子来。你这，哎，这怎么行？
0: 八戒，八戒，你听着。八戒，你看，
2: 你这干什么呀？
0: 八戒，你抓住这根棍子，我把你放下去。怎么样？
2: 好，这是个好主意。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猴哥，我要到井底下，那你就别放了啊！
1: 直接打，直接打！
0: 哎，好，
1: 抓紧！
2: 母亲，您可知道当今国王到底是谁？
3: 皇儿，你疯了，他是你的父王啊。
2: 母亲，母亲
3: 啊，
2: 一年前后父王对你的恩爱如何？
3: 皇儿，怎么今日问起这些来了？
2: 母亲快说，不要耽误了大事。
3: 此事我也不得明白，你父王他一年来恩爱全无，寡言少语，若即若离，叫人难以琢磨。
1: 话锋去的是你生身父王，做皇位的是那妖道全真。
2: 我明白了。
3: 孩儿，你明白什么？
2: 母亲，我要告诉你。
3: 啊。
4: 八戒，你找到宝贝没有？
0: 全是水，哪有什么宝贝？
4: 那宝贝就在水里，你好好找找。
0: 水晶宫，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5: 天蓬元帅，请宫里坐。
0: 哎，你这老头是谁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前身呢？
5: 小神是此处的景龙王。
0: 那你一定有宝贝。你快给我拿出来。你给我拿出宝贝来。
5: 小神法力微小，比不得那江海的龙王，哪有什么宝贝呀？
0: 哎，你就不要推辞了。我猴哥说你有，你就准有。你要不拿出来呀，我就不走了。
5: 哦，既是齐天大圣说了，那我倒真有一件宝贝
0: 啊。有，拿来。
5: 只是不便拿出啊。元帅请随我来
0: 啊。
5: 元帅请看，这就是那宝贝。
0: 这是死人呢。
5: 这可是宝贝呀！
0: 这死人什么宝贝？你这骗我！
5: 元帅，你不知道，他本是乌鸡国的国王，一年前落入井中。元帅，你来。元帅，你看，是我用定颜珠将他定住，所以才不曾毁坏。你若能将他驮出去。
0: 把他驮出去？
5: 哎，
0: 我是找宝贝来的，管他国王不国王呢，我不管。
5: 元帅，元帅，你若将他驮出去，对你可大有好处嘞。
0: 有好处？
5: 嗯，
0: 我要把他驮出去，你给我多少钱呢？
5: 钱却没有。
0: 没钱？没钱你白使唤人呢，我才不干呢，我不干。
5: 元帅，元帅，元帅，你当真不妥？
0: 不妥。
5: 那就请回吧。
4: 八戒，那死人就是宝贝，你把他驮上来。
0: 我知道死多久了，我不驮。
4: 你到底是驮不驮？你不驮，我走了。
0: 猴哥，猴哥，你不能走啊！你走，哎呀。

0: 哎呀，不行不行，这四个滑溜溜的，我上不去。我，
1: 那你把死人背上，我把你拉上来。
0: 我驮，我驮，该死的弼马温向我驮死人。
2: 太子殿下去宝林禅寺，要去后园游玩。
3: 去后园。
2: 后园锁闭，小人宣于陛下的禁令，殿下才没有进去。
3: 他还去过何处？
2: 他与东土大唐取经的和尚在禅房之中叙话多时。
3: 他们都讲些什么？
2: 太子不准小人入内，所以不曾听见。
3: 无用之辈。他现在何中？
2: 他正在皇后宫中。
3: 随我来。

0: 快躲起来！娘娘，陛下来了！啊，
1: 哼，他来得正好，
0: 不可莽撞，快快躲起来！

0: 陛下到此，妾妃万千之幸。
1: 哼，寡人今日要在紫通宫中饮酒。怎么，紫通，不愿接驾？
0: 妾妃当备美酒，奉候陛下。
2: 你们看，这是乌鸡国国王，你看他容颜未改，就像活着的一般。
3: 师父，他身上定有碧水安魂之宝。
4: 对了，那龙王说这国王身上有什么定颜珠。果然有宝贝，归我老朱了。
5: 谢
4: 归我。你说好了不归我老朱了。你
5: 你这个呆子，拿走了定颜珠，这国王就坏了。
2: 悟空
5: 啊，
2: 你能不能医活这国王啊？
5: 这国王都死了一年多了。
4: 师父，大师兄刚才说他能医好这国王。
5: 呆子，呆子，我几时说过？
4: 你说了
5: 啊？
4: 你刚才说了，你说了。
3: 大师兄，大师兄，
4: 师父，
2: 八戒，
4: 可别让这猴子骗了。他要医不好这国王，干嘛让我驮回来呀？
2: 悟空，
5: 嗯，
2: 出家人以慈悲为本，你若是能医活这国王，也好叫他们夫妻团聚，父子重逢啊。
5: 师父，我到太上老君那儿去看看。
2: 嗯，
5: 啊，
1: 我问你，刚才皇儿可曾来过？
0: 不，不曾来。
1: 嗯，你母子为何抱头痛哭？
0: 哪有此事。
1: 哼，母后，哦，父王也在母后宫中。
6: 你来干什么？
1: 今天是母后的生日，孩儿特备果品奉献父王母后。
6: 今日去宝林禅寺游赏，十分称心吧？
1: 谢父王，孩儿前去进香，不曾有赏。
6: 深更半夜。

0: 回宫歇息去吧。嗯，还不快走？
1: 是。

0: 徒儿快走，偷胆的贼又来了，快走快走快，哎呀
1: 啊，老官这等防备我，俺老孙如今不干那事儿了啊。
0: 你这猴头，上次把我的仙丹偷了个无数，又来干什么啊？
1: 我师父发慈悲，叫我想办法医治那无极国王，我想别无回生之术，特来求你老官把你的九转还魂丹借一千碗搭救一坛。
0: 一千碗啊，当饭吃的？没有没有，
1: 一百碗也罢，怎么样？
0: 没有没有，哎，快快快，
1: 十来碗也罢，
0: 一碗也没有，快走吧。
1: 真哥没有？
0: 没有，到别处借去。快走快走，
1: 如此俺到别处去借。
0: 猴头回来。
1: 老官又叫俺作甚？
0: 你这猴头手脚不稳，我怕你又溜回来偷我的仙丹。我送你一粒吧，来来来，送他一粒吧。拿去拿去，医活那国王也算你的功德吧。

0: 哎呀，哎呀，
1: 把嘴堵上！
0: 快放开我！放！

0: 谁？
1: 是道长。
2: 道长，道长。哎，
0: 唐朝的和尚呢？
2: 在柴房里。哎，

0: 陛下，陛下饶命啊！
1: 太子哪里去了？
0: 太子他不见了。
1: 速去传令，搜拿太子。
0: 是。

0: 有人来了。
1: 哦，嗯，您瞧，
0: 师傅，太子来了。
2: 父王，父王，
3: 你父子相聚就在眼前，不要误了大事，赶快回宫去保护你母后要紧。
2: 父王，哦，
1: 去吧，
2: 去，
1: 去呀，
2: 去。啊，
4: 爱妃，我的底细你全然知晓，你若顺从于我，嗯，
5: 你这妖道害我陛下，我恨不能，嗯，
4: 那你也休想活命。
6: 陛下，
7: 陛下，唐朝僧人求见。
4: 来得正好。处死这个贱人。
7: 遵旨。

0: 你这和尚哪里来的？为何见孤不拜？
1: 妖道，你看看他是谁？保护师
2: 父！
3: 看见！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悟空。
1: 大师兄，你看看，
2: 这是怎么回事？哎
0: 呀，这怎么俩师傅？
1: 这一转眼就变了两个师傅，也不知道哪个真的，哪个是假的。
0: 你是妖怪，悟空，
3: 他是妖怪。

0: 他是妖怪，悟空，赶快降妖！他是妖怪，悟空。
1: 师弟们，这如何是好？
2: 师兄，我倒有个主意。哦，只要你能忍住头疼啊，你让
1: 快讲，
2: 你让师傅念紧箍咒，不会念的就是假的。
1: 好，师傅，你就念吧。
3: 你们

0: 菩萨，
1: 今后可要管严点。
0: 梓潼，
2: 陛下，陛下，
3: 陛下，陛下，陛下，大唐高僧已经上路远行了。
4: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5: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6: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6: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7: 拜拜。哎，
6: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4: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6: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8: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6: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4: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

0: 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就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分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人家直接送给我，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血压高的人需要注意什么问题？
6: 定期测量血压，高血压患者需要每天测量血压，记录下每次的测量结果，以便及时调整用药和饮食。二、控制饮食。

0: 专业多贴心呐、
1: 啊！是国民品牌，在研发方面下足功夫，倾力研发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这是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3: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4: 拜拜。
3: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2: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
3: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5: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3: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2: 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6: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丽可。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线路和燃气管路、灶具，用火、用电、用气要注意安全。燃气使用结束后，应及时关闭阀门。使用燃气的房间要打开门窗，保持通风。关注消防，平安你我。

0: 好。
1: 悟空，悟空，
2: 过来，八戒，
0: 你哪儿
2: 过来？
0: 哎，打着了！哎呦，
2: 快走！
3: 快走啊！师兄哪儿去了？
4: 是啊，先歇会儿。
3: 哎呦哎呦，妖怪！哎，说，啊啊啊！啊！
2: 八戒，
3: 你都跑这儿钻这儿了？
4: 吃饱好干净。
2: 妖怪！
3: 嘿，这么近哪来的妖怪？
2: 师弟，保护师父，赶路要紧。哎，
3: 你总是疑神疑鬼的，哪来的妖怪？
2: 少要啰嗦，快！
3: 妖怪，我不信。青天白日的妖怪，
2: 你呀，别啰嗦了，
3: 你
2: 快走。
3: 你，师父，快走吧。
4: 他老胡说。
2: 师父，快！

0: 快走。不好，师傅，快下马！
1: 师傅，师傅，你风风火火的，差点把师傅摔了。
2: 师傅，
1: 不要紧吧？
2: 不要紧吧？
1: 你去吧。你毛手毛脚的，妖精没见着，你差点把师傅摔坏了。要不是我老朱，
2: 呆子，你手脚摔坏倒可医治，若是妖精把师傅裸了去，
1: 妖精在哪儿呢？妖精在哪儿？
2: 少要啰嗦！切！
3: 我听见好像有人在叫，
2: 如果是有叫也没人抬啊！师傅上马，上马！
3: 悟空，
2: 师傅，
3: 你听我
2: 上马吧，我去看看啊！上马！
4: 救命！
3: 悟空，我确实听见有人在叫，好像是……
5: 我也听见好像有人在喊叫。
2: 走吧，咱们走吧。
3: 你听，好像又叫了一声，像是一个孩子。我们停下来看一看吧。
2: 师傅，过了这山您再发慈悲吧。此处凶多吉少，我们赶路要紧啊。
3: 咦，悟空，你听，确实是个孩子。
2: 该死的妖精！师傅，我去看看啊。
4: 救命啦！
2: 师傅，
3: 悟空，
2: 海神好像在那边，
3: 在那边。我怎么听见好像在这边？
2: 那边。走，快走，跟上八戒，快点。
6: 本来在那边，这猴子说在这边，你
5: 走吧，
6: 在这边。嘿。
2: 跟上，那边。
6: 这边，
2: 师傅，那边！
4: 救命啊！
2: 师傅，当心啊！啊！
4: 救命！
3: 啊！
4: 救命啊！
3: 悟空，你看，那吊着的不是个孩子吗？
4: 救命啊！
2: 师傅
6: 啊！
2: 师傅，师傅，
4: 救命啊！
2: 师傅，
4: 救命啊！
2: 师傅，
4: 救命！
3: 师傅，你们赶快把他解下来，
1: 让我去。
2: 八戒，师弟，
3: 你，
2: 好你个小妖怪，你以为我不认得你？你变化了，骗谁？
4: 师傅，我不是妖怪。
3: 这，
2: 师傅。这山前山后没有人家，这么个小孩哪儿来的？
4: 师傅，我家住在山后一松涧里，昨天我背着父母出来玩，被一阵大风刮到这里，掉了一天一夜。师傅，救救我吧，救救我吧！
2: 师傅，
3: 你们看，这分明是个孩子。
2: 师傅，
3: 你悟能、悟净，赶快把他解下来！
2: 八戒，杀师弟！
3: 悟空，
6: 你这样子，这小孩掉的多可怜，你快把他解下来吧！
2: 是，
6: 你这，
3: 快解下来！
6: 对，
2: 俺去，
4: 师傅救救我！
6: 你们看这小孩长得大眼睛，虎头虎脑的，多好看啊！
2: 我看他满肚子都是火气。
3: 你们谁驮他一下？
5: 师傅，我驮他。
6: 你去，你去。
2: 师弟，我去。
5: 我驮。
2: 还是让你孙爷爷托你一程，我送你回家去吧。
5: 来，是大师兄来。
6: 快走。
2: 你还挺重的啊。你这妖怪，瞒得管师傅，却瞒不过俺，我知道。

0: 你是这山中的妖怪，想吃俺师父？休想，我师父可不是那么好吃的。
1: 师父师父，我是好人家的孩子，不是妖怪。
2: 你这猴子啊，怎么全无半点慈悲心肠？一个小孩子，你驮他一会儿就是了，怎么总说他是妖怪？
0: 哎，我跟他说笑话呢，驮就驮呗。哎，师父，你们先走吧，啊，先走，先走。你要是撒尿，先跟我说一声啊，免得弄脏了老孙的衣服。这点挺好。

0: 八戒。
1: 师兄，好大的风啊！好一阵旋风、啊。
0: 师傅呢？
1: 哦，那边。这师傅上哪去了？
0: 师傅。
2: 刚才师傅还在马上，
1: 师傅
2: 一转眼不见了。
1: 师傅，
0: 师傅。
1: 师傅，准是灯草做的，风一刮就跑了。
0: 我叫你们看着师傅，你们都干什么去了？
2: 那阵风刮得睁不开眼睛，一转眼师傅就不见了。这，
0: 师傅又叫妖怪掳去了。
1: 你背着孩子上哪儿去了你？
0: 还记得孩子呢？这阵风就是那个妖怪做的怪。师傅不认得妖怪，可你们也不听老孙的劝告。
2: 二叔，你说怎么办？
1: 这怎么办呢？这个
0: 怎么办？
3: 快王哥哥，我听说吃了唐僧肉可以长命百岁，
4: 我早就知道了。
0: 徒弟，闪闪，都出来见我。
5: 快点！
6: 大圣，
7: 参见大圣！
0: 这么多山神土地，
6: 是啊。
0: 我来问你，此山叫什么山？
7: 此山名叫浩山，方圆有600里，共有30个土地，30个山神，一时难以汇齐。故而来迟，万望大圣多多恕罪。
0: 好了，我且饶了你们的罪名。我来问你，这山上有多少妖怪？
7: 这
8: 爷爷，这枯松涧火云洞里只有一个妖怪呀、
9: 啊！是啊，那妖怪神通广大，常把我们抓去烧火顶门提灵贺号啊。
7: 是啊，
10: 小妖们还经常上山讨什么尝力去？
8: 可不是吗？
9: 没钱给他，只好上山抓几只山鸡野鹿送去。如若不然的话，就要拆庙宇剥衣服。
7: 可把我们害苦了，
8: 大圣啊，求你帮帮忙吧。
0: 这妖精叫什么名字？
7: 这妖怪是牛魔王的儿子。
0: 哦，牛魔王的儿子，他叫什么？
7: 号称圣婴大王，小名红孩儿。
0: 什么？
8: 红孩儿
0: 。弟兄们，起来！

0: 哎，回来了，怎么样？
1: 师傅有救了、啊、那妖精绝不敢伤害师傅。
0: 哎，张兄，你倒是说说。

0: 八戒，你不知道，500年前牛魔王与俺结为兄弟，
1: 是
0: 他是牛魔王的儿子
1: 啊。
2: 好、啊，牛魔王的儿子
0: 啊，对对对，论起辈儿来还管俺叫老叔呢。
1: 你老叔，那你是老叔，那我老朱就是二叔。沙师弟，那你就是三叔了。
2: 大师兄，常言说三年不上门是亲也不亲，你们500年没来往了，他肯跟你认亲吗？
1: 沙师弟，来，你说哪儿去了？乡里乡亲的怎么会不认呢？没准啊，还跟我们备下酒席，准备待成我们呢。
0: 哎，纵然他不备酒席，谅他也不敢不放俺师傅。
2: 哎，咱们快去讨还师傅吧。
1: 哎，沙师弟，哎，你还是这儿好好看着行李。
2: 哎，我也是，
1: 等我们弄来好处，回来叫你。
2: 让我去。
1: 别别别了，师傅，咱们走。待着。
0: 哦，八戒，快点！快，八戒！
1: 这是哪儿？这
0: 来来
1: 这，哎呦，这，
0: 这边，走。
1: 哎呀，火云洞到了。
0: 走，八戒，快。
1: 到
0: 那边，
1: 我去叫门啊。
0: 开门。
1: 这怎么了？这个。Thank you.

0: 就是他。
1: 是什么人在我这里吆喝？
0: 这孩子，
2: 我的神君，我倒好意背你，你却弄风把俺师父卷走了。快快送出俺师父，不要翻了脸失了亲啊。
0: 对对，
1: 胡说，谁和你有什么亲？谁是你的亲侄？
2: 你不认得？
1: 不认得。
2: 你父亲没跟你提起我啊？
1: 我父亲提你做什么？
0: 这孩子，
2: 神君不要无礼，俺与你父亲有800之交，论亲辈来我还是你叔叔呢。
1: 你这泼猴，我圣婴大王哪有你这样的叔叔？
2: 神君你不知道啊，俺乃是500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孙悟空，与你父亲结拜时你还没出世呢。
1: 你跟我攀亲是为了变着法的救你师父吧？
2: 哎，不是攀亲，是认亲，说是救师父也不假，还是快把你师爷爷放出来吧。
0: 放出来
1: 吧。猴头，你欺我年幼，我定不饶你。攀亲，
2: 你小小年纪如此无礼。
0: 你这孩子真不懂事儿，他是你孙大叔，我是你朱二叔，快备酒席给我们接风啊。
1: 老和尚，你的徒弟孙悟空猪八戒被我的三昧真火烧死了，你就甭指望他们救你了。小子们，喝酒去！
3: 阿弥陀佛。

0: 先忍着点。
1: 八戒，啊，
2: 水，
0: 二兄，酒席没吃上，你倒变成烤全猪了。
2: 去，都怪大师兄，那小妖怪不认亲的偏认，惹得他放了把妖火。你看，都快把我烤熟了。去，
1: 都怪你一心想吃酒席，不曾防备。这回吃亏了吧。
2: 别动，猪，你这，
0: 大师兄。那妖怪本事不大，就是火势凶猛，何不用相生相克之法取些水来把火扑灭，我们不就得救了吗？啊，
1: 对对对，一时忙倒忘了。
2: 就是嘛。
3: 贤弟，
4: 请。
5: 请。
3: 大哥，
6: 兄长，
1: 来了来了，
4: 此事吩咐。大圣前来借雨灭火，降妖救世，请你们大家前来商议。
3: 大圣有事，必当尽力。
1: 有劳各位，你们停在空中，带俺老孙前去与那妖怪争斗。
3: 好，
1: 等他放火时，听我的号令。你们一起配雨。
3: 好，
4: 凤管放心。
7: 大王，大王，大王，不好了，那孙猴子又打来了。啊？
8: 哼，好。

0: 妖怪，快送我师父出来！
1: 你这猴头，那唐僧就要做我的下酒菜了，你休想把他救走！

0: 大师兄，快去看看呀！哎，大圣，孙大圣，孙大圣，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大师兄，你是亿万年长生不老客。怎么化作了中途短命人呢、啊？
1: 大圣，大圣！怎么样了？
0: 大师兄被火烧死了
1: 啊！
0: 来，你看，
1: 大圣，大圣啊！
2: 嗨，大师兄在八卦炉中都不曾烧死，这点火算什么？他这是急火攻心，昏死过去的。
1: 哦，
2: 哎，不信你摸摸他胸口，还热着呢。怎么样？
0: 他浑身都凉了。
1: 大圣，哦，卷帘大将莫急。带我去还魂珠来，
0: 我多谢。
2: 别忙，别忙。还用什么还了魂珠啊？它能有七十二般变化，

0: 醒了，
1: 睁眼了吧？
0: 大圣，
1: 好些了吧，大师兄？
2: 八戒，
1: 好了吧？啊，
0: 大圣，你受苦了。
1: 猴哥，若不是我老猪救你，你早就了战了，还不谢谢我啊？
3: 大师兄，果然是二师兄救了你，是不是？
2: 有劳贤弟了。
1: 哎，不谢不谢。
0: 大圣，
2: 那妖怪使的是三昧真火，反水灭不了他。
0: 大圣，你不必太着急了。你说再去哪里请兵助力啊？搭救你师父性命要紧啊！
3: 当初菩萨告诉过我们，叫天天应，叫地地灵。如今到哪里去请救兵？
2: 要降服那红孩儿，就得去请观音菩萨。可是，
0: 师兄，
2: 我皮肉酸麻，腰膝疼痛，架不得筋斗云。
1: 去请观音菩萨，让我老猪去吧。你有什么话就吩咐吧。啊！
0: 大圣，天蓬元帅去得呀？
2: 去是去的。八戒，你见了菩萨要好言相求，求他前来啊！
1: 你放心吧。

0: 大慈大悲的观音菩萨，弟子朱能叩头。你不保唐僧西天取经，来见我有何事干？
1: 菩萨，弟子与师父行至枯松涧火云洞，师父被那圣婴大王轰孩儿掳了去。弟子和师兄与他交战，谁想那小妖怪会放火，师兄被火烧伤了，师兄让我来请菩萨，求菩萨发发慈悲，快救我师父一命啊！
0: 那火云洞洞主不是个伤天害命的，一定是你们冲撞了他。
1: 不是我冲撞他，是我那猴哥冲撞了他。
0: 这样吧，你跟我进洞去见洞主，你赔个礼，我给你讨个人情，把你师父讨救出来。
2: 太好了，他要肯放师傅，我就给他磕头都行啊！谢谢菩萨，谢谢菩萨。
0: 走吧。
2: 大师兄，你看。

0: 就这儿。
1: 就是这儿。
0: 就是这儿。
1: 八戒，不要害怕，运动去吧。进去吧。

0: 放了我！
1: 猪八戒，你大睁了两眼，认不出我是圣婴大王？猪八戒。

0: 就凭你这模样还敢保唐僧取经，还请观音降我，真是个废物蛋。
1: 嘿，我这老猪上了你这小妖精的当了。我师兄是齐天大圣，不是好惹的，总有一天他会来救我的，到时候我非助你一千钉耙不可。
0: 还逞强呢，我吊你三五天，蒸熟了赏给小的们下酒。
1: 啊，吃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要吃了我，叫你们都得朱温不得好死。
0: 急如火，快如风。
2: 有。
0: 你们认得老大王的家吗？
3: 认得。
0: 你们快去请老大王和奶奶，请他们来吃唐僧肉。
3: 是。
2: 是。
3: 哼。
4: 哦，
2: 报告大王，老爷爷来了。
0: 嗯，这么快就接来了。快摆队伍迎接老大王。
3: 是。

0: 我儿请老父前来有何要事啊？
1: 父王，孩儿昨天捉了个大胖和尚，特请父王同享。
0: 是个什么样的和尚啊？
1: 是唐僧。
0: 哦，是哪个唐僧啊？
1: 是往西天取经的唐僧。
0: 可是孙行者的师父。
1: 是啊。
0: 哎呀，你怎么敢吃他的师父啊？快快把他放了吧。千万可别惹那猴子，他神通广大，变化多端。当年他大闹天宫，玉帝十万天兵布下天罗地网，也不曾捉住他呀。他要是知道你吃了他的师父，他还不来打你？他要是把那金箍棒往山里一戳，岂不连山都掀了去？
1: 父王
0: 啊，
1: 你怎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和他交锋了好几次了，他把龙王都请来了，也灭不了我的三昧真火。
0: 是吗？
1: 那当然。
0: 我的儿啊，你自知有三昧真火，却不知他有七十二般变化呀。
1: 凭他怎么变化，我也认得。
0: 我的儿啊，他要是变作什么苍蝇蚊子，你哪里认得？
1: 父王，您别担心，您放心的吃唐僧肉吧，谅他也不敢进我门来。
0: 如此说来，我儿有本事，抵得过他。
1: 那当然，小子们，
2: 有，
1: 把唐僧推出去，征收了我同父王同享。
2: 是。
0: 且慢。只是今日不巧，还不能吃。
1: 怎么不能吃？
0: 你母亲近来常劝我做些善事，我想也没什么善事可做，暂且持些斋戒。是啊，今日逢斋，且等明日，我就亲自涮起唐僧，争来与我儿同享。我还是先去看看唐僧，带路。

0: 你们是从哪儿请来的老歹王？
1: 是从半路上请来的。
0: 怪不得回来那么快，不曾到家吗？
1: 不曾到家。
0: 跟我来。
2: 是哪个糟棍子的啊？你这憨货！

0: 你
1: 啊，大王饶命，大王饶命啊！
2: 快把他解下来！
3: 慢，
2: 快把他解下来吧，省得得了病，明日蒸着吃就失了味道了。
3: 父王，
2: 何事？
3: 孩儿前几天遇见张天师，他问我哪年哪月哪日哪时出事的，孩儿记不清了，请父王告知孩儿。
2: 为父上了年纪，竟把你的生辰时日给忘了，明日回家问问你母亲便知。
3: 父王平日把我的生辰八字挂在嘴上，今天怎么忘了？定是假的。
2: 我是你爸爸，你是我儿子，还会有假吗？
4: 我的儿啊！好不孝顺的儿子，哪有儿子打老子的？
2: 嗨！观音菩萨，沙悟净拜见菩萨。
5: 悟净，我知你师徒有难，特来降服红孩儿。
2: 多谢菩萨。

0: 菩萨，
1: 弟子拜见观音菩萨。
2: 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你是猴子请来的救兵吗？看清！
1: 菩萨，那妖精再三问你，你为何不敢答应？把个莲花台也丢了，
3: 啊？不，你看。

0: 好啊，这小妖怪得意得很呢。
1: 哦，你看，我正想让他走。
2: 求菩萨，菩萨饶命吧，菩萨！
1: 红孩儿，你怎敢变我模样，坏我名声？
2: 菩萨饶命吧，菩萨饶了我吧，菩萨饶了我吧！
1: 既如此，我与你魔顶受戒，你下来。
3: 弄了个不男不女像什么样子呀？
1: 休得取笑。
3: 是是，
1: 红孩儿，从今以后你就做善财童子吧。退。
2: 原来就这小小法术，岂能降我？
3: 我那儿，菩萨怕你养不大，给你戴上金项圈、金镯子。
1: 和。悟空悟净，快去救你师父吧。
3: 哦，弟子知道了，
4: 多谢菩萨。

0: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都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肚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后流传到香港，周星驰经典电影《食神》中用牛肉丸当乒乓球打。

0: 更将其 Q 弹的特点演绎得出神入化。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1: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是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2: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1: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十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3: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咬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4: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啊、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5: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我们的一仙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 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2: 强筋壮骨。
1: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

0: 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1: 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1: 美味更实惠。
0: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1: 退，
0: 买贵了
1: 退，
0: 通通给你退，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朋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3: 活动库存告急，
1: 告急！
0: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1: 只要99。
0: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
1: 2大包，
0: 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咋就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有人问我，酥油茶的味道是什么？我觉得呀，那是一种记忆，是一种习俗，是一种情感。
8: 啊，两扛了没有？哎，
9: 我们扛了没有？
7: 更是一种幸福。所以我觉得呀，酥油茶的味道就是家的味道。
2: 雪莲花炊具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你这个泼猴，你瞒谁呢？你打倒我人参果树，连夜逃在这里，还不招认？
2: 那黄狮精逃走，日后必来报复，那可如何是好啊？
3: 陛下放心，老孙一定打扫干净，绝不遗留后患。
4: 哎呀，悟空，我看他不像妖怪啊。
3: 妖怪都会变化，你可还记得白骨精？

劲儿。

0: 住他，拿住他！
1: 在那儿呢，在那儿呢！
0: 怎么搞的？这个啊，
2: 二位道长贫道起手了。
3: 好说好说，
4: 贫道还礼啊！
2: 请问二位道长，不知这城中哪条街上静道好闲？我去化些斋吃。
3: 道长，莫说这些百姓话吧。哦，
2: 何为百姓？
1: 你这远来的道士，不知我们这儿的规矩。快到君王那儿去领赏吧，何止一顿斋饭？
3: 是啊，是啊，
2: 君王还发赏钱？
1: 是啊。
3: 先生不知，我们这车迟国头一等就是万岁君王好道爱贤。哦，
2: 莫非道士做了皇帝？
3: 和皇帝差不多呀。
1: 对，
3: 我家师父道法无边，备受万岁敬重，封为国师。这些和尚修建的就是我家国师的馆驿。哦，
5: 那喝着皇上赐的御酒啊。
6: 是啊，
7: 陛下，
6: 来来来
7: 来，尝尝。
6: 陛下，今晚请陛下驾临三清观，为陛下祈求万寿长生。
1: 万寿长生，有劳三位国师，有劳三位国师了。请
6: 请
1: 请
6: 请请请请请请
7: 请请请请
2: 哎呦！哎呀！我不是监工的，我是来此寻亲的。
1: 寻亲的？
8: 他是寻亲的。
1: 寻亲？
8: 寻亲？啊！这是他的亲人。啊！
7: 哈哈哈哈哈！大老爷不寻亲，为何发笑啊？
6: 是呀，
2: 我出家人无拘无束，自由自在，你们却为何在此做苦力呀？
6: 长老，你是外边来的，不知道我们这儿的厉害呀。君王他喜欢的是老一辈的道士，恼的是我们这些和尚。
7: 他们拆了我们庙宇，罚我们做苦工呢。
2: 原来是这样。哎，依我看，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7: 逃走，
2: 逃，
7: 不能逃啊！
6: 那仙长把我们画了隐身图，到处张挂，莫说是和尚，就是兔子、毛细的也难逃啊！
2: 哎，我倒认识一个佛门弟子，可以解脱你们逃出苦难。
6: 有这样的活佛，他在哪儿啊？长老，你告诉我们吧。
2: 啊，他在……哦，他在那儿啊。哎，
9: 不要怕，不要怕，哎，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过来，啊。过来呀，过来，过来，过来，过来，不要怕，俺乃是齐天大圣。
6: 齐天大圣，
9: 过来，过来，过来，我教你们个护身的法，你们一起逃走吧。啊，
10: 护身，
9: 给一人一根，发给他们。
6: 好，这能给你。
9: 你们把毫毛捏在无名指里，只管走路。若是有人追呢，你们就攥紧拳头，大叫一声“齐天大圣”，俺就来救你们。
6: 哎，真的！
11: 哎，哪去了？哎呦，我叫你
9: 快点，快点，
11: 打死我这老东西！
6: 就来个老东西，
11: 刀削
6: 齐天大圣。
7: 长老，请用斋饭，
12: 多有打奖。
9: 多谢多谢了。师傅，吃吃吧。
6: 师傅啊，刚才多亏这位长老救了我们。阿弥陀佛。
9: 好说好说。
7: 说来话长啊。

0: 音。20年前，我国荒旱无雨，一年来滴雨未下，
1: 太苦了啊！
0: 乃是我们僧人每天读经求雨啊，谁知不见灵验。等到那三个仙长一到，呼风唤雨，立时解救了灾情。君王这才恼了我们和尚，说我们无用，拆了庙宇，砸了佛像，罚我们赐给他们做活儿啊。
2: 君王和那三位仙长称兄道弟，凡是有道士到我国，就可到君王处领赏，要是和尚来了，就先拉去做长工啊。
3: 这太不公平了，
1: 真是欺人太甚。
3: 对，欺人太甚。
4: 难怪这寺院如此荒败不堪。
5: 呼风唤雨乃是旁门小术，哎，怎么便就打动了军心呢？
0: 哎，那倒是，还会点水为油，炼石成金呐。如今他们又修了三清观雨，祈祷君王万年不老啊。

0: 戒，八戒，八戒。
1: 哎，
0: 沙师弟，沙师弟，起来，起来。
1: 哎，大二兄还没睡呢。哎。
0: 我们去受用些点心。
1: 半夜三更的，哪有点心呢？
0: 嘿，三清大殿上有好多贡品呢。
1: 哦，
0: 馒头有豆大，
1: 真的？
0: 我们去吃些。
1: 猴哥，我也去啊，我去，我去。
0: 小声点，别惊动了师傅啊！走。
1: 八戒，
2: 不可动手，
1: 使点法术叫他散了吧。

0: 怎么这么黑呀、啊？
1: 大二兄刮的这阵神风，把他们全刮跑了。
0: 哎呦，哎呦，
2: 哎，哎，你着什么急嘛？啊，
0: 还没尝到什么味儿呢。
2: 八戒，我们还没续个礼呢。啊，
0: 不休，偷东西时还续什么礼啊？
3: 老官，让我坐会儿吧。啊，一挪一挪吧。啊，不动，
0: 哼，你去你的吧，你躲开吧。
2: 起落。啊，
0: 这会儿该吃点。
4: 老君，委屈您了。
0: 你们都变好了，你瞧我的。
4: 哎，真像。
2: 上来上来。
0: 可以吃了吧？
4: 吃吧。
0: 太好了。
2: 师弟，哎，

0: 猴哥，你吃这个吧。
1: 我吃这个吧。
2: 慢点。
3: 我说这阵风来的可真怪，
4: 一定有来历。
3: 好大的胆！
5: 大仙，
1: 走啊！
5: 大仙，三位大仙呐、我听那三清观里有动静。
3: 啊！我说咱们得到那儿去看看。
4: 对
3: 对啊，
4: 赶紧去看看。
3: 走走。
1: 回去
3: 进去看看，
1: 走，
3: 快。
6: 哎呦
1: 哎呦哎呦哎呦
6: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哎呦谁把贡品吃了？
3: 哎呀，看这样子倒像是人吃的啊！
4: 啊，可不是嘛！
1: 哎，这是怎么回事？
3: 是谁？
7: 三清爷爷，
3: 来，二位师兄，像是我们那千心意志惊动了天尊，天尊他驾临这个道观了啊！
4: 怪不得刚才刮起一阵神风来。
3: 大
4: 哥，我们何不趁此机会向天尊要些圣水金丹，也好长生永寿啊！
3: 事不宜迟，来。
7: 三清爷爷，今日贺驾降临，仙车未返。
1: 大师兄，要不够紧的
7: 啊！金丹圣水，
3: 请三清爷爷发发慈悲。
1: 这没远了，
3: 三清爷爷，请大发慈悲。
8: 晚辈小仙，谢休拜祝。我等是从蟠桃大会上来的，不曾带的金丹圣水，待改日再来垂赐。
7: 哎呀，三清爷爷，
3: 圣水吧，
7: 给我们
3: 一些圣水吧。
8: 晚辈小仙不必伏拜，祈求圣水，快去取些器皿来。
7: 谢谢，多谢了，
3: 谢三清爷爷。哎呀。
1: 让我先来，
3: 别抢，别抢！请三清爷爷快赐圣水。
8: 速出殿外，掩上殿门。
7: 是。
8: 回来，不可泄露了天机。
1: 是。我来打仗。

0: 大哥，
1: 嗯，
0: 你这圣水什么味儿啊？
1: 又酸又涩，不太好喝。
0: 你的圣水呢？
2: 你好像有股骚臭味儿
0: 啊。
1: 圣水啊，可能就这个味儿。
2: 可能。
1: 喝，
0: 好喝，
3: 喝。你们几个蠢妖怪
1: 啊！毛脸和尚，
3: 你们有眼无珠，喝的乃是俺们的尿水。
4: 大胆的和尚，竟敢搅闹三清观。
5: 启奏陛下，外面来了四个和尚，说是去西天取经的，前来倒换官文，现在五凤楼前候旨。
1: 陛下，把他们押上来。
6: 对，
1: 把他们押上来。
6: 是，
5: 押上来。
7: 八戒来
1: 对，你看，
0: 对，
1: 就是他们，
0: 对，就是他们。
1: 看，
0: 大哥，你看，师傅，莫怕，你瞧，
1: 就是他们。
8: 你看，
3: 八戒跟上，
8: 哎，来了。
4: 陛下，快将他们推出去斩首。
6: 对，推出去。
1: 走。
9: 且慢。
8: 去。
9: 悟空。
3: 啊。
9: 请问陛下，我们师徒身犯何罪？
10: 这……
4: 你冲撞了国师，还说没罪吗？
9: 陛下，我们是东土大唐去往西天取经的僧人，出来贵国，几时见过你家国师啊？
10: 陛下，他们是大唐来的。
4: 国师，他们可是大唐的人呐。
5: 启奏陛下，外面有许多老百姓祈求，恳请仙长祈祷一场春雨，普济黎民。
4: 叫他们退下，自会有甘雨降临。
5: 遵命。
8: 猴哥，咱们给他降雨怎么样啊？
4: 这降雨之事还要劳动三位国师哦。
6: 陛下，这又有何难呢？只要杀了这几个和尚，我等自会施法求雨的。
10: 陛下，不可鲁莽啊。
3: 陛下，小和尚也会求雨。
10: 哦，那好啊，就让他们比试比试。
3: 愿与三位国师赌个输赢。
0: 什么？要是你赌输了，怎么样呢？
3: 要是输了，任你等或杀或剐。
11: 陛下，贫道上船求雨。
3: 先生上哪儿去
11: 求雨呀？
3: 先生有话需要向陛下讲明。
11: 讲什么？
3: 你我都上船求雨，若是降了雨，是你的功劳还是我的功劳啊？
11: 不用讲，陛下自然明白。
3: 哦，陛下明白，我这远道来的和尚可就不明白了。哎，还是讲明为好，不然乱了章法，成何体统啊？啊！
4: 大国师，有什么话快向那小和尚讲个明白。
11: 我以令牌为号，一声响风来，二声响云起，三声响电闪雷鸣，四声响雨至，五声响云开雨收。
3: 哦。妙妙妙，请吧，请。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盘一响，风就来了。
1: 鹏鹏，
2: 大圣，
1: 你听我的号令，我叫你放风，你再放风
2: 啊！
3: 嗯，这
4: 风怎么停了？怎么停了啊？
0: 风停了，
5: 风停了，这老道不行啊！
4: 你不行
5: 啊！风啊！
1: 哼！哎，雷公、猎魔，你们为何助那妖道？
4: 小神不知，
2: 小神不知
1: 啊！俺老孙保护唐僧西天取经，路过车迟国，与那妖道赌胜棋语
4: 啊！
1: 你们等我的棍子为号，助我雷电啊！
4: 小神
1: 懂了没有？
2: 小神明白，
4: 明白。
2: 小神明白。
1: 雨神，
2: 大圣，
1: 我叫你下雨，你就下雨。
6: 大国师，你四声令下，为何不见雨呀？
7: 那四位神仙都不在家。
1: 陛下，风雨雷电都在家，是他法术不灵，请他不来，待我请来给你看看。
8: 陛下，那就叫唐朝和尚做法吧。
9: 唐朝和尚速登坛做法。
1: 师父，
0: 悟空
1: 啊，
0: 我不会求雨啊。
1: 哎，师父莫怕，你只管念经求雨的事由俺老孙了。走。来来

0: 哎呦，真好，陛下，真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快放他们西去吧。
1: 陛下，
2: 国师请起，三位国师为何行此大礼呀？
1: 陛下，唐朝和尚败坏我等名声，我弟兄正要和他再赌输赢。
2: 再赌什么呀？
3: 我要和他比坐禅。
1: 哦，坐禅。
0: 那好

0: 我陛下，正好观赏观赏。
1: 寡人正好观赏。
2: 啊，悟空，
3: 师父，
2: 这坐台我倒成。就是坐上一二年也不妨事。
0: 那好那好，
2: 只是这云台。
3: 哎，师父放心，老孙送你上去。
4: 哎，师父上去吧。
3: 啊，请
4: 上吧。
3: 是。

0: 哎，师傅要得羊角风啊！不是，是头风犯了，头风啊！哼，这可怎么办呢？
1: 师傅，你怎么了？
0: 悟空，我脖子痒得很。
1: 悟空，好。妖精想害人，得让老孙也去耍他一耍。
2: 三弟，
3: 哎呀！
2: 陛下，我师弟患有头风，适才是旧病复发，才让这几个和尚得胜。且待我再与他们赌一个隔板猜物，
4: 好，
2: 再定输赢。
4: 高，
5: 什么叫隔板猜物？
2: 就是隔板识物之法。倘若猜得过我，就让他们西去，倘若猜不过我，就请陛下。

0: 我已经放好了。
1: 你们两家谁先猜啊？陛下。
2: 我猜。
1: 好，国师先猜。

哎呦！

0: 国师，里面是何宝物？
1: 乃是山河社稷袄，乾坤地理群呐。
0: 唐朝和尚，里面是何宝物啊？
2: 陛下，乃是破烂溜丢一口钟。
1: 大胆！
3: 和尚无礼，太无礼了。
1: 大胆，敢笑我国无宝？
3: 我去打开。错了，你错了。
2: 悟空，
4: 哎，师父放心。
5: 这是什么？怎么回事？
6: 哥哥真有理呢！这么大的一个车迟国，这口破钟，你还把它当成宝贝？哎呦！
5: 这是何故？
3: 下妾身我亲手放进一套工衣，怎么变成了？
5: 朕自有主意。
1: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仙桃啊。
0: 这回没错。
2: 陛下，里面乃是一颗桃核。
0: 桃
7: 核，
0: 桃
7: 桃
0: 桃
7: 桃
0: 桃
7: 核，
0: 桃
7: 核，
0: 桃
7: 核，
0: 桃
7: 核。
0: 哈哈哈
8: 哈，你们错了，分明是朕亲手放的仙桃。打开柜子。
9: 是。

0: 是狐。这桃是谁吃了？莫非有仙家暗地里相助他们？
1: 有这等事，
2: 这
1: 怎么变成猴了？
3: 他们还不知道猴哥是吃桃的行家呀。
4: 徒儿，
5: 哦，师傅，你怎么进来了？
4: 给你剃光头，猜和尚啊？
5: 猜和尚？哎，不是让我扮道士，扮道士吗？
4: 哎，变了，变个和尚，好让他们猜不着啊！
5: 哦，只要能赢，全凭师傅。
4: 好，徒儿坐好，你可千万别怕疼，莫出声啊！
6: 陛下，里面乃是一个和尚。
4: 里面乃是一个道士，
6: 是个和尚。
4: 道士，
6: 和尚，
4: 道童出来。道童出来。小和尚出来
1: 啊，
4: 出来。看仔细喽。
5: 你，哦，师父，
1: 啊，
5: 你不是让我
1: 混蛋。

0: 陛下，大不了我们弟兄和他们是棋逢对手，贫道在终南山练得一身本领，定要和他们再赌输赢。
1: 你还有什么神通啊？
0: 砍下头颅还能掌上
2: 滚油锅里如同洗澡啊，
3: 泡心挖腹照样掌权。
4: 专职御林军，沙场听宣。
5: 走吧。
4: 你们谁先去啊？
2: 陛下，我先去。
6: 陆坤，可要仔细。
2: 师父放心。
7: 国师，
2: 恕我大胆，领先了。
0: 好，去吧。
2: 抬起来。看呐，快点。
3: 头来
8: 二兄，大师兄还有这种本领？
9: 哎，大师兄有七十二般变化，就有七十二颗头颅啊！你看，
3: 小和尚，过来让我看看。
2: 陛下，什么事？
3: 真好本事啊，
10: 点吧都没有。
3: 对，哎，
2: 陛下，这大国师还不曾砍头呢。国师，该你砍头了。
4: 大国师，小和尚也不肯放过你，快去与他赌胜。该你砍头了。
2: 大国师可不要言而无信，败坏了名声啊。
0: 哼，砍头就砍头。
4: 砍吧！
9: 你看，
3: 你
1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

0: 三个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这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6: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这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古丽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

0: 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2: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2: 这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
1: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谷粒汇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

0: 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是谁呀？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2: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3: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4: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5: 哎，那儿有块空地，我们就停那儿吧。
6: 西藏消防提醒您，消防车道畅通是消防车通行的基本保证，能够为消防员处置各类突发事件赢得宝贵时间。保持消防车道畅通，为生命留出希望之路。让我们一起关注西藏消防，学习更多。

0: 王，大王。嗯，
1: 探听明白了吗？
0: 探听明白了。那新娘女国今日新王登基。
1: 好。

0: 女子参见陛下，特献一曲恭贺我王新登大宝，愿我王万岁万万岁。
1: 你弹奏的琵琶勾魂摄魄，令人沉醉，不妨再为我演奏一曲吧。
0: 是。
2: 陛下，陛下，
3: 陛下，启奏陛下，今有东土大唐高僧来我国中求见陛下。
1: 哦，来自东土大唐的人物，快快有请。
3: 是。
1: 退下。
4: 贫僧唐三藏参见女王陛下。唐三藏参见陛下。贫僧唐三藏参见陛下。
2: 陛下，陛下，
1: 快请高僧上座。
4: 谢陛下。请陛下在此文牒之上加盖宝印，贫僧也好和三个徒儿去西天取经。
1: 大唐高僧原本姓陈，
4: 贫僧俗家姓陈，法名三藏，因唐王恩任为玉帝，赐我唐姓。
1: 啊，原来是玉帝。
5: 陛下，
1: 玉帝旅途辛劳，先与高徒道馆一歇息。这官文嘛，我自会派人送去。

陛下。陛下。陛下。这莲花荷包

0: 是我西凉女国护身之宝，请陛下佩戴身上。
1: 近日我西凉国中又见喜事，
0: 陛下不知是什么喜事？
1: 这你们退下。
2: 是。
0: 陛下，
1: 太师，想我西凉女国从未有过男子，今日有幸天赐唐王玉帝下降，我想这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0: 陛下是想
1: 愿以一国之福召他为王，我为王后。
0: 果真是大喜事，陛下若以他结为夫妇，日后生子生孙永传帝业。
1: 太师，
0: 陛下，臣这就去馆驿为陛下说亲。
3: 太师请。
4: 贵客降临，有失远迎。
5: 太师请。
4: 请。
6: 八戒，
4: 请坐。
0: 多谢。
6: 那边茶。师父。哦，多谢多谢
5: 多谢。
6: 师父。
5: 师父。师父。
6: 师父。怎么回事？
5: 哎呦，师父，
6: 师父，
5: 师父，
6: 怎么了？
5: 哎，刚才还好好的，怎么这么会
7: 就？是啊，
6: 怎么回事？怎么了，师父？
5: 哎呦，二兄，哎呦，哎
6: 呀，哎呦，师弟，
5: 二兄，哎呦，
6: 师弟，
5: 哎呦，
7: 二兄，
6: 师弟，
5: 哎呦，哎呦，哎呦，我这个肚子，哎，怎么疼起来了？
7: 师父，
5: 哎呦，哎呦，
0: 唐玉帝，可是贵体欠安。
6: 哦，我师父和师弟腹痛难忍。师父，想是着了凉了。
7: 师父，
0: 唐玉帝进城之前可是喝了河中之水了？
5: 喝了。我和师父一人喝了半钵清水，养着肚子就疼起来了。
6: 笑什么？还不快去端热汤来。
8: 悟空。
6: 师父，
0: 热汤也治不好他们二人的腹痛啊。
7: 这怎么回事啊？
0: 我们国中就是女人没有男人，城外那条河叫做子母河。
6: 子母河。
0: 我国20以上之人才敢喝那河中水，喝了便要降生孩儿。你师父和你师弟喝了子母河的水，成了胎气，想是要生娃娃了。
7: 哎呦，徒弟，
5: 哎呦，
7: 这可怎么得了啊？
5: 哎呦，我老猪要生娃娃了，哎呦，
6: 师弟，
5: 你看他们里头是洞呢，哎呦。
6: 八戒，别慌啊！有道是刮手自落，将来在你肚上戳个窟窿，从窟窿里会生出个胖娃娃来的。
5: 哎呦，师哥呀，你可给我找一个手轻点的接生婆啊！
8: 悟空，
6: 好说，
7: 师傅，
8: 敢烦太师指个一家，叫我大徒弟买一贴药来打一打。
6: 好说，好，
0: 吃药也不尽事啊。
5: 那可怎么办呢？
0: 贵客莫慌，城南有座谢阳山。

0: 我这泉水不是白送人的。
1: 哦，只因走得急，不曾带的花红酒礼。我带有当朝太师的金印，求师父舍些泉水救我师父唐三藏吧。
0: 哦、啊，你可是孙悟空？
1: 哦，正是，正是我。
0: 要说别人，说不定还能给些泉水；若说是孙悟空，半点不舍。
1: 嗯，我老孙不曾与先生结仇啊！
0: 我是牛魔王的兄弟，前日家兄来信，说你把我侄儿给害了，正要寻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了。
1: 哎。他随观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你怎么反倒来怪我呀？
0: 呸！与人为奴，怎比自在为王？泼猴不知死活，你的末日到了！
1: 师父，师父，
2: 我不行了，我哎呦，快给我喝吧，
1: 喝吧，师父，
2: 哎呦，快给我喝。
3: 陛下，
4: 太师。啊，陛下
5: 怎么样？
4: 唐一帝他误饮了子母河的水了。啊、
5: 那他们现在怎么样、啊？
4: 他的徒弟已经去了谢阳山，取了落胎水，现在已解了胎气，陛下不必担心。
5: 那就好。明日清晨，请他们师徒移居到御花园中。
4: 移居御花园中，
5: 好让他们将养身体。
4: 是。

0: 为什么世间还有像我们这样的孤男寡女不能成双成对？
1: 陛下，贫僧许身佛门，正是为了解救芸芸众生，使世上不再有杀伐纷争，使人间不再有怨女旷妇。
2: 玉帝爷爷
1: 啊，太师，
2: 万千之喜了。
1: 太师可是送来了通关牒文。
2: 我是来向您道喜的。
3: 啊，道喜？
1: 不知太师讲的是什么喜事啊？
2: 玉帝爷爷，此处乃是西凉女国，国中从来没有男子，

0: 陛下求亲来了。
1: 求亲？
2: 求亲？给谁求亲呢？是不是给我呀？
3: 二兄，师父逛了通御花园，这亲事嘛，当然。
1: 胡言乱语。太师，贫僧只身来到贵地，只有三个顽徒相随，不知太师求的是什么亲呢？
0: 我主愿以托国之父召赘玉帝爷爷为夫。南面称尊，永掌西凉国土。
1: 这如何使得？
3: 师父，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
2: 师父好运气啊！
4: 二兄别乱说，
0: 此乃天赐良缘，望玉帝爷爷速速应允呐。
1: 出家人岂有在还俗之理？此事绝不可为。
0: 大丈夫义士不可错过良机呀！
4: 太师，我师父乃是九修得道的罗汉，大唐天子的钦差，绝不贪图你那托国之父，也不爱你倾国之荣。你去上父国王快些倒换官文，好打发我家师父西去取经。
2: 我倒有个主意。
4: 什么？
2: 女王不是要配婿吗？干脆啊，上父国王把我老猪留下来不就得了吗？你看，
0: 这却不可。
2: 我可是诚心诚意呀。
0: 长老虽说是个男身，只说这脸面。
2: 我是长得丑了点儿，可常言说，粗柳簸箕细柳斗，世上谁嫌男人丑啊？
3: 瞧你这模样，
0: 还望玉帝爷爷三思啊！凡事不可做绝喽啊！
3: 师父，你就答应了吧？
1: 胡说！
3: 以我老孙之见，你还是留在这里招赘也好啊！自古道千里姻缘一线牵，哪里去找这等合适的去处啊？
0: 对，
1: 悟空，我们在这里贪图富贵，谁去西天取经呢？
4: 是啊，大师兄，你看，
0: 玉帝爷爷尽管放心，我主旨意让玉帝爷爷留下招亲，让你三个徒弟带领官文前去西天取经。
1: 使不得，
2: 完了！
3: 好，好，好，太师说的有理。师父留下在此成亲，快倒换官文，放我们西去吧！
0: 好，
3: 师父坐坐坐，我们取经回来再拜见师父师娘啊！
2: 行，我们同意了。你快拜上一个酒席，让我们吃饱了好上路啊！
3: 师父，
1: 你这猴头，怎么就答应下来了？
2: 师父，我看呐，咱们再住上两三天，反正是有吃有喝的。这
1: 住嘴！
4: 不能啊！
3: 师父。师父放心，刚才我的话不过是将计就计呀。
1: 你说什么？
3: 你就答应他这门亲事，待我们西行以后，你就留在这里和他们成亲。
1: 胡来！
2: 我以为什么妙计呢？原来是这个馊主意。那我老猪也能出啊！
3: 住嘴！师父，只要牒文盖上金印，老孙使个定身法将他君臣定在那里，待我们走了以后再使个法术解开，岂不是两全之策呀？
4: 师父好主意啊。
3: 是啊，
2: 还是要走啊。
3: 师父你定夺吧。师父
1: 就这么办吧。
3: 好，
0: 陛下大喜了，大喜了！我已经向唐玉帝提过亲事了，他大徒弟已经应允了，愿意留下以我王成亲。他二徒弟还吵嚷着要喝喜酒呢。
5: 那唐玉帝。

0: 唐一帝他还有些推脱之词。
1: 叫他们去光禄寺吧，给他徒弟吃喝。那唐玉帝嘛，让他到我这儿看过吧。
0: 好，行。请。
2: 太师，这是带贫僧到哪儿去呀？
0: 去看我西凉女国的传国之宝啊。
2: 何必深夜前来，明日再看不迟啊。
0: 珍宝光华闪闪，深夜才能看得清啊。
3: 来来来，尝尝，
4: 来菜了。
3: 这女王啊，她好客，知道我老朱呢刚打完胎，身子虚啊，这就呢把咱们呢请进宫来呢，吃好喝好呢，给我老朱好补补身子。
5: 给你这个，
6: 二师兄，拿这个，二师兄，
3: 来。
5: 吃，
3: 这个来吧，
6: 大师兄。那太师领师父去看国宝，这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啊？
5: 那就要看师父的道行了。
6: 师父去了半天，万一有什么歹意？
5: 没有歹意，没有歹意，说不定还有一番好意。
6: 好意？
3: 好意，好意，好意。
0: 玉帝爷爷，请。
2: 请。
0: 请。
2: 请。太师，太师，陛下，陛下，太师领贫僧夜赏国宝，不知为何闯到陛下寝宫。
1: 玉帝哥哥，那就请观赏国宝吧。
2: 陛下，
1: 坐呀。

0: 哥哥你看，这烛光也知人情，欲照今日之喜呢。
1: 不知陛下喜从何来？
0: 我身为女王，饱享荣华富贵，可是从未享受人间欢乐。今日哥哥到此，真乃天赐良缘。来日哥哥登上宝座，我为王后，从此双宿双飞，这不是万千之喜吗？
1: 佛心四大皆空，贫僧沉念一绝，无缘消受人间富贵。阿弥陀佛。
0: 你说四大皆空，却紧闭双眼，要是你睁开眼睛看看我，我不相信你两眼空空。

0: 哥，别闭上，睁开眼睛吧。你就睁开眼睛吧。
1: 我就是睁眼看你又能怎样，
0: 哥哥。哥哥。

你就答应了我吧。

0: 玉帝哥哥，良宵难得，就请安歇吧。哎，玉帝哥哥，你怎么不理我呀？玉帝哥哥，你刚才跟那女王软语温存，柔情蜜意，怎么对我理都不理呀？哎，你等等。
1: 人妖岂可相提并论？
0: 啊，你。我可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把你射到这琵琶洞里来，就是要和你结为夫妻，好事做成以后，我再去那西凉国中，一样做个女王，一样保你荣华富贵，你可想明白了？
1: 切莫再去害人。
0: 啊，你联系了女王，那好，你就依从我安息了吧。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女王，有的是力气和手段。

0: 尚竟敢闯入我的内宅，坏我好事。
1: 呸！你这个不要脸的妖怪！

0: 哎，好，在这儿呢！哎呦，大师兄，大师兄，你怎么了？啊，
1: 大师兄，你正跟那妖怪战到好处，怎么突然坠下云？
0: 就是嘛，你这是
2: 妖怪不是用什么兵器扎了我一下，好疼啊！
0: 来来。
1: 让我看看，疼不疼男人呢？
0: 大师兄，
1: 大师兄，
0: 你不是平时总夸口说你这脑袋的经过练过的，怎么经不住他的一下呢？啊，
2: 说的是，
1: 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疼痛。
0: 哎，
1: 嗨，
0: 你看，大师兄哪里疼痛？
1: 哎，
0: 来，我看看，来，我看看，来，我看看。哎，你看这个不红不肿，这没伤没破的，这怎么回事呢？
1: 疼啊，疼啊，八戒。
0: 二师兄。
3: 这儿吧，哎，我上女儿国去请个太医来看看。
0: 二师兄，这不红不肿的，这怎么下药啊？
1: 那怎么办呢？这个
3: 快去救师傅要紧。
1: 哎，师哥，
3: 去呀！
1: 哎，
3: 我老朱去会他。八戒，小心！玉帝哥哥，委屈你了，你我还是和和顺顺做个夫妻吧。
0: 啊！哼！

0: 哪儿去了？哪儿去了？小美人儿，你长得可是真好看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某日新官来了，
0: 某日新官，
2: 某日新官，
0: 这某日新官，你快点救救我呀！你看疼着呢。
1: 想必是被那女妖怪尾巴上的刀马毒给蛰了。
0: 你快点救救我呀！好了，不疼了，
2: 好了，
0: 多谢星官，
1: 星官，
0: 多谢多谢，
1: 不要谢我，是观音菩萨知道你们师徒有难，叫我前来相助的，相助。
0: 妖精在哪儿啊？咱们瞧瞧去，来，蝎子，
1: 原来是个蝎子精啊！

0: 看，这女王还挺多情啊。
1: 要不是她多情，还惹不出这场麻烦来呢。
0: 可不是。

0: 今天呢，我们为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分享一套啊夏天应时应季的好套装，满满中国风的元素，并且呢是真正用到了中式的盘扣，以及呢咱们传统的刺绣工艺，而且面料方面咱们全部升级为了腾龙锦的高端面料，让每一位男士朋友们穿出咱们自己的穿衣品味。
1: 而且现在流行国风，但凡上了点岁数，咱穿到这个国风之后啊，真的可以把您这个沉稳的底蕴、儒雅的气质完全衬托出来。
0: 而今天有两个颜色，有到灰色以及蓝色。
1: 今天来自我们的专柜正品分享，专柜当中售价998块钱一套。我先给大家一个惊喜，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一套。
2: 这比专柜省了700块钱了。
0: 对，
1: 但是还没结束呢，在今天灰色一套好看，对不对？
2: 对，
1: 藏蓝色一套也好看，对不对？我们今天不是一套，而是买一套再送一套，不用挑，不用选，既有灰色又有藏蓝色，199块钱两套，4件带回去，每一套算下来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穿出来呢，它是非常的显休闲的，一点都不拘束。首先咱们的款式的方面，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哪怕有些将军肚啊、大肚腩呢，它帮您藏肥显瘦，也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面料的部分呢，咱们升级为了腾龙锦，就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特别的亲肤，而且完全没有那种刺挠的感觉，它也是非常好打理，特别的垂顺的。所谓的我们中式的这个套装，中国风真的是满满的。首先您看，咱们是一个中式的立领，非常的儒雅，显得很有绅士底蕴，小立领是非常挺锅有型的。因为在领子的这一圈呢，我们用了多重面料来做一个加固，哪怕您经常啊水洗机洗之后呢，它是非常硬挺的，也不容易变形，所以这件服装能够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在纽扣的部分，中式的盘扣的设计，而且咱们可以看一看细节，两边呢都有到咱们整个盘扣的一个搭绳，而在中间呢我们还会有到一个编织的一个小纽扣，全部适用到我们腾龙锦的面料来做到编织的，所以真正呢让大家穿出来咱们满满的中国风的这种气质和气场。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就是我们整个的刺绣工艺。您看一看，在我整个衣服的前面啊，全部都是咱们的刺绣设计。您看咱们整个的图案是非常大气的，在我的右胸前有一条生龙啊，图案非常的工整卷绣。

0: 而绣工呢又非常的精致，你看包括龙须啊、龙鳞啊、龙爪啊，每一处细节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并且你看整个升龙呢仿佛有一种动势一般啊，好像是这种腾飞直上的感觉，真正实现了呀以真代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穿出咱们儒雅的气场。在我的左胸前呢还有一个龙字的设计，上面呢就有到咱们传统的汉字的一个龙纹的设计哈，非常非常的漂亮。咱们再往下来一看，你看有两个竖叉的口袋哈，在我们的口袋上面呢也同样有到刺绣工艺，这边呢叫做如意中国，带给大家满满的祝福。同样在我的右边的这个小兜上面啊，你看也会有到咱们古代的吉祥纹饰，宝相花呀、缠枝莲呐，真正让大家呢把咱们儒雅的气场啊穿着出来，特别是上一定岁数的叔叔朋友们，您穿出来啊肯定比我还有气场呢。通身啊咱们都是一个颜色，没有过多花哨的设计，真的是做到了一个中式的高档的男装，所以我相信呢到了夏天了这件套装真的太合适了、同样不单单是咱们的上衣，你看非常的帅气是吧，都有到刺绣工艺很上档次了。今天我们的裤装呢也很上档次，裤装呢依然我们用到了腾龙锦的一个面料，你看它是非常垂顺的，而且非常宽松，特别凉快透气，就是您走路的时候好像你看腿上带了一个小风扇一样，越穿越凉快，所以到了炎炎夏日啊，哪怕您说我去遛个弯，甚至是我做些运动都不会觉得有特别憋闷的感觉，它是非常非常透气的。所以朋友们，这是我身上的这件灰色的这个套装、同样今天呢如果您想说哎，我想穿得更沉稳一点的话、我们还有一个藏蓝色的选择，
1: 这个也好看啊。
2: 对，这个蓝色就是平时啊去打个牌啊、喝个茶啊、下个棋去运动
1: 公园，
2: 哎，你想说穿得休闲对吧、还是很合适的啊，而且拿把扇子拿个手串，另外呢咱们穿个布鞋，你会觉得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1: 是的，
2: 走路的时候感觉都不沾身啊。而且呢夏天的话它也是又舒适又透气，关键咱们满满的中式风又是感觉特别的儒雅的。
1: 对，
2: 包括到咱们呢各种场合穿的话，你看整个的面料，咱们的
1: 做工，而且这个藏蓝色好像更显瘦啊。
2: 对，盘扣的一个设计，小立领的设计，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舒适，还是很合适的啊。
1: 对呀、宽松富裕度也是完全有的、一点不紧绷，这个面料在夏天我穿起来它真的特别有质感，
0: 很有质感的，它特别的垂顺，而且是自带光泽的，这是真正呢非常让你有这种凉爽的一个感觉，会呼吸会透气。你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就是咱们身上出汗了，湿气汗气太憋闷了，看到没有，瞬间呀从您的衣服当中就能够穿过出去，在咱们的身上啊一直保持一个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让每一位男士啊有的一个非常棒的穿着体验
2: 了。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凉快透气它是有科学依据的啊，不是我们随便说的、
1: 是的，
2: 咱们今天你看四标齐全的检验报告，防紫外线性能的判定达到了 UPF50+的一个防晒的一个作用哦。另外呢咱们的吸湿排汗性是合格的，还有接触瞬间凉感性也是合格的，所以说又凉爽又速干对吧，又排汗还有防晒，这个功能是非常全面的。
1: 专柜灯售价998块钱一套、就在今天199，两套灰色的藏蓝色的，不用挑不用选，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男士朋友们买衣服啊也很不喜欢自己再去搭配，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套装帮您搭配好了。而且现在流行国风，我们带给大家既有我们的刺绣设计，而且啊做到了非常有棉麻质感，炎炎夏日都是自带凉感，而且有防紫外线的性能。
0: 好的服装啊就是每一位男士朋友们我们无形的名片，越到了夏季啊咱们挑选的衣服款式太少了，无非啊就是 T 恤衫啊汗衫啊，但是跟咱的朋友们聚会了，您出去钓个鱼啊遛个弯啊，咱们也想穿得体体面面的，你看看满满中国风的元素，高档的腾龙锦的面料，再加上刺绣的工艺，垂顺的质感，一看就是高档次的品牌男装啊。今天每一组套装咱们都达到了专柜品质，它是应时应季的，现在你买回家上去可以直接来穿，整个夏季换搭换洗咱们一站是够齐了，特别合适。199块钱咱们是四件上衣裤子，一共是两套两个颜色，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议大家咱们今天要抓住机会，因为咱们每一件都是带龙纹刺绣的，而且今天你看无论是我们的如意中国包括到飞龙在天啊，整个就是古风古韵，穿上之后呢仙风道骨，特别的儒雅端庄，而且咱们夏天啊都特别的怕热对吧，今天咱们是透气防晒凉爽，另外呢速干，不管呢咱们下棋啊喝茶呀、聚会的时候呢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大气，而且显瘦显精神。市面上咱们去买的话，因为是今年的新款中国风盘扣款的龙纹男装啊，咱们一套的 价格都是在
0: 998块钱。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从面料到刺绣工艺到盘扣到它每个细节设计，都是所见即所得。再说很多男士朋友在夏天，如果你穿普通的 T 恤，哎呦，今年洗一洗，明年第二年褪色了，走形了，看起来特别的邋遢。今天啊，刚好是中式风格，
2: 穿在身上感觉就是特别的显瘦显精神。
1: 就在今天，199，灰色的、藏蓝色的两套四件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整个夏季，无论您出席各种场合，它都能够轻松的应对和胜任，因为它是满满中国风的，特别大气，又有到刺绣工艺，特别的上档次，它是非常非常宽松的，来帮您藏肥显瘦，包括到有些将军肚、大肚腩，你看我也是有点肚子的，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帮你把好身材穿出来，无拘无束，特别宽松，哪怕出汗了它也不会贴在身上。再看细节，中式的小立领的设计，多重面料咱们做加固，挺过有型，常穿常新。中式的盘扣设计工艺难度更高了，特别的上档次，这是咱们男士买服装就是咱们无形的名片呀。您再看咱们通体的都有刺绣工艺，首先在我的右胸前这条生龙，整个咱们的工艺难度非常之大，而且你看龙鳞龙爪栩栩如生啊，这是咱们整个体现品质感的一处细节。在我的左胸前，你看也有到我们中国龙字的这么一个造型，也是非常霸气的。再往下来看，外侧有两个竖插的口袋，口袋上边这边是如意中国的造型，然后另外一边呢，你看有咱们中国古代的吉祥纹饰，满满美好的祝福我们都送给大家。整个面料咱们都是腾龙锦的面料，就是穿起来呢有点像那个棉麻的质感啊。裤装跟咱们上衣都是一样的，也是非常非常凉快的，特别的舒爽的。哪怕炎炎夏日啊，它也是特别凉快，就像您穿了一个小风扇似的，凉飕飕的啊。风一吹也特别特别的舒服，然后裤装呢有三个口袋，
3: 实用性很强，
0: 所以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套服装呢，一定让大家有到一个非常好的穿着体验。
2: 咱们藏蓝色呢看起来是更加的这个沉稳一些啊，更加的儒雅，咱们喝个茶呀，下个棋呀，爬个山呀，包括咱们夏天聚会的时候呢，搭配一个咱们的老布鞋，拿个扇子，拿个手串，就感觉到哇，特别的儒雅端庄，
0: 还有气场，
2: 而且它是不沾身的。我们今天整个的面料又防晒又透气，而且呢又是冰凉速干的一个效果，所以说整个夏季你穿在身上之后就不想脱下来了，而且今天我们是两套带回家，
0: 是的，很划算的。咱们到专柜当中去看一看，这一套是998块钱，两套四件买齐了，小2000块钱了。但是今天您看清楚了，199块钱，单独买一套都值回票价了，更别说是两套，
3: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今天不单单让您穿出品质感，同样咱们穿出来呢也得舒服，也因为啊它是夏天的服装，咱们的透气性是非常关键的。您看现场咱们模拟一下身上的湿气汗。它是从里到外啊喷涌而出的，完全不会有憋闷的感觉，一直保持着咱们身上啊是很舒爽很干爽的状态，会呼吸会透气不憋闷，哪怕您经常运动了咱们出点汗了也不会粘在您的身上，很好打理，包括满满中国风的元素是特别特别上档次的，是特别适合咱们夏季来穿着的。
2: 咱们今天呢买一套还要再送一套，您不用纠结说，哎呀，我是买灰色还是买蓝色，两套四件全都带回家，只要199的价格，
0: 这个价格真的太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4: 等等，还有好消息，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5: 鲶鱼头鞋型，鞋头加宽加高，舒适不挤脚，舒压吸震圈，助力回弹垫，缓震不累脚，鞋底12个按摩头，就像12颗钉子，牢牢钉在地上，穿上不易滑，走路更安全。
6: 这鞋好，穿着的鞋走路还能给脚底做按摩，鞋底这么多按摩点还能起到防滑的作用，真是一举两得。
7: 走一步路，这脚底就能按摩一次，每天走几千步，那就能按摩几千次。
4: 只要加39元，您还能再得到一双夏季老人健步鞋，
8: 今天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9: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 垃圾分一分，

0: 虚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看一下发票，谢谢。
3: 这边扫码。
4: 请看发票。
5: 这个你也喜欢？
6: 您的邮箱已加满，
4: 请看一下发票。
5: 请稍等。
7: 发票是消费者维护合法权益的重要凭证，也是维护国家税收利益的重要手段。购物消费，请您主动索要发票。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知识产权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保障。近年来，我区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体系，强化商标品牌培育，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西藏地球第三级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作为我区区域公共品牌的运营主体，深挖本地特色资源，深耕品牌建设，全面布局商标保护，依托全品类注册与国际商标布局，筑牢品牌发展屏障，助力本地优质产品走向更广市场。
2: 目前已经顺利完成地球第三级45大类600余件国内商标注册，同时扎实推进国际化布局，完成93件国际商标注册，实现了国内商标全品类覆盖、国际商标重点领域布局的良好局面。
1: 拥有千年非遗底蕴的尼木藏香产业，是我区知识产权赋能、非遗传承和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典范。多年来，尼木藏香先后斩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双地标认证，注册商标覆盖23个大类。今年，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尼木县藏香协会主动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项目，为下一步推动非遗与知识产权深度融合、转化运用奠定坚实基础。
3: 知识产权它不是冷冰冰的法律术语，它是我们手艺人和老百姓腰包里面的收入，是尼木县乡村振兴的底气。我们将持续强化品牌管理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带动更多的群众和匠人参与到知识产权保护，让尼木藏香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弘扬非遗文化的重要支柱产业。
1: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持续提升，让更多高原优质农产品借助知识产权红利实现提质增效。被誉为高原黑珍珠的龙子黑青稞，在山南市人民政府及龙子县人民政府的全力推进下，顺利完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及三品一标认证。依托知识产权品牌优势，龙子县以科技推广赋能产业提质，以主体培育壮大产业规模，构建起种植、加工、品牌、市场全产业链，实现产品品质与品牌价值的双重升级。
4: 地理标志是龙子黑青稞产业的金名片，具备法律保护效力、国家权威认证，提升品牌公信力与影响力，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1: 知识产权工作的稳步推进，离不开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体系做坚强支撑。西藏大学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作为我区知识产权创新服务的核心平台，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专利技术支持、信息检索、业务指导等专业服务。同时，全区新增2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不断健全商标、专利、地标全链条服务网络，实现线上一站式便捷服务，大幅提升创新主体办事效率。
5: 对比过去，现在可以通过3大线上平台实现专利的检索、全流程的审批、远程学习，办理周期大幅缩短，科研人员能在线上申请、实时跟踪，服务更便捷、更高。
1: 截至2025年底，我区知识产权核心指标实现量质齐升，累计发明专利有效量1542件，同比增长10.7%；有效商标注册量74386件，同比增长11.26%；新增地理标志23件，同比增长64%。知识产权赋能高原发展的成效日益凸显。
6: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加强高原特色领域地理标志商标和区域公共品牌培育，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统筹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健康发展。
0: 近日，我区出台关于推动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举措，进一步细化了网络主播、三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快递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方法、路径和激励举措，引导这些穿梭在城乡街巷的流动力量共同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7: 举措精准锚定新就业群体的不同工作场景与行业特性，量身定制岗位职能，分类搭建起特色化基层治理骨干队伍。针对每日穿梭在社区街巷的网约配送员，重点组建食品安全监督员、文明城市宣传员、社区便民代办员、消防安全协查员等特色队伍。针对快递员、三车司机、网络主播的不同工作属性，也因地制宜培育打造基层治理特色骨干队伍，让每一类群体都能找到适配自身优势的参与方式。
8: 正能量网络主播宣传各类惠农利民政策，司机群体有效反映了运营途中遇到的各类道路安全隐患问题，快递从业人员结合派件工作宣传党的好政策，不少人还兼任了社区移动网格员，各项工作不设置指标性要求，号召鼓励新就业群体结合日常工作灵活参与。
7: 目前全区各相关行业已会同街道社区积极建立起新就业群体线上联络通道，可随手拍照及时上报。针对大家反馈的问题与诉求，相关部门和街道社区已建立起闭环快速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受理跟进，同时树立正向激励导向，对在基层治理工作中表现突出者优先纳入评优评先和各类最美典型，以实打实的认可凝聚起基层治理的全新力量。
8: 在参与基层治理中提升了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认同感，我们将同步抓实服务保障与正向激励，让新就业群体干事有劲头，奉献有回馈，真正从奔波打拼的从业者变成共建家园的主人翁。
0: 日前，我区首个国家糖尿病标准化防控中心 DPCC 山南市分中心揭牌并投入运行。
9: 该中心依托全区全民健康体检工厂积累的居民健康档案，面向基层农牧民群众常态化开展糖尿病筛查、随访干预和规范诊疗，构建起覆盖全人群、全病程、全风险因素的标准化防控网络，为高原群众的健康保障筑牢坚实根基。
10: 作为全区慢病防控示范点线，项目的顺利落地离不开湖南省援藏工作组的大力支持。DPCC 项目的落地是惠及全县群众的重大民生工程，更是湘藏医疗援藏的重要硕果。
9: 该中心的成立填补了我区国家级糖尿病标准化防控体系建设的空白，标志着高原慢病防治从分散探索迈入系统化标准化的新阶段。
11: 湖南援藏专家队牵头开展糖尿病标准化防治体系建设及 DPCC， 针对高原群众糖尿病高发、慢病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统一筛查、规范治疗、动态随访等全流程的标准化模式，补齐高原慢病防治的短板，让本地群众在家门口也能够享受到规范化的慢病诊疗。
12: 糖尿病国家标准化防控中心首次来到西藏，落户山南，我们非常高兴，希望通过我们的专业的努力，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在山南把慢病的防控，特别是糖尿病的工作做好，造福人民。
9: 13号至14号，自治区副主席贾热洛桑丹增带队赴日喀则，督导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办工作。调研组强调，各相关单位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完善预案流程，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抓实抓细安全保障现场组织等各项工作，全力确保运动会安全圆满顺利举办。
0: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9: 近年来，日喀则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模式，畅通跨境物流链路，吉隆、樟木、里子口岸稳定运营，借助各类经贸展会深化中尼对接，对外开放能级显著提升。截至目前，日喀则市累计促成跨境贸易合作签约1.7亿元，南亚开放通道建设再上新台阶。
13: 农牧业是纳曲的根基产业，今年以来，纳曲市锚定农业稳产增产目标，抢抓春耕关键时节，扎实推进春季农业生产各项工作。 今年纳曲市春耕春播总面积达6.62万亩，为全年农业丰产、产业提质增效筑牢坚实保障，有力支撑农牧民稳步增收。
9: 今年以来，林芝市持续深化职工互助医疗保险工作，着力提升保障效能。截至6月底，全市参保职工达6549人，同比增长101.7%，累计发放赔付金56.86万元，有效缓解患病职工家庭就医经济负担，充分发挥无病互助、有病兜底的兜底保障作用。
13: 日前，拉萨市举办第二届小小科普讲解员大赛，全市41名青少年同台竞技，选手融合生活与科学知识，讲述高原特色科普故事，呈现了一场接地气、有深度、有温度的科普盛宴。活动旨在擦亮青少年科普特色品牌，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日前，阿里地区组织青少年代表赴烈士纪念馆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暑期红色研学，孩子们通过参观历史展品、影像资料和实物史料，聆听戍边为国英勇奉献的红色故事，感悟先辈忠诚爱国精神。活动以实景课堂替代说教，厚植边疆少年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
0: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关注暑运，今年7月1号暑运开始以来，铁路客流持续攀升。截至昨天，暑运开启半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06亿人次。暑运期间，旅客匆忙赶路，时常出现遗失物品的情况。物品遗落在车站或列车上，该如何找回呢？有哪些便捷渠道呢？
7: 暑运客流高峰时段，广州南站、深圳北站等大型枢纽车站失物招领处每天接收数十件遗失物品，身份证、银行卡等证件遗失占比最高，接近总量的80%，其次为手机、耳机、电脑等电子产品。这类物品大多遗落在安检通道、候车座椅、列车座位、行李架等区域。在车站失物招领处，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对当日捡拾物品逐一清点登记、分类存放，每一件物品都会详细记录捡到的时间、地点、外观特征等，并录入系统统一保管，方便失主线上线下查询认领。不慎遗失物品该如何处置？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如果您还在车站内，可立即前往就近服务台或向现场工作人员求助。若已离开车站，可通过2种官方渠道寻物：一是打开铁路12306 APP， 进入温馨服务板块的遗失物品查找，完整填写个人信息、乘车车次、物品特征后提交，系统将自动匹配车站捡拾记录；二是拨打12306全国铁路客服热线，清晰告知遗失车次、时间、座位及物品详细特征。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出行途中务必保管好随身物品，乘车时或在车站候车时不要长时间刷手机，离座下车前要仔细检查座椅周边、行李架与随身口袋，一旦发现物品遗失，尽早通过官方渠道报备，提高找回概率。
0: 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14五”期间，全国异地就医累计13.30亿人次，累计费用32956.52亿元，医保服务持续优化。
14: 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国家医保局持续深化医保码在就医购药全流程应用，截至2025年底，全国医保码开通超12.5亿人。完善药品追溯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累计采集追溯信息1127.68亿条，接入定点医药机构超103.34万家，占全国定点医药机构总数的99.99%。目前每天通过国家医保 APP 扫码验药超500万人次。
0: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们好，同学们，有谁知道这个字读什么吗？
1: 这是融化的融，
2: 这是融合的融。
0: 融字用藏语怎么说呢？老师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 nimchi 融合的融字。同学们，这个是古时候通过茶马古道传过来的茶叶，那这个呢？
3: 这个是酥油。
0: 同学们，茶和酥油融在了一起，得到了什么呢？同学们，现在回答老师，哪个是茶，哪个是酥油？对的，这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各族儿女就像茶和酥油一样，交往、交流、交融，紧紧地团结在一起。

1946年，解放战争初期，在东北战场的我军后方，有一部分被击溃了的国民党残匪，他们逃进了深山密林，与当地的地主恶霸、惯匪流氓、日伪特务勾结起来，组成了一股一股的土匪武装。这些土匪，他们出没无常地对我后方根据地的人民进行疯狂的烧杀抢掠，穷凶极恶地配合着蒋匪军正面的军事进攻。我军为了干净彻底地消灭这些残余土匪，保护群众进行土地改革，发动群众支援解放战争。

0: 报告二零三，向北区有一趟脚印，是一个人的，很可能是凶手逃走的方向。太好了，你来看。现在我们所处的位置离我们预定的目的地夹皮沟大概还有200多里路，离威虎山大概还有300多里路，显然这是座山雕控制的地区了。因此对于这个意外的情况不能放过，这很可能就是我们第二个战斗的开始。这就像那只白胶皮鞋的发现一样，是个应该追踪的线索。对，子荣同志，我看还是你去追击最合适。
1: 是，我马上去。
0: 你们先走，队伍随后就跟上。你的助手还是宋大德同志，他的腿长对你可有好处啊。
2: 啊，报告二零三，你就放心吧，他就是个兔子，我也能把他撵上。

0: 老孙，你看这个凶手要进庙去，你判断一下庙里的情况。
1: 没什么情况，庙里要有大股的土匪，他就不会那么慌张了。
0: 对呀，老孙，赶紧扑上去，你搜庙后我走庙门，快。
1: 好。
0: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交出这个杀人的凶手来？
2: 施主，我已经说过了，正心修身是道门的成规，普度众生是道门的义务，不伤生灵是道门的戒律，善地是不进恶人的。
0: 我们亲眼看到这个凶手跑到你庙里来的，
2: 也许他穿庙而过呢？
1: 没有，刺下里连个耗子脚印都没有，就藏在你庙里。
2: 你们身负国责，我肩担道规，最好是各不相扰。
1: 那好吧，既然凶手没有在你的庙里，那就算他跑了吧。不过林散的匪徒也乱不了什么天下，同志们继续向孙营地出发。
3: 多谢参议，
4: 谢谢道长了。
2: 好啊，刘副官，这下许大马棒的地下先遣军可落到咱们手里了。你可别小看这张图，他给咱们威虎山增加了几百双耳目，几百个立足点。
4: 这一下子可好啊，这一回啊，牡丹江也归咱们管了。
2: 这场差事干得真不坏，赶快把这张图送回山去。我建议崔旅长提升你为中校副官长。
3: 多谢参议提拔。
1: 参议，没别的事儿，我现在就走吧，说不定明天。
2: 怎么？你以为他们真的走了吗？他们四处吓我

0: 场等着你呢。
1: 不会吧？
0: 不会。
2: 怎么办？那怎么办？
0: 你没看他们那份神气？哼，一群毛孩子在我面前还玩花招。
1: 那怎么办？
2: 那我们怎么办呢？
0: 那还不好办吗？让共产党在雪地里头给咱们站着岗，你们两口子在这儿过个缠绵之夜，他们站不到天亮，半夜就得冻得收摊子。明天一新早，你趁着大雪回山，走后大雪把你脚印一盖，
3: 叫你这儿去逛高楼，逛楼再高
1: 楼。他
4: 别动，站住，
1: 往哪儿跑？
4: 站住，
1: 不是动，
4: 去，
1: 站住。
5: 这个凶手他有个外号叫一撮毛，他的真名叫刘维山，是座山雕专门对付我们的一个情报副官。这个女人，哎，你们猜这个受伤的女人是谁？
1: 是谁呀？
5: 她就是小卢将栾景玉的老婆。
1: 啊，小卢家的老婆？
5: 嗯，想不到吧？
6: 说过呀，
1: 这个家伙真狡猾。
6: 哎，白茹，他怎么说的？
7: 这个家伙，
1: 这个凶手为什么要杀他呢？
5: 他说是为了抢他的一张什么图。
1: 图？
5: 这张图是小卢将交给他保存的，上头都是画了些人名地名，他说可能都是小卢将的亲戚朋友。
1: 亲戚朋友？
5: 嗯。
4: 不对，子龙啊，现在看起来我们带着小卢将是带对了。
8: 嗯，对。
1: 哎，白茹，
5: 嗯，
1: 这个女人知不知道我们捉住了她的丈夫呢？
5: 看样子她不知道。
1: 好，继续说。
5: 啊，她还说小卢将和一撮毛是磕过头的盟兄弟。嗯，她还说前头神和庙那个老道从前不是个老道，在日本时代当过特务。
1: 特务？
6: 特务？
4: 报告，
5: 坦克，坦克，
9: 坦克回来了。
1: 坦克，
9: 回来了，
1: 报告二等
9: 舱，逮着了没有？
1: 抓住了没有？
9: 怎么样？
1: 抓住了
9: 抓住了没有？
1: 啊！
9: 快呀，
5: 快呀！
9: 怎么样？
1: 你们让我喘口气儿啊！
8: 快说说嘛！
4: 坦克，你捉住了，还是个活着的。
1: 好，
4: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
9: 坐着，
1: 来来来，坦克，坦克，坦克，快说快说，
9: 坐
1: 坐着，坦克，给我们讲讲，
5: 给我们讲讲，
1: 说
5: 讲讲，
1: 说说，
4: 我们今天早上
1: 啊，
4: 刚刚到了203指定的地方，那小子就来了，
1: 轻点，
4: 我说上去坐着就算了，可小杜这小子
7: 又是我的洋相，
1: 先提升小肉酱，把图搞清楚，
4: 对。
8: 小卢将，你是彻底坦白啊，还是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啊？
10: 报告长官，共产党的宽大政策我全明白，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都交代。
8: 你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没交代。
10: 没有了，一点也没有了，我都交代了。
8: 你还有一张图。
10: 图，
8: 图。
10: 报告长官，我是有张图，叫先遣图，上面有200多处先遣军的据点。
8: 图在哪儿？
10: 在我老婆那。
8: 你老婆呢？
10: 她上哪去了？我不知道。
1: 提升一撮毛。
8: 是。
4: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10: 啊！
1: 哦，对，
8: 你是干什么的？
11: 报告首长，

0: 是军区司令部的侦察员，
1: 叫什么？
0: 狼战神。狼战山。哦，这护照上都写着呢。
1: 既然是自己人，为什么害怕自己的军队？
0: 这全是误会，全是误会。我以为咱们这一小股部队不会出来这么远的。
2: 你既然是人民解放军，那你为什么要打骂群众，抢吃老百姓的东西？
0: 说说。唉，首长原谅，都怪我觉悟不高，破坏了群众纪律，请首长处分我吧。
3: 你别装蒜了，快说实话，
0: 快说，
3: 快说，
0: 都是实话，都是实话。同志，这是什么态度啊？你不能吓唬人嘛。
3: 刘文山，
4: 有。
0: 叫谁呀？啊？啊？哦，不是叫我呀。我还以为是叫我呢，有点紧张了，没见过这个场面啊！
3: 先截图的啊！
4: 没有，没有，
3: 举手了，
4: 举手了，
3: 举手了，
4: 别动！
3: 长官，
4: 饶命啊！我说，我全说实话。
2: 203，先检图已经抄好了两份，请你审查一下吧。
1: 都插队过了吗？
2: 和高波一块插队的，没有错误。
1: 好的，告诉通信员准备执行任务。
2: 是。
1: 203，你看这样好不好？为了把威虎山的地势条件搞清楚，干脆我化妆成土匪上山去侦查一下。
0: 什么？
1: 让我化妆成土匪上威虎山去侦查一下。203，你要是为我的安全过于担心的话，你就把小卢甲这份针线线图给我带上，必要的时候。
0: 不，不行啊，目前看这样做的条件还不成熟。
1: 条件？
5: 威虎山看起来是不那么简单呐、啊。一撮毛自愿地要给我们带路去打威虎山，他是想把我们引入虎口。哼，狗东西！
1: 座山雕当了一辈子土匪，这几十年来只要有点风吹草动，局势稍有变化，他就往威虎山上跑，这里边有他一定的原因。
5: 说得对啊，威虎山肯定有他特殊的防御条件，
1: 所以我化妆成一个子龙同志。
5: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先开个诸葛亮会，把情况给大家谈一谈，让同志们都动动脑筋，想想主意。
2: 203，小李子回来了。
0: 203，辛苦了。辛苦了，怎么样啊？203，我们在福塔密大岭侦查，又逮住土匪，
1: 搞清楚没有？他是哪一伙的？
0: 他说他是威虎山座山雕的人。
1: 哦，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哎，怎么，这家伙有什么特点没有？
0: 傻乎乎的，个头不小啊。因为我们俩穿的是便衣，到现在啊，他还不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呢。
1: 好啊，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先回去休息吧。
0: 是
4: 是，
1: 你们几个留一下。白茹，
2: 有
1: 通知部队注意行动，从现在开始谁也不许暴露身份。
2: 是。
1: 来，这一下我们可以从他们两个人的口供当中做出一些正确的判断来。我想根据这个家伙的特点，今天晚上
6: 弟兄们， 别误会，范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的？
7: 中队。
8: 那个账，你他妈是哪个六子的？
7: 我是威虎山崔队长崔三爷的弟兄。
6: 三老四少，你们是哪个六子？
8: 你瞎了眼了，跑到俺们爷们的地盘来干什么？
9: 是啊，
10: 干什么？
9: 那你为什么又跑到我们这儿来了啊？
7: 这不是崔三爷的坎子快到了吗？连三婶摆鸡案，派兄弟我下山来抓鸡，没成想错撞了山门了。原谅小弟，原谅小弟。
9: 你还知道摆鸡案？什么叫摆鸡案？
7: 那就是一百只鸡来自一百家，腊月三十全山弟兄大宴会，所以叫摆鸡宴。今年是三爷的60大寿，这排场更大了。
6: 兄弟，你们是不是九彪九爷的山头啊？
9: 对，你说的对呀。坐，
10: 是，
9: 坐。我说兄弟，你不好好在家防备山头，成天到处乱跑什么呢？
10: 是啊，
9: 你跑什么呀？
10: 你
9: 奶头山那个事儿你们听说过没有？
7: 听说了，那个崔三爷早就跟我们说了。这个三爷说呀，这都怪这个许旅长啊，这个胆子太大了。你要不凭奶头山这份天险，那共产党他怎么？
9: 哎，你这话说的对呀。那你们威虎山可不能再大意了。
10: 对呀、
9: 是啊，
10: 可不能大意了。
7: 对，兄弟，你算是不知道了。我们问，这儿没有外人吧？
9: 哎，你放心吧，咱们九爷这儿都是自己的弟兄。
10: 对，都是自己弟兄，
11: 都是咱们一家人。
7: 说，我们威虎山呢，共分有5个山帮，每个山帮啊，都修了9个地堡。
6: 那个五九
9: 四十五，
7: 对，五九那是45个。
9: 对，
7: 我看那是一个地堡挨着个地堡，那个想打哪就打哪。
10: 哎呀，快，
7: 连那个交通沟啊，那都是暗的。
9: 哎呀，知道。弟兄们，这个事儿可不能到处乱嚷嚷啊。
10: 哎，放心吧，好嘞。
7: 厉害了，是那每个山包上头都有一条暗沟。
10: 暗沟
7: 这从几十里以外，我说他打不上去，他就是打上去，弟兄顺着暗沟这么一溜啊，他连影儿摸不着啊。
9: 妙啊，
10: 有那
9: 妙，太妙了啊。
10: 妙。
7: 我都跟你说了吧，维护厅啊，崔三爷坐那大皮椅子底下，那就是个洞啊，直通牡丹峰啊。
9: 啊，好，这真是个好地方。
7: 要不三爷大冷不害怕嘞？
8: 住口！你说这些都没有用。
9: 哎，大哥，我看这位兄弟
8: 不行，是你管家还是我管家？
9: 好，
7: 我放心，
8: 回来。你小子是愿死还是愿活？
7: 我当然愿活呀，我愿活呀。我
8: 好，弟兄们，把他给我拉下去。
7: 我怎么着？
12: 蘑菇刘大路什么剑？
13: 好，想啥来啥，想吃奶来了妈妈，想娘家的人孩子他舅舅来了。
12: 拜见过阿妈呢？
13: 他房上没有瓦，非否非否非否。
12: 妈哈妈哈，
13: 正闪乎说话，谁还没有家？
12: 好吧的，天下大大了。
14: 嘿嘿，
12: 好啊，
15: 203，你批准我去吧。傻大个的供词完全证实了你的判断，威虎山是有它的特殊防御条件，它的地势虽然比不上奶头山那么险要，可是它的拱石构筑，它的暗沟地洞，比起奶头山来是更难对付。傻大个说得很清楚。

0: 楚，威虎厅左山雕坯子下面就是一个洞口，别说咱们打不上去，就是我们打好了打上去了，匪徒们说暗沟一溜，我们是一个也捉不到。如果我们打得不好，
1: 所以你想要化妆成土匪打入敌人内部。
0: 对，二零三，我想利用年三十摆剑的机会，
1: 把敌人全部集中到威虎厅里，让小分队出其不意地插上威虎山。
0: 是这样，是这样。
1: 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啊，就是有一点有问题。
0: 哪一点？
1: 敌人要是认出你来怎么办？
0: 不会的，我考虑过。
1: 那你认为是不是有把握？
0: 有。
1: 讲你的条件。
0: 第一，我有坐山雕向往已久的先遣图。第二，土匪的黑话暗语我已经大部分掌握了。第三，二零三，
1: 你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
2: 参谋长，你完全了解我。现在我只有一个要求，
1: 隔断威虎山对外的一切联系，把神和庙严严实实地封锁起来。
0: 对对，
1: 进去的让他进去，出来的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0: 完全正确，这样对我在威虎山的工作就更有保障了。
1: 还有，我带着小分队到夹皮沟，把群众发动起来，民兵组织起来，再让小分队在很短的时间内学会滑雪，这样对消灭坐山雕这股的土匪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
0: 二零三，你这不已经想得很周到了吗？就这儿决定了？
1: 不，子荣同志，这么重大的问题要经过执委会研究研究才能执行啊。
0: 对。
3: 哎，怎么还不来呀？干脆收拾了算了。你看上你
4: 三楼四上，干脆快收，下次再也不来了。我不能
0: 准说话。老师带着
5: 跑人了，
0: 跑了，跑人了。

0: 跑了！
1: 抓住他！
2: 抓住他！
1: 又跑了一个！又跑了一个！快追啊！
0: 抓住他！
1: 哟！不能让他跑了！
3: 司空同志，现在是你出发的时候了。到了威虎山附近，你可要离开傻大个的脚印了。
4: 对，
3: 知道了。进山以前，一定要把联络位置选择好，确定好。
4: 放心吧，203，我绝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

杨子荣出发以后，邵建坡为了避开杨子荣去威虎山的那个方向，同时也为了迅速地赶到目的地去发动群众组织民兵，于是他便率领小分队经过两天两夜的急行军来到了夹皮沟。夹皮沟这个地方原来是个大牧场，全村都是林业工人，多少年来他们遭受着日本鬼子财东把头的敲诈和剥削。当座山雕的残余匪部逃窜到这里以后，人民更是遭到了惨无人性的抢劫和掠夺。小分队这天夜里突然来到这里，自然引起了人们不少的误会和恐惧。

0: 有天，土匪又来了。
1: 叫他们来吧，反正是个死了。
0: 永琪，说话小点声，让他们听见了呢。
1: 听见怕什么？光脚的还怕穿鞋的？我就是让他们听见。
0: 永琪，我就你这么一个孩子。
1: 妈，这个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咱们过得还不够。
2: 铁血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七天不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4: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2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3: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4: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

0: 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体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鼻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剔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的，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体现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2: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2: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他吧？
2: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个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2: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2: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2: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2: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0: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 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

0: 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线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加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0: 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单升到底。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纯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剃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剂。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4: 食品是责任，是担当，是使命。食品是良知，是信用。
5: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6: 那我算肥胖吗？
5: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不健康哦。
6: 那怎么办？
5: 别怕，记住以下3大法则。
7: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8: 永琪，老总，老总，
9: 大娘，我们不是土匪，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干脆的说吧，要什么？要粮全让你们抢光了，要钱没有，要命拿去，走，在这儿。
8: 永琪，我求求你，
9: 妈，大娘，
10: 妈，
9: 大娘，

0: 老乡，你认错人了，我们不是土匪，是人民解放军，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队伍，是来打土匪的。
1: 首长，你信得过信不过我们？
2: 是啊，首长，
1: 是啊，
2: 你信得过我们吧？
3: 你信得过我们吧？
2: 信得过你们，怎么能信不过你们呢？
1: 信得过我们，就发给我们枪。
2: 对对，
1: 发给我们枪。
2: 对，枪一定要发给大家，座山雕也一定得消灭。不过，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弄到吃的和穿的。你们看看，就凭这身衣服，能到深山老林里去打土匪吗？啊？
1: 那怎么办呢？
4: 是啊，怎么办呢？
5: 没办法，也没有穿的。
2: 老乡们不是常说，火车一响，黄金万两；火车一开，吃穿都来吧。
0: 首长，
6: 没那么快，
0: 是大伙儿盼的。
2: 是啊，哎，那是大伙儿盼的呀。其实呢，火车一响，坐山雕来抢，穷了老百姓，富了国民党啊！嗨，
1: 这不怕，咱们手里有枪杆子，打他个狗日的！
7: 对，打他个狗日的！
2: 是啊，我们可以派部队保护开车嘛。问题是有没有机车呀？
1: 有机车呀，
2: 在哪儿呢？
0: 藏着呢。
2: 能开吗？
0: 能啊，一台是12吨的，一台是18吨的，点火就着啊。
2: 勇气同志，装一车木材需要多长时间呢？
1: 18吨的需要2天时间。
2: 要是我们部队同志一起干呢？
0: 你笑什么呢？
2: 说嘛，
1: 这可是个力气活啊。
0: 什么？你当我们都是少爷呀？
1: 我们可都是干活的出身，不信啊，咱们来比试比试，来。那好吧，首长，你就下命令吧，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2: 咱们说干就干，今天晚上就开始，怎么样？
1: 好啊，首长，你的脾气啊，跟我一样，真痛快。

0: 杨子荣跟着傻大个的脚印整整走了三天三夜以后，忽然发现山形树木起了变化，他估计这是距离威虎山不远了，于是他就离开了傻大个的脚印，又绕了一个方向，利用鸟静人稀的深夜，悄悄地更接近了威虎山的附近。他先选择和确定了，就把这棵小树作为他的联络点，把联络记号也安排好，就迅速地转到了这个地方，喂上他的马，拍好一个雪墙，铺上獾毛皮，然后就在这虎豹出没无常、严寒数九的大森林里睡了起来。也许是过于疲劳吧，一直睡到了天亮，他还没有醒来。
1: 提起了宋老三，
2: 两口子没打烊，一杯
1: 看得见
2: 没有完，当两个女婵娟呐，女儿啦，年长她二八一十六啊，
1: 快，
2: 名字叫大莲儿啦。

0: 那大刘儿呢？
1: 我老婆
2: 刘
1: 奶
2: 龙，
1: 刘奶龙，
3: 刘
1: 奶
3: 龙，
1: 刘奶龙，
3: 刘奶龙，什么线？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4: 哈哈！近看什么？
5: 好嘞。

0: 办一件事情，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
1: 野鸡们头蹲哪能上天王山，
0: 地上有的是米，哎呀有个地，
2: 拜见过阿玛老，
0: 他防城没有啊，非防非防非防，马还马，正少数啊，谁还没有家，
1: 脸红什么
0: 说吧，说精神焕发，
1: 怎么又慌了，
0: 慌了，慌了，嘿嘿，防冷涂的蜡，
1: 晒的晒的，
0: 一左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三爷，是一位道人引我上山来的。
1: 这么说，你真是徐大马棒的人了啊？
0: 徐旅长的养马副官胡彪，前来投奔三爷，好步步登高啊。
1: 你既是许旅长的人，你知道不知道栾景玉小卢将的下落？
0: 三爷，打听他干什么？
1: 听说许旅长的那份先遣图在他手里。
0: 哦，先遣图？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许旅长在滨绥突家地区发展的那帮子地下先遣军呢？
1: 对对对，就是那帮子地下先遣军，据说都画在那张图上了。
0: 嗯，是有这么回事儿。
1: 那么你知道不知道那个图的下落？
0: 知道，
1: 知道，
0: 知道。
1: 是不是还在小卢将的手里啊？
0: 以前在，
1: 现在呢？
0: 现在。
1: 是不是落到共军的手里？
0: 三爷，我有句话不知道该讲不该讲。
1: 你说吧。
0: 我的坎子里要是行完了的话，我看弟兄们也应该……
1: 哎，两旁的人都退出大厅。
3: 快快快滚！快滚！
4: 老胡啊，来坐下说啊。
5: 对，对。
0: 提起先遣图来，我就得说一说老栾呐。他呀，真他妈的不懂得谁是君子，谁是小人。
4: 老胡，
6: 怎么回事
4: 啊？怎么回事，老胡？
0: 这不，自从许旅长遭难以后，我老胡总算是死里逃生啊。后来我逃到李树沟他三舅家里头，我想找老栾商量商量今后这该怎么办呢。还是
7: 对对，
0: 果不然两天以后他来了，哥俩一见面先是抱头大哭了一场啊。随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老栾呐，咱们去投奔崔三爷吧。
7: 嗯，对呀。
4: 啊，
0: 崔三爷可是待弟兄们好啊。
7: 那是，
0: 去了以后能行。

0: 过咱们哥们儿。
1: 嗯，对，又说又对。嗯，
0: 哎，你们猜老栾怎么说？
2: 他
0: 说
2: 什么？
3: 怎么说的？
0: 老胡，
2: 他说什么？
0: 他说：“你干嘛非要去孝敬座山雕啊？他手下有八大金刚，你去了以后还能给你个老九啊？”
2: 去他妈的！
0: 他说咱们呢还是投奔谢司令和侯专员去。
2: 什么玩意儿？
3: 他妈的！
2: 真他妈不够朋友，
4: 他谁的？
0: 是啊，当时我就赶紧劝他说：“我说老栾呐，你可别瞎了眼睛啊！侯殿坤、谢文东的为人如何？咱们哥们儿可不是不知道啊。”
1: 嗯
0: 啊，
1: 对。
0: 老栾说：“你算了吧，坐山雕。”他呀，他是萤火虫的屁股，没有多大量。
2: 他说什么？
3: 他说什么？
2: 说什么呢？
0: 他说崔三爷是萤火虫屁股，没多大量。
2: 什么？
3: 好啊！你他妈的吗？
2: 他才是萤火虫的屁股。
0: 还说，就凭坐山雕那个小山头，什么时候也得听侯专员和谢司令的调动。
2: 什么？听他的话。老子听他调动，
5: 我们还来调动他呢，
6: 他要赔。
0: 是啊，三爷，当时我也是这么跟他说的。我说老栾，这个时候谁听谁的调动啊？
6: 那是
0: 自个儿干自个儿的。
6: 就是
0: 有能耐爬上去，没有能耐啊您就摔下来。
6: 对对。
0: 可老栾呢还是一口咬定非去投奔谢文东不行。他说去了之后当不上团长，至少也得干他个中校参谋。
6: 嘿，这小子啊，
3: 操他妈的！媳妇儿想得好。
0: 这小子一边说，他一边从怀里头摸，一会儿从怀里头摸出一个小油布包来，在我眼前这么一晃，
2: 什么？是不是那图啊？
0: 三爷，你先别忙。我这么一看，哦，我全明白了。好小子！原来他手里攥着一张天牌呢，他去了以后能吃香的，拉我给他添碗鞭子去。
2: 他妈的，我不干，
6: 不干！
2: 对
3: 对，
2: 抢他个狗日的，
6: 抢
2: 抢抢！
0: 到了晚上，我们两个人就喝起来了。
2: 嗯，
6: 先灌醉他，
2: 对，
6: 灌
2: 灌
6: 灌
2: 灌
0: 灌他一碗，我一碗，我一碗是他一碗呢，一连喝了八大碗。
6: 哎，老胡啊，你可别喝醉了我。
0: 哎，
2: 对对对，
0: 你可别喝醉了我，我不会醉。可老栾这小子，他妈醉的不省人事了。当时我就想，一不做，二不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他妈的，得下手就下手。
2: 嗯，对对
6: 对，
0: 我就慢慢的拔出了刀子。
2: 对。宰那狗娘养的。
3: 嗯，
2: 宰
0: 了。三爷，不能那么办，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
7: 对对对，友情为重啊，友情为重嘛。
2: 对对对对
0: 对 对, 对，这个时候我就慢慢的挑开了他的衣襟，偷偷的把油布包取出来，
2: 好，
0: 然后悄悄的溜出了房子，把马拉到了街上，双脚一纵，翻身上马，就这样披星戴月飞奔了魏武山，偷奔了三爷。
8: 这么说，先遣图是在你手里？
0: 在，这是我胡彪一点小小的进山礼，献给三爷。哎，三爷。
8: 啊，敬礼，
2: 敬礼喽。

0: 好啊，老吴啊，尤其咱们威虎山立了一大功，这么着，我就封你为威虎山的老九。
1: 谢三爷，
0: 慢着，咱们是国军，你总得有个官衔。现在我委任你为滨绥土家保安第五旅的上校团部。
1: 谢三爷。
0: 来来来，祝贺胡团部入城。
2: 祝贺胡团部入城。
1: 托三爷的福，谢众家哥们儿捧场了，请
2: 请。

0: 向前看，不去。这
1: 啊，是你来了。冯二零一首长命令前来押送火车。好好好好，同志们辛苦了，
2: 为人民服务。
1: 郭班长，
0: 哟，
1: 先带同志们到房子里暖和暖和吧。
3: 是，郭班长，走，我领你去。
0: 好，
3: 向前。
4: 报告二零三，这是2012首长给你的信。
5: 建国同志，编转全体同志们，你们辛苦了。首先代表团党委向你们致以亲切的慰问。你们制定的消灭座山雕的作战方案，我们完全同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全国形势的发展很好，东北地区由于30000干部下乡，大搞土地改革，千百万翻了身的农民踊跃参军之前，现在又组织了许多新的兵团，准备南下过江，彻底消灭江匪的有生力量。希望你们戒骄戒躁，坚决贯彻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针。
1: 工友同志们，人民政府和人民解放军为了给咱们生产自救打下基础，为了彻底消灭座山雕这股子土匪，现在给咱们拨来了30000斤粮食和一部分棉衣，还有为了把民兵组织起来，还给我们拨来了一部分枪支。
4: 共产党万岁！
6: 听到的还是看到的？
7: 三爷，我们听到了，
8: 我们也看到了，
7: 突突的冒白烟啊，还闷闷直叫唤的。
6: 他骂了爸子。
7: 三爷，三爷，小火车上还坐着共军呢。
6: 共军，
9: 大哥，这是冲着咱们爷们来的。
10: 小火车一通，大批的共军就会进到山里来。三爷，我带几个弟兄下山把他的小火车给干掉。
9: 好，越快越好。
11: 哎，老大老大，话要说清啊，现在咱们是要保存实力等候国军，只许你炸火车，可不许碰硬的啊。
10: 三爷，瞧我的。

0: 二零三，
1: 坏了坏了，
2: 什么坏了？
1: 队伍在街上让老乡们给瓦解了，
2: 怎么回事？
1: 都要请到自己家里去吃饭。
2: 哎，那怎么行啊？大家都这么困难，刚刚存到一点点粮食，勇气，这可不行啊！
1: 不行也得行，群众意见你得接受。
3: 说的对，这是我们大家伙商量好的，今天呢你得听我的。
2: 大娘，
4: 二零三说啥呢？
1: 大家先回去吧啊！二零三呐，正在办公呢。哎呀，
5: 老马呀，你看老九这个人怎么样？我看他能说能干的，是把好手。他进山来以后，都到什么地方去过？
6: 他没到哪儿去过。就是那天我们哥几个大伙一块到山上去转了转，
5: 都到哪儿去过？
6: 我们领他各个山包都看了看呢，
5: 都去了。老八，你看姓胡的会不会是
6: 什么？
5: 这个
6: 不会的，不会的，三爷，你想哪儿去了？
5: 那夹皮沟是在东北，老九是在神河庙来的，在正南，那方向不对，时间也不对呀。他又是神河庙送餐引上山的，再说他那先遣图是从哪儿来的，不会错的。
7: 嗯，老八呀，这些我都想过，我看这么着，你赶快派傻大个儿到神和庙送餐人那儿对证一下。
6: 对，
5: 不行，我看咱们不能光等傻大个儿，我看明天咱们先来他更。
8: 怎么？难道说小分队真的来了？不会，小分队作战绝不会这么大喊大叫。
9: 哦，原来是这样。
10: 慢打，老九，慢打！
11: 三爷，共军来了！
10: 别打了！
11: 老九，我叫你别打！
9: 怎么，三爷？这是我布置的军事演习。
11: 哎，三爷，你看，十来个。
9: 老九，好枪法！
10: 是不会啊。
11: 三爷，演习嘛。不能光演习防御，也应该演习追击。
9: 嗯，好主意，那就由你领着演习追击。
11: 好，弟兄们，敌人撤退了，追击。

0: 冲锋，你们说好不好啊，弟兄们？好，目标正前方小山包，发现敌人，冲锋！散开了跑，赶紧冲上去，快！冲啊，杀呀！冲啊，开始先冲上去，冲得好！
1: 怎么，你说是许大马棒的副官？
2: 是啊。叫胡彪。
1: 胡彪？
2: 三爷让我问你，是不是你引他上的山？
1: 啊？是我引他上的山？
2: 是啊。他说一座玲珑塔面向清代背靠山，那不是你啊。
1: 我问你，他带着什么进山里？
2: 是山什么图
1: 啊？先遣图。
2: 哎，对了，就是徐大马棒那个玩意儿。
1: 哎，一撮毛回山了没有？
2: 一撮毛
1: 啊？
2: 没有。
3: 再录西南沉寂，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易鲜服，甄选地道沉寂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4: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5: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咋吃都好吃，这又美味又健康，
6: 闻着就行，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7: 一鲜服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沉寂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8: 退，
7: 买贵了，
8: 退，
7: 有任何不满意，
8: 统统给您退，
7: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一鲜服，精选沉寂地道铁棍山药，成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弹爽滑，老少皆宜。
7: 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
8: 一鲜服山药粉皮儿，
7: 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儿，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儿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Q 弹软嫩，在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真的是太好吃了，
8: 美味更营养。
7: 一鲜服山药粉皮儿，本级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浆等10几道工序，精制而成。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低脂高营养，
8: 老少皆宜，好消化。
7: 像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2张粉皮儿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一年四季都能吃。

0: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1: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儿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2: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3: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4: 奶奶，这个粉皮儿真是太好吃了，
3: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1: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5: 品质有保障。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6斤山药出1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7: 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
8: 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鱼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鱼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9: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3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又有低糖低脂高营养价值，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
5: 美味又营养。
2: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6斤山药出1斤粉皮儿，不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儿的安全和健康，
5: 安全更健康。
2: 第三，吃法好，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儿，凉拌豆芽粉皮儿，凉拌大拉皮儿，鸡蛋炒粉皮儿，芹菜炒粉皮儿，猪肉白菜炖粉皮儿，排骨炖粉皮儿，小鸡蘑菇炖粉皮儿，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5: 开胃又下饭。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5: 配料表干干净净。
2: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5: 品质有保障。

0: 鲜服务山药粉皮儿，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的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6: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5: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7: 咋吃都好吃，这又美味又健康，
8: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辣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辣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
9: 赶上厂家做活动，99元15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啊3大包，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这个标志是中国人民保险的图标，证明山药粉皮的质量是有保险承保的，
1: 品质有保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鲜服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交通安全，人人有责，远离酒驾，平安出行。酒驾是交通事故的第一大杀手。世界卫生组织的事故调查显示，大约50%到60%的交通事故与酒后驾驶有关。一、为什么酒后不能开车？酒后反应迟钝，对突发状况无法及时应对，手脚不听使唤，一把油门当刹车，视线模糊，难以发现视野边缘的危险隐患。酒后不理智，容易做出十分危险的驾驶动作。酒后易犯困，精神恍惚，此时开车极度危险。二、酒驾与醉驾的处罚。酒驾扣驾照罚款记分，醉驾吊销驾照拘役并罚款。醉驾以后会导致出国签证不予通过，不能当律师当兵，不能报考国家公务员，交通事故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等。三、酒驾误区。酒后骑摩托车不属于酒驾，酒量大喝点酒开车没问题，酒后挪车不算酒驾，饮酒驾驶不上马路就没事。服用醒酒药解酒能避免酒驾，搭乘酒驾车出事不用担责。以上这几点都是酒驾的误区。酒给人们带来短暂愉悦的同时，也隐藏着致命的危险。一件件酒驾事故都成了生死离别的人间惨剧。文明出行，平安相伴。
1: 孙达德，他接受了要把杨子荣的报告取回去的任务，在这深雪密林里已经走了整整3天3夜了。

0: 杨子龙同志的联络位置就在那连着有五棵大树都刻着两处刀痕的二百米附近，联络点就设在一棵独立的小树上，记号是树杈上放着一颗黑色的小石头。
1: 对呀，一点都不错，那不是一块小石头吗？

0: 可找到你了。
1: 你把这封信交给三爷，你得连夜往回赶呐。

0: 站住！不许动！
1: 饶命！饶命！
0: 小卢江和一撮毛压上车没有？
2: 压上了，
0: 那就开车吧。
2: 好，
0: 路上要注意警惕啊。
2: 是。

0: 老师这儿，三老师这儿，三老师这儿饶命啊！三老师这儿，三老师这儿，三老师饶命！
1: 坏了，老道逃跑了。二零三，你说什么？马天武同志，你想一想，老道已经知道我们捉住了一撮猫，他还敢躲在庙里吗？啊！
2: 向左，
1: 哟，
2: 传黄旭白，赶快追击老道。
3: 是，
1: 二零三，你让我也去吧，我一定把他抓回来。好吧，你们俩一块去。无论如何，不能让老道进了威虎山。
3: 是，
1: 去吧。
4: 参谋长，火车来了，
5: 看清楚了吗？
4: 看清了。
5: 地雷埋好了没有？
4: 报告，埋好了。
5: 好啊，弟兄们，等着瞧热闹吧。
4: 走，
5: 走，快走，
4: 快走，快走。

0: 同志们，不要慌，准备战斗。大山同志，
1: 哟，
0: 你带领民兵从正面顶住敌人，我带领小分队从侧面出击。哎，你去告诉看押土匪的两个同志，任何情况下不准离开岗位。
2: 是，
0: 小分队，跟我来。
1: 民兵，跟我来。弟兄们，冲啊！

0: 203，我建议马上出发吧，不能再等了，小卢将他很可能。荣七，一天一夜你是不是能保证领到威虎山？
1: 保证能领到。
0: 好，再等一等。
2: 报告，陈大牛要回来了。
3: 老孙，
4: 老孙，
1: 老孙，
0: 203，我没有耽误出发的时间吧？
5: 没有，一点也没有耽误。
0: 大德同志，报告，去，
3: 哎，老孙，老孙，
1: 老孙，
3: 老孙，
1: 老孙，白龙，赶快抢救！
0: 我已经取得了敌人的信任，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百吉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时机。火光为号，杨子荣。
5: 刘继堂，
1: 有。
5: 集合队伍，准备出发。
1: 是。
5: 刘继同志，
1: 走。
5: 出发的民兵小队准备好了没有？
1: 203，
6: 民兵小队全部带队。
5: 好，出发。

今天就是旧历的年三十了。侦察英雄杨子荣凭借着他的勇敢和智慧，当上了威虎山的司验官和总指挥官，并说服了坐山雕这个老匪，把今年的百鸡案全部摆在了威虎厅里。白天，杨子荣指派着全山的匪徒，把威虎山的前前后后总共安排了6360根松明火把，说这叫做山光普照。把威虎厅的里里外外也安排了60盏野猪油灯，说这正应坐山雕的60大寿。所有这些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坐山雕的怀疑，反而使这个老匪非常的满意，非常的赞赏。

0: 小楼架。
1: 报告，
2: 15克、16克。
3: 郭探副，三爷有请。
0: 回禀三爷，说马上就到。
3: 是。
0: 禀三爷，老九奉命来见。

好酒，看看你这个老朋友，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罗恩大哥，嗨，少见少见少见，快坐下，罗大哥，坐，请坐，坐下，坐。

0: 栾大哥，连老朋友都不认识了啊？嗨，你真是贵人忘事多呀！嘿嘿，刚分开几天呢？啊，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栾大哥，没有想到吧？我们在这儿又见面了，这真是冤家路窄呀！哎，你不是投奔谢文东去了吗？啊，他们给的你什么官了啊？我胡彪祝你高升啊！啊！
1: 你好一个胡彪，你不是
0: 什么不是，是你的不是还是我的不是？当初我劝你投奔崔三爷，可你呢偏偏要去投奔谢文东，你还来怪我。嘿嘿，怎么样栾大哥，他们待你不错吧？啊，
2: 是啊，
3: 是啊，是
0: 啊，今天到这儿来有何贵干的？
4: 是啊，你要说清楚喽，你从哪儿来，来这儿干什么？
1: 啊，是啊，你从哪儿来，
4: 干什么来了？
1: 说
0: 啊，大哥，你可要说实话呀，你就是说了从谢司令那儿来，三爷也不会怪罪你。你要是胡说八道，你可要小心三爷的厉害。
1: 说
5: 来，师傅，你来，
1: 说
5: 实话，
1: 站住！对，我是从谢文东那来。
0: 哎，这就对了嘛，栾大哥，那你干什么来了？哦，送你的先欠头来了，拿来吧。啊，怎么还不愿意献给三爷呀？
1: 哦，是宝贝没有了吧？不要笑！你耍花招啊你！三爷，他不是胡彪。装的真像，你好大的胆！三爷，他是冒名顶替假充的胡彪，真胡彪早死了。
0: 你说什么？
1: 真胡彪早死了。
0: 死了？嘿嘿，你有什么证据？
1: 我就是证据。
0: 你就是证据。我问你，奶头山打仗的时候你在吗？
1: 不在。
0: 不在你做什么证？你不在我可在，没有死我还活着呢。梨树沟喝酒的时候你在吧？
1: 喝什么酒？
0: 喝什么酒？
4: 慢着，怎么回事？
1: 我没喝过酒啊。
0: 三爷，让我说吗？
4: 说。
0: 姓栾的，你忘记那天晚上了？没有喝过酒，不喝酒进山里从哪儿来呀？啊！
1: 你还没喝醉呢啊！
0: 喝了吧，大哥！啊！你的进山里呢？你的引荐人呢？
1: 没有，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三爷都知道。
0: 都知道？你去偷奔谢文东，三爷知道了。你说坐山雕的小山头，到什么时候都得听谢文东的调动，三爷知道吗？
1: 什么
0: 什么？姓栾的，说实话吧，谢文东派你来干什么？
1: 我没说过。
0: 这真是贵人忘事多啊！
1: 哎，你大哥说瞎话！哎，你自己也现在你干嘛？
4: 说实话，谢文东派你到这儿来干什么？

0: 三爷，
1: 我。
0: 三爷，你们都中了他的奸计了，他是个共军。
2: 六亲不认，只有冯狗才他妈的乱咬人。你说我是共军，好吧，我问你，你怎么知道我是共军？你根据什么说我是个共军？
3: 是啊，姓栾的，你怎么知道他是共军呢？
0: 他，
2: 你他妈的血口喷人！
0: 三爷，
2: 这个坏蛋今天说话吞吞吐吐，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这次进山心中必有鬼胎。
4: 你看这小子这个样子，他心里头一定有鬼。
0: 对，
4: 你说
0: 话
4: 干什么？
0: 你他妈是来干什么的？
4: 说。
0: 没有没有，我没有。三爷，
1: 我
2: 不管你有没有，满山大雪，你的脚印已经留给了共军。我胡彪守山要紧，报连长，
5: 有。
2: 这个坏蛋今天踏破了山门，赶紧派五个游动哨顺他的脚印警戒，没有我的命令不许撤回。
5: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2: 是，五个不行再加五个。
5: 是。
0: 三爷，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有半句瞎话你砍掉我那脑袋。
2: 你奶奶，姓栾的，你真够狠毒的！你这条疯狗，当初在许大麻棒这儿你就咬过好几口，如今又想借三爷的刀来杀我。姓栾的，我真恨我当初在梨树沟为什么不一刀宰了你！三爷，我胡彪是为了把那份进山里献给你，我才更加得罪的这个小人呐。这样吧，威虎山上有他没我，有我没有他，不是他死就是我活，留他留我，三爷你随便吧。
0: 三爷，九爷不能走啊！
6: 留
0: 九爷不能走啊！
3: 老九，你怎么耍开孩子脾气？跟这条疯狗耍什么性子啊？带上。
4: 是啊，老胡，看你跟他生什么气嘛？来，带上啊！
3: 你投奔我来，拿什么进见礼呀？
0: 丧家犬，一无所有。日后下山，我把先遣图。嘿嘿，
2: 花言巧语的可是骗到三爷头上来了啊！你的先遣图在哪儿了？
4: 嘿，他不是叫猫叼去了吗？
0: 没叫猫叼去，在我老婆的地窖里呢。
3: 姓栾的，我崔某用不着你这份空人情，先遣图老胡早就给我拿来了。哇，
0: 三爷，
2: 滚！孩子们，时间已到，司验官胡彪命令，厅里厅外一起掌灯。
0: 胡彪先帝，饶命吧，饶命！我不是人，胡彪先帝，
2: 准备摆件，给三爷拜寿喽！

0: 冤有头，债有主，三爷，看我的吧！
1: 走，快走！
0: 今天是大年三十，别伤着你们的吉利，来，我收拾他。
2: 好。
0: 哎，你站住！你去把那十个油东哨叫回来，给三爷拜寿了。快，
2: 是。

0: 你听着。
1: 哎呀，饶命饶命，
0: 对你这个死不悔改、坚决与人民为敌的坏蛋，只好是严加惩罚。现在我代表祖国，代表人民判处你的死刑。

时间一到，拜寿开始，各就各位。

三爷六十大寿，还上家还永远不老，徒儿们拜过来，一叩首，再叩首，三叩首，

0: 行，今天是大年三十了，又是三爷的六十大寿，咱们酒多肉多，大家多多的喝啊！来了，好嘛，来了，去给三爷敬酒去，快！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1: 深海野生小黄鱼，
3: 嚼着吃更营养。
1: 深海野生小黄鱼，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大组合更实惠。
1: 野生小黄鱼，因为生长在深海，一出生就被贴上高营养标签的高端食材。因体色金黄，肉质鲜嫩，口感鲜美，又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

0: 黄金价格非常昂贵，能够吃上野生小黄鱼就像买了奢侈品一样。非油炸深海野生小黄鱼来自于大海的馈赠，成为老百姓的营养加油站。
1: 小黄鱼营养价值特别高，野生的就更贵了，以前不舍得买，现在好了，这个非油炸的深海野生小黄鱼我也吃到了，真的特别好吃还不贵，我一次买了4组，给孩子们也尝尝。
2: 都知道啊，这小黄鱼营养高得很，尤其是深海小黄鱼，在饭店呢一条啊都好几十块钱呢，现在不用那么麻烦，这一袋里啊装这么多，我就算是啊捡到宝了，8袋才99块钱，便宜又好吃，
3: 吃起来沙风脆，真的很好吃。像这种野生的小黄鱼啊，本身个头就不大，但它确实很贵，以前呢吃不起，现在随便吃，每天吃一点，营养补到位，加班饿了累了吃一袋太方便了，关键呢它确实很便宜啊，只要抢到就是赚到。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4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4袋免费吃。对，多送4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4: 大家都知道小黄鱼营养价值高，尤其是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吃，所以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一经上市便引发抢购狂潮，它之所以受宠就有受宠的理由。首先，咱家味道的野生小黄鱼来自没有工业污染的深海环境，这里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即适应高品质小黄鱼生长的3级海域。所以这里的小黄鱼生长较慢，体色金黄，肉质新嫩，口感鲜美，不仅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被誉为游走在深海里的软黄金，能自由活动的能量库。第二，工艺特殊性，非油炸的更健康，经过超低温的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锁住营养不流失，刚捕捞上来的20斤鲜活小黄鱼，清除内脏冲洗干净，经过锁鲜加工，只能做出了这1斤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醋。所以就这一袋比你补多少营养品吃多少鱼油都管用。第三，价格亲民实惠，海鲜市场卖的深海小黄鱼一般70-80块钱一斤，作为普通家庭真是想吃不舍得买，但是今天加工这8袋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就按需要10斤深海小黄鱼来算，也得70-80块钱，再加上各种加工费人工费等，一袋少说也得10块钱。既然大家有缘来到咱们节目，我就发一波福利，原价99元一袋，现在电话订购4袋只要99，前20名再多送4袋，整整8袋只要99元，随便您比价格，随便您比口感，这8袋99块钱真的是真划算。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因为深海野生小黄鱼产量低，非常稀有，所以咱只给了20个免费名额，而且亲民福利价也不是一直有，20个名额用完就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囤货吧。在这儿我得给大家强调一下，这个小黄鱼本来个头就小，我们速冻锁鲜脱水烹制，个头更小了，完全没有一点点水分，20斤出1斤，拿到手里就很轻了，营养全在里边了。
0: 好消息好消息，高端食材高品质体验， 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

0: 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货，
1: 名额就那20个。说句心里话，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舒香太经济实惠了，关键还特别稀少，就像不少已经吃到的观众说的那样，香酥美味更好吃，嚼着吃更香更营养。它的口感之所以这么好，就是在捕捞上来的12小时内清洗干净，进入超低温冷萃锁鲜环节，目的是确保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的营养不流失，口感更天然。关键是采用独特的生物智能烤制工艺，拒绝油炸带来的健康危害，还不用考虑汤汤水水和边角料，全部是完整的小黄鱼，个头虽小，拿着虽然轻飘飘的，但是鱼肉鲜嫩，鱼骨酥脆，连骨带肉一起嚼着吃，真的是越嚼越香，越吃越想吃，老人喜欢吃，孩子更爱吃，遛弯散步，长途出差，坐在办公室里都能随时打开一袋补充营养和能量。
0: 非油炸更健康，嚼着吃更美味。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酥，精选水压极大，温度极低，水质极优，其生活在3级海域的高品质小黄鱼，采用超低温冷萃锁鲜技术，结合专属的生物智能脱水烤制工艺秘制而成，看着就想吃，越吃越好吃。鱼肉鲜嫩，鱼骨酥脆，一抿就化，好消化易吸收。不管您年龄有多大，牙口好不好，即便是肠胃消化能力不好的人，通通都能吃。加上本身富含优质蛋白质、微量元素硒，已成为青少年学生、孕妇宝妈、熬夜加班的上班族日常补充营养和能量的首选。早上吃一袋，能量满满一整天。现在打进电话，买四袋送四袋，到手8袋只要99块钱，仅限前20名，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
1: 我不得不再次提醒大家，咱们99块钱买4袋送4袋的特惠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如果您也知道深海野生小黄鱼营养丰富，价格昂贵，以前想吃不舍得买，如果你也想抓住这个来之不易的一个尝鲜特惠价，如果你也想亲自尝尝这直接嚼着吃酥脆又美味的野生小黄鱼到底是什么味儿，今天这个机会啊千万不能错过了。说实话，以前99块钱也只能带走一袋，今天尝鲜特惠活动99块钱买4袋再多送4袋免费试吃，相当于99块钱带走8袋。错过今天这个活动，以后想吃真的难上加难了，因为活动结束外面就要恢复原价，所以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一点时间，赶快拨打电话订购。收到货以后，别看它这一袋感觉这么轻，这可是足足20斤新鲜野生小黄鱼才做出来的这一斤，而且可能你打开袋子看到它很小，事实上这都是比较大的小黄鱼经过脱水烤制以后的状态，就像大家平时吃的葡萄干，再大的葡萄脱水变干都会缩小，所以大家尽管下单尽管品尝。
2: 99块钱8袋，以前不敢想能抢到，结果你打个电话过去真的抢到了，我多囤几箱就不用担心再涨价了。
3: 这袋袋啊都是真材实料，没有汤汤水水的边角料，这小黄鱼买的太值了，还是野生的， 看着家人啊都喜欢吃，我这心里啊别提多开心了。
4: 小黄鱼营养丰富，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平时多吃点深海野生的小黄鱼啊，对咱的身体对大脑都特别的好。趁着这次活动，我又囤了五箱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2: 嚼着吃更好吃。
0: 深海野生小黄鱼，
4: 嚼着吃更营养，
3: 大组合更实惠，
1: 名额就那20个，您不打电话抢，其他观众都在疯狂的抢。毕竟今天给到大家的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真的是太好吃太

体验，咱家味道深海野生小黄鱼嚼着吃，高营养高蛋白，连骨带肉一起嚼，香酥美味好吸收，老人孩子更要吃的经典美味。原价一袋99元的咱家味道深海小黄鱼，今天尝鲜特惠价，四袋只要99元。等等，前20名打进电话，再送四袋免费吃。对，多送四袋免费吃，99元，整整8大袋。不好吃不要钱，没营养直接退，不满意通通退，绝不让您多花1分冤枉钱。特别提醒，本次尝鲜季特惠活动一旦结束，就恢复正常价。望新老顾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提前囤。

0: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 谁呀？谁呀？
2: 白打白打！王八三爷，白打白打！
3: 三爷高声：
4: 冠军来来了，冠军来了！
1: 不准动，听我的指挥，谁也不许乱动，站住，听我的命令。
5: 老九，快躲开，这里有一洞。
2: 你也别动啊！
6: 都不要乱！听我指挥！
7: 我举报干什么？出来！
8: 枪支拿好！

啊！

你干得好啊，203刘同志。

0: 子龙同志，李永琪同志，小白鸽，
1: 杨队长，
0: 高峰。

小分队在消灭了座山雕这股土匪以后，立即发动附近的广大群众进行了土地改革。翻了身的农民弟兄，他们为了保卫胜利的果实，为了建设幸福的社会主义社会，都纷纷端起枪拿出粮，坚决勇敢地参加和支援了伟大的解放战争。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各位中午好，今天是2026年的7月16号，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西藏卫视午间新闻。首先来看区内消息。知识产权是创新驱动发展的基本保障。近年来，我区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与服务体系，强化商标品牌培育，助力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1: 西藏地球第三级产业发展。

0: 有限公司作为我区区域公共品牌的运营主体，深挖本地特色资源，深耕品牌建设，全面布局商标保护，依托全品类注册与国际商标布局，筑牢品牌发展屏障，助力本地优质产品走向更广市场。
1: 目前已经顺利完成地球第三级45大类600余件国内商标注册，同时扎实推进国际化布局，完成93件国际商标注册，实现了国内商标全品类覆盖、国际商标重点领域布局的良好局面。
0: 拥有千年非遗底蕴的泥木藏香产业，是我区知识产权赋能、非遗传承和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典范。多年来，泥木藏香先后斩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双地标认证，注册商标覆盖23个大类。今年，在自治区市场监管局的指导下，泥木县藏香协会主动申报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项目，为下一步推动非遗与知识产权深度融合、转化运用奠定坚实基础。
2: 知识产权它不是冷冰冰的法律术语，它是我们手艺人和老百姓腰包里面的收入，是泥木县乡村振兴的底气。我们将持续强化品牌管理和知识产权的保护，带动更多的群众和匠人参与到知识产权保护，让泥木藏香成为助力乡村振兴、弘扬非遗文化的重要支柱产业。
0: 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持续提升，让更多高原优质农产品借助知识产权红利实现提质增效。被誉为高原黑珍珠的龙子黑青稞，在山南市人民政府及龙子县人民政府的全力推进下，顺利完成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及三品一标认证。依托知识产权品牌优势，龙子县以科技推广赋能产业提质，以主体培育壮大产业规模，构建起种植、加工、品牌、市场全产业链，实现产品品质与品牌价值的双重升级。
3: 地理标志是龙子黑青稞产业的金名片，具备法律保护效力、国家权威认证，提升品牌公信力与影响力，产品附加值与市场竞争力持续增强。
0: 知识产权工作的稳步推进，离不开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体系做坚强支撑。西藏大学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作为我区知识产权创新服务的核心平台，为各类创新主体提供专利技术支持、信息检索、业务指导等专业服务。同时，全区新增2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点，不断健全商标、专利、地标全链条服务网络，实现线上一站式便捷服务，大幅提升创新主体办事效率。
4: 对比过去，现在可以通过3大线上平台实现专利的检索、全流程的审批、远程学习，办理周期大幅缩短，科研人员能在线上申请、实时跟踪，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0: 截至2025年底，我区知识产权核心指标实现量质齐升，累计发明专利有效量1542件，同比增长10.7%；有效商标注册量74386件，同比增长11.26%；新增地理标志23件，同比增长64%。知识产权赋能高原发展的成效日益凸显。
5: 下一步，我们将不断完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加强高原特色领域地理标志商标和区域公共品牌培育，规范地理标志专用标志的使用，统筹优化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供给，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促进知识产权服务业的健康发展。
6: 近日，我区出台关于推动新就业群体有效参与基层治理的工作举措，进一步细化了网络主播、三车司机、网约配送员、快递从业人员等新就业群体参与基层治理的方法、路径和激励举措，引导这些穿梭在城乡街巷的流动力量共同绘就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
7: 举措精准锚定新就业群体的不同工作场景与行业特性，量身定制岗位职能，分类搭建起特色化基层治理骨干队伍。针对每日穿梭在社区街巷的网约配送员，重点组建食品安全监督员、文明城市宣传员、社区便民代办员、消防安全协查员等特色队伍。针对快递员、三车司机、网络主播的不同工作属性，也因地制宜培育打造基层治理特色骨干队伍， 让每一类群体都能找到适配自身优势的参与方式。
8: 正能量网络主播宣传各类惠农利民政策，司机群体有效反映了运营途中遇到的各类道路安全隐患问题，快递从业人员结合派件工作宣传党的好政策，不少人还兼任了社区移动网格员，各项工作不设置指标性要求，号召鼓励新就业群体结合日常工作灵活参与。
7: 目前全区各相关行业已会同街道社区积极建立起新就业群体线上联络通道，可随手拍照及时上报。针对大家反馈的问题与诉求，相关部门和街道社区已建立起闭环快速处置机制，第一时间受理跟进，同时树立正向激励导向，对在基层治理工作中表现突出者优先纳入评优评先和各类最美典型，以实打实的认可凝聚起基层治理的全新力量。
8: 在参与基层治理中提升了职业荣誉感和社会认同感，我们将同步抓实服务保障与正向激励，让新就业群体干事有劲头，奉献有回馈，真正从奔波打拼的从业者变成共建家园的主人翁。
6: 日前，我区首个国家糖尿病标准化防控中心 DPCC 山南市分中心揭牌并投入运行。
9: 该中心依托全区全民健康体检工程积累的居民健康档案，面向基层农牧民群众常态化开展糖尿病筛查、随访干预和规范诊疗，构建起覆盖全人群、全病程、全风险因素的标准化防控网络，为高原群众的健康保障筑牢坚实根基。
10: 作为全区慢病防控示范点线，项目的顺利落地离不开湖南省援藏工作组的大力支持。DPCC 项目的落地是惠及全县群众的重大民生工程，更是湘藏医疗援藏的重要硕果。
9: 该中心的成立填补了我区国家级糖尿病标准化防控体系建设的空白，标志着高原慢病防治从分散探索迈入系统化标准化的新阶段。
11: 湖南援藏专家队牵头开展糖尿病标准化防治体系建设，即 DPCC， 针对高原群众糖尿病高发、慢病管理不规范等问题，统一筛查、规范治疗、动态随访等全流程的标准化模式，补齐高原慢病防治的短板，让本地群众在家门口也能够享受到规范化的慢病诊疗。
12: 糖尿病国家标准化防控中心首次来到西藏，落户山南，我们非常高兴，希望通过我们的专业的努力，按照党中央的政策，在山南把慢病的防控，特别是糖尿病的工作做好，造福人民。
9: 13号至14号，自治区副主席贾热洛桑丹增带队赴日喀则，督导自治区第14届运动会及第6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筹办工作。调研组强调，各相关单位要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完善预案流程，强化部门协同联动，抓实抓细安全保障现场组织等各项工作，全力确保运动会安全圆满顺利举办。
6: 下面来看一组区内简讯。
9: 近年来，日喀则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模式，畅通跨境物流链路，吉隆、樟木、里子口岸稳定运营，借助各类经贸展会深化中尼对接，对外开放能级显著提升。截至目前，日喀则市累计促成跨境贸易合作签约1.7亿元，南亚开放通道建设再上新台阶。
13: 农牧业是纳曲的根基产业，今年以来，纳曲市锚定农业稳产增产目标，抢抓春耕关键时节，扎实推进春季农业生产各项工作。今年纳曲市春耕春播总面积达6.62万亩，为全年农业丰产、产业提质增效筑牢坚实保障，有力支撑农牧民稳步增收。
9: 今年以来，林芝市持续深化职工互助医疗保险工作，着力提升保障效能。截至6月底，全市参保职工达6549人，同比增长101.7%，累计发放赔付金56.86万元，有效缓解患病职工 家庭就医经济负担，充分发挥无病互助、有病兜底的兜底保障作用。
13: 日前，拉萨市举办第二届小小科普讲解员大赛，全市41名青少年同台竞技，选手融合生活与科学知识，讲述高原特色科普故事，呈现了一场接地气、有深度、有温度的科普盛宴。活动旨在擦亮青少年科普特色品牌，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

0: 日前，阿里地区组织青少年代表赴烈士纪念馆开展少年儿童心向党暑期红色研学。孩子们通过参观历史展品、影像资料和实物史料，聆听戍边为国英勇奉献的红色故事，感悟先辈忠诚爱国精神。活动以实景课堂替代说教，厚植边疆少年爱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
1: 欢迎回来，来看国内消息。关注暑运，今年七月一号暑运开始以来，铁路客流持续攀升。截至昨天，暑运开启半个月，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06亿人次。暑运期间，旅客匆忙赶路，时常出现遗失物品的情况。物品遗落在车站或列车上，该如何找回呢？有哪些便捷渠道呢？
2: 暑运客流高峰时段，广州南站、深圳北站等大型枢纽车站失物招领处每天接收数十件遗失物品，身份证、银行卡等证件遗失占比最高，接近总量的80%，其次为手机、耳机、电脑等电子产品。这类物品大多遗落在安检通道、候车座椅、列车座位、行李架等区域。在车站失物招领处，记者看到工作人员正对当日捡拾物品逐一清点登记、分类存放，每一件物品都会详细记录捡到的时间、地点、外观特征等，并录入系统统一保管，方便失主线上线下查询认领。不慎遗失物品该如何处置？铁路部门提醒旅客，如果您还在车站内，可立即前往就近服务台或向现场工作人员求助。若已离开车站，可通过2种官方渠道寻物：一是打开铁路12306 APP， 进入温馨服务板块的遗失物品查找，完整填写个人信息、乘车车次、物品特征后提交，系统将自动匹配车站捡拾记录；二是拨打12306全国铁路客服热线，清晰告知遗失车次、时间、座位及物品详细特征。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出行途中务必保管好随身物品，乘车时或在车站候车时不要长时间刷手机，离座下车前要仔细检查座椅周边、行李架与随身口袋，一旦发现物品遗失，尽早通过官方渠道报备，提高找回概率。
1: 2025年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十四五”期间，全国异地就医累计13.30亿人次，累计费用32956.52亿元，医保服务持续优化。
3: 目前全国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已经达到90%，2025年异地直接结算3.08亿人次，减少垫付2075.06亿元。全国跨省联网定点医药机构达到65.58万家，门诊慢特病跨省费用直接结算扩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等10个病种。国家医保局持续深化医保码在就医购药全流程应用，截至2025年底，全国医保码开通超12.5亿人。完善药品追溯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累计采集追溯信息1127.68亿条，接入定点医药机构超103.34万家，占全国定点医药机构总数的99.99%。目前每天通过国家医保 APP 扫码验药超500万人次。
1: 以上就是今天午间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看。更多精彩内容，您还可以关注珠峰云客户端。请您继续锁定西藏卫视正在播出的其他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0: 这是亚洲水塔上的璀璨明珠，也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
1: 这个冰
0: 数载风雪科考，他们追踪着天湖生态的每一处细微变迁。这是纳木错湖派科研人与高原之间最执着的约定，他们以数据为盟，在同一信念下共同捍卫着天湖的澄澈。敬请收看《探秘琼湖，守望纳木错》。

0: 在世界第三极的腹地纳木错，这片被当地人奉为天湖的秘境，静卧于4718米的高原之上。作为中国第三大咸水湖，纳木错是生态屏障，是物种基因库，更是气候变化的晴雨表。可这片极致的美丽背后藏着多少未解之谜？如今的生态状态又如何？那些看不见的污染物从何而来？我们究竟该如何守护这脆弱而珍贵的高原瑰宝？这一切正牵动着几百公里外西藏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方波博士的心绪。
1: 冰的样盆不是冰心。
0: 30岁出头的方波已将12年的时光刻写在了高原湖泊的科考路上。从19岁第一次登上祁连山透明孟轲冰川，这个安徽小伙不曾想到，自那一刻起就与高原湖泊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是西藏大学的科研骨干，更是这支年轻科考团队的领队。11月中旬，拉萨在一片寂静中进入了冬季。对方波和团队而言，一场至关重要的任务即将启程。在冬季特有的凝重节律中，他们要前往纳木错进行今年最后一次采样，为2025年的科研数据画上圆满的句号。
1: 我们这次纳木错科考采样不仅仅是完成野外工作，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理解高原湖泊生态系统，是获取一手科研数据的这个关键环节。未来3天我们将按照计划对预设的采样点进行一个系统的采样，然后每一个样品都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能够严格按照这个水质采样技术指导、土壤环境技术规范等操作执行。现在有高速了，方便很多。之前我们在底下走那个老的天藏线，限速30，很多区间限速30。对，但有这高速就很轻松。我们到纳曲的话，也就大概3个小时，就从上高速到下高速3个小时，很快。以前的时候我们可能得要6个小时。
0: 车队一路向北，朝着拉萨市当雄县驶去。纳木错横跨拉萨市的当雄县与纳曲市的班戈县，此次采样的核心区域就在当雄县境内。对于这支由8人组成的团队来说，补给准备是首要任务。一旦进入湖区，广袤的荒原上没有任何餐饮设施，干粮将是他们接下来几天的能量来源。

0: 师兄，我吃个米饭。
1: 你想吃什么？
0: 装个米饭。
2: 鱼香肉丝，那我再给你拿一点。
1: 拿几个了？你里边？
3: 一二三五六七个。
1: 那就可以了，
4: 对，就走吧。
5: 走，
6: 好嘞，走吧。
7: 补给完毕，车队继续向纳木错进发。嗯。四十分钟后，一个特殊的站点是他们此次行程的第一站。这里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西藏高寒湖泊与环境国家综合观测研究站。这是一座由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与西藏大学共建的科考站，坐落在纳木错东南岸。夏季，这里是各路科研团队的大本营，冬季则依然承担着观测的使命。
8: 我们这个站是中科院青藏所主导的，当然我们各家这个科研单位都在这边开展一些这种科研工作。这个台站实际上是一个综合观测的，当然是以湖泊与这边的环境相关。
7: 方波和团队此次采样要环湖一周，一共有20个采样点，需要持续两三天。眼下第一个采样点距离观测站最近，但是由于前几天突降大雪，这让原本相对容易的采样也变得艰难起来。
8: 这周围都是雪，雪的这个反照率特别高，太阳辐射到地面立马就被反射回去了，所以这个时候的辐射的影响比平常任何时候都要高。大家那个眼不要睁得太大，尽量眯着眼走，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防止雪盲。我们这次来没有想到纳木错这边下雪了，对，就是下次我们出发前一定要做好这个有雪的这个准备，我们要把这个墨镜给戴上。好，那个有几位同学是第一次上高原，我们还是走走歇一歇。好，停一下，我们休息一会。然后下次来
7: 4800米的海拔，
8: 防水的，
7: 每一步都伴随着缺氧的喘息。
8: 我们接着往前走。
7: 再加上周围厚厚的积雪，不到1公里的路程，队员们走了整整半个多小时。

藏语中纳木错意为天湖，它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咸水湖之一，湖面面积1920多平方公里，蓄水量768亿立方米，最深处超过120米。200多万年的时光雕琢，让它成为亚洲水塔中一颗璀璨的明珠。10000年前，在喜马拉雅造山运动的作用下，纳木错是由地壳断陷形成的断陷构造湖，它的湖盆基底源自于10亿年前古老的前寒武纪陆壳，经过印度板块与欧亚板块的长期挤压，最终在念青唐古拉山北麓，大地沉降，群峰合围，一座浩瀚而封闭的湖盆悄然诞生。2024年，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一支联合科考队创造了奇迹，他们在纳木错中心湖区成功钻取了深度达510.2米的湖底岩芯，这也标志着中国湖泊钻探深度记录的全新突破。这份来自高原湖心的珍贵样本，犹如一枚封存100万年的时间胶囊。纳木错作为典型的构造湖泊，拥有稳定而古老的湖盆结构，沉积物得以在漫长岁月中连续沉降，完整保存，极少受到外界的扰动破坏。岩芯中的每一层沉积都如同大地自然书写的一页史册，清晰记载着不同时期的气候。

0: 水文和生态信息，从冰川的进退、降水的多少，到古生物的兴衰，都被完整封存其中。而方波团队的工作，正是在这份历史档案的基础上，记录当下纳木错的生态动态，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
1: 我觉得高原湖泊实际上就是一个气候变化的一个见证者。像我们通过一些研究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纳木错湖，包括我们青藏高原的过去是什么样的，对吧？我们以史见今，为我们后期这个更长远的这种气候变化，可能提供一定的参考。
2: 可以采样点是，
3: 这个冰层还是挺厚的。对，慢一点，
4: 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3: 撬一下，
4: 能够铲出来就可以了。
1: 实际上，纳木错湖还在更往深处的位置，然后只不过我们第一个采样点是在这个纳木错站北部的这一个小湖。当然，这个现在是这个枯水季嘛，是没有连在一块。当这个水位比较高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湖和纳木错很有可能就连成了一个整体。
0: 科考行动的第一步从采集水样开始。队员们用500毫升的棕色塑料瓶，小心翼翼地接取冰冻中的湖水。
4: 然后我们用这个纸给它擦一擦。
0: 每一瓶都得贴上标签，标注采样时间、地点和编号。
4: 因为它这个瓶子，
0: 这看似简单的动作，却是科研工作中搜集基础信息的第一步。
4: 现场抽取完了水样以后，回去就可以直接上机器。
0: 王浩宇是这次水样采集的负责人，他不仅要完成采样任务，还要给师弟师妹们讲解采样的要点和关键步骤。
4: 把针管头这么给它往里边怼，怼进去了以后按压就可以了。我自己一个人所做的一些工作其实是特别渺小的，就不能够跟其实跟这个亚洲水獭这个很大很广阔的一个概念扯上关系。但是我自认为，我觉得我是应该是在老师的带领下，然后从事很基层的工作，就是很基础的工作，然后一步一步来，然后来为这个亚洲水獭的一些概念呀，或者以后的一些防治措施贡献我的一个非常微薄的一份力量。
5: 0571采样信息，这次主要咱们是采水样、土样还有沉积物，所以这里写的这块就是水，
4: 5.5是吗？
6: 对，
4: 可以，很低。这个像一般河里边的话，它的悬浮差不多是几百、300-400，它这个5.5的话，说明水非常清澈。咱们的纳木错的一个水质其实情况是非常好的，然后保护的也是非常好，然后基本没有遭受到什么破坏。但是如果是进一步的，比如说一些重金属或者是新污染物的一些检测的话，我们还需要到实验室进行下一步的一个详细的一个实验，然后才能够得出一个相应的数据。这个的话，沉积物吧，
3: 撬一下。
4: 对，你就这么撬。
1: 好，接下来我们采这个纳木错的这个底泥的这个样品。大家知道现在是枯水季，对吧？
4: 对。
1: 像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些，这是水底的这些植物，大家知道。
4: 对。
1: 在那个夏季的时候，因为纳木错的补给来源主要都是周围的冰川融水，那肯定是夏季温度高的时候融水更多嘛，对吧？
4: 对。
1: 所以在这个夏季分水季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水位是更高的。然后这边全部都是属于这个，湖底的一个部分。所以我们因为现在结冰了嘛，我们就大概在这块区域，我们把这个冰层撬开一些，我们在这个地方把这个底泥数据给采集掉，好吧？因为这个上面基本上都已经结冰了，下面因为水的温度是0度嘛，那个可能这个底泥还没有完全冻结，好吧？那我们现在就在这个地方开一个口，把底泥数据采了。
4: 来一个完整的，
1: 差不多这个位置是够大了。你看这一铲满满的泥，来把锡纸准备。
4: 差不多了，
1: 差不多了。我们这个采样就是我们可以检测里面的污染物啊、微塑料呀、各种这些污染的这些本底的数值，对吧？我们可以就是获取这个地面验证的一手的一个数据。当然当前的研究主要就是说我们分析这个污染物，它基本上跟我们这个水系通道这个传输实际上是高度相关，就是随着这个水系通道，对吧？你越靠近南亚实际上污染程度越高，特别是他们那边有什么活动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像林芝这些地方

0: 地区，它的这些臭氧呀，像这些VOC 啊什么的，这些污染都特别特别的高。当然这些都是模型做出来的，那模型做出来到底准不准确，实际上我们需要很多的这种数据去做一个地面验证。
1: 大家看一下有没有余留的垃圾，把垃圾都捡走哈，不可以留垃圾在这边。
2: 第一个采样点全部采集完毕，用时近2个小时。不过方波和团队来不及休息，还要赶往下一个采集点。
0: 我们这个点是那个扎西半岛，扎西半岛的那个离纳木错就主湖最近的一个点，对。然后这个点我们是主要采集，跟我们第一个点一致的是那个土壤啊、地泥和这个纳木错湖水样，这三个样品。
2: 抵达扎西半岛时，天色渐晚。原本就恶劣的天气愈发糟糕，风速可达每秒10米以上，体感温度低至-15度。湖面的风浪让采样变得有些艰难。
3: 再出浪，盖子盖子，好。

0: 其他同学该拆土的赶紧把土铲一下，抓紧时间，现在体感温度已经很低了。
1: 直到天色完全暗下来，扎西半岛的采样任务才顺利完成。对他们而言，每完成一个采样点，就离解开纳木错的生态密码更进一步。

0: 由于昨晚天气变化，夜里下起了大雪。此时，路面上的积雪给交通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1: 这个情况是经常遇到的，因为下雪嘛。然后像我们夏季的话，雨水比较多，有的时候去到一些无人区的地方，这个路可能会被水冲断，那个也是比较紧急的。你可能会去设一些水地啊、水路，这个车被陷到那儿，可能就开不上来了。我在2018年我去深扎县的时候，那当时就是单行道，然后悬崖边，一边护栏也没有，然后那个车一旦有错车，很麻烦很麻烦，对，那个还是挺艰险的。
0: 方波和团队今天的重要任务之一是采集大气样品。大气采样设备需要持续供电48小时，这意味着他们必须找到一户靠近湖边的牧民家寻求帮助。经过2个多小时的寻找，队员们终于在湖边找到了一户牧民。
2: 等一下，让他开始记录。我这里都等车。
1: 这边是吧？杨琼，你来倒，你别让姐姐倒，不太好。小心底下烫啊！放在这，我们吃的话我们自己拿。对，您坐，你也坐。
2: 对。
1: 我汉语您能听得懂是吧？
2: 他听不懂。
1: 听不懂吗？
2: 听不懂。
1: 哦，是这样子，我们是那个西藏大学。
2: 从这儿来的。

0: 친한 언니지.
1: 전진 나부터 친구네.
0: 야야야.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我们跟罗布哥联系的，就是我们想在这边架设一台那个仪器设备，大概要观测，48个小时，对，两天，
1: 就你不能看吧，可是。
2: 当方波表达清楚来意后，热情淳朴的当地牧民很快同意帮忙。
3: 还缺氧，你看还要往上爬，人行。
2: 这个采样设备要架在屋顶。
4: 二三十斤，
3: 别急。
4: 来把绳子，我们先绑一下，
3: 举起来。
4: 慢点。
3: 我们把绳子那个。
2: 在48小时内，持续收集空气中流动的颗粒。随后，透过对这些样本的科学解析，将能追溯污染的足迹，辨别哪些污染物来自远方，随着风雨气候的迁徙，悄然抵达这里。
5: 我们通过监测这个大气，再结合这个水土，还有一些植物或者生物样品，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闭环，这样可以更加全面、更加完整的，就是说了解一下当前的这个生态环境。
2: 解决了大气采样用电的难题后，团队继续奔赴下一个采样点。
4: 然后先拿皮条咬测那个水柱，超越你的水
3: 柱。我们这个采样点是 W20 的采样点。
2: 中午时分，他们在湖畔的一块空地停下脚步。
4: 吃泡面的先选。
2: 一行人取出随身携带的自热米饭、方便面等食物，只需十几分钟就能吃到一顿热乎饭。在海拔4700多米的凛冽空气中，这一缕温热已是荒野中最真实的慰藉。
0: 现在就是我们团队的人员也特别多，大家分工效率特别高。我早期的时候基本上就是我和司机两个人，对，那基本上我们是没有办法吃上，你说自热米饭它也是热乎的嘛，对，基本上就是饼干垫两口，现在能吃上米饭，我觉得很幸福，不错。主要我们工作进展的顺利，对，这点我们吃饭也有胃口，不然的话工作做不完，可能就没心情吃饭了。
6: 这次科考的话，也是锻炼了大家的这种互相合作协同的一些能力，对自己的成长也是很有帮助的，不虚此行。
0: 同学们，快过来，这边发现了一只死亡的，这个应该是野鸭，因为我们也不知道它是什么原因死亡的。你戴一个这个手套，然后大家把那个经纬度那些的记录一下，慢一点，小心。好，具体死因不明嘛，对，因为我们做的这些观测，我们希望是多介质的，我们知道这个
2: 经过消毒处理后，
0: 包括一些
2: 意外死亡的水鸟将被带回实验室进一步化验
0: 情况，对，这样子我们后期还要回实验室进行一个室内的分析。本次采样48小时已经全部完成。
2: 经过3天的冰原鏖战，方波团队终于完成了20个点位的艰难采样。沉甸甸的行囊中，不仅装着20份水样、底泥与土壤，一份珍贵的大气样本，还有一具意外发现的水鸟遗体。这些样品沉没如纳木错深冬的湖水，却封存着这片高原天湖最真实的生态密码。每一份样本的背后，都是风雪中的跋涉，冰面上的坚守，是团队用脚步丈量荒原，以双手触碰自然的无声诺言。
7: 这次出去肯定有点辛苦，但是特别是研英来讲是个好事，应该在最艰苦的时候就过去了，没比这个还艰苦呢。

0: 但我不知道这次采样采了多少样，采成了没有？
1: 这一次我们采样还算顺利。这个其实积雪主要是在这个纳木错南岸，然后扎西岛以东这一块，然后我们在这一块只有一个采样点，对，所以说这个采样还算比较顺利吧。
0: 好的。
2: 实验室里，新一轮的战斗悄然打响，队员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地处理样品。土壤样品被送入烘干室烘干，随后进行研磨过筛。
0: 这是动植物的残骸挑出来。
2: 水样通过微孔滤膜过滤，分离出悬浮颗粒物和微塑料。
3: 从纳木错采回来的那个大气采样的膜嘛，采来那个金属元素。慢慢操作，不着急，就是手尽量不要触碰到这个膜。咱们
2: 大气采样膜被剪成小块，放入微波消解仪中消解。
3: 咱们要把完整这些四分之一都放进去，最后是用这个酸再通过微波消解给它消解成液体，把这些全部都消解成液体。
4: 开机的时候，
5: 然后挑卸完了以后，我们本次测样的话总共是测8个元素，我们可以点开它的报告可以看一下，基本上都是0.0几、0.15呀、0.2。
2: 2025年，历经春夏秋冬4次采样，结果表明，得益于纳木错远离城市与人类活动的干扰，空气质量总体良好，水质优良。同时，纳木错作为亚洲水塔关键节点，湖中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自然本身，这是大地呼吸的痕迹。然而，随着季节变换，远道而来的人为传输仍会被放大，成为潜藏的压力。这些发现既揭示了高原湖泊强大的自洁能力，也映照出它正在面对的无声挑战。
5: 如果我能够产生的一个价值，能够使咱们的青藏高原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或者是一个更好的一个方向去走的话，我是特别愿意留在这里，继续为这片土地然后所奋斗。
6: 有机会了，肯定想留在这边工作，在这边也是比较熟悉了嘛。现在相当于在这边待了4年，就人生也没多少年，在这边待了4、5年，再待2到3年，也就差不多快10年了。比如说有一点热爱了，像第二故乡一样。
1: 看待这个问题，实际上要看一个时间尺度。对，短期我是比较悲观，但是我长期，对，特别是，有这种地质背景，我觉得这个是不用过于担心。地球就是什么，人类不需要拯救地球，人类拯救的只是人类自己。
2: 纳木错的冬季答卷在实验室的灯光下被缓缓解读，而守护亚洲水塔的使命在一代又一代科研人的坚守中延续。方波和他的团队用青春和汗水丈量着高原的每一寸土地，记录着湖泊的每一次呼吸。他们的研究是横向的守望，是当下的担当，与纵向的历史追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对纳木错的完整认知。这片雪域高原上的天湖，见证着地质的变迁、气候的轮回，也见证着人类对自然的敬畏与守护。而那些奔波在风雪中的身影，那些实验室里跳动的数据，那些年轻脸上的执着与热爱，正是对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最生动的诠释。纳木错的故事还在继续，而守护的征程永远在路上。

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告诉张团长，他们只要能守到今天17点钟，整个战役的胜利就抓在手里了。
1: 军长放心吧，我相信张振华一定能够顶得住。
0: 有你施政委亲自坐镇，我有什么不放心的？不过张振华的处境就更困难了。
1: 我明白。老朴，这次咱们又飙到一块儿了，我先走一步，前面等你。老王，
2: 放心，我一定按时到达。
1: 好。
0: 王政委，等打完这一仗，军政治部还等你走马上任呢。
1: 打完仗再说吧，战斗一结束我就来报道。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再见。

0: 别了，你抬不动，别让个地方。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真倒霉，糟糕啊！王成，这次大战斗咱们算是赶不上了。
2: 甭你说，等咱们到了前线呢，黄瓜菜都凉了。咱们帮帮手，停！
0: 停！停！停！停！停！停！
2: 谢谢，哥玛斯密达，谢谢。

0: 不用谢。
1: 哦，谢谢谢谢阿伯弟，谢谢谢谢，
2: 不用谢不用谢。
1: 고맙습니다，
3: 不用谢不用谢，
1: 谢谢谢谢，
2: 不用谢。

0: 那个女孩子是哪个单位的？
1: 不知道。
0: 走吧。
2: 赶快帮着老乡隐蔽啊！
1: 好，快走！
2: 大娘，赶快隐蔽！
3: 爷，고맙습니다，고맙습니다。
4: 爷爷，爷爷，爷爷，
2: 不要怕，
4: 丁大爷啊，小燕子，别怕。
2: 哦，哎，到这边来，这边来。哦、哎，对，
0: 好、
2: 哦，好、哦、好，就在这隐蔽吧，别乱跑啊！
0: 是。谢谢你，
4: 谢
2: 谢，不谢不谢。
0: 哎，
4: 同志，
0: 同志，你贵姓？
2: 哎，不要乱跑，赶快隐蔽啊！赶快，
4: 同志，你也快隐蔽吧。
2: 啊，好好。
0: 哎，
4: 同志，快点隐蔽啊！
2: 啊啊！

0: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我？这么点小事还告诉你？我还怕你通风报信呢。
1: 怪不得爸爸来时埋怨你呢。
0: 给你来的？
1: 那当然了。
0: 那给我看看。

0: 爸可真神气。
1: 哎，工厂党委还要爸爸退休呢。
0: 他干呢、
1: 你看看这个真有意思，还特意给咱们抄了一份。
2: 我儿抗美称英豪，外女元朝志更高，五虽年迈力未衰，为党为民不服老。
0: 好好，这回啊爸爸可没有服从组织啊。放到我这儿吧，
1: 我再看看。
0: 后悔了？给。还是你保管吧。我走了。
1: 你在前方接爸爸信不容易，丢了可不依你，这可是爸爸。
0: 我懂的。

0: 喂喂喂！无名高地反击的情况怎么样？
1: 什么？无名高地夺回来了，
0: 好，坚决守住，就是剩下一个人要顶住。嗯，还有多少人？好吧。副团长，
1: 哟，
0: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吗？
1: 正在
0: 集合待命，准备投入战斗。
1: 好吧。

0: 弹药怎么还没有送上去啊？什么？敌人的炮火封锁？
1: 哎，到底情况怎么样？
2: 我就不信，剩下最后一天，这块硬骨头我啃不动。
3: 啊，啃什么呀？
2: 哎呀，王政委，我早知道你非来不可。
4: 我也早知道，一打仗你就成刺猬了。首长，
1: 马上送去，起来起来。
2: 来，坐。
4: 王政委，
2: 政委，喝点白水吧，这可找不到你们浙江人爱喝的龙井啊。
4: 怎么样，有把握吗？
2: 师首长来坐镇，100%。
4: 不要把我拉上上面，你就当我是来参观的。真的100%？
2: 当然。我当兵这么多年，硬仗碰过多少次，从来没有像无名高地这么难啃。战士们打得顽强啊，剩下最后一天，我能顶得住。
4: 上级知道你们打得很好，可是老张，一切要从最坏的情况准备啊。在你们无名高地的正面，敌人又调来一个集结化师。
5: 啊？
4: 来，情况失言。敌人比你们多5倍，今天会更猛烈地向无名高地进攻。不管有多大压力，一定要坚持到今天17点钟。大部队一到达，就会像万把钢刀，把敌人剁成肉泥。怎么样？
2: 师首长放心，我们团绝不能给咱们志愿军光荣牌子上抹灰。
4: 对，一定要把敌人狠狠地咬住。
2: 好啊，
4: 师里再抽2个炮兵连支援你们。
2: 是。
4: 你们一定要掌握好团的预备队，始终保持一个拳头，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要撒出去。
2: 是。
4: 来，咱们研究一下。
2: 是。
6: 报告团长，人都集合齐了。
2: 好。
7: 回来了，回来了，
6: 上好了。
8: 好。
9: 哎，王成，你回来的正是节骨眼啊。
6: 嗨，赶得早啊不如赶得巧。
9: 王成。
6: 哎呀，首长。
4: 小鬼，伤好了吗？
6: 你看，他赶不正好。首长，这次让我上去吧。
4: 我在这儿不能做主，你去问张团长吧。
6: 张团长。
2: 啊，不考虑你的问题。
9: 团长，
6: 团长。
2: 王成，你什么时候回来
6: 的？医生让出院的嘛。
2: 我知道。你准是跟这医院里软缠硬磨，人家磨不过你。回去休息。
6: 哎，人家大夫都说我可以参加战斗吗？
2: 不管大夫怎么说。
6: 那人家费这么大的劲儿，算白回来了。
2: 哈哈，露馅了吧？
6: 团长，
2: 回去。

0: 他这股劲儿倒蛮像你啊。
1: 是块好钢啊，放在哪儿都锤不扁扭不弯的。
0: 团长，那我呢？
1: 哦，你也想上去好了吗？
0: 你看呗。
1: 好，
0: 答应了。
1: 集合，
2: 集合。
0: 来来，大家围过来坐下。同志们，我代表师党委向你们

0: 谭谭同志表示慰问，
1: 不让上去。王成，你倒给我出个主意啊！
2: 你是首长的警卫员，
1: 警卫员就不能上前线？
2: 首长连着万人的心呢，眼下正是较劲儿的时候，你离开首长，对吗？
1: 那你呢？
2: 可我不上去干什么？
0: 行，我常和大家讲，革命战士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我们要发扬顽强的战斗精神，不让敌人前进一步。你们这个团从来就是脚杆子上绑大锣，走到哪儿想到哪儿。这一回要敲得更响，你们说对不对啊？
3: 对，
4: 大家休息待命。
1: 好，团长，你说我这个事儿，
5: 我准知道你还要来磨，你磨吧。
1: 哪能呢，
5: 伤养好了再说嘛。
1: 哎，你团长，你老给我们说革命战士要当硬骨头，拖不垮，打不烂，轻生不下火线。可你，
5: 哈哈，你还找到根据了呢啊！
1: 你还给我们说过，你最不喜欢孬包、脓包、草包、软蛋。
0: 你瞧瞧，这抓住把柄了吧？
1: 王政委，你也常给我们讲，为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怕上刀山下火海。活着就要像条龙，不能像条虫啊。
0: 呵呵，把我也给牵连上了啊。
1: 首长，答应我吧，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团长，你看我爸爸已经60多岁了都不退休，还来信鼓励我呢。可我呢？
0: 团长，请您接电话。
5: 好。
1: 团长，你还不答应啊？
5: 你能支持得了？
1: 行。
5: 你呀，
1: 敬礼。

0: 你是哪儿人？
1: 上海。
0: 你父亲过去是不是修理汽车的工人？
1: 是啊。首长，你怎么知道？
0: 你的小名是不是叫阿牛？
1: 对呀。
0: 你家现在都有什么人？
1: 我爸爸。哎，
2: 变老喽。
1: 首长认识我爸爸？
2: 一晃快20年了。
0: 你家还有什么人？
1: 妈妈、弟弟和妹妹。
0: 你妹妹阿芳？
1: 对呀。你是？
0: 她现在在哪儿？
1: 哎呀，你是汪东叔叔啊，我爸爸可把你好找啊。
3: 王政委，昆明高地情况紧急，需要马上增援。
0: 好，
3: 马上出发。
0: 丽丽，

0: 是，好，老张，军长说大部队已经到达了指定位置。好啊！
1: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八五幺。
0: 最后一个钟头，天塌下来都把他顶住。只要无名高地我们能顶住，胜利就抓到手了。你再抽些人上去。
1: 是，
0: 团长，无名高地联系断了，继续呼叫。
2: 是，
0: 八五幺，八五幺，我是延安，我是延安。
1: 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八五幺，
0: 延安，延安，
1: 糟糕！
3: 延安，延安，延安，
0: 我打！排长，四号阵地没动静了，排长，我去看看去。好，注意敌人炮火。
4: 是，
0: 小心呐！
5: 哎，
0: 排长，敌人上了六号阵地了。
6: 赵国帅，
0: 动！你带几个人在这儿坚守。
6: 是，
0: 二班过来。

0: 老李。
1: 这是四号墓。
0: 老李，老李，老李。
2: 快报个情况！
3: 我是王成，我是王成，
0: 无名岗地还在我们手里。
3: 四号阵地就剩我一个人了。
2: 啊！增援的人怎么还不上去？
4: 敌人炮火封锁得很凶，上不去。组织炮火支援，一定要增援上去。
2: 是，王成，我们马上增援你。
4: 王成同志，我是王文清。你们坚持了整整一个白天，你和你的战友们为祖国、为朝鲜人民做出了很大贡献。现在每坚持一分钟，都会给全线反击增加一分胜利。
5: 报告首长，我是共产党员，保证坚持到底。
4: 好同志，我以全师的名义感谢你和你的战友们。
5: 师首长放心，有我们就有阵地。
6: 六号阵地，六号阵地，
7: 反告排长。

0: 想一些办法，支援无名高地。是。命令各炮群和友联部队集结用火力支援无名高地。命令增援部队不顾一切迅速赶到。
1: 是。
0: 王成。
2: 牺牲了。
1: 喂喂，二营吗？
3: 喂，
1: 注意无名高地
3: 啊，
1: 有什么情况马上报告。

0: 亮也有，打！
1: 射击，射击，射击！
2: 太远了，距离我60公尺，要快能打。
1: 你的防炮重机拖有多厚？
2: 排长，快打！要大个的，再近一点。
1: 50公尺。
2: 再近一点，40公尺，40公尺。30公尺。
1: 什么？

0: 再近一点，向我这儿打，别顾我。
1: 同志们，坚持住，增援部队马上就到。

0: 苍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0: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嘿，发现买贵了，嘿，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1: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2: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
3: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选。

0: 串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2: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你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对，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

0: 我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王正

0: 狠狠打。
1: 啊啊！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0: 老金，志愿军也截断了敌人的退路。
1: 好，
2: 我是爷们，我是爷们，告诉你们个好消息啊，志愿军突破了敌人的防线。
3: 对，
2: 好，
4: 你们要把王成的英雄事迹赶快报告上级，

0: 欢迎你啊，
1: 吴局长，
0: 欢迎欢迎，走到里边去。
1: 好，哎，老孟，
2: 对，
1: 哎，这就是新来的王主任呐。
3: 是啊，正好。
4: 你给军党委的报告我看过了，你提的很对啊，像王成这样的同志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1: 是啊，我建议军党委研究一下，抓住这个典型事迹，在部队里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
4: 对，很好。
5: 王主任，今天下午的祝捷大会我们宣传科拟定了计划，请王主任您。
4: 你们呢真能够抓紧时间呢，总得让人喘口气儿嘛。
1: 啊，不要紧。走，咱们到屋里去研究。
2: 哎，啊，走吧走吧。
6: 朝鲜长鼓舞，
7: 王八。王八，嗯，别慌，就是点心跳，一定能跳好。

0: 感觉重点还不太突出。
1: 嗯，
0: 当前我们主要的是根据军党委决定的精神，大力宣扬胜利，宣传王成同志那种突出的典型，培养大无畏的革命英雄。

0: 首长，有人找你。
1: 王芳，贞子姐姐，
2: 真好，
1: 贞子，
2: 王芳，你们
1: 好，
2: 你们辛苦了，
1: 好，
2: 真好，
1: 王芳，
2: 太好了，
1: 真好，跳的真好，
3: 那得谢谢老师你呀。
1: 哎，
4: 姑娘，姑娘，
3: 阿爸姐。
4: 啊，姑娘，太好了，太好了。
3: 不好。
4: 哎。啊，多斯密达，多斯密达！
0: 这是我们在打扫战场，在王征同志牺牲的阵地上找到的遗物，张团长让我马上给首长送来。
5: 通知老人家了吗？
6: 还没有。
5: 回去告诉你们团首长，王成同志不仅是你们团的光荣，也是我们全军的光荣。你们现在要在战斗的间隙里很好的总结经验，宣扬英雄事迹，要以王成同志的精神加强战备，苦练杀敌本领。
6: 是。
3: 首长，
7: 首长，
8: 首长，
6: 首长，
5: 你们跳得很好，多学一点，将来带回祖国去。
3: 是
6: 是，
5: 好，休息休息去吧。
7: 嗯，好，走吧。
9: 小王，快走。
3: 哎，首长，你好。
5: 你跳得不错，小鬼。
3: 不好。
5: 咱们见过面呢。
3: 对了，抬汽车的时候。
5: 你叫什么名字？
3: 王芳。
5: 你父亲叫？
3: 王富彪。
5: 你家住在这儿？
3: 上海浦东区。
5: 一直住在浦东区吗？
3: 我小的时候家在闸北住，日本鬼子进攻把房子烧光了就搬了。
5: 哦，小时候的事你还都记得？
3: 听我爸爸说的。
5: 哦，你爸爸身体好吗？
3: 好，可结实呢。哎，我爸爸刚寄来一张照片在我哥哥那儿，等我见了我哥哥就要来给首长看看。他现在

0: 首长，你认识我爸爸？
1: 啊，不，不，我随便问问。你休息去吧。
0: 嗯，好吧。
1: 小刘，
2: 哟，
1: 你去告诉陈协理员，叫王芳抽时间到我那里去一下。
0: 爸爸，
1: 是王芳吗？小鬼，进来进来。
0: 首长，我来了。
1: 来。吃饭了吗？
0: 吃了。
1: 坐吧。
0: 嗯。
1: 吃糖，
3: 吃苹果。
1: 哪来这么多？
3: 人民军总部送的，我给你留的。
1: 哦，吃吧，坐呀，坐下吧，吃吧。你参军以后到过前线吗？

0: 没有，我一直在后方。那你说说，你是不是很坚强啊？这怎么说呢？哼，真是个孩子。你读过几年书啊？初中三年。你哥哥呢？哥哥从小做工。
1: 我爸爸在外国人工厂里做了几十年工，家里苦得很。你能读到中学，很不容易啊。是啊，爸爸妈妈和哥哥为了我上学，省吃俭用，可受了不少苦呢。
0: 你是工人家里长大的，你可要做一个工人的好女儿啊。
1: 首长，我是这样想的。好，你也要向你哥哥好好学习。
0: 对，我哥哥可好呢，从小我就喜欢他，他的性子啊，跟我爸爸一样，可倔强了。有一次，工厂工头看他小欺负他，他一头就把工头撞倒了。从那以后啊，工头再也不敢欺负他了。
1: 你哥哥是个好同志，他很坚强啊。
0: 首长，你认识我哥哥？
1: 他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榜样。我知道，你非常爱你的哥哥，可是我不能不告诉你。

0: 王芳，不要难过，你哥哥很光荣，他的牺牲比泰山还重。军党委已经做了决定，要把你哥哥的英雄事迹在全军进行宣传、进行教育，要让每一个同志都学习他那种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你最了解你哥哥，你应该把他写出来，唱出来，让全军都知道，让全国人民都知道。
1: 王芳同志，我一定向你哥哥学习，你写。
0: 前半部分写的还不错，后半部分，
2: 首长，我觉得后半部分比前半部分写的还好，是不是？
0: 小刘，
1: 哟，
0: 你看过，听听你的意见。
3: 我，说不好。
0: 干脆说吧，看到后边，光觉得挺难过，鼓不起劲儿来。
1: 我觉得确实写出我的真实感情。
0: 反正我觉得软不拉塌的。
1: 我是一直流着泪把它写完的。
0: 光靠眼泪能写出你哥哥来吗？
1: 你写它，为了什么呢？是为了让大家跟你一起流眼泪吗？首长，给我吧。
0: 嗯。
1: 明天再给首长看。
0: 好，多听听别人的意见，改出来再给我看看。
1: 嗯。
0: 赶快练好，到各个部队去演出。你哥哥那个团，过些天也要开训工会。

我们的王城，是毛泽东的战士，是顶天立地的英雄，是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他的豪迈气概从哪里来？因为他对朝鲜人民无限的爱，对侵略者切齿的恨，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里有千千万万个王城，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骄傲和光荣。

0: 好极了。
1: 不好。
0: 哎，实事求是嘛，好就是好，不好我也不会说好。叫什么名字？
1: 王芳。
0: 哦，这个名字好啊。王芳，你是？
2: 张团长，她是王成的妹妹。
0: 欢迎欢迎，同志们，这就是我们英雄的妹妹。
3: 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
3: 王芳同志，我们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4: 对，一定为你哥哥报仇。
3: 好好向你哥哥学习。
5: 王芳同志，欢迎你们到前沿阵地来演出。
3: 对，欢迎你，
2: 欢迎你。
1: 我们一定去，王主已经
4: 去。他们今天晚上就下去。
1: 太好了。
5: 王芳同志，请你告诉你爸爸妈妈，让他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1: 谢谢，
3: 替我们大家向老人家问好。
4: 对，
1: 好。
0: 王主任，他爸爸你不是认识？
4: 老张，这些节目拿到前沿连队去还可以吧？嘿，
0: 太好了。王芳不是你20年前。
4: 走，咱们溜达溜达去。
0: 哎，好。
4: 你看王芳像谁？
6: 像谁？不对，猜不着。像谁呀？
4: 你看，
0: 哎，这很像王芳啊，
4: 这是她妈妈。
6: 哦。
0: 王芳是你的女儿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小鬼，我来吧。
4: 说起来，快20年了。那时候，我和我的爱人在上海做地下工作。王芳刚满周岁那年，她妈妈就被捕了。不久就被敌人杀害了。
0: 那就你一个人带着孩子？
4: 是啊，很苦啊。后来我搬到了闸北，王成一家就住在我的后楼。

0: 我也被捕了，王福彪夫妇就把我女儿收养起来。
1: 多亏了这位老工人。
0: 是啊，敌人把我从上海往苏州押解的时候，王福彪还抱了王芳到监狱来看我。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看见过王福彪。
1: 你没有找他？
0: 抗日战争一爆发，党把我从监狱里营救出来，我就参加了地方游击队，不断托人打听过。在闸北住的房子被炸光了，一点音信也没有。后来我也就死心了。真没想到在朝鲜战场遇见了我的女儿。
1: 太妙了，这简直可以写一部好小说嘛。
0: 好啊，你来写吧。
1: 我这行我可不通啊，叫王芳写吗？
0: 他还不知道。
1: 哦，
0: 老张，你可不能告诉他。
1: 怎么，你没有认他？
0: 说真话，我很想认，可是人家从贫苦中把他养大成人，我就是要认他也得等有机会见到了王福彪再说呀，等胜利以后再说吧。
2: 少长，
3: 经理，
2: 我们到前沿阵地去。
0: 哼，你们瞧瞧，这像个兵吗？这样能通过敌人封锁区吗？啊，
3: 经理，
2: 团长。
4: 哎，
2: 团长，你看我不像战斗兵吧？
4: 像，太像。
2: 主任，这回怎么样？
0: 哎，这还可以。要长期下去，好好向战士们学习，好好宣传王成，歌唱英雄，处处要以王成同志为榜样，严格要求自己，锻炼自己，到了前沿要听指挥。好，再见吧。
3: 军令，出发。
2: 再见，再见，
0: 再见。
5: 归国代表团组织好了吗？
0: 正在挑选人。
5: 刚才我跟政委研究过，让王芳也参加归国代表团，怎么样？
0: 他还应该在下面多锻炼锻炼，也可以吧？
5: 当然可以嘛。英雄的妹妹本人表现也很好，回到祖国呀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员嘛。
0: 他还在前沿坑道里呢，
5: 政治部派人把他接回来。
6: 首长，我去接，路我熟啊。
0: 嘿嘿，这个小鬼只要一听说上前线，你看他这股劲儿，
5: 后边蹲腻了想下连当战士，是不是？
6: 那可不，不对，还得听从组织分配啊。
5: 这个小鬼啊。
6: 首长，让我去接吧。
5: 我没意见，老王你决定。
6: 王芳同志，我自己走。
2: 我行啊。卫生员，哎，来来，坐这儿。
7: 铁血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七天。

0: 满意，退货退款，一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德国品质，军工刀头，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以及四用这一套啊，只要99。那为什么会这么划算呢，周总？
2: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逛市场，很多人还在用老式的刮胡刀，一不小心就拉个口子。简易版的电动剃须刀只有两个刀头，做不到100%贴合面部，还很容易夹到胡须。剃完呢，总有一种火辣辣的感觉。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1: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啊，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甚至上千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2: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有很多人呢经常用剪刀来剪鼻毛，平时还会用镊子来拔鼻毛，这一不小心呀就会弄伤我们的鼻腔。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升级了，升级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前倾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德国军工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2: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军工品质。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1: 来有请。
2: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咱们先用普通的剃须刀啊来试一下，给你刮一下半边脸。啊，咱们可以看一下，只能左右直线运动剃除胡须，跟脸部贴合度不好，加上刀片不够锋利，来回十几次啊，还是胡子拉碴的。而且呢，因为刀片拉扯感明显呢，左半边脸嘴唇周围啊已经有点发红了。
1: 嗯，是的，不止有点发红，而且有点发肿了。
3: 对，
1: 你想这种剃须刀啊，如果说咱们脸上要是有痘痘的话，您说剃个胡子得多遭罪啊？
2: 没错，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

0: 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计时的效率双倍的提升，既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1: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0: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三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军工品质的高强度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1: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0: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1: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0: 没错，说干就干。
1: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0: 看，轻松搞定。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两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0: 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
1: 哇，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它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是的，而且到现在它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即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几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原来啊，用的一直是那种刀片的刮胡刀，那老眼红花的，动不动啊就刮一脸血。你用电动的吧，总感觉是刮不干净。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的是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4: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这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5: 我的胡子又密又硬，一般的电动剃须刀根本刮不干净，而且刮着刮着又没电了，只能用刀片刮胡刀，还经常刮破皮夹胡须，每次就跟上刑一样。后来一咬牙，我买了1000多的，还是不行。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

学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0: 嘿，这一仗打的可真痛苦！哎，他呀，甭想上来，
1: 即使上来多少，咱们就消灭他多少？
2: 一个月跑不了，
3: 没问题。
4: 当然，
5: 王芳，王芳，
6: 走吧，到炊事班去。
1: 走啊，
5: 好。
6: 怎么，你累了？
1: 你累了？
6: 不累，走。
7: 情况怎么样？对面敌人总向我们打冷枪，想封锁坑道口，没什么了不起的，消灭他。好，
6: 走，快点，快走。
7: 你们到哪儿去啊？
1: 我们到炊事班慰问去。
6: 哎，不行啊，从这儿出去太危险。
4: 哎呀，那怎么办呢？
7: 不要紧，工作不能耽误，我们掩护你们。机枪。

0: 首长，慰问你们来了。
1: 谢谢。
2: 同志，你叫李，
3: 我叫李永禄，
4: 我叫赵金贵。同志，你们辛苦了。
2: 辛苦了，同志。
4: 哎，你们看节目，我们帮着你们做饭。
2: 哎，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坐吧。
0: 现在开始吧。
2: 好。
1: 第一个节目，歌唱吹嘘员，演唱者王芳。
2: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0: OK OK， 他把枪架老赵的哪里想，抓来了一堆大草帮，这就是咱们的
1: 飞机。快进防空洞，快一点，别慌，快点慌，
2: 把那个给我拿去，
1: 把东西给我，
2: 快点，给我，我走，快点。怎么样？
3: 不用，老李，不要紧。

0: 王芳，疼得厉害吗？哎呦，老杜，你稍微开慢一点吧。
1: 好，注意点，前面就是敌人飞机封锁区。

0: 小刘同志！
1: 哎呀，小刘！
0: 金大爷！
2: 王，
0: 怎么了？
1: 王芳。

0: 姑娘。
1: 王芳。王芳，阿爸亲。这次见。
2: 哎呀。
0: 总兵在医院。真的，凯，
1: 你，
0: 凯。

0: 首长，我一定好好养伤。
1: 王主任，
2: 哎，小李，
1: 你好，王主任，
2: 哎，回到祖国好好养伤。
0: 谢谢首长，
2: 你们小心一点。是。首长，不要着急，安心养伤。
1: 首长，
2: 伤好了能让我们回来吗？愿意当北欧鬼子还能不让回来？ 谁不让回来，你找我。同志们，待会儿我到车站去送你们。
3: 主任，
2: 哎，小刘，你怎么在这儿？
3: 王芳受伤了。啊？他在哪儿？在二号病房。腰部受了内伤，很严重。 很有毅力，一直没喊叫过。
2: 有危险吧？
3: 脊椎要动手术，今天就把他送回祖国去。

0: 手掌。
1: 不要难过。
0: 首长，我这算是怎么回事呢？
1: 王芳，你表现得很好嘛。
0: 不，我没有完成任务。
1: 你不顾自己生命危险救护别人，很勇敢嘛。
0: 那比我哥哥
1: 还差得远呢，是不是？你哥哥很英勇，可是你救自己的同志，这种精神也像你哥哥？
0: 我这算什么？也算不上惊天动地的事儿。
1: 哦，那你爸爸呢？他做了一辈子工，受了半辈子苦，还有金正泰老大爷，他们都没有做过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0: 可是他们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贡献出自己的一切，难道你不认为他们都是英雄吗？嗯，
1: 我怎么比得上爸爸跟金大爷呢？
0: 可你在学习他们的精神，这也很好啊。
1: 首长，现在我该怎么办呢？
0: 要有信心，回祖国去，把伤养好。
1: 我伤好了，马上回来。
0: 对，我们等着欢迎你。哦，你伤好了以后，先到上海回家看看，替我问候你爸爸妈妈。
1: 嗯，前几天我爸爸来信还说，有机会他也想来朝鲜看看。
0: 欢迎啊，他那么大年纪，要来可不容易啊。
2: 首长，
0: 现在就上火车？
2: 对。

0: 这一仗只能打好，不能打坏。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派来的慰问团就要到了。军党委决定，一定要把欢迎慰问团的活动作为鼓舞士气的巨大精神力量。我们要在学习王城运动的基础上，再借慰问团这股东风，把开展革命英雄主义的运动更向前推进一步。咱们政治部的干部要马上下去，要把这个精神。
1: 贯彻到每一个战士身上，好吧，大家回去准备吧。
2: 是，
3: 团长，
1: 我给大家看看。
0: 好，
1: 我们去研究一下军情情况。
0: 好吧，
1: 再见了。
0: 喂，啊，我就是啊，给祖国慰问团准备的房子要快点收拾好啊。
2: 报告。
0: 进来。人家要是休息跑，我肯打你十稳啊。嗯。 警卫都布置好了吗？要特别注意防空，绝对保证慰问团的安全。对，好。哎，老张，坐。
4: 老首长，咱们一下讲究起来了。
0: 你们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嗷嗷叫啊！
4: 战士们听说祖国亲人要来，都说这一仗。
0: 一定要把敌人打趴下，叫敌人老老实实坐在他们桌前签字。
1: 调你来是？
4: 我知道，怎么单把我调来欢迎慰问团呢？
0: 王城的霸王也来了。
4: 哦，王副彪来了，这是大喜事儿，可得要好好的欢迎一下。
0: 军党委研究过，
1: 准备在这次战役开始以前，安排王副彪到你们团里去一下。
0: 那好极了，这对我们团的鼓舞可太大了。慰问团什么时候到？明天早晨。
1: 哎呀，这一下你们老朋友不就见面了吗？是啊，简直没有想到。<笑>
4: 哎，王主任，那王芳的伤好了吗？好些了。能赶回来吗？很难说。
0: 已经给他去信了，我们团该派几个同志去照顾一下他老人家。
5: 我已经派小刘去专门照顾他了。哎，对了，小刘很想下连队，我也想让他到下面去锻炼锻炼。
4: 好啊，到我们团里去吧，准是个好样的。
6: 老马，你看这事儿。
7: 老大爷，
6: 哎，您贵姓？
7: 我姓胡。
6: 哎，错了，你找谁？
7: 王副彪。
6: 王副彪
7: 啊？
6: 哎。
7: 刚才还在这儿了，
8: 把扳子给我。
9: 哎，同志们，下车。

0: 试试看。好，踩一下。哎，好了，
1: 行了，
0: 这下好了。哎呀，谢谢你啊，老同志。啊，
1: 自家人们谢什么？
0: 您贵姓啊？
2: 王福彪同志，上车了。
0: 来了，
3: 可找到你了，老大爷，您就是王福彪同志。啊，走，上车去吧。
1: 好好。

0: 你好，这位是我们的特等劳动模范。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同志们，这是王成同志的爸爸。
3: 老大爷，他就是救王芳的金大爷。
4: 哎呀，老兄弟，我该怎么样感谢你啊？哎，
5: 老兄弟，你养了个好儿子，好女儿啊！
6: 王副标同志，
7: 我叫张振华，我代表我们全团向你老人家致敬。
4: 谢谢，谢谢。
7: 我们全团都盼望你老人家到我们那儿去看一看。
4: 我是要去的，要去的。
7: 老人家，谢谢是吧？
4: 好。
7: 您请到这边来。
0: 老人家坐。
7: 您就在这儿休息。
0: 好好。
4: 呵，你们想的可真周到啊。
1: 来，请进请进。
0: 啊，这是我们王主任。
1: 哦，大家请坐吧。啊，请，
0: 好，
1: 坐，
0: 好好好，
1: 坐
0: 坐
1: 吧，
0: 坐
1: 好，
0: 好，把衣服给我，
1: 来，抽烟，
0: 自己来吧，
1: 自己，大家不要客气啊，
0: 不客气。
4: 老人家，我们盼你啊。
8: 我们也盼望你们呐。
4: 你不认识我了？

0: 仔细看看，我是王东啊！啊，
1: 王东兄弟，我可找到你了！
0: 胡彪同志，一晃十多年了，没有想到在朝鲜前线捡到你了。
1: 是啊，是啊，
0: 你还这么结实啊？
1: 还能干个几十年呢。
0: 来，坐。
2: 好。赵掌柜，他们有十八年没见的老朋友了。哎，
1: 你知道吗？阿芳就在你们军里啊。
0: 知道，知道。他不在，还没有回来。
1: 知道，我也
0: 坐吧。
1: 阿芳是个好孩子。
0: 是啊，傅彪同志，你在贫苦中把他带大，你们一家人可为他吃了不少苦啊。哎，
1: 那是应该的，应该的嘛。哎，阿芳他都知道了吗？
0: 我什么也没告诉他。
1: 为什么？
3: 王傅彪同志，
1: 年都
3: 几年了。

0: 太不容易了，
1: 王主任，
2: 恭喜你啊！
3: 谢谢
4: 谢谢
3: 谢谢谢。最近我们要打一次大仗，你们先在这儿休息几天。军里让我陪你们到朝鲜人民军和张团长那个团里去看一看。
0: 哎，太好了，
4: 好，去，我是要去的。

向我们王城派的全体战士，向祖国亲人，向英勇的朝鲜人民，向首长，向我们英雄的父亲，宣誓。 精神，我们永远发扬王城同志的光荣，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人民，英勇作战，努力杀敌，打败美国侵略者，我们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国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谢谢你们，祖国的人民盼望你们打胜仗。

0: 眼看着我们怎样打击敌人。舰队兄弟，同志们，我们要回答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对我们的关怀，学习王成同志的革命精神和英雄的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坚决消灭美国侵略者，
1: 坚决消灭敌人。
0: 我改变英雄的旗帜，插到敌人的阵地上。出发吧。

0: 在这儿和坑道里先休息休息，等战斗打响了，请你们到山头观察所去看看热闹。
1: 哈哈的，大家先休息一下吧。
2: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特举办的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活动期间，厂家拿出1000箱优质羊奶粉，面向全国诚招会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3: 什么是真正的羊奶粉？
4: 真正的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纯羊奶粉的配料只有一个成分，生羊乳。选择羊奶粉，请先看产品配料表，如果产品配料表有很多成分，请谨慎选择。购买羊奶粉必须是纯羊奶粉，购买时请认准纯羊奶粉。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2: 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5: 羊奶富含200多种人体所需的营养物质，现代营养学研究，喝了不燥、不热、不上火、不过敏、不发胖，分子小，更有利于中老年人吸收，被誉为天地瑰宝之一。
2: 19元，现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只要19元，也就是一个快递费的钱，就可以把我们原价298元一盒的纯羊奶粉带回家。
6: 好羊奶，高营养，喝出健康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本档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
1: 没错，现在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位呢，就是来自我们陕西天能羊奶粉的营销总监胡总。胡总您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6: 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问候大家。今天不仅给大家带来了既天然又营养、好喝不上火的天能羊奶粉，而且呢，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价格。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
6: 但是胡总的，我们都知道啊，这个羊奶粉其实很贵的。那么今天为什么一下子降了200多块钱，这一盒只要19块钱呢？
1: 没错啊，这个价格啊，连平时这个零头都不到啊。
6: 真是。
7: 您说的没错，不瞒大家，19块钱的价格是我们往年出厂的价格还要低，那真真正正的成本呢给到大家。要说没加钱是不可能的，我们在生产成本呢出厂之前每盒加了2毛钱，毕竟呢厂家也要给员工发工资。那么今天的19块钱已经是成本价销售了。
6: 但是咱们老百姓平时买一盒那得多少钱呢？好几百块钱呢。
7: 没错，其实啊，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
6: 卖便宜了，确实是连这个员工工资都发不下来呀。
1: 没错，甚至哈，有的厂家为了维持利润，不得不降低品质啊，这是非常可怕的，降低成本。这样一来呢，您来看，还是这么多。贵的价格，但是不一定能够买到优质的好羊奶了。
7: 没错，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不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
6: 哦，直招会员是什么意思呢？
7: 对呢，就是说我们厂家拿出1000箱高

0: 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价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员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您成功购买一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一对一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让更多人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的忠实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3: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特别醇香，味道特别好喝。
4: 哇，节目一开场就这么的火爆哈，可见咱们老百姓对于天能羊奶粉呢是非常认可，非常信赖的。
0: 当然了，因为喝羊奶的好处是非常的多，营养高，好吸收，尤其是中老年人群都可以经常喝羊奶来滋补。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5: 那胡总在这里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我们的天能羊奶粉和传统的羊奶粉有什么区别呢？
0: 当然有区别，因为咱们的天能羊奶粉是传统羊奶粉的升级产品。
5: 升级产品哪些方面的升级呢？
0: 第一，奶源升级。我们天能羊奶粉呢，为了保证纯度和品质，从不收取散户奶、浓缩奶，每一滴羊奶均来自专属散羊有机牧场，保证每一只奶散羊都是吃百草、饮山泉，非常的健康。而且呢，在我们秦川有句养羊的老话，吃百草饮山泉。
5: 而且我知道哈，这个羊奶的产量其实也非常低啊。
0: 没错，一只健康的奶山羊呢，每天产奶量只有2到3斤。为保留鲜羊奶的最大营养，每斤鲜羊奶可提纯60克羊奶粉。你想想，这样的羊奶不是高纯度浓缩的精华吗？而且我们拥有亚洲万吨的羊奶粉示范工厂，生产车间是10万级的医药级无菌净化车间，拥有产能2万吨的高端配方羊奶粉生产线。我们还从德国引进了目前世界先进的设备，实现了从奶源到成品全程人工零接触，避免了人为污染。同时，每一盒羊奶粉都是通过质检部门层层检测的合格产品，品质呢非常的有保障。
5: 没错，怪不得我们天能羊奶粉这么受大家的欢迎啊！每天一杯羊奶粉，补充矿物质、维生素，调理肠道，真的是太全面了。
3: 特别醇香，口感特别好，没有腥味儿。建议大家喝奶还是要喝纯羊奶。
5: 没错，所以说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经常喝羊奶，需要喝羊奶，请您一定不要错过这次好机会，成功订购一箱羊奶粉就能够成为我们的终身 VIP 会员。
4: 哇，真的非常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哈，价是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高品质、高营养、好配方，现在打个电话，会员价一盒只要19块钱，成功订购一箱的朋友们还可以成为我们天能羊奶粉终身会员。
1: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一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享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
2: 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

0: 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1: 我喝羊奶粉大约有10年时间，前几天在广告上看见有一则广告是纯羊奶粉，我就想买来试试，确实跟我以前买的不一样，味道特别好喝。
2: 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我们原价298元的天能羊奶粉，今天只要出厂价19元，19块钱给大家喝到的是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直供营养纯正的高品质羊奶粉，给大家承诺呢，买贵退款，买假认罚，请大家放心购买，放心喝。一盒羊奶粉从工厂生产的成本并不高，但是中间呢需要省级代理、市级代理，再到经销商、零售商，每一个环节都有代理费、仓储费、宣传费，包括商场、超市的进场费、抽成、员工工资等几十项费用支出。工厂也要赚钱，代理商更要赚钱，但是呢，作为厂家，我们不仅需要销量，还要老百姓的好口碑，推广我们的好品牌，赢得消费者的好口碑。我们厂家决定改变今年的销售模式，砍掉中间的所有环节，拓招代理商，不进商场超市，由厂家自建营销中心，面向全国直招会员，拿出1000箱高品质羊奶粉，面向全国举办天能羊奶粉厂家直销会。只要您今天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羊奶粉，会原价19元每盒的大优惠。同时呢，只要你成功购买1箱，就能成为我们的 VIP 会员，终身享受会员价喝好羊奶的福利，而且特享厂家1对1 VIP 服务，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喝上平价好羊奶，赢得消费者的口碑。喝得好了，帮我们天能羊奶粉多多宣传。
0: 好羊奶厂家直销，好羊奶厂家直销，来自羊奶之都800里秦川天然牧场，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在打进电话即可享受出厂价19元一盒。这是天能羊奶粉厂家为推广品牌，让全民喝上好羊奶。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98元一盒的天能纯羊奶粉，现特享会员价19元一盒，成功订购1箱，即有机会成为天能羊奶粉的终身会员，将终身会员价，所以机会难得，只有1000箱，每人限购2箱。特别提醒，特别提醒，购买羊奶粉必须认准产品名称，必须是纯羊奶粉，一定要看清它的配料表，只有一个成分，就是生羊乳，请您擦亮眼睛，谨防上当。

0: 多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3: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4: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都好了。嗯，
1: 爸爸，你身体好吗？
0: 嗯，好。
1: 妈妈和弟弟都好吗？
0: 都好。
1: 爸爸，我负伤没有写信告诉你，生我的气了吧？
0: 嗯，你应该告诉我呀。哎，阿芳啊，你来
1: 干什么？
0: 你还记得吧，我从前跟你说过，18年前叫敌人抓去的王东。
1: 王东叔叔，记得呀。
0: 哎，他不是你叔叔啊，他

0: 是你的。
1: 爸爸，等一下，报告首长，我穿好归队了。
0: 穿好了吗，小鬼？
1: 全好了。
0: 阿发，你认识他吗？
1: 他是我王主任，那怎么不认识？
0: 哎，他就是王东，是你的生身父亲呐。
2: 阿芳，是真的，

0: 喜事儿啊，阿芳，你有我这个老工人的爸爸，还有一个老革命的爸爸。
1: 对呀，你可要像你哥哥那样，做一个工人阶级的好女儿，做一个革命的接班人。
2: 对。
1: 战斗打响了。

0: 鸡腿真好吃。
1: 冰冰，别光顾着吃鸡腿，来吃点杂粮饭和红薯。
0: 我才不要呢，我就爱吃大鸡腿。
2: 你们好，我们的生命生长和一切活动都离不开食物，食物为我们提供能量和营养素。各类食物的能量和营养素含量不同，具有不同的营养特点。
0: 你是谁？
2: 我是博学多才的营养小博士哦。
0: 营养小博士？
1: 彬彬呐，不如就让他给你讲讲营养的重要性吧。
2: 彬彬，我们先来讲谷薯类。谷薯类食物通常指我们吃的主食。谷薯类食物包括谷类、薯类和杂豆。水稻成熟后，经过收割、碾磨等工序，变成了大米。麦穗在成熟后，经过剥壳、脱粒等工序，研磨成面粉。大米可以制作成米饭、米粥，面粉可以制作成馒头、面条等食物，包子皮、饺子皮也都是由面粉制作成的。彬彬，你知道全谷物吗？
0: 这个
2: 全谷物包括小米、燕麦、荞麦、玉米棒子、全麦粉等，它们通常未经过精细加工或加工程度低，保留了天然谷粒的全部成分，B 族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等营养成分的含量比精白米面更高呢，也更有营养。我们常吃的主食也包括薯类和杂豆类食物，它们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谷薯类食物含有丰富的碳水化合物，碳水化合物能够转化成能量，能量就像一台车的汽油，是我们一切活动的动力。因此，谷薯类食物是人体最主要也是最经济的能量来源。
0: 哇，原来谷薯类食物对我们这么重要呢。
2: 那当然了，我们每餐都要有谷类食物作为主食，全谷物和杂豆的营养价值更高。一日三餐中至少有一餐的主食要有全谷物或杂豆，薯类也是主食的良好选择。不同年龄段的儿童需要吃的谷薯类食物的量不同，具体可以参考

0: 以上表格。大家要注意的是，油条、油饼这些由面粉制作成的油炸食物对我们的健康不利，一定要少吃哦。
1: 哦，那我就知道应该怎么吃谷薯类食物了。谢谢营养小博士，来，请你一起吃饭吧。
2: 听说星梦乐章蕴藏着能让人梦想成真的星梦之力，真酷。
3: 哼，你居然真的敢来。哦，那就在星梦乐章面前决一胜负吧。
4: 停，你的星梦链接现在属于我了。
3: 啊，你发挥不了卡片的用处，不如把它给我。
5: 烦死了，让我来解除你内心的痛苦。

0: 伙伴的力量。
1: 别怕，我们在。啊！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也许我找到办法了。
0: 思思，你有什么计划？
1: 抽走法索拉的大棍子，也许就能让梦游者停下。
0: 我听上去很难，要不我们干脆把黑暗学院推倒？
1: 这也在计划内。这太危险了，思思、泡泡，我们尽可能的先保护好同学们。校长说的对，
0: 还有很多同学等着我们帮助。
2: 我们分开行动。
1: 怎么回事？
3: 你们也不过如此。
0: 法索拉，
3: 都听好了，你们心爱的公主艾美丽已经被我打败了。
1: 不，艾美丽还在里面。
3: 夜之锁链，永恒封锁，她将永远被锁在无声绝境。
0: 不，艾美丽，我们要救她。
3: 苏醒吧，我的小可爱，去找剩下那两个小公主玩吧。

是什么？

0: 你最新的招式吗？
1: 思思，跳！
0: 没有用！胖胖，向他丢几块大石头。好，我试试。
2: 他在杂耍？
0: 这是穆特，快看，穆特以前就喜欢杂耍。
3: 穆特，
0: 我有办法了，就让他继续杂耍。我
3: 扔石头，这一点也不酷。
0: 没错，扔石头，这只是第一步。
1: 这个交给我。
0: 第二步，我需要你们两个。看，书馆那里有一堆大石头。
4: 我们明白了。我认为潘信任赛西，一定有他的道理。
3: 好吧，看在你们的面子上。
4: 成功了，
3: 赛西，你的主意挺酷的。
4: 糖糖，这个空间一定有弱点吧？
5: 据我所知，并没有。但是不要放弃。
4: 好吧，我用歌声试试。

0: 角落的阴影中将苦衷躲藏，不能一夜惊艳深层习惯。
1: 是艾美丽，她一定没事。
2: 未来相
3: 艾美丽，
4: 现在我们更要加把劲了。
5: 也不知道思思和泡泡现在怎么样了。
6: 继续唱歌吧，我相信他们也在努力打卡。

0: 好了，你们都没事。
1: 校长，我们都听到了艾美丽的歌声，一定有办法能把她救出来。
0: 但是星梦乐章被法索拉动了手脚，只要获得法索拉的解除口诀，就能找到艾美丽。
2: 再让我试试吧，也许我能找到法索拉的记忆。
3: 为了艾美丽，让三西试试吧，思思。
2: 相信我，
0: 别让我后悔这个决定。
2: 交给我吧。法索拉的注意力在混沌权杖上，现在是绝佳时机。
1: 一切小心，姐姐，这里交给我。
4: 在心，我是你永远的掌控者。
2: 你不过是法索拉的意识，我不怕你。
4: 哦，你知道反抗我会是什么下场？

0: 我，我只属于我自己。
1: 你无路可逃，
0: 只有屈服。小霞，把解锁秘语交出来。付出代价，塞西，
2: 找到了吗？
0: 找到了，但是法索拉察觉了，他来了。
2: 交给我。姐姐成功了，我们需要为他争取解锁的时间。
3: 让我来拖住法索拉。
4: 可是校长，你得留下保卫学院。
2: 其实我有个主意。声东击西，
5: 塞西，看着我毁灭星梦学院吧！哇哦，
4: 法索拉，你好夸张！
5: 就派了条最弱的小丑鱼来对付我，太侮辱人了！
4: 啊，法索拉，你讲话真伤人！
5: 鱼，等打败了塞西，我就把你放进水族馆里。
4: 不要白日做梦了，
5: 抓住他！
4: 好险！干得好！
5: 可恶！哼，无聊的小把戏，我待会儿再收拾。
3: 你快去保护塞西，一定要把艾美丽带回来。
2: 放心吧。
0: 好了，塞西，你对抗了法索拉，你能做到的。现在，我也有机会成为星梦学院的骄傲了。秘密揭开，钥匙就在眼前。希望之光照耀。

0: 姐姐，
1: 传送门打开了，不能放松，我要保持清醒，维持住传送门。潘，
0: 我一定会把他带回来。一定要找到艾美丽，一定要。
2: 正在梦想的光永不熄灭。啊，
3: 无声绝境好像被打开了。大咖，谁在那里？
4: 没想到再一次听到歌声，是另一位星梦公主唱的。
3: 西朵，你一直在这里吗？
4: 你敢和我来一场音乐对决吗，艾美丽？
3: 我们为什么要对决？
4: 我要让你们知道谁的音乐才是最完美的。
3: 西朵，我很欣赏你的音乐，但我急着离开这里。
4: 哼，赢不了我就永远别想离开。
3: 看来你不应战，他是不会轻易放我们过去的。好吧，我愿意和你来一场对决。
4: 那就和我比试比试，用音乐唤醒这个无声绝境吧。
3: 哦，唤醒这里？音乐能量可以改变无声绝境，但是这并不容易。
4: 怎么样，艾美丽，害怕了吗？
3: 你的音乐很美，这旋律我能跟上。
4: 啊，有点本事。
3: 啊，我好像找到了诀窍，要融入我内心的声音。
4: 有意思。这样，
3: 艾美丽，我需要先休息一下，与西朵对决耗费了我很多力量。我赢了，西朵，让我过去吧。
4: 我不可能输，再比一局。
3: 没时间了，大家还在等着我。
4: 在我打败你之前，你别想走。所有人都抛弃我，没人认可我的音乐。看来法索拉说的没错，只有力量才能让我不再痛苦。
3: 西朵，我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不是这样的。
4: 收起你的可怜。
3: 停下，西朵，我相信这不是真正的你。
5: 停下，西朵，停下。
4: 都给我住口。
3: 好险。
4: 人都会变，我受够了这个虚伪的星梦学院，只要我拥有更强的力量，就再也没人能抛弃我。
3: 不，西朵，真正的朋友是不会抛弃你的。
4: 朋友？
3: 对，他们一定希望能再次听到你的歌声，西朵。
4: 别把自己弄丢了，
5: 回头吧，西朵。
4: 是你们逼我的。
5: 别再错下去了，西朵，在无声绝境里重新审视自己吧。
4: 我没有错，该消失的是你们。我要用力量打败你。我撑不了多久了。
3: 撑住，我才和赛星争取时间。
6: 你们这群家伙竟然跟我玩声东击西，告诉我，我亲爱的

0: 到你了。
1: 糟糕，他发现了，
0: 快去图书馆。
2: 潘，
3: 住手，西朵，我拥有爱之音符，爱之音符的战士会永远守护乐章和他的主人，只要我在，你休想伤害艾美丽。
0: 可笑，
3: 闪耀吧，爱之音符，众星凝聚。

0: 该找回真正的自己，那个热爱音乐的你。
1: 音乐？不，走开！
0: 只有力量才能让我自由。
2: 没人告诉你现在是关门时间吗？
1: 我不会让你关闭传送门的。
3: 离他远点，发锁了。
2: 居然让那小子进去了。可怜的赛西，操纵你对我来说易如反掌。
1: 不，你控制不了我了。
2: 没时间跟你胡闹。
0: 这旋律，这是你和朋友们演奏的歌，记得吗？那时候的你们会一起享受音乐，友谊的力量才是真正的力量。
2: 友谊的力量啊，好温馨哦。既然如此，那你们就跟朋友们永远留在这里吧。

0: 看到了吗？没有星梦之力，你会轻而易举被他击败。
1: 我追求力量不是为了打败谁，而是为了保护我的朋友们，哪怕失去星梦之力我也不后悔。
0: 可是法索拉为了追求力量抛弃了曾经热爱音乐的自我。
2: 真正的强大是绝对力量。
3: 我不再需要你，也不再需要音乐，力量会让我征服所有人。
1: 所以你是曾经的法索拉吗？
0: 或许在强大的力量面前，音乐梦想不值一提。
1: 西朵，追求梦想并没有错，只要你愿意再次敞开心扉，你会自由的。
0: 真的吗？可我还有机会吗？
1: 相信我。

感受到了爱，是友谊的力量。啊，我明白了。去吧，你的朋友们在等你，还有我，也会在你需要的时候出现。最后的音符，远在天边，近在心间。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0: 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在阿斯塔纳举行。
0: 李强同柬埔寨首相会谈。
1: 王沪宁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于明天开幕。
1: 我国进入7下8上防汛关键期，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抢险救灾等工作。
0: 美国方面称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进攻性基础设施。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7月16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深刻复杂演进，中哈关系在考验和洗礼中历久弥坚，两国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保持高水平运行，展现了巨大合作潜力和广阔发展空间。中方刚刚庆祝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矢志追求真理，深深植根人民，勇担历史使命，顺应发展潮流，敢于善于斗争，注重强健自身等优秀特质。这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哈萨克斯坦正在大力推进全面改革，这是着眼国家未来做出的战略规划。中哈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和政策对接，不断提升务实合作水平，助力共同发展，推动中哈战略协作不断迈上新台阶，取得新成果。习近平强调，坚定推进中哈全面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优化贸易结构，培育跨境电商服务贸易新业态，拓展能源矿产合作，加快推进重点项目落地实施，推进互联互通建设，增开更多直航航班，提升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水平，培育新质生产力。中方愿分享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技术，助力哈萨克斯坦实现数字化转型，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加强教育、科技、医疗、卫生、体育、媒体等合作，夯实世代友好根基。中方愿同哈方共同践行4大全球倡议，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多边机制内加强协调和配合，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表示，很高兴来到上海这一充满创新活力的城市出席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哈萨克斯坦视对华关系为哈外交首要方向，致力于不断加强同中国的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哈方完全同意并将同中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关于发展双边关系的重要意见，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交通、能源、农业、数字经济等方面务实合作，促进人文交流，让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 他方高度赞赏和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亚信等多边平台继续保持高水平协作，积极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共同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与和平稳定。会见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和宣布经贸、交通、财政、媒体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活动。
0: 7月16号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3: 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0: 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日前，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上海考察，进社区、问民生、看变化，就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市民新村居民区位于上海市黄浦区宝屯路211弄，由四幢建于1957年的居民楼组成，曾是这一带远近闻名的老破小。2022年，黄浦区对这里启动了旧住房成套综合改造。今年春节，300多户居民陆续回搬入住。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
2: 总书记到我们这里来，哎，关心我们这种吃住这种细节的问题，很体贴我们老百姓。说老实话，像我能够有这样的新房子住，我感到很荣幸了。感谢党，关心国家，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政策。
3: 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居民的生活，像晾衣杆有没有、停车方便不方便这些细节，他都关切地询问到。作为中心城区，黄浦区有着现代化的高楼大厦，也留存着大量的老旧住房。我们将持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民生小事当作头等大事，加大对老旧小区改造的推进力度，在细微之处提质效，综合提升整体的环境品质。
0: 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不少居民常年需要拎马桶过日子，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考察中，居民朱国立向总书记讲述了这些年发生的巨大变化。总书记对他说，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
4: 我就跟总书记说，厨房间我们这个现在是独用了，过去是三户人家，过去我们十户人家一个厕所间，现在我们每家每户都有一个独立的卫生间。他亲切地跟我说，一枝一叶总关勤，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我听了特别感动，也很温暖。我相信有国家的好政策，我们将来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0: 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地方到中央，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2019年，他在上海考察时首次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这一重要理念。这些年，上海全面启动城中村整体改造项目，加力推动旧住房成套改造。2022年，上海全市城片旧改任务完成。2025年9月，随着最后1.4万多户拎马桶改造任务完成，上海上百万居民彻底告别拎马桶的历史。此次考察，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

0: 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链接更多的社区资源，让我们党群服务站的活动内容更加丰富，让我们便民菜场的服务更加贴心，让大家在小区里更舒心，关系更和睦。
1: 今天起，我国正式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考察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指示精神，加大城区和农田排涝力度，时刻监测水情，紧盯薄弱点位，稳妥处置各类突发风险，守住地方安全底线，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目前我们正在全力组织灾后抢修恢复，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下一步，我们将全面排查各类风险隐患，严防次生灾害，有序推进灾后安置和灾后重建工作。
4: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哈萨克斯坦推介会15号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全面系统反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成果，为帮助国际社会理解中国式现代化、读懂当代中国提供了权威读本。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是现代化道路的同路人，两国围绕习近平主席重要著作深入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对于推动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7月16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柬是共同发展的好伙伴，有着牢不可破的铁杆友谊。习近平主席不久前同来华访问的洪森主席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此次将同首相先生会见，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中方始终把对柬关系置于周边外交优先位置，愿同柬方坚定相互支持，紧密团结协作，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柬方推动钻石六边合作、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等走深走实，深化基础设施、贸易、新能源、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中方支持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柬投资。双方要加强教育、文化、媒体等人文合作，增进国民相知相亲，同时协力铲除网赌电诈犯罪滋生土壤，更好保障两国民众安全。今年以来，国际形势动荡不安，对世界经济造成较大冲击，中柬应当加强立场协调，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携手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国际公平正义。洪马奈表示，柬中传统友谊深厚，中国是柬埔寨最信赖的全面战略伙伴和铁杆朋友，柬方坚定不移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贸易、投资、基建、新能源、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打击网赌电诈安全执法合作，深化多边协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实质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谈。7月16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平壤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王沪宁表示，65年前，中朝老一辈领导人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交流合作与时俱进，战略协作日益深化，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共同隆重纪念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弘扬优良传统，

0: 牢牢把握中朝关系前进航向，深化交流互鉴，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和友谊，彰显时代担当，携手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年来，为大力推进朝中关系和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与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今天我们隆重举行纪念活动，充分展现条约的重大战略意义和朝中友谊的强大生命力。朝方愿遵循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达成的重要共识，继续弘扬条约精神，不断加强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共同谱写朝中友谊新篇章。期间，朝方表演了歌颂中朝友谊的经典曲目。王东峰出席活动，中朝双方约200人参加。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明天将在上海开幕，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全部就绪。
2: 我现在是在世博展览馆，今天上午大会的展览部分全部搭建完成，场馆内的上千路 AI 摄像头配合数字孪生平台正在进行开展前的最后一轮巡检。
0: 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首次升级为3D4馆办展模式，汇集1100多家参展企业和300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同时设置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1500多位海内外院士、顶尖专家和企业领军人物参会，嘉宾阵容创历届新高。
3: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我期待看到人工智能在不同领域的最新应用。中国对新技术的开放态度也让我非常期待这次大会。
4: 中国是务实的标准制定者、能力建设者和安全合作伙伴。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的举办体现了中国对公平、包容、开放、基于规则的人工智能发展道路的坚定承诺。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4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由重点整治到系统治理的重大转变，由被动应对到主动作为的重大转变，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由实践探索到科学理论指导的重大转变，美丽中国建设迈出重大步伐。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持续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和生态系统优化，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守牢美丽中国建设安全底线，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5: 目前，东北地区持续多日的强降雨结束，抢险排涝等工作仍在加紧进行。各地各部门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防洪等工作。
0: 今早，黑龙江牡丹江温春段水位持续上涨，武警牡丹江支队的官兵迅速前往温春段，在沿江一线装填9000多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排除险情。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今早10点，镜泊湖超汛限水位1.47米，部分村庄进水。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辽宁抚顺受此轮强降雨影响，道路中断，受损路段累计达到81处。目前，全市正全力投入灾后抢修重建工作。截至今天，已恢复通行59处。昨天，吉林梅河口市受挥发河洪峰过境影响，部分区段出现河水外溢，有沿河区域居民小区被淹，一位产妇突发疾病，消防救援人员展开救援，最终将产妇和婴儿成功转移出来。目前，吉林受灾严重的敦化市城区仍有内涝积水，排涝抢险工作正加紧进行，同步开展全域清淤、防溢消杀等工作，尽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起未来三

天强降雨将出现在华北、西北、四川盆地以及西南、华南部分地区。此轮强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势强。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山西、河南、陕西

0: 又面临严峻考验。目前水利部已调度长江、黄河、淮河等流域5268座大中型水库拦蓄洪水704亿立方米，有效减轻了洪水灾害损失。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7月14号至16号，2026世界市长对话西双版纳活动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举行。来自全球24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位嘉宾走进景洪市、勐海县等地，了解中国实践、中国经验，共同探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路径及城市可持续发展方案。海军2026年度招收飞行学员录取工作日前结束，今年录取平均高考成绩创历史新高，生员类型涵盖普通高中毕业生、海军青少年航校毕业生及军地高校应届毕业生，部分成绩优异飞行学员将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进行双学籍联合培养。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选派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到西部服务，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等提供支撑。今天，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评比表彰严格实行清单管理，一般每5年开展一次，严禁违规收费和发放奖金。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今年上半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为5296万吨，同比增长约37%。5年来，我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从无到有，已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碳市场，约80%纳入碳市场企业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中欧班列西安2026年累计开行超3000列，同比增长8.3%。其中，中欧方向开行2858列，中亚方向开行452列，运送货物总重375.3万吨，同比增长6.2%。目前，中欧班列西安共开通18条国际运输干线，基本覆盖欧亚全境。我国中西部地区最大乙烯产业基地中国石油独山子石化塔里木120万吨乙烯绿色低碳示范工程今天在新疆建成投产，工程构建起全链条低碳技术闭环体系，实现了二氧化碳、副产氢气全部回收再利用，每年可消纳10亿千瓦时清洁电力，减碳137万吨。美国中央司令部1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起多轮打击行动，目标包括伊朗的指挥中心、防空阵地、导弹与无人机设施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伊朗议长卡利巴夫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国家安全支柱，必须维护伊朗在这一重要航道的既有安排。另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公布的310亿美元。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与欧盟15号签署推进武器装备生产合作的文件，双方合作涉及扩大无人机生产，计划最晚于2028年开始联合生产拦截导弹。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称，预计到今年年底，乌克兰将获得生产美制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的技术能力。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要结束冲突，西方就

0: 必须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据黎巴嫩媒体15号报道，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当天在意大利首都罗马结束新一轮谈判，双方在以军从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撤军、黎巴嫩军队进驻部署机制问题上取得进展，黎巴嫩真主党依旧被排除在谈判之外。以色列媒体报道称，新一轮谈判中，以方与黎政府均进一步确认解除黎真主党武装，但黎真主党已多次明确表示拒绝解除武装。15号，德国总理默茨在出席年度夏季记者会时表示，本届政府执政初期，该国原本出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因美国关税政策受到冲击，严重影响德国经济前景，也导致德国政府推进的旨在重振经济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据加拿大媒体15号报道，该国多地林火肆虐，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近150起林火在燃烧。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近日在该省遭大火围困，列车上的工作人员目前已脱险。受林火烟霾影响，加拿大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烟霾还蔓延到美国东北部纽约等地。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王军政会见出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外国政要。出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中外嘉宾陆续抵达林芝，我区11家企业组团参展第27届青洽会，助力藏品出藏。自治区政协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刘江出席并讲话。14-5期间，阿里地区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15-5时期将全力推进雪域高原的西部明珠建设。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7月16号至18号在林芝举办。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林芝会见参加本届论坛的缅甸副总统南尼尼埃、尼泊尔众议院副议长如比库玛丽。王军政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西藏各族人民对各位外宾表示欢迎，向他们长期以来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西藏视察指导，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当前的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王军政表示，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是西藏同各国加强相互理解的重要平台，也是西藏面向南亚及世界开放交流的重要窗口，对广泛凝聚各方共识，共同推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具有积极作用。本届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主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合作发展成果，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全方位展现中国西藏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助力提升中国西藏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环喜马拉雅地区国际合作内涵，推动各方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发展成果。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我们期待与各国深化交流互鉴，加强经贸、边贸、文化、旅游、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欢迎大家多在西藏走一走、看一看，把更加美丽、繁荣、开放的中国西藏全面、客观、真实地介绍给国际社会，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地走向世界。南尼尼埃、如比库玛丽感谢西藏热情周到的安排，高度赞赏西藏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他们表示，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学习西藏成功经验做法，发挥各自优势，密切交流交往，加强经贸、文化、旅游、环保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缅甸外交部副部长奈敏觉、缅甸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岛奈吾、尼泊尔联邦议会秘书处常秘罗吉内斯潘德、尼泊尔驻拉萨总领事拉克西尼普拉萨德尼罗拉、自治区领导任维、龚慧才、徐之文、赵鹏、外交部大使黄希莲参加。宾朋赴约，盛会启幕。出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中外嘉宾陆续抵达林芝，大家期待在论坛上深化交流，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2: 七月的林芝烟雨朦胧，青山叠翠。我现在是在林芝米林机场，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开幕在即，中外嘉宾正陆续抵达，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对本次论坛有哪些期待。
3: 我这次是第一次来西藏，希望能够通过论坛来促进多边的合作，
4: 希望见到西藏朋友、世界各地的朋友，希望能够大家互相交流。
5: 我现在在林芝火车站，便捷的铁路交通拉近了空间的距离，也让嘉宾们奔赴这场雪域盛会的旅程有了更多的选择和体验。
6: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Xizang, my first time in Linqing. I more or less I feel home, because the old landscape, even the I would say, or even the cooking are really similar to the Alpine in Italian ones. Everything is really wonderful. In this case for the forum, my expectations are mainly trying to find and to create new collaboration.
0: 在前往驻地酒店的大巴上，中外嘉宾沿途观赏高原林海美景与林芝城市风光，大家在轻松融洽的氛围里彼此交流各自研究领域，处处流露着对本次论坛的满满期待。
7: 非常梦寐以求来看西藏，景色美丽，像进入仙境一样，非常非常激动。自然空气质量应该达到100分。
8: 一下飞机，收到白色哈达的瞬间，看到满眼都是绿色，我再镇定一下，这真的是西藏吗？真的是高原吗？觉得到了江南的感觉。我这次最关注的是如何发挥我们作用，让更多的韩国朋友了解。没
9: 有，我目前一直在观察几点：当地高速公路建设完善，自然生态能源需求与城市发展做到有机融合，全域环境整洁，管护到位，这一点让我印象很深。
0: 宾客陆续抵达，有序报道。本次论坛主会场已全面整装就绪，会场布置庄重雅致，特色鲜明，特别是签到设计别出心裁。嘉宾签名完成后，名字会投射到屏幕的球形图案上，这些来自各地嘉宾的签名环绕成团，寓意大家齐聚一堂，共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谋高质量发展。
10: From this event, my expectation is we could have a common understanding about protecting the Himalayas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11: Excited about arriving.

0: in the Xinjiang and t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green and the clouds. It was really exciting. Meetings like this are global. Getting view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s really important. I am extremely honored to be invited to speak at this forum.
1: 我除了算力这一块，我也是做文旅的，跟我的团队讨论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个好的契机。这里的自然风景特别好，有太多可以开发的场地。
2: 这是我第二次来林芝了，了解一下西江的一些食品如何走出海外的市场。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交流了，以及跟这边的企业一些会面，发掘更多商机。
3: 我是第二次参加环喜论坛，但是这是我第四次来到林芝，每次来林芝我都是十分期许的。我对这次环喜论坛的这个高原文旅论坛我是十分感兴趣的，想要深度合作的项目就是文旅方面、国际贸易方面。我想在这次论坛中呢，可以收获到很多信息资源。
4: 七月的林芝风光正好，今天参加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中外嘉宾实地参访了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尼扬格藏东南文化遗产博物馆、世界柏树王园林、嘎拉村等地，近距离感受高原之美，聆听群众讲述幸福生活，领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西藏的生动实践。
5: 我现在是在雅尼国家湿地公园，盛夏时节的黎阳河畔满眼翠绿，两江交汇的景观格外壮阔。这片总面积8000多公顷的湿地，有着7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繁衍生息。今天刚抵达林芝的多国嘉宾，第一站就来到这里实地参访，真切地感受高原保护自然、守护生态的扎实成效。
6: 一路走一路看，嘉宾们认真聆听湿地治理情况介绍，不时拿出手机记录眼前的大美生态景致。
7: 作为来自草原的访客啊，我在这里闻到了同样的这个纯净的草木香。西藏对绿水青山的坚守以及生态保护工作的成果，不仅属于中国，更是为全人类这个绿色家园做出了宝贵贡献。
8: So wetland is very naturally protected, infrastructure is naturally built.And we are just feeling so happy to see this area.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preserve this one, and China has done a great work for this.
6: 在世界柏树王园林，嘉宾们驻足欣赏高原千年巨柏的苍劲雄姿，现场品尝当地村民种植的新鲜水果，深入了解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相结合的实践成效。
9: I'm very happy to come to Xinjiang. For many years, I wanted to come here, and finally, I get the chance. So, thank you very much.
10: 保护这些树木，保护我们整体生存环境很重要。经济生产活动必须和自然和谐共存，这一点至关重要。
6: 矗立在尼扬河畔的尼扬格藏东南文化遗产博物馆，集建筑艺术、民族文化与自然观景于一体。馆内2000多件丰富展品，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和非遗传承成果。
11: These are things which we learn from the history books about the minorities of the Xinjiang culture and all that. And now I'm seeing it. It's very, very impressive. And in Chinese philosophy, we say "her putong," which means diversity and sameness.
5: 这里是林芝市81区嘎拉村，作为展示西藏乡村发展、民族团结的对外窗口，这里藏着高原生态保护与共同富裕的实践答卷。恰逢第五届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举办，中外嘉宾专程来到这里实地参访，近距离了解雪域乡村的发展故事。
6: 在被誉为桃花源的林芝嘎拉村，中外嘉宾走进团结颂主题教育展览馆，聆听讲解，仔细观展，不时驻足提问，沉浸式了解生态发展、民族团结、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西藏故事。
12: 在嘎拉村，我能明显感受到这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家家户户都发展得很好。我看到当地民众以合作社模式抱团发展，这类集体模式在治理十分罕见。
13: 把环境保护好了，那这个环境才会变成个资源，致富以后再投资回来，这样循环。环境变得越来越好，生活品质就越来越高。嘎拉村这儿就实践了这个事情，所以看到这个就很高兴。
6: 今天的实地参访，与会嘉宾对西藏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实践成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

0: 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嘉宾们也充满期待。
1: The environment in Linzhi is very good. All the Himalayan countries have gathered here together.
2: I'm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a question that how can we build cooperation? Why we need to build cooperation? Why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My organization is involved in build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we are trying to build cooperation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climate change, to work together f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3: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15号在西宁开幕，自治区商务厅组织11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借力国家级经贸平台，擦亮西藏品牌，纵深推进藏品出藏。
4: 我现在正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青洽会西藏特装展馆，从青稞制品、高原特色产品到冲羊宝这类科创产品，70余款西藏好物集中亮相，开展首日就吸引了不少客商和市民驻足体验。
5: 我们这次带来了帕竹冰醇、日港、干白等主打九款产自吉尼斯认证的世界海拔最高的葡萄园，也想借这次的窗口打响品牌，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西藏精品葡萄酒，打开更广阔的国内市场。
6: 印象特别深刻，西藏的产品都感受到了绿色天然的品质，很符合现在的消费者的需求。我对青稞产品很感兴趣，已经留下了企业的联系方式，打算后面采购一些，也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3: 此次集中参展是我区商务部门今后青洽会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精准布局西北市场的具体举措，也是深化青藏两地经贸交流、畅通藏品出藏渠道的重要抓手。
7: 青洽会是面向西北市场的优质平台，我们精选青稞、藏式手作、高原科创好物参展，拓展藏品销路，深化青藏经贸合作。展会期间对接采购商、投资商，持续打响高原特色产品品牌，助力藏品出藏。
8: 16号，区政协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出席并讲话，孟晓林主持，郎福宽、朱康、土登克珠、白马旺堆、于允贵、王刚、达娃欧洲出席。会议通报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6位党外代表人士做交流发言。刘江代表区党委向区政协老同志、广大党外人士、全区政协委员和政协干部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团结奋斗，是百年大党践行初心使命、开创光辉伟业的生动缩影。广大政协委员和党外人士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协统战组织功能和党外人士优势作用，始终做到与党同心、团结有方、履职有效、肩上有责，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广泛凝心聚力。近日，区党委宣传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学习，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并为党员干部讲党课。他强调，要把牢政治方向，深耕理论武装，厚植为民情怀，坚持守正创新，推动我区宣传思想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要严以律己，坚守底线，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宣传思想文化队伍。同时，徐之文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主题党日活动，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影片，交流学习感悟。
3: 昨晚的央视新闻联播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中播出报道，办好群众身边事，学习教育见实效，介绍我区纳曲市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来看央视报道。
9: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 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10: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9: 今年3月以来，那区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那区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1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3: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第7场新闻发布会，介绍阿里地区“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谋划“十五五”新开局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12: “十四五”以来，阿里聚焦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民族交融更深入，经济动能更加强劲，城乡通达更加顺畅，民生福祉更加丰盈，生态屏障更加稳固。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4亿元，经济发展的底子越来越厚实。完成45个和美乡村建设和78个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电网覆盖率提升到97.5%，民生底色更加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在阿里高原处处可见。
3: 十五时期，阿里地区将锚定藏西北生态涵养区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节点，藏西重要矿业能源基地的发展定位，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推进雪域高原的西部明珠建设。
13: 十五期间，我们以构建高质量生态保护、全域系统治理、全域执法监督、生态价值转化4个体系为目标，从源头上杜绝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项目进入阿里，力争新增造林绿化面积10.34万亩，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面积60万亩，有序发展生态畜牧业、生态文旅业，让群众在保护生态中增收致富，真正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
14: 十五五，我们依托独一无二的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农牧基础产业，培育一元收益产值，加快升级支柱产业，布局全域景点为联动的文化旅游产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加快培育现代服务业、边贸物流、藏医药3大惠民产业，聚力布局新兴产业，探索阿里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8: 近日，宜昌教育援藏精准赋能行动在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全面开展，重庆市选派的学科带头人驻校蹲点指导。
15: 教学课上，老师精准梳理考点，教授高效的学习方法，让同学们学有所获，受益匪浅。
16: 背单词对我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困难，但是这次英语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记单词的方法，还有写作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几点给入手，然后该怎么分析，老师那些都讲了，觉得老师讲得很好，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15: 除了给学生授课，宜昌两地教师分组开展联合备课，深度教研交流，互学先进经验，共研教学难题，
17: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思路，授课方法 然后也拓宽了我们的教学视野，给我们首届新高考提供了很多实用思路。
15: 本次帮扶模式创新采用重庆定框架、昌都写初稿双方联合终审的协作新模式，结合昌都本地学生学情，量身打磨适配性更强的校本练习、学历案以及高考模拟试题，切实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本土化、精准化落地，有效补齐本地新高考教学资源短板。
18: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根据重庆的一些备考的经验和本校的实际情况综合在一起，编制一套适合本地学生学情的一套

0: 撕掉，撕定2027年的高考的一二轮的复习计划。
1: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将自己的这份情谊和经验运用到昌都的这个教育教学当中，提升我们昌都教育教学质量，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2: 后续啊，我们也是打算把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呢作为我们的样板校，全域推广复制，建立线上教研云资源共享平台，把教研工作纳入到我们的考核当中去，整体推进我们昌都的教育教学质量。
3: 本次昌渝教育援藏精准赋能行动将持续到20号。
4: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5: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城乡富余劳动力等各类求职者就业择业，拉萨市人社局16号在拉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第6期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模式，求职者可到场参与线下招聘活动，线上可通过拉萨就业创业抖音号参与直播招聘。
4: 截至4月底，昌都市共登记建筑业主体6213户，同比增长21.7%，其中正常户2854户，同比增长15.6%，报验户3359户，同比增长27.4%，共有缴纳税收行为的建筑业主体2461户，同比增长6.4%，占全部建筑企业的39.6%。
5: 近日，嘉里县开展为期10天电商直播订单式技能培训，培训融合理论、实景实操与现场演练，覆盖账号搭建、内容制作、流量运营、产品讲解、直播话术全流程。此次定制化电商直播培训贴合县域青年创业实际，系统性补齐青年线上从业实操短板。日前，桑日县中心医院在岳阳援藏医疗专家的联合帮扶下，顺利完成县域首例宫颈管肌瘤切除术，填补了该项手术技术空白。此次手术顺利开展，让本地女性患者足不出县就能享受优质专科手术治疗。
4: 近日，芒康县组织开展2026年种植业规模化综合技术培训。本次培训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理论授课、现场答疑相结合的形式，围绕两种选用、科学施肥、田间管护、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关键技术进行细致讲解，进一步提升农牧民科学种植和田间管理水平。
5: 时下的林芝，雅鲁藏布江奔流不息，南迦巴瓦峰直上云霄，擎起万丈金光。
4: 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即将开启，共襄发展。
5: 节目最后，让我们共赏江南雪峰，期待高原盛会。

生活在高原，膳食有指南。食物多样，谷物为主。多吃蔬果，增加奶豆。肉蛋适量，营养均衡。遵循高原膳食指南，守护全家健康。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

0: 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文件发你邮箱了，5分钟后开会。
3: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了。
4: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5: 门槛已结束了，
6: 这网回来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网可千万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千兆到家，千兆到呼，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智家，幸福到家。

0: 晚上好，来看天气。预计未来三天，我区大部还将持续阴雨天气，尤其是中东部和南部一带，降水的强度啊还会进一步增大。那么建议农民朋友在农田低洼处一定要加强清沟排涝措施。预计今天夜间，纳曲、日喀则、昌都中部北部、林芝东部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那墨脱的低海拔乡镇将会出现大到暴雨，昌都南部和拉萨一带焉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明天白天呢，在纳曲东部、日喀则以及昌都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大雨。另外像拉萨、山南、林芝、纳曲中部以及阿里南部一带焉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由于降雨持续，明天呢，在墨脱、纳曲东部以及思宁区深扎的部分地方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隐患高，需加强防范。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城关区雷阵雨转阵雨14到23摄氏度，桑朱子区中雨13到22度，港巴阵雨转小雨6到19度，萨嘎小雨9到21度，南中区阴转阵雨14到26度，琼结阴转阵雨13到25度，贡嘎阴转阵雨12到25度，巴宜区阵雨15到24度，墨脱中雨转阵雨21到29度，朗县阵雨16到28度，卡卓区小雨转中雨14到26度，芒康小雨10到22度，江达小雨转中雨13到24度，色尼区中雨转雷阵雨9到14度，尼玛阵雨转烟7到18度，索县小雨9到18度，噶尔晴转多云9到25度，格吉多云7到22度，错勤小雨转烟7到16度。请看其他县镇天气预报。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永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6: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7: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8: 汉堡还是中餐呢？
7: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9: 太难了。
10: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11: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礼遇，戳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公元1714年，康熙53年，清王朝从北京派出曾在青天剑学过测绘的李藩院主事，专程进入西藏地方测绘地图。他们深入珠穆朗玛峰脚下，采用经纬图法和梯形投影法对它进行测量。后来在康熙60年绘制的黄鱼全览图第6排第5号，明确地标上了珠穆朗玛峰的位置，并定名为珠穆朗玛阿陵。阿陵为满文山的意思，这是珠穆朗玛峰最早的汉文译名，也是记录在册的人类第一次对珠峰的测量活动。比世界上其他国家早了100多年。康熙皇帝在进行黄鱼全览图的测绘时，已经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平定准噶尔，并直接管理西藏。清王朝空前繁盛，陆地疆域一度达到1300多万平方公里。黄鱼全览图中测有经纬度数的地点有600余处，如东华录中所说，河亿万里之山河，守寰宇于尺寸之中。在18世纪初叶，其测绘范围之广、精度之准确，为当时世界首例。

元1722年，这一年是农历的壬寅虎年。康熙帝69岁，已经将近古稀之年的他，时常感到身体不适。这位马背上的皇帝，战功彪炳，稳固了大清江山。但是，唯一让他感到遗憾的，就是他花费了半生心血完成测绘的《黄鱼全览图》中，仍然缺少哈密以西、天山南北的某些部分。这里被蒙古准噶尔势力占据，他的测绘团队尚未进入。30年后，继承皇位的乾隆皇帝立志将他祖父未完成的地图补齐。公元1755年，清军用兵西北，大胜。乾隆帝下令准噶尔诸部进入版图，以昭中外一统之胜。

0: 这座雄伟的建筑在拉萨河谷平原的红山上已经屹立了将近400年。这个写有汉、藏、满、蒙四种文字的长寿牌位与这座宫殿的历史几乎相当。公元1722年，康熙皇帝派遣宗室平逆将军严信护送长寿牌位至拉萨，赏赐给七世达赖喇嘛。七世达赖喇嘛将其供奉在自己的寝殿内，书圣三界殿中，牌位上写有当今皇帝万岁万万岁。自七世达赖喇嘛开始，每逢藏历新年和皇帝生日、驾崩以及新选出的达赖喇嘛坐床，都要到此朝拜，行三拜九叩之礼，见牌位如见皇帝本人，以表对中央王朝的尊崇。雍正延续了康熙优待格鲁派的政策。公元1723年7月11日，雍正皇帝再一次册封七世达赖喇嘛，赐予达赖喇嘛新的金册金印，把康熙皇帝所颁赐的弘法觉众第六辈达赖喇嘛封号改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喇达喇达赖喇嘛。与以往的册封文不同的是，雍正首次使用了汉、藏、满、蒙四种文字撰写合璧印文。准噶尔兵败逃往新疆后，康熙60年，即公元1721年，清廷废第八，设四噶伦，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有了新的封号的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在清王朝的护佑下精进佛学，他在布达拉宫度过了安静平和的5年。1727年，格桑嘉措师从五世班禅受比丘戒。但是就在这一年，拉萨城却发生了骇人的事变。由于噶伦之间的权力争夺，导致了一场血腥的厮杀。1727年8月5日，在大昭寺的一所台阁内，首席噶伦康济奈与阿尔布巴、隆布奈、扎尔奈等正在开会议事，突然有人入内，向康济奈呈上一封公文。正当他审阅时，送信人从背后扑上来，抓住他的发辫，其他几位噶伦等抽出刀来砍杀，刀如雨下，康济奈最终被杀。此时雍正帝派去的僧格和玛剌两位大臣正在去往拉萨的路途中，他们走到边坝时遇到达赖喇嘛派去报信的差人，才得知22天前拉萨发生了康济奈被杀的大事。信中说，达赖喇嘛诚惶诚恐，盼僧格玛剌二位速来。康济奈的死讯传至北京时，已经是1727年9月18日。雍正帝听闻，异常震怒，感到事态严重。
1: 聚众宝藏之后设置了四维伽伦，四维伽伦的代表的势力是不一样的，康基奈和婆罗乃。

0: 是代表后藏的势力，而阿尔古巴和隆布奈德呢代表的是前藏的势力。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内部矛盾和利益的不一致吧，导致了康基奈和阿尔古巴之间呢产生了很多的矛盾。阿尔古巴和隆布奈呢对康基奈作为四嘎盟之首呢是持有异议，所以呢两个人之间产生了非常深刻的矛盾。
1: 清廷抽调陕西、四川、云南各地兵马15000多人，于1728年5月初分北南二路进军西藏，浩浩荡荡向雪域高原挺进。清军进入拉萨时，噶伦之一的颇罗奈已经打败了制造血案的阿尔布巴、隆布奈等人。1728年9月，雍正帝派去的查朗阿等人率官兵进入拉萨，并尽快控制了拉萨乃至整个西藏的局势。为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雍正帝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将南北藏一切均分，于是清廷将后藏有关地方化为班禅的供养地，令其主要管理后藏地方，用以平衡前藏达赖喇嘛的势力。同时达木和藏北39族地区则直属驻藏大臣管理，无论前藏还是后藏统一归清政府管理。同时清廷决定将七世达赖喇嘛移居四川，这又是一项具有远见的决定。1729年初，达赖喇嘛在三大寺上下密院的陪同下来到礼堂，进入礼堂寺暂住。朝廷命令2000名川军进驻礼堂，并派专员从北京前来照看七世达赖喇嘛。
2: 七世达赖喇嘛移至四川是西藏地方的一些官员提出的，当时主要顾虑就是担心西藏地方的噶伦内讧，以及由此引发的准噶尔蒙古再度入藏，对达赖喇嘛的人身安全造成威胁。所以这个安排呢有几个方面的考虑。
1: 1728年噶伦内讧平息后，清廷派去的僧格马腊成为专门办理西藏事务的专员，这一般被认为是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设立驻藏大臣来管理西藏事务的开端。
0: 雍正六年1728年阿尔布巴之乱被平定之后呢，僧格和马拉成为这个驻藏大臣，这也是中央政府呢在西藏首次设立驻藏大臣。驻藏大臣呢是清朝皇帝在西藏的旨意的这个具体的执行者，代表这个皇帝治藏的这个旨意，也为西藏的稳定呢起到了非常大的这个作用。
1: 为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雍正帝决定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正副二人，同时留川陕兵丁驻藏。自此朝廷派驻藏大臣办理西藏事务遂成定制，驻藏大臣基本都由满族、蒙古族官员来担任，其中不乏皇亲国戚。驻藏大臣作为地方官员的品级最高可达从一品，可见清中央政府对西藏管辖权的高度重视。
3: 驻藏大臣的历史形成呢，是清朝中央政府在设定西藏地方政治体制的过程中，在这个卫藏战争爆发之际呢设立的这么一种制度。第一个方面呢，就是保证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有效地发挥了中央政府

对西藏地方的管辖，有效管辖和治理。第二个方面，清朝中央政府还派驻了军队在西藏，有长期的驻军。驻藏大臣呢，和军队在西藏呢，对于巩固边疆和保护边疆呢，发挥了重要的一个作用。也可以说呢，驻藏大臣制度在某种程度上，那么推动了民族团结。它对于今天我们西

1730年，从理塘移居嘎达，也就是四川的泰宁。这座寺院就是雍正帝为七世达赖格桑嘉措驻锡在泰宁而特别修建的。清廷耗银40万两仿大昭寺而建，寺院外的这块石碑是雍正帝所立的慧远庙碑，记载了清廷兴黄教、弘扬佛法，多建庙宇以佐助王化。1735年，布达拉宫的达赖喇嘛宝座已经虚空了近7年之久。此时，西藏地方局势已经平稳，七世达赖格桑嘉措在清廷要员和军队的护送下，浩浩荡荡返回西藏，重返布达拉

0: 也正是在这一年，雍正帝去世，遗诏颁至西藏。七世达赖喇嘛在万岁牌位前跪拜。公元1735年，雍正皇帝的第四子弘历继位。1736年，改年号为乾隆，开启了清中央政府治理西藏的新篇章。
1: 阿尔布巴之乱之后呢，清中央政府把西藏的管理权实质上主要是赋予了婆罗南。在婆罗南的治理之下呢，西藏在这几年当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呢，都有了快速的发展。当时七世达赖喇嘛移居在四川，乾隆四年呢，皇帝正式册封婆罗南为郡王，西藏历史也正式进入了郡王的时代。
0: 1735年，七世达赖喇嘛回到布达拉宫时，年仅28岁，当时他只能专心于宗教事业。按照当时清廷治理西藏的规制，他不便干预政治，也未参与西藏除宗教之外的事宜。
2: 在四川期间呢，这个七世达赖与三世张家活佛呀，建立了很深厚的友情。三世张家呀，曾经陪同护送七世达赖回到西藏，并且呢，向这个七世达赖啊宣读朝廷啊的册文，并颁发这个赏赐的这种用品。三世张家和七世达赖啊，这种特殊的友情，他们贯穿了一生。
0: 北京雍和宫，因两位皇帝曾在这里居住，被称为龙潜伏地。康熙50年，乾隆皇帝出生于当时的雍亲王府，也就是现在的雍和宫，本名弘历。雍正2年，三世张家若弼多吉到京后，在雍正皇帝的安排下，经常与四皇子弘历同窗读书，学习汉、蒙、满等文字，结下了儿时深厚情谊。
3: 三世张家呢，是在7、8岁的时候啊，由于当时这个青海这一带呢爆发这个叛乱，在这个清朝中央政府出兵这个平定这些个矛盾和这个乱局的时候呢，这个三世张家受到了牵连，那么也把他带到了北京。那么在最初呢，在北京的这个寺院里头进行培养，后来乾隆

0: 皇帝从小是在北京的雍和宫长大，两个人又在雍和宫里面共同学习和生活，两个人呢从小就结下了比较好的友谊。
1: 随后，乾隆皇帝授予三世张家驻京掌印扎萨克达喇嘛之职，令其掌管北京地区的藏传佛教事务。

0: 三世张家活佛的一些宗教思想呢，也影响到了乾隆皇帝。乾隆皇帝在继位之后呢，就非常重视张家活佛，利用张家活佛呢，在联系蒙藏地方的这个政教事务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乾隆九年至十年，公元1744年至1745年，在张家若弼多吉主持策划下，内务府总理工程处承办了雍亲王府的改庙工程。雍和宫建成后，与远在西藏的布达拉宫产生了频繁且紧密的联系，成为了清廷管理藏传佛教事务的核心机构。为庆贺雍和宫改建工程竣工，七世达赖喇嘛还派人送来尖顶僧帽500顶，送来如意宝树佛本生祭唐卡41卷。

0: 乾隆皇帝得到这些个礼品之后呢，非常高兴，就把他这四十一副唐卡呢，当时在雍和宫的大厅里头进行了展览，也引起了轰动。
1: 乾隆皇帝谕旨第七世达赖喇嘛，雍和宫管理僧人学经的经师和主持各扎仓的僧人，必须由第七世达赖喇嘛从西藏选派。据不完全统计，七世达赖喇嘛先后派往雍和宫的格西就达七十人之多。

0: 富察氏，为满洲八大姓之一。在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历史上，富察家族受到了乾隆的特别重用。曾担任川陕总督的傅恒、驻藏大臣傅清，都是富察皇后的兄弟，他们都在清廷中担任要职。乾隆十四年，傅清再次入藏，成为驻藏大臣。傅清再次进藏的时候，西藏郡王颇罗奈已经过世。经奏请皇帝恩准，他的儿子朱尔莫特纳木扎勒袭爵成为郡王。
1: 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呢是颇罗奈的幼子，按照常规呢应该把郡王之位呢传给长子，但是由于他长子身有残疾，颇罗奈就比较宠爱这个幼子，所以把郡王之位呢传给了朱尔莫特纳木扎勒。他这个乖张的性格、骄横跋扈的这个行为呢，暴露无遗，各方面对他也颇有微词。
2: 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叛心已久，不是临时起意，所以他反叛朝廷、制造动乱，应该有必然性。
3: 乾隆皇帝发现了朱尔摩特纳木扎勒有图谋不轨的这个意图，就于这个1749年的时候派傅清到西藏去，赶紧去平定这个西藏这个乱局。
0: 乾隆十五年，傅清到达西藏，朱尔摩特纳木扎勒逼死了兄长朱尔摩特策布登，然后驱逐他的儿子，并遣使勾结蒙古准噶尔部，辜负皇帝厚恩，又以悖逆之态多次对待达赖喇

0: 准备阴谋杀害钦差大臣，反叛迹象已经非常明显。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傅清与驻藏办事副都统拉布敦商量后决定对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动手，除掉这个图谋破坏清朝边疆稳定的罪魁祸首。1750年初冬，傅清和拉卜敦召朱尔莫特·纳木扎勒至通斯港驻藏大臣的衙署，说皇上有诏书，让他登楼听旨。朱尔莫特·纳木扎勒才跪下，傅清、拉卜敦将其诛杀。朱尔莫特·纳木扎勒部下见状，立即围攻衙署，纵火放枪，叛军及追随者人多势众。傅清、拉卜敦在混乱中殉职，他们以生命为代价维护了清廷的威严。事件发生后，七世达赖喇嘛立刻采取了紧急措施，告诫任何人不得附和朱尔莫特·纳木扎勒一党叛乱作乱的作为，并立即向清廷紧急上奏。
1: 朱尔莫特·纳木扎勒事件发生之后呢，这个洛桑扎西这些人围攻冲塞康驻藏大臣衙门的时候呢，七世达赖喇嘛是非常着急，那么他召集了三大寺的僧兵去救护，那么这个但是由于力量悬殊呢，没有救护成功。那但是呢，他这个举动呢，确实是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肯定，为他以后呢受命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呢，也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
0: 乾隆十五年11月14日，1750年12月12日，在紫禁城内传来四川总督的奏报及七世达赖喇嘛的奏函，乾隆皇帝才知道西藏出了大事。这一天距离事变整整一个月。清实录记载，次日一天连降五件谕旨，即至16、17、18、19日频频下诏，可见乾隆皇帝对此事的愤怒与重视。乾隆命四川总督策楞和四川提督岳钟琪带兵3000速速赶往西藏，擒拿逆党，随即地方，不允许再立新的郡王，并指示此后西藏仍需留足够的官兵驻守。张家国师《若弼多吉传》记载了这个故事的另外一个版本。帝西二臣死讯大怒，欲于拉萨筑一大城，派总督、提督带兵8000人驻扎。西藏由汉官收税礼送，因张家国师谏劝而止。
2: 根据《三世张家传》他的记载来说，这是乾隆皇帝本来计划改变对西藏地方过去的管理制度，让中原大量的汉军驻立西藏，把拉萨变成一个汉城，是吧？有这样的说法。那乾隆皇帝这个时候呢，又采纳了张家护图客头的建议，就是考虑到西藏地方各路派发展、各个宗教繁盛的情况，还是建议让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参与对西藏地方的管理。但是不管什么原因，西藏地方制度的改革最后的决定权都来自于中央，来自于乾隆皇帝。
1: 三世张家跪请乾隆皇帝的这种举动，它有几层意思。一是这个维护格鲁派的利益，因为三世张家本身是格鲁派的这个大活佛，那么他要从这个教派的这个角度来出发呢，要维护格鲁派寺院集团的利益，那始终要使他处于一种优势地位。第二，也有利于巩固自己的势力。

0: 那么，其实达赖喇嘛成了西藏地方政权的首领之后，也同时提高了三世张家活佛在格鲁派中大活佛的这样一种地位，在处理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事务的过程中，张家活佛可以从宗教的角度发挥更大的作用，和七世达赖喇嘛进行沟通，也提升了在清朝中央政府中的这个地位。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考虑，三世张家呢，还是这个请求乾隆皇帝这个任命七世达赖喇嘛为西藏地方政权的首领。
1: 11月16日。乾隆皇帝对外宣告西藏事件的经过，追授父亲拉卜敦一等伯爵，入祠致祭等，并命京内重臣合议处理西藏善后事宜的方案，并提出西藏噶伦事务必须由驻藏大臣管理，令自我出方为扼要。乾隆16年1751年，在拉萨和北京分别建立了双中祠，乾隆亲自前往北京双中祠祭奠。

0: 叛乱虽然已经平息，但由此引发的西藏地方政局动荡，还是让乾隆感到改革清廷治藏策略的紧迫性。1751年春天，四川总督策楞到藏，根据乾隆的旨意，进藏整顿藏政。这一年，乾隆帝批准策楞所奏章程，颁行《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章程废除了西藏封授郡王的制度，建立一个在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领导下的噶伦制，正式设立噶夏，下设一僧三俗四位噶伦。在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的领导下，负责处理西藏地方日常政教事务。凡噶伦的任命、罢黜、奖惩等大权，皆由驻藏大臣和达赖喇嘛掌握。决定后，报请中央政府批准。至此，达赖喇嘛才拥有了政教两方面的权利。
1: 清朝中央政府意识到了对于西藏吏治的整顿，或者是政治体制的这个完善呢，要进一步加强，所以他就颁布了这个《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这13条重要的内容呢，一是废除郡王制，认为这个郡王制一家独大，不利于西藏政治管理。第二条呢，提高了驻藏大臣的权力，由驻藏大臣和七世达赖喇嘛呢共同管理这个西藏地方政教事务。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发挥达赖喇嘛世袭的作用，或者说是藏传佛教这个领域有影响大活佛的作用，令七世达赖喇嘛呢和驻藏大臣一起呢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呢，形成了西藏历史上以格鲁派为主的政教合一制度。同时呢，加强对西藏驻军还有这个财政方面的管理。那么呢，对于这个西藏的政治吏治整顿还有完善政治制度呢，发挥了重要作用。
0: 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经皇帝批准后，钦差大臣策楞等向西藏地方晓谕颁布，得到了西藏地方的广泛拥护。七世达赖喇嘛转奏大皇帝谢恩，善后章程一一无不出自瑞律，比我藩属人等现在毫无惊扰，将来永享安宁。清朝中央政府加强了驻藏大臣的权力和地位，同时也提高并加强了七世达赖喇嘛的权力，让其与驻藏大臣一起管理西藏地方行政事务，使其成为西藏名副其实的政教首领。
1: 从西藏的历史发展过程，尤其是它的政治历史发展过程来看，达赖喇嘛的影响和地位不是天然形成的。在六世达赖喇嘛之前，历世达赖喇嘛都没有参与政治。1751年，清朝中央政府命令七世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一起呢，来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这样就形成了以格鲁派为主的政教合一制度。如果没有中央政府任命七世达赖喇嘛，或者是达赖喇嘛系统来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呢，就没有历史上达赖喇嘛的政治地位和宗教影响。
2: 在七世达赖喇嘛之前，历代达赖喇嘛只有宗教权利，没有政治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开始，乾隆皇帝正式授命七世达赖喇嘛拥有政治权利。达赖喇嘛的政教两权都来源于中央政府的任命。
0: 公元1751年。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开始行使清廷赋予的主持地方政教事务的职权。 时年44岁。布达拉宫内，随着达赖喇嘛的权力扩大，宫内的格局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七世达赖喇嘛为了更加有效地处理相关事务，于1752年在布达拉宫红宫南面寝殿内成立了咨议仓列空，成为地方政府的又一个中枢权力机构。
3: 咨议仓列空呢，就是位于布达拉宫的红宫的第五层南面的这个区域。那么这个呢，就是最早成立于公元1752年。七世达赖喇嘛时候呢，就是正式成立为西藏地方政府的一个宗教事务场所。西藏的各地的这些一些僧官、堪布等等这些宗教上的人事制度，他们来管理。还有一个就是管理我们布达拉宫的这个僧官学校。
0: 在布达拉宫德央下东侧三层，曾经是僧官学校。这也是达赖喇嘛格桑嘉措1754年创办的僧官学校，是为噶夏政府机构培养僧官的重要机构，开设了诗词、历算等课程。每年藏历腊月29，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在德央下广场观看盛大的金刚法舞。布达拉宫脚下西南侧这一片建筑群，是布达拉宫最早的铸造局。这里曾经聚集了许多手艺精湛之人，可以打造佛教造像等各种佛教器具和部分世俗用具，能够制造一切意愿之像，而取名为如意圆满。又位于布达拉宫脚下雪城，故名为雪堆白。进入18世纪中叶以后，布达拉宫建筑在形式和意义上被赋予了更多内容。从早期的红白两种庄严建筑布局，逐渐形成了内容涉及行政机构、教育组织和手工业作坊等功能的庞大宫殿。

七世达赖喇嘛行使政治权力后不久，身体健康每况愈下。乾隆皇帝专门派两名御医赴藏为达赖喇嘛治病，并献上皇帝所赐的中医滋补药及用法。众医师建议，达赖喇嘛以流水养身，一定有益。

布林卡，意为宝贝园林，是历代达赖喇嘛的夏宫。它始建于七世达赖喇嘛时期，当时选址于此，就是因为这里曾经是一片流水潺潺、灌木丛生的地方。医师们建议，七世达赖喇嘛可以来这里以泉水沐浴治疗腿疾。1751年，经驻藏大臣请示朝廷旨意，修建了罗布林卡的第一座宫殿，屋窑颇张，供七世达赖喇嘛休憩。这是罗布林卡的建筑之始。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嘉措行使政治权力后，在乌窑颇张东侧修建了格桑颇张，并奏请乾隆皇帝，请求每年夏季从布达拉宫迁往此地居住，处理公务。每年藏历三月，经皇帝批准，达赖喇嘛可从布达拉宫移居至此居住，藏历九月或十月再返回布达拉宫。在此期间，各类政教事务机构都搬迁到这里，便于达赖喇嘛处理公务。此后，这一传统延续了下来。从此，历代达赖喇嘛执政期间，不断在此修建亭台楼阁，并将此作为夏季避暑和处理政务的地方。这里就成为了达赖喇嘛的夏宫。公元1757年春天，正在紫禁城处理政务的乾隆，收到了一件驻藏大臣的奏书。奏书上写明，藏历2月初3日，持金刚达赖喇嘛格桑嘉措在布达拉宫圆寂。乾隆皇帝闻讯后深为哀痛，驻藏大臣按照宗教习俗处理达赖喇嘛圆寂善后事宜。

0: 如今的这座灵塔就是七世达赖喇嘛灵塔。公元1757年，七世达赖喇嘛的肉身灵塔竣工，共用黄金15950两，用白银800余两铸成银身像，一并安放于布达拉宫。七世达赖喇嘛格桑加措是西藏地方史上爱国爱教的宗教首领之一，在他的一生中经历了阿尔布巴事件、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叛乱及五世班禅圆寂等一系列大事件。他倾心向内，通过与皇子、亲王、张家国师以及与驻藏大臣的交往与合作，加强和发展了清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之间的政治从属关系。
1: 七世达赖喇嘛呢，是中央政府直接派军队护送入藏的第一位达赖喇嘛。他的前半期呢，只有宗教权利，没有政治权利，所以两次移居四川之后，在酌定西藏山会章制13条的规定之下呢，他开始作为西藏政教两权的执掌者，
2: 为西藏地方的稳定，特别是在处理朱尔莫特纳木扎勒叛乱事件的平息以及稳定西藏地方方面，发挥了极其突出的作用。所以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是一个爱国爱教的大活佛。
3: 在这个1757年他圆寂之后呢，驻藏大臣当时主持西藏地方的这个政治事务、政治局面，那么他们有效地料理了七世达赖喇嘛的后事问题，同时奏报清朝中央政府设立摄政制度，来代行达赖喇嘛的职权。也就是在达赖喇嘛圆寂之后和下一世达赖喇嘛亲政之前，由摄政来代理达赖喇嘛的职权，这样也形成了西藏历史上一项特殊的政治制度。

乾隆四十五年夏，立于避暑山庄的御制须弥福寿之庙碑中，乾隆写道：“黄教之兴，以宗喀巴为鼻祖，有二大弟子，一曰根敦珠巴，巴转世而为今达赖喇嘛。”也就是说，乾隆正式认定现达赖喇嘛降白嘉措为第八世达赖喇嘛，那么第七世达赖喇嘛就是格桑嘉措。这是自六世达赖喇嘛之争后，清朝中央政府第一次确认和理顺了达赖喇嘛转世系统的世序，七世达赖喇嘛也成为了达赖喇嘛世系中第一个在清廷的管理下掌握政教权力的达赖喇嘛。格桑嘉措从此作为七世达赖喇嘛载入历史。

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

0: 七商场人员多，发生火灾最恐怖，人员伤亡损失大，消防安全不马虎，公共场合路线多，疏散地图要先瞧。
1: 爸爸，公共场所禁止吸烟啊。
0: 公共场合莫抽烟，预防火灾还健康。
2: 不好了，着火了，快逃啊！
0: 遇到火灾不惊慌，沉着冷静想策略，疏散通道最安全，寻找标识逃生快。
1: 这里有电梯，我们坐电梯吧。
0: 发生火灾电路断，乘坐电梯命不保。火灾浓烟致命毒，匍匐前进捂口鼻。
2: 我的包包掉到商场了，我要回去拿。
0: 成功逃生不容易，迷恋钱财不可取。公共场所逃生法则，你们学会了吗？
3: 在青藏高原的广袤大地上，埋藏着多少远古的秘密？
4: 青藏高原上曾经存在过很早的人群，它叫丹尼索瓦人。
5: 尼埃底遗址它不是孤立的存在，它与华北旧石器时代文化和背后的人群具有密切的关联。
6: 距今8700年前的夏达措遗址，不仅为我们展示了全新石早期西藏西部狩猎采集者的日常生活，同时也展示了起源于华北的西石器在青藏高原扩散的过程。
7: 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卡若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卡若人从黄河走来。
8: 在史前食物全球化的背景下，来自东西方的农作物和家养动物陆续进入青藏高原，开始了青藏高原的农业化进程。
9: 西藏考古为我们深刻认识各族人民共同创造西藏历史提供了深刻而扎实的证据。
10: 走上高原，探究西藏史前文明，追溯历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穿越时空隧道，探寻源流血脉，揭秘青藏高原的文明起源与演变。

0: 我们要使一切代价向敌人中山猛扎，一定要和突击队会合。
1: 是，
2: 这事太大了，已经向师部请示。
3: 人家先动手了，咱再拖延，要吃亏，还是老办法，先斩后奏。

0: 反正我已经降为营长了，大不了当连长。
1: 师长，孤女的火力太猛了，我们顶不住了。
2: 宋乔，军心者，杀无赦。
3: 万里枪膛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咱们啊，先请新婚夫妇介绍一下恋爱经过，咱们这光棍也好好学学，增加一些经验，反正早晚用得上的，是不是？啊！
1: 现在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谈谈我的恋爱经验。
0: 哎，什么叫过来人啊？你过去了吗？
2: 是啊，团长，得入了洞房才算是过去啊。
1: 好好好，那就算过去一半了啊。咱们接着说，据我的恋爱经验嘛，恋爱没什么复杂的，说白了就是王八看绿豆对眼了。
3: 这种事情一般都由男同志先开口，女同志啊脸皮薄，不好意思。比方说我吧，就很主动，粗筒大豆吧，稀里哗啦就说出来了，同意呢就结婚，不同意就拉倒。当然了，也要掌握火候，你得估摸着人家对方看你是不是顺眼，知己知彼嘛。
2: 团长，咋估摸呀？
4: 是啊，
3: 是啊。什么？怎么估摸？那就得看能耐了啊！你们想啊，咱全团1000多号人，咋就老李先结婚呢？啊，你得说咱老李有本事。这样啊，如果谁到了规定的时候也有了这种情况，没了主意，那你们就来找我汇报啊，我给你们单个教练。
0: 行了，老李别瞎吹了，照顾你的微信我就不揭穿你了啊。同志们，这第一杯酒啊，先敬新婚夫妇。
5: 来了。

0: 人家秀琴姑娘不嫌咱八路军穷，嫁给你这穷光蛋，你上辈子算是烧了高香。你有什么呀？啊，要钱没钱，你说要长相吧，也不怎么样。
1: 除了嗓门大点儿，就没别的什么特色，是不是？
2: 是，
1: 就是因为咱嗓门大，他才看上咱的。 是不是秀琴？哎，再说了，他不嫁给我，嫁给谁呀？哎，嫁给地主老太太也没机会呀，是不是秀琴？哎，咱先喝上了，正伟还没讲完呢。这第二杯酒，我代表全团向秀琴同志道歉。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是我们团。 连件新衣服也拿不出来，哪个新娘子没件新衣服呢？我今天啊，我看遍了所有人的随身物品，我心说，哪怕是找到一块像样的包袱皮也好啊。只可惜啊，我什么都没找到，让你受委屈了。这样吧，我们独立团先欠着你的情，等打败了鬼子。
3: 我们再用彩绸扎起八抬花轿，再给你补一次。政委，看你说的，俺爹娘死得早，就一个哥，俺身边没啥亲人，俺做梦也没想到，俺能有今天，俺能成为独立团的人，俺生是独立团的人。
1: 死是独立团的鬼，还有啥不知足的呀？哎呀，政委要是这么说啊，那就有点见外了啊！咱又不是地主老财，非得七个碟子八个碗的，是不是？婚礼嘛，咱说白了就是男的女的睡到一个炕上。
0: 这总得有点说法吧？啊，不然就乱了套了。所以嘛，用一顿饭把大家的嘴给堵住，省得大家眼馋，说三道四的。<笑>这第三杯酒啊，我还是要敬秀琴嫂子。秀琴嫂子，我代表全团向你提点希望。我们独立团要壮大，缺人呐。 要是你能给老李生十个八个儿子，那咱们独立团就能新编出一个班呢。当然了，这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得看老李有没有这个本事，是不是？哎，应该没问题啊，请大家开心吧。哎，干杯！老王。 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吧。老王，把贴饼子拿来，大家吃吧。哎，老赵，这才喝了几杯就完了？哎，咱不是还有酒吗？干嘛抠抠搜搜的，白浪死性？不行，这已经破例了。咱们是有分工的，军事上的事儿你说了算，生活上的事儿啊，我说了算。
1: 团长，我得敬您杯酒。好啊，老王，拿酒来。
0: 周子明。 给我坐下。团长，周子明，听到命令没有？
4: 是。

0: 哎，同志们，赶快吃，吃完了咱也给团长闹洞房呢！啊，快点，把我给毙，都给老子滚！
1: 老李，你少给我甩脸子，有能耐啊！ 今天在这坐一宿，别入洞房。我这辈子算倒了大霉了，碰上你这么个正鬼，连喝酒都管着。你别以为我就一见着媳妇就上炕，我今儿坐一宿有什么呀？上不上炕是你的事儿，我管不着。你要是赌气啊，不如扛支步枪到村口站岗去。你跟谁赌气呢你？

0: 行了，我自己来。
1: 哎呀，看你性子多急。
0: 我可不是急着和媳妇上炕，我得去查哨。
1: 你就是跟政委闹气，也不分分时候。
0: 就这个时候最关键了，全团的眼睛都在盯着你呢。看你团长结婚还记不记得枪？我可知道这帮小子，我要是连查哨都免了，他们会当笑话传好几年，我可不上当。团长
2: 到，
0: 跟我去查哨。
3: 今天还查哨啊？
0: 谁说今天不查哨了？再啰嗦他老子全晕。
3: 是，走。
1: 哎，帽子，外边冷，我等你回来。

0: 猪干是吧？枪也不在了。交警他们，通知所有人紧急集合。
1: 是。
0: 起床！起床！

0: 把这么多钱都冲出去！小丑，
1: 到，
0: 断后掩护，
1: 是，
0: 丫头，这次到，
2: 是，
0: 前面，给我冲出去！

0: 我操你姥姥，跟你拼了！
1: 老赵，老赵，老赵。

대사 가고 가. 죽었는데 루나 씨 틀리즈 가마시다.

0: 老赵，你把我放下来！
1: 放屁！
0: 你他娘的混蛋，你把我放下来！
1: 老赵，我求求你了，别废话了，行不行？
0: 我知道，我知道我快不行了，我求你，你把我放下来，再给我一颗手榴弹！
1: 老赵，咱不是说好了吗？不赶跑了鬼子，咱俩谁也不许死！
2: 老赵，你别他娘的装怂！哎，你想一撒手就走了，门儿都没有！你也太不够意思了。

0: 此次偷袭赵家峪的指挥官是山本一木，大佐军衔，日本军舰特种战专家。他麾下的80余特工队员全部受困于德国慕尼黑特种兵学校。
1: 李云龙怎么样？
0: 李云龙经激战后率队突围，
1: 仅剩8人，其团部和警卫排84人阵亡，政委负重伤。另外，赵家峪300余村民无一幸免，全部遇难。
2: 传我命令，山炮营向西局据点炮击，把山本乘坐的汽车全部打掉。
3: 是。
4: 山本的特种部队现在在什么位置？
0: 他还在山上，估计今天下午就会出发。如果我们打掉了他的汽车，他就会经过电台得知，那么他去西极据点就毫无意义。我想他会向平安县城靠拢，将军岭是他的必经之地。
3: 打！给我打！
5: 打这群灭绝人性的日本畜生！
3: 哼，管他是不是特工队，不是特工队，我倒想看一看这帮日本猪知道不知道疼。
6: 进入司令。

Thank you.

0: 谁让他们开火的？这不是提前暴露火力吗？
1: 是谁让你们开火的？报告团座，陈营长报告，他们确实有人看见日军在山里活动。
0: 我看见了，那是他们的尖兵，哪有这么打仗的？两三个人，一个重机枪。

0: 王座，有数目不详的鬼子正从西侧山崖攀登上来，是冲我们指挥所来的。哼，看来还真不是一般的日子不对呀、啊！快，
1: 是，
0: 部下，走。

听我的命令，准备手雷。都给我延迟3秒，别一下子弄出去。1、2、3。

0: 团长，你都一天没吃没喝了，
1: 滚！别来打仗了，老子。那再怎么说也得吃饭呢。吃饭重要还是打仗重要？打仗？那再打仗你也得吃饱肚子呀。不打好仗，脑子瓜子没了，拿啥家伙吃饭？
2: 老李啊，你开开门，情况已经弄清楚了。山本那小子已经逃到平安城了。老李，
3: 平安城？我早就料到他去那了。
2: 山本特工队在将军令招到楚云飞部的劫机后，逃到了平安城，秀贤关在哪里？
3: 同志们，听好！
4: 你们分头通知，让各营连排迅速归建，有重要作战任务，去吧。
5: 是。
2: 团长，部队集结起来干什么？
5: 还能干啥？打县城。
2: 团长，这可是件大事，剩下上军请示一下。
3: 请示什么？
2: 师部离咱们几百里，等请示完了，黄瓜菜都凉了。团长，你这太草率了。你想想。 咱们手上有多少兵力，弹药是否充足，有没有攻坚的重武器，敌人增援了怎么办？啊，这些问题咱们心里都没底。再怎么说，至少得请友邻几个县主力部队配合一下吧。
4: 作战计划已经定了，友邻的主力咱没全调动，他们愿意来也行，告诉他们，我们到县城去喝酒吃肉，谁要是眼馋了，就跟我们一起干。啊，有我李云龙吃的，就有他吃的，谁要是不敢来，那咱也不管了。
2: 啊，咱自己不怕撑着，我们吃饱了就行。我李云龙有多大锅，就下多少米。一个独立团加上几个县大队、区小队、民兵，足够了。团长，你可要三思啊！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呐、啊！咱们这一打，整个机器不就全乱套了？到时候福安、洛阳、水晶方面的日军都会增援，这压力太大了。咱们一个团顶得住吗？
3: 怕什么？
6: 我是军事主官，上级要是追查下来，枪毙我就是了。
7: 团长，直接编着吧。
6: 一汽步兵二旅通知一营，一汽飞驰岭，通知二营六连，一汽张各庄通知三营八连，部队分的太散了，咱们这时候不够呀。
7: 放炮炮是一个通知道，是团长下的死命令，听着，不要再一马，用以最快的速度把命令传到各营各连。
6: 马累死了，给我跑副通知道，各部队。
7: 单清除目标，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此案紧急，违令者军法从事。
1: 司令员，
0: 有。参谋长，
1: 随集合号，全营马上集合。
0: 是。参谋长，这些刚缴获的物资和俘虏怎么办？部队还没有打扫战场。
1: 不要了，什么也不要了，缴获的物资放弃，俘虏全部放掉，全营立刻集合。

0: 哎呦，你脚进的活挺好啊！哎
1: 啊，这是你的兵啊！九二式重机枪都扛上了啊！你老张真是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了啊！
0: 你也不简单呐！刚才进村的时候，我还以为是二营来了呢。哎，你看你现在的部队，比分明前一个营的兵力都多，你可以啊，小子啊！
1: 你也不错。哎、
0: 说什么话？那是个什么东西啊？
2: 干事干事，打小曹庄据点，缴获的两门山炮，一大力火，
3: 炮身上全是洋马子，
2: 军炮战术，
3: 才17发。
0: 哎，我说老黄，到时候我老张要是有什么不济的时候，你可得跑过去，不许小步，啥不起啊！
3: 我跟你说，咱亏不了你老张。哎，你那里歪把子军枪够不够使？说句话，我掉3天给你。
4: 怎么样，过得还好吗？
5: 我过得好着呢，每天小酒喝着，日本的牛肉罐都伺候着啊，哈哈，我都快伺候不动了。
4: 好啊，哎，带多少人来了？
5: 不好意思，只有2000多人。
4: 2000多人，我乖乖呀、啊！你看你们这些人啊，平时让你们报编制，一个个都藏得掖着，现在可好，家底都抖出来了吗？啊，不像话啊，太不像话了！
6: 吵什么呢？
7: 团长，
8: 团长，
4: 团长，你都快当师长了，
9: 这么多人。啥时候钻出这么多人？
4: 你还是问他们自己吧。
7: 这还不算配合咱们的当地武装，所有加起来有上万人吧。
9: 看来你们身子骨都硬了啊！一个个的都他娘的成了土财主了。老天给了我这个机会，让我指挥上万人作战，我谢谢你们了。我带我老婆，带赵政委，带赵家玉死难的乡亲，谢谢你们了。

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常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0: 雅果多，融合从每一天开始，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1: 肥胖是多类疾病的诱因。
2: 那我算肥胖吗？
1: BMI 等于体重除以身高的平方，太胖太瘦都

0: 不健康哦。
1: 那怎么办？
0: 别怕，记住以下三大法则。
2: 控制能量摄入，注重营养均衡，减少久坐时间，坚持合理运动，坚持良好习惯，培养积极心态。体重管理，请咨询专业医师。

牛奶告急，信号中断，他们能否跑赢时间？搭建鹰架，放归生灵，他们如何践行使命？这片热土之上，尽是生命的守望。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寻迹羌塘》。

当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洒落平均海拔超5000米的土地，羌塘这片藏语意为北方旷野的秘境，便在亘古寂静中缓缓苏醒。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片生存条件无比严苛的极地荒原。可恰恰是这片土地孕育着最壮阔的生命图景，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此栖息，成就了这座名副其实的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而在这群自由生灵身后，有一群身影默默穿梭在羌塘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是这片荒原的守护者。

0: 那我说说你，那站长可是呢，是个女，但是都是王当上的。
1: 马医管护站里住着几个特殊的孩子，几只失去母亲的小野牦牛和小藏羚羊。自从被巡护员从荒野救助回来，这个管护站就成了他们温暖的家。
2: 马血，马这物件是这血的，这我做些老松的，这种马种的。但大的我这那的我偏也没吃的，他这吃不是那那是吃蛋呢，吃不有的，他大种也吃的多可了。
1: 从最初踉跄学步的幼崽，到如今日渐壮实的身躯，是管护站的一箱箱牛奶与一天天的守护，将他们喂养长大。
3: 这种叫多做乡下当咯，大招人的。
4: 也大日上是都人搞招搞的，大招搞咯就。
1: 每天清晨，索取和同事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这些小家伙准备口粮。他们细心熬煮牛奶，反复调试温度与浓度。尽可能模拟母牦牛和母藏羚羊乳汁的口感。
2: 大小猫哈那么多个的，做干那，像是你准备不？大部分当什么？
5: 俺做着的多。
2: 俺做着的多。
5: 大那白色的，大俺做那的卡巴的这，好像是卡巴这去的。
2: 是。
5: 俺特别当老师去的。
2: 是。
1: 眼下，正是这几只小家伙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食量一天比一天大，管护站储备的牛奶眼看着就要见底，库存仅够支撑最后一天。时间紧迫，站员们必须尽快联系县里协调补给。可马邑管护站坐落在羌塘腹地深处，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将近300公里，站内更是常年没有通讯信号。平日里，大家还能靠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卫星电话出了故障。
2: 卫星电话现在打电话，电信马上那我早上得去的，公路就二十毛的站着呢，电话接不着嘛，接不着伊。这一路上来了，那是这个路上下捏的大。
6: 热行，这行我干的。
2: 行我干的，热。
6: 这
2: 行。热。行我干，热。行我干了，工人的干的。但我们工人就是讲不得干。都。
1: 经过一番周折，手机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这意味着管护站里那几只幼小的生命。终于不用再为后续的口粮发愁了，罗布立刻拨通了尼玛县林草局格桑扎巴的电话。
2: 我也给了。大王早上想着你自己那么的地方，给了王今天给我这事给我给了。
1: 接到求助后，负责全县野生动物管护站工作的格桑扎巴立即行动。带队火速赶往采购点，
7: 是咱们那个无人区那边那个管护站，马邑管护站，因为他们那边救助的那个野生动物的那个牛奶已经用完了，所以我现在要急需到商店那边要储备这个物资，然后明天要送过去。
8: 问题啊，刚才更换的事情不便
9: 说，咱们现在要去那个商家要采购50箱。如果是车上还能装的话，再加一点，因为咱们要备2个管护站的这个救助牛奶。
10: 为什么要备这么多呀？
9: 因为咱们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幼崽的话，现在每天的这个饭量就增加了，而且数量是比较多。
10: 哦，一只野牦牛大概要喝多少牛奶？
9: 一只野牦牛一天的话就差不多1箱多。
10: 那这50多箱牛奶大概能喝多长时间？
9: 最多也就只能够半个月的吧。
1: 原来 牛奶告急的不只是马邑管护站，羌塘更深处的掘墓管护站同样面临补给短缺，那里还生活着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十二箱，这是采购点现存的全部牛奶，这个数量远远填不满两个管护站的缺口。时间不等人，他们立刻分头寻找新的补给渠道。
6: 他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凑上，但是数量达不到咱们要的那个数量，现在目前只有最多23箱，那我还在让他们继续去找。
1: 经过一番不懈的沟通，他们终于在城里的一家商铺内调配到了紧缺的牛奶，当即驱车前往。
7: 估计这箱子我们一起得要，我奶奶你三个跑了几箱。
11: 我就箱子开始接啊。
1: 虽然没能凑齐计划中的50箱牛奶，但这满满一车补给已能保障两个管护站的日常所需，支撑到下个月常规配送抵达。此时天色渐晚，从尼玛县城到马邑管护站有近10小时的车程，而且一旦进入保护区，手机信号便会彻底中断，夜间行车的安全隐患极大，现在出发实非明智之选。一番合计后，众人敲定方案，第二天一早出发，将这批补给送往马邑、掘墓两处管护站。
7: 这样给你小伙伴在里。
1: 格桑扎巴因另有工作无法随行，特意嘱托熟悉路况的野保员扎西罗布和韦东二人一同将牛奶送到保护区内的管护站。反复叮嘱后，两人带着补给踏上了挺进羌塘腹地的路。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自2015年起，西藏在羌塘建立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目前共有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这里没有平坦公路，更无便捷通讯，车辆翻越连绵山峦，穿行辽阔荒原，10小时的路途并不单调，藏原林、藏野驴不时闪现，为旅程增添了生机。途经伊布查卡湖，一群藏羚羊正悠然栖息，见了车队也不惊慌，只抬眼瞥了瞥，便继续低头觅食。他们早已读懂，这些风尘仆仆的身影，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赤诚。日落前，车队终于抵达马依管护站。管护员们立刻热好牛奶，迎回在外撒欢的小野牦牛，给他们送上期盼已久的口粮。羌塘草原的日升月落间，处处可见野保员坚守的身影。一年里的大半时光，他们都驻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这群人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羌塘，足迹印遍荒原的每一寸土地。哪里有野生动物需要救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休整一夜后，车队再次出发，向着更远的掘墓广户站行进。那里，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正翘首以盼。每年五月，羌塘都会上演壮阔的生命迁徙，数十万雌性藏羚羊集结北上，远赴库赛湖周边产崽。七月中下旬，母羚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踏上归途。迁徙路上，风雪、冰河、天敌步步紧逼，总有幼崽不慎落单。这些失去庇护的小生命被野保员带回广护站悉心照料，等他们足够强壮，便能重返旷野，续写羌塘的生命传奇。

0: 一箱箱牛奶被搬进掘墓管护站，救助站里的小藏羚羊们终于喝上了温热的牛奶。为了让小家伙们尽早适应野外环境，每次喂食后，野保员都会把它们赶到管护站外的草地上，可总有一只粘人幼崽寸步不离地跟着奶爸，怎么都不肯独自玩耍。
1: 大家可知道，这边人给过九松的到底啥个？去年小弟弟到这里，叫我们讲到底开朗的那时候，那时候对我刚才说嘛的，连这都不行，那样的下面的。平平的，我那个面东东的路都是平的，好路的呢。他今年学校样装作的个小样，可以拿马甲，你看马甲就光样，因为这慢慢的这个乡里面，这路平，他从那干部干这些么吃，该吃肉吃的是的，我吃么吃了杂啥上工嘛，我做杂啥上吃了去，员工做老难老的，然后我平的是的，他来拿个老人的钱，你们杂啥上的钱。他都在前面摆么子吃的哦，
2: 那就八十，八十，八十，八十，八
3: 十，快没钱多了，我牛关了。
4: 谁住啊？
3: 我就是八十。
4: 那个那个哪说的？
0: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藏羚羊们个头渐长，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灵动。他们生来属于这片草原，终有一天要回归族群，驰骋在羌塘草原。自人拉家和刺猪反复合计，等小家伙们断奶能独立生存，就送他们回家。可这只最小的幼崽成了两人的心事，他比同伴更依赖人，不像别的小羊能在草地上撒欢啃草，连睡觉都要窝在管护站墙角。总有一天，这只粘人的小藏羚羊会在他们的守护下长出闯荡荒野的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而次人拉加他们也依旧穿梭在管护站与无人区之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受伤的生灵撑起一片晴空。送奶任务圆满完成，羌塘的巡护工作却从未停歇。
1: 但呢小藏的我让这些大江上的这次这次去过了，那咋当老子这些当这些可能都是这个难道一点。那个人家我们当时好像真的没去多久没得事的事情的。但是家长的这个金子开始那的我们家长的是投了车厢那些阿布拉的地那种车厢嘛。这个是三个不写的三个没的说的是第一个那些家长的做的是这次被给配置了刚好的是那他等上这咋的这样这个时候在街有了这个小的小的我的是到达当不下去了，你问我这个那小张他这个对地脑子那些为什么那些这位都是他长当的这么一对面的是他的那样可能给他弄着给他我是那些中学的地脑子上的课啊，这个是从那是那样可能这个我们可把弄个这个代表了小的这些样对地上弄的有的是
0: 羌塘草原一望无际，地势开阔，却少见树木、岩石这样的天然制高点。猛禽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栖息、捕猎。搭建这些人工营架，就能吸引更多的高原猛禽来到鼠患严重的地方栖息安家。有了猛禽制衡鼠兔，就能拦住草场退化的势头，守住羌塘的生态平衡。
1: 他 ne va ap kongres to ne ma bras to ne che ta ni kho nur te ni tsai khok pal zu tsai ra ba sha tsang se che na to tsai ke me sa na khu tuk sha ro re ne to ne khang zang re ye ye du ka ta ne ma bo te ku ma ma te tsai khok ne tsai ra ba khang zang se ku tok se le lo ra ba sa it ma ne tek si de du ke to kho ta ne ta ta da de she ne Kacik cajang tu tu cewek si itu, tanding orang sih kena nasi cewek taza tang, cik tatan lar tu cila pedi tang yari tu si itu, sih orang mang orang sih kena cik game tang, neva cik nukti torjun kangen mete, cik taksi rasi neva cik hilasong de cik desu desu thalesi kore.
0: Yo yo, cewek tang de tu si itu. 检查鹰架的完好程度，观察猛禽的停住情况，这是罗布他们日常巡护中的重要环节。
1: 他那是个鸡嘞，就是这个那个样，每多少天他用就没得，每多少天我们当时那个鸡嘞，那个希望我去看那个电视打枪是啷子的，也不习惯的。
2: 有有。
0: 如今，随着鹰架发挥作用，牧草渐丰。鼠兔数量趋于平衡，大家满心欣慰。这些矗立在荒原上的鹰架，不仅是猛禽的栖息高地，更是羌塘生态守护的坚实坐标。在羌塘的土地上，每一座管护站都承载着守护生灵的使命，而在熊热管护站，一场特殊的送别正悄然筹备。站长仁青次仁正带着队员开展日常巡护，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5: 哦，行了，到他们说这个喽。哎呦，屋子当得了，农家当得个。哎呦，我做大大的那个行动队头，大那个我做那三个队头，大，那么上来我经常讲，每当对了多少钱多，多这那么上少的哦。呦。
0: 一头捉不到岩羊的雪豹，为了填饱肚子。竟闯进了牧民家的羊圈，接连咬死了好几只羊。挂了电话之后，仁青次仁他们带着工具立即前往了牧民家里。安抚好牲畜受损的牧民，敲定保险赔付事宜，一件更紧迫的事摆在眼前，送这只酒足饭饱的雪豹重返它的苍茫山野。这种栖身于海拔4000米以上裸岩峭壁的高山精灵，必须被送往几百公里外的无人之境，才能彻底远离牧民居所，重归原生家园。暮色渐沉，时间不等人，车队即刻启程，载着山野的嘱托朝着羌塘深处驶去。对仁青次仁而言，羌塘的每一寸肌理都早已刻进心底，哪里的裸岩能容雪豹藏身，哪条路能通往雪豹的家园，他都了然于心。29岁的他，脚步早已丈量过羌塘保护区的每一处草原， 熟悉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奔跑、跳跃、生长的生命。当最后一缕天光消散在天际线，众人终于抵达放归之地。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送雪豹回家了。看着这群自然的生灵，能够在他们的保护下更好的生存，人亲自人的心底便会漫起一阵踏实的暖意。
5: 可当地十几个地域的沙箱王家乡的或者沙箱的龙马的沙箱但妹妹的龙洞是可惜妹妹的当时去过的妹妹的地域是可惜沙箱江波是那地域家庭这样是那地域不满足了是那就没有事的十几个人王家乡的沙箱苦是不加是不是地域的沙箱是那地域可惜这些宿舍的村里是沙箱地域家庭

香塘的风吹拂着辽阔草原，清澈的湖水滋养着万千生灵。这群平凡的野保员依旧行走在寻护的路上，他们的脚步踏过泥泞与冰雪，身影穿梭在山谷与荒原，用坚韧与执着守护着每一个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中，羌塘的每一个生命都将拥有更安稳的家园，这片秘境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0: 分享阳光，分担风雨，欢迎收看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昨天我去大部啊，都出现了明显的降水，尤其是在墨脱背崩的西贡一带，出现了51毫米的暴雨。预计未来3天，我去大部还将持续这样的降雨天气，并且呢，中东部和南部一带降水的强度还会进一步增强。那么局部地方需要防范持续降雨可能会诱发的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预计今天夜间，纳曲、日喀则以及林芝东部南部、昌都中部北部一带将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中到大雨。墨脱的低海拔乡镇会出现大到暴雨。另外，像昌都南部以及拉萨呢，将会是阴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那么明天白天，纳曲东部、日喀则、昌都一带依然会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会出现大雨。另外，拉萨、山南、林芝以及纳曲的中部、阿里的南部一带将会是阴有小雨或者是雷阵雨，局地会出现中雨。出行方面，明天大部分国道沿线均会有不同程度的降雨，尤其是在墨脱的低海拔路段呢，还将出现大到暴雨。好，来看一下具体预报。神官区雷阵转阵雨14到23摄氏度，三竹子区中雨13到22度，色尼区中雨转雷阵雨9到14度，巴宜区阵雨15到24度，雷东区阴转阵雨14到26度，海州区小雨转中雨14到26度，噶尔晴转多云9到25度，芒康小雨10到22度，聂拉木中雨转小雨10到16度，墨脱中雨转阵雨21到29度，波密阵雨16到25度。请看旅游景点天气预报：布达拉宫雷阵雨转阵雨14到23度，扎什伦布寺中雨13到22度，罗布林卡雷阵雨转阵雨14到23度，岩竹雍湖阴转小雨9到16度。冈仁波齐阵转小雨10到22度，鲁朗林海阵雨15到24度，雍布拉康阴转阵雨14到26度。请看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晚间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万里羌塘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
2: 过零卡啦，健康零卡，备点啥？
3: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4: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外国政要。出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中外嘉宾陆续抵达林芝，我区11家企业组团参展第27届青洽会，助力藏品出藏。自治区政协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刘江出席并讲话。14-5期间，阿里地区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15-5时期将全力推进雪域高原的西部明珠建设。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7月16号至18号在林芝举办。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林芝会见参加本届论坛的缅甸副总统南尼尼埃、尼泊尔众议院副议长如比库玛丽。王军政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西藏各族人民对各位外宾表示欢迎，向他们长期以来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西藏视察指导，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当前的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王军政表示，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是西藏同各国加强相互理解的重要平台，也是西藏面向南亚及世界开放交流的重要窗口，对广泛凝聚各方共识，共同推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具有积极作用。本届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主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合作发展成果，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全方位展现中国西藏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助力提升中国西藏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环喜马拉雅地区国际合作内涵，推动各方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发展成果。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我们期待与各国深化交流互鉴，加强经贸、边贸、文化、旅游、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欢迎大家多在西藏走一走、看一看，把更加美丽、繁荣、开放的中国西藏全面、客观、真实地介绍给国际社会，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地走向世界。南尼尼埃、如比库玛丽感谢西藏热情周到的安排，高度赞赏西藏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他们表示，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学习西藏成功经验做法，发挥各自优势，密切交流交往，加强经贸、文化、旅游、环保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缅甸外交部副部长奈敏觉、缅甸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副部长岛奈吾、尼泊尔联邦议会秘书处常秘罗吉内斯潘德、尼泊尔驻拉萨总领事拉克西尼普拉萨德尼罗拉、自治区领导任维、龚慧才、徐之文、赵鹏、外交部大使黄希莲参加。宾朋赴约，盛会启幕。出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中外嘉宾陆续抵达林芝，大家期待在论坛上深化交流，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2: 七月的林芝烟雨朦胧，青山叠翠，我现在是在林芝米林机场，

0: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开幕在即，中外嘉宾正陆续抵达，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对本次论坛有哪些期待。
1: 我这次是第一次来西藏，希望能够通过论坛来促进多边的合作，
2: 希望见到西藏朋友、世界各地的朋友，希望能够大家互相交流。
3: 我现在在林芝火车站，便捷的铁路交通拉近了空间的距离，也让嘉宾们奔赴这场雪域盛会的旅程有了更多的选择和体验。
4: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Xizang, my first time in Linqing. I more or less I feel home, because the all the landscape, even the I would say, or even the cooking are really similar to the Alpine in Italian ones. Everything is really wonderful. In this case for the forum, my expectations are mainly trying to find and to create new collaboration.
5: 在前往驻地酒店的大巴上，中外嘉宾沿途观赏高原林海美景与林芝城市风光。大家在轻松融洽的氛围里彼此交流各自研究领域，处处流露着对本次论坛的满满期待。
6: 非常梦寐以求来看西藏，景色美丽，像进入仙境一样，非常非常激动。自然空气质量应该达到100分。
7: 一下飞机，收到白色哈达的瞬间，看到满眼都是绿色，我再镇定一下，这真的是西藏吗？真的是高原吗？觉得到了江南的感觉。我这次最关注的是如何发挥我们作用，让更多的韩国朋友了解。
8: 我目前一直在观察几点：当地高速公路建设完善，自然生态能源需求与城市发展做到有机融合，全域环境整洁，管护到位，这一点让我印象很深。
5: 宾客陆续抵达，有序报道。本次论坛主会场已全面整装就绪，会场布置庄重雅致，特色鲜明，特别是签到设计别出心裁。嘉宾签名完成后，名字会投射到屏幕的球形图案上。这些来自各地嘉宾的签名环绕成团，寓意大家齐聚一堂，共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谋高质量发展。
9: Yeah, from this event, my expectation is we could have a common understanding, about protecting the Himalayas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10: Excited about arriving, in the Xizang and t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green and the clouds. It was really exciting. Meetings like this are global. Getting view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s really important. I am extremely honored to be invited to speak at this forum.
11: 我除了算力这一块，我也是做文旅的，跟我的团队讨论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个好的契机。这里的自然风景特别好，有太多可以开发的场地。
12: 这是我第二次来林芝了，了解一下西藏的一些食品如何走出海外的市场。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交流了，以及跟这边的企业一些会面，发掘更多商机。
13: 我是第二次参加环喜论坛，但是这是我第四次来到林芝，每次来林芝我都是十分期许的。我对这次环喜论坛的这个高原文旅论坛我是十分感兴趣的，想要深度合作的项目就是文旅方面、国际贸易方面。我想在这次论坛中呢，可以收获到很多信息资源。
5: 七月的林芝风光正好，今天参加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中外嘉宾实地参访了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尼扬格藏东南文化遗产博物馆、世界柏树王园林、嘎拉村等地，近距离感受高原之美，聆听群众讲述幸福生活，领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西藏的生动实践。
14: 我现在是在雅尼国家湿地公园，盛夏时节的黎阳河畔满眼翠绿，两江交汇的景观格外壮阔。这片总面积8000多公顷的湿地，有着7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繁衍生息。今天刚抵达林芝的多国嘉宾，第一站就来到这里实地参访，真切地感受高原保护自然、守护生态的扎实成效。
0: 一路走一路看，嘉宾们认真聆听湿地治理情况介绍，不时拿出手机记录眼前的大美生态景致。
1: 作为来自草原的访客我在这里闻到了同样的这个纯净的草木香。西藏对绿水青山的坚守以及生态保护工作的成果不仅属于中国，更是为全人类这个绿色家园做出

0: 的宝贵贡献。
1: So wetland is very naturally protected. Infrastructure is naturally built.And we are just feeling so happy to see this area.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preserve this one, and China has done a great work for this.
2: 在世界柏树王园林，嘉宾们驻足欣赏高原千年巨柏的苍劲雄姿，现场品尝当地村民种植的新鲜水果，深入了解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相结合的实践成效。
3: I'm very happy to come to Shizhan. For many years, I wanted to come here, and finally, I get the chance. So, thank you very much.
4: 保护这些树木，保护我们整体生存环境很重要。经济生产活动必须和自然和谐共存，这一点至关重要。
2: 矗立在尼洋河畔的尼洋格藏东南文化遗产博物馆，集建筑艺术、民族文化与自然观景于一体。馆内2000多件丰富展品，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和非遗传承成果。
1: These are things which we learn from the history books about the minorities of the Xinjiang culture and all that. And now I'm seeing it. It's very, very impressive. And in Chinese philosophy, we say "her putong," which means diversity and sameness.
5: 这里是林芝市八一区嘎拉村，作为展示西藏乡村发展、民族团结的对外窗口，这里藏着高原生态保护与共同富裕的实践答卷。恰逢第五届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举办，中外嘉宾专程来到这里实地参访，近距离了解雪域乡村的发展故事。
2: 在被誉为桃花源的林芝嘎拉村，中外嘉宾走进团结颂主题教育展览馆，聆听讲解，仔细观展，不时驻足提问，沉浸式了解生态发展、民族团结、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西藏故事。
6: 在嘎拉村，我能明显感受到这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家家户户都发展得很好。我看到当地民众以合作社模式抱团发展，这类集体模式在治理十分罕见。
7: 把环境保护好了，那这个环境才会变成个资源，致富以后再投资回来，这样循环，环境变得越来越好，生活品质就越来越高。嘎拉村这儿就实现了这个事情，所以看到这个就很高兴。
2: 今天的实地参访，与会嘉宾对西藏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实践成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嘉宾们也充满期待。
8: The environment in Linzhi is very good. All the Himalayan countries have gathered here together.
9: I'm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a question that how can we build cooperation? Why we need to build cooperation? Why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My organization is involved in build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we are trying to build cooperation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climate change, to work together f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10: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15号在西宁开幕，自治区商务厅组织11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借力国家级经贸平台，擦亮西藏品牌，纵深推进藏品出藏。
11: 我现在正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青洽会西藏特装展馆，从青稞制品、高原特色产品到冲羊宝这类科创产品，71款西藏好物集中亮相，开展首日就吸引了不少客商和市民驻足体验。
12: 我们这次带来了帕竹冰醇、日港、干白等主打9款产自吉尼斯认证的世界海拔最高的葡萄园，也想借这次的窗口打响品牌，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西藏精品葡萄酒，打开更广阔的国内市场。
13: 印象特别深刻，西藏的产品都感受到了绿色天然的品质，很符合现在的消费者的需求。我对青稞产品很感兴趣，已经留下了企业的联系方式，打算后面采购一些，也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10: 此次集中参展是我区商务部门今后青洽会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精准布局西北市场的具体举措，也是深化青藏两地经贸交流、畅通藏品出藏渠道的重要抓手。
14: 青洽会是面向西北市场的优质平台，我们精选青稞，藏式首座高原科创好物参展，拓展藏品销路，深化青藏经贸合作。展会期间对接采购商、投资商，持续打响高原特色产品品牌，助力藏品出藏。
15: 16号，区政协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0: 会，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出席并讲话，孟小林主持，郎福宽、朱康、土登克珠、白马旺堆、于允贵、王刚、达娃欧洲出席。会议通报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六位党外代表人士做交流发言。刘江代表区党委向区政协老同志、广大党外人士、全区政协委员和政协干部致以诚挚问候。他指出，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团结奋斗，是百年大党践行初心使命、开创光辉伟业的生动缩影。广大政协委员和党外人士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协统战组织功能和党外人士优势作用，始终做到与党同心、团结有方、履职有效、肩上有责，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广泛凝心聚力。近日，区党委宣传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学习，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并为党员干部讲党课。他强调，要把牢政治方向，深耕理论武装，厚植为民情怀，坚持守正创新，推动我区宣传思想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要严以律己，坚守底线，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宣传思想文化队伍。同时，徐之文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主题党日活动，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影片，交流学习感悟。
1: 昨晚的央视新闻联播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中播出报道，办好群众身边事，学习教育见实效，介绍我区大举是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来看央视报道。
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3: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2: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第7场新闻发布会，介绍阿里地区“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谋划“十五五”新开局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5: “十四五”以来，阿里聚焦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民族交融更深入，经济动能更加强劲，城乡通达更加顺畅，民生福祉更加丰盈，生态屏障更加稳固。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4亿元，经济发展的底子越来越厚实。完成45个和美乡村建设和78个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电网覆盖率提升到97.5%，民生底色更加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在阿里高原处处可见。
1: 十五时期，阿里地区将锚定藏西北生态涵养区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节点，藏西重要矿业能源基地的发展定位，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推进雪域高原的西部明珠建设。
6: 十五期间，我们以构建高质量生态保护、全域系统治理、全域执法监督、生态价值转化4个体系为目标， 从源头上

0: 杜绝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项目进入阿里，力争新增造林绿化面积10.34万亩，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面积60万亩，有序发展生态畜牧业、生态文旅业，让群众在保护生态中增收致富，真正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
1: 15五，我们依托独一无二的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农牧基础产业，培育亿元收益产值，加快升级支柱产业，布局全域景点为联动的文化旅游产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加快培育现代服务业、边贸物流、上医药三大惠民产业，聚力布局新兴产业，探索阿里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2: 近日，宜昌教育援藏精准赋能行动在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全面开展，重庆市选派的学科带头人驻校蹲点指导。
3: 教学课上，老师精准梳理考点，教授高效的学习方法，让同学们学有所获，受益匪浅。
4: 背单词对我来说是真的非常非常困难，但是这次英语老师跟我们讲了很多记单词的方法，还有写作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几点给入手，然后该怎么分析，老师那些都讲了，我觉得老师讲得很好，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3: 除了给学生授课，宜昌两地教师分组开展联合备课，深度教研交流，互学先进经验，共研教学难题，
5: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思路、授课方法，然后也拓宽了我们的教学视野，给我们首届新高考提供了很多实用思路。
3: 本次帮扶模式创新采用重庆定框架、昌都写初稿双方联合终审的协作新模式，结合昌都本地学生学情，量身打磨适配性更强的校本练习、学历案以及高考模拟试题，切实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本土化、精准化落地，有效补齐本地新高考教学资源短板。
6: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根据重庆的一些备考的经验和本校的实际情况综合在一起，编制一套适合本地学生学情的一套复习资料，制定2027年的高考的一二轮的复习计划。
7: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将自己的这份情谊和经验运用到昌都的这个教育教学当中，提升我们昌都教育教学质量，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8: 后续啊，我们也是打算把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呢作为我们的样板校，全域推广复制，建立线上教研云资源共享平台，把教研工作纳入到我们的考核当中去，整体推进我们昌都的教育教学质量。
3: 本次昌渝教育援藏精准赋能行动将持续到20号。
2: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9: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城乡富余劳动力等各类求职者就业择业，拉萨市人社局16号在拉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第6期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模式，求职者可到场参与线下招聘活动，线上可通过拉萨就业创业抖音号参与直播招聘。
2: 截至4月底，昌都市共登记建筑业主体6213户，同比增长21.7%，其中正常户2854户，同比增长15.6%，报验户3359户，同比增长27.4%，共有缴纳税收行为的建筑业主体2461户，同比增长6.4%，占全部建筑企业的39.6%。
9: 近日，嘉里县开展为期10天电商直播订单式技能培训，培训融合理论、实景实操与现场演练，覆盖账号搭建、内容制作、流量运营、产品讲解、直播话术全流程。此次定制化电商直播培训贴合县域青年创业实际，系统性补齐青年线上从业实操短板。日前，桑日县中心医院在岳阳援藏医疗专家的联合帮扶下，顺利完成县域首例宫颈管肌瘤切除术，填补了该项手术技术空白。此次手术顺利开展，让本地女性患者足不出县就能享受优质专科手术治疗。
2: 近日，芒康县组织开展2026年种植业规模化综合技术培训。本次培训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理论授课，现场答疑相结合的形式，

0: 围绕两种选用、科学施肥、田间管护、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关键技术进行细致讲解，进一步提升农牧民科学种植和田间管理水平。
1: 时下的林芝，雅鲁藏布江奔流不息，南迦巴瓦峰直上云霄，擎起万丈金光。
0: 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即将开启，共襄发展。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共赏江南雪峰，期待高原盛会。

立羌堂的生命之光。喜马拉雅的包罗万象，万物有灵，缘起至极，山之极，水之极，人之极，探寻世间之极，地球第三极。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0: 白马岗界，其地气候温和，森林弥漫数千里，花木遍山，藤萝为桥，成为画外之桃源。
1: 我是侯鹏飞，2014年参加了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来到了西藏，现在在墨脱县委宣传部工作。我觉得墨脱它天然而然就是一个丰富的这样的一个新闻库、素材库，不管就是我们是想要拍摄动植物，还是拍摄民族风情，还是说是这个变化发展等等，那么都可以在墨脱找到合适的这个拍摄的素材和资源。今年我们墨脱的这个果果塘景区还上了我们央视春晚的拉萨分会场。虽然只有短短的几秒钟，我觉得很自豪。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莲花阁呢，是我们介绍墨脱门巴和洛巴文化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它可以让我们的外界的游客可以很快速的了解到我们神秘丰富独特的门巴和洛巴文化。站在莲花阁远眺呢，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繁华的县城，包括远处的这个卓玛拉山，这一切呢都给人一种开阔的感觉。
2: 世间也许每穿越100年就会有消亡和变更，全新的世界即使面临破碎，也必须要建立。就如同某天进入墨脱的小路，会因为废弃而被树林藤蔓覆盖；莲花状的高山之中的村落，会蜕变成繁华县城。此地曾被称作莲花隐藏的圣地。如果不经历艰辛的路途，如何能够抵达美好的地方？神秘的象征，它所发生的意义是一种指引。我们可以走上任何一条执意要抵达的路途，只要愿意为它付出代价，坚韧、静默、隐忍，它的波澜起伏正如远处闪烁的微光，如影随形。
1: 可以说《安妮宝贝的莲花》这本书是带我第一次精神上抵达墨脱，书中所描写的路途当中的艰辛坎坷，主人公经过重重磨难，最后终于抵达到墨脱境内，都给到了当时的我很深的启发和诱惑。当我真正抵达墨脱的时候，我感觉到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书中的场景历历在目，就像在眼前一样。
3: 咱们这个门巴萨满九歌在村里边平时听的人多不多？
4: 听的人还是比较多的，什么重大节假日呀那些的时候，我们都会去组织观看，然后有演出。这个就是我们门巴萨满九歌传承人你们人情的家。哎，妹妹，你好，
5: 你好，你好。
3: 妹妹在边竹边吗？嗯，过来干什么？墨脱境内呢，有门巴、洛巴、藏族等各种少数民族。
5: 是的，那你
3: 我们这些年呢，也在陆续的
5: 很多的
3: 去宣传报道我们自己墨脱门巴呀、洛巴这样的一些非遗文化，比方说门巴萨满九歌，那么它通过这样的歌声呢，来表达我们这个民族当中老百姓的一些质朴的情感。那个哦呀啦，邦吉拉扎，木木邦拉尤玛扎耶，索呀啦，帕玛米勒。每一次老人的这个传唱，那么可能听一次就少一次。 下乡当中如果发现了这样的一些文巴文化啊，那么我就会选择用手机拍一段视频记录下来，或者是整理成一段文字，然后啊把它记录下来啊，那么我是很珍惜这样的机会的。在雅鲁藏布江第99道回湾处，我听见云雾在歌唱，墨脱的晨雾总沿着歌谣的湿气，门巴老人把山者间的传说编成藤蔓般的调子，那些颤悠悠的尾音像瀑布跌落山崖时溅起来的水珠，在半空凝成彩虹，古老的五音阶在杜鹃花瓣上跳跃，比南迦巴瓦峰的雪线更纯净，比喜马拉雅密林里的蓝草更幽深。某个音调突然扬起时，整片热带雨林的鸟儿都朝着山谷方向振翅。当银河倾泻在嘎隆拉的雪峰顶，所有的声音都沉入大地，唯有未唱完的半句歌，在月光里长成新的红豆杉。

0: 我这个画的是我的一个今天下乡看到的一个这个门巴服饰的一些特点，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录。因为我们墨脱这边随处可见到这个香蕉，所以画了两片香蕉叶。中间的话是我们的一个身穿门巴服饰的一个小姑娘，我把这些民族服饰的一些元素，然后做了一个记录。我最喜欢墨脱的一点呢，就是这里的人很干净，也很纯粹，特别是我们的老百姓。我们平时下去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他们永远都是用最热情的、最真挚的眼神在回馈给我们。很多时候我都感觉，虽然是我在给他们做宣传工作，但相反的，他们也在不断的治愈我，而这个治愈是坚定我在墨脱继续待下去的理由。墨脱通车已经11年了，这11年之后，墨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如今的墨脱更开放、更包容、更繁荣。作为一名宣传工作者呢，我觉得我们有义务、有使命，把我们一个新的墨脱、崭新的墨脱，然后展现给这个全世界，展现给外界看。
1: 我想，墨脱不单纯指的是它实际存在的地理标志，更是超越了其实际的意义。透过墨脱这样一个意象，来使自己的内心得到安宁、祥和、平静，寻找着自我，真正认识自己。驻足停留在墨脱，是最好的轮回，也是最完美的重生。这里是莲花墨脱，这里是像莲花一样的世外桃源。
0: 我想它是一个真正值得被人所探索、所追逐的一个世外桃源，所以我就写下了这样的一篇文章，来纪念当时的心中的一些想法。
2: 我想待在墨脱，它可能就是我的这个目标，就是我想抵达

0: 菜我吃不完呀。
1: 什么？我又要被抛弃了？
2: 是谁在说话？
1: 是我，被你浪费的土豆。
3: 我们不想被浪费掉，让你来看看我们的世界吧。
4: 农民伯伯辛辛苦苦地种植我，经过了数月的辛勤劳作和超过1000小时的耕耘，每一滴汗水都让我成为你餐桌上的主角。
5: 渔民伯伯冒着风浪和寒冷将我从深海中捕捞上来，跋山涉水，最后来到你的餐桌上。
2: 我承受着超过50小时的高温和无数次的风吹雨打，结出红彤彤的果实，你却不要我了。
0: 我明白了，从今天起我发誓不再浪费食物了。
1: 太好了，其他的小朋友也要一样，要珍惜来之不易的食物哦。
2: 我会记住的，谢谢你们的辛苦付出。

0: 来了，今天是番茄炒鸡蛋，营养又健康。
1: 为了督促爸妈注意健康，我们叫爸爸妈妈用手机录视频，跟他们说因为工作需要，我们每天要看他们健康生活方式打卡赚积分。
2: 哎呀，闺女，这咋了？在外面受委屈了？
1: 爸爸妈妈身体指标打卡得很好，我评上第一名了。
3: 小天，今天这条腿

0: 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以后在京海见到我高启强，把他们低下做人。
1: 那请翻供吧。
2: 翻供跟我有关系吗？
1: 你选的呀，你跟我讲什么关系啊？你们俩单独在一起，你跟他讲什么了？
2: 这么相信你，就这么报答我，合适吗？

0: 到了这个岁数还是要学会保养。
1: 知道了。
2: 爸，我吃好了，我先去上班了。
3: 你现在轮了几个部门了？
2: 轮了7个了。
3: 下个月你到财务去啊。嗯，
0: 去吧。
4: 强哥，指导组派人到尼罗村了。
5: 你看这小鱼小虾这他根本瞧不上。
4: 省里派人来京派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就是一阵风，雨过地皮湿，摆摆样子的了。
5: 你说这个呢，不能你知道我知道，我们要让京派的老百姓也知道。
4: 那要怎么搞啊？
5: 那就让指导组的人栽个大跟斗吧。我们要让京海的老百姓知道这个地方谁说了算。他们要调查尼罗村，配合他们调查和大东京。
4: 都是省官闹得不给面子，会不会惹祸呀？
5: 面子我们不是已经给过了吗？人家不要了。
4: 明白，那我先走了。
6: 都别吃了。

0: 一会儿藏本。
1: 哎呦呵，
0: 对吧？
1: 真够巧的啊！
0: 二位领导，哎呀，
1: 吃肠粉。
0: 哦，
1: 一会儿这家肠粉特别有，
0: 哎，特别好，
1: 我们俩慕名而来。
0: 哎呦，好啊，
1: 一共三份。
0: 嗯，还行啊。
1: 嗯，你别说啊，这在办公室坐时间长了，就想出来看看这烟火气。
0: 局长民警，
2: 这个老徐啊，他挤兑你呢，他意思是说你唱高调啊？啊，
0: 没，
1: 不敢，那咱就不唱高调。说点实在的，
2: 安心，你说我们到京海来工作。
1: 从什么地方开始入手啊？
0: 先从哪一步入手啊？

0: 都好啊，反正只要盯得严，这个他们肯定会放出一批人，嗯，然后就抓一批判一批嘛，反正走了之后嘛，可能还会再长出来，雨后春笋。开玩笑，开玩笑，
1: 根本不相信我，
0: 相信相信。就是以前因为也来过几次，形成了一个规律。
1: 我们这回来就是要出个人。
0: 好，
2: 看你这反应还是不相信。
0: 相信啊，不光是我相信，京海市民都相信。看您二位这次来呢，全程欢欣鼓舞，哎，这个从高速路到招待所，哎呀，尤其是你们招待所这个门口，我看这两天摆摊卖水果的人都多，以前是没有啊，车路上车的也都多了，嗯，所以相信，一定相信。
1: 你是说他们一直在监视着我呢？
0: 我没，
1: 我知道，京海呢？情况非常复杂，有些问题是多年形成的，要想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肯定阻力非常非常大。
3: 但是我想，如果遇见困难就缩头的话，那么
1: 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0: 那请问二位领导，这次是打算从哪里入手查比较好呢？
1: 我们现在正在查强盛集团承包的宁村旧村改造工程，发现各种手续都有很大的问题，但是往下调查的话，找不着突破口。
0: 宁村我去过，支出我也接触过，人还蛮不错。
1: 在尼罗村村支部书记的发动下，尼罗村村民刘金生提供了一条值得我们关注的线索。
2: 村里人什么都不敢说，因为在你们来之前，唐小虎的人来了。

这些钱啊，是我赔给你的。等知道都走了以后，打烂的东西我给你还清了。但是你要说了不该说的话，钱没了，他们不高兴，知道该怎么做了吗？叫爸拿啊，知道了。

0: 来过我们村做工程的地方，得罪过的人他都去打招呼，到那就哐哐一顿打，打完之后再给钱，我们都害怕他们。
1: 你们赶紧把他们抓了吧，
0: 我有证据。
2: 什么证据？
0: 我能证明他杀人，我知道他把尸体埋哪儿了。
3: 大概是2个月以前，我喜酒喝多了，经过这树林进来尿尿。

0: 赶紧吃吧，一会儿就凉了。
1: 对，
0: 这回总算是打开口子了，可以继续开展工作。
2: 我刚和盛扫黑板通了气，
0: 什么时候行动？
2: 你想咱们这么大张旗鼓的把尼罗村的群众都给叫来了，强盛集团肯定得到风声，事不宜迟，今天晚上他们就干。
0: 那我可要跟着一起去，这时候信息同步最重要。
3: 刘建设，是这儿吗？
4: 就这儿。
3: 那你指一下具体位置。
4: 就这一片吧。
3: 就这一片。
4: 我那天晚上天太黑了。
3: 那这样吧，这样你带着人跟着刘金生，他指哪儿你们就往哪儿。
5: 这边
4: 小心啊，小心，
6: 慢点，
4: 慢点，慢点，
5: 慢点，
4: 注意安
6: 全。
5: 这边
4: 等等等等，我看看先放到这儿，这儿行。
2: 挖掘工作刚刚开始，等有结果再实施抓捕。
7: 好。

0: 虎叔，你怎么来了？
1: 过来看看你，哥们儿，这车挺帅啊。
0: 还行，
1: 走，聊聊。
0: 有事儿？哎，
1: 你爸呀，让我过来问问你，想没想好做什么生意啊？
0: 我就想进强盛，跟着你和我龙哥干。
1: 你跟着我们干不是屈才了吗？再说了，你家的生意有风险，爸不想让你碰。
0: 不想让我碰，黄瑶就能进强盛，孩子看不上我。
1: 你是他儿子，他能看不上你吗？
2: 啊，没事，这不还有人吗？我们吃会儿就走。哎，
3: 这个是大叔啊。
4: 大叔吗？
5: 大叔。
4: 哎，
5: 这是你
6: 啊，大叔，你在这吃啊，来，大叔，来。
0: 结尾碰一下，
2: 就咱碰一个。哎，好嘞。
6: 哦，你还喝茶呢？来，咱俩碰一个。哎，好。哎，干一个。
7: 你们吃宵夜啊？
0: 对，我们往那边坐了，
2: 过去。
6: 拜拜。
0: 好嘞。
8: 好。我先坐，我去点东西。
2: 真好看，里面就有点热，
9: 今天也太快了。
6: 大叔，快来跟我们一起吃啊！
2: 对，来呀，大叔，来吧。
7: 不了不了，你们年轻人吃。
6: 别客气啊，真的是。
2: 大叔，吃完一会儿去表演去。
7: 我没骑车的。
0: 别了别了，大叔等我吃完睡觉去了，回家睡觉去了。
2: 吃完睡觉啊？
6: 不走吗？
7: 要休息了。哦。
6: 像整个金海就这一辆哎，
10: 谁的车？
11: 长庚集团的，
0: 还往我们这边走。
10: 喂，是不是找你了？
0: 怎么来找我？
2: 他都没说呀。
12: 天哥。指导组那边已经开始挖了。
13: 你带这么多人干什么呀？这时候跟上地窖搞这么大侦查，我这饭都要吃啊，送回家吧。
0: 我先走了啊，
13: 你们慢慢吃。
0: 好。再见啊。

0: 说在树旁边，但是您看，这些树长得全都一个样。
1: 是啊，你让小杨把刘金生叫过来。
2: 幼主，刘金生，过来。哦。
1: 哇，刘金生，好好的再回忆一下，当天晚上你看到的，能确定是在这个范围之内吗？
3: 我那天喝的有点多了，这树都长一样，应该是……
0: 你别应该，你真的好好想一想。
1: 挖了一宿了，一点线索都没有啊！扩大搜索范围。

0: 组长，组长，监控那边反映，唐小虎刚刚订了一张去海南的机票，单程。
1: 知道了。
2: 挖掘现场怎么样了？
3: 还在进行中，暂时还没结果。
0: 哎，说。
1: 组长，唐小虎还有15分钟就到静海机场了，如果等他上飞机再说他，那就困难了。机场人员密集，您看是否现在动手？
4: 我通知少爷们，争取立即抓捕。
5: 检查服从后备箱，
6: 好，
5: 快到车前，快！
7: 没有，旭哥，
5: 还有五人呢。
7: 五哥，骑小人跟摩托走了，让我把车送回去。
4: 什么？唐小虎跑了？
8: 已经派人封锁了高速路所有的出入口。
4: 我们行动没有通知静海警方。
9: 不能拍照
10: 啊！哦，不拍了，不拍了。
4: 八成是尼罗村的村民，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了。
11: 他们越紧张啊，说明他们越有问题。你可守住了挖掘现场啊，一定要有个结果。
4: 我这儿你放心。哎，高启强有什么动静吗？
11: 高启强今天上午参加了一个市经济座谈会，很沉得住气。
12: 哼。下面呢，咱们开始举手表决。同意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请举手。不同意的，请举手。好的，请把手放下。那剩下的都是弃权了。
13: 弃权也好，反对也好，
14: 都一样的吗？
12: 那好，我现在呢就宣布结果。高启强同志任商界代表的提案不予通过。
15: 我非常理解，这样的非常时期，我确实应该避避嫌。我不适合担任商界代表。但我相信组织，但如果有些人呢，拿了一些捕风捉影的一些消息呢，就信以为真，我觉得也很幼稚，对吧？
13: 什么捕风捉影啊？大家都知道嘛，高总嘛，清廉嘛，但你手下不一定哦，你手下出了事情，一样连累到你嘛。
15: 蒋总啊。你也有手下，你要小心他们哦。
13: 我就不怕查喽。

0: 哪都想走，别哭了。请你配合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1: 什么？
2: 爸，吴叔来了。
3: 哎，刘龙。
2: 那您先忙，我去做饭了。
3: 好。
4: 江哥，我听说蒋天是找你麻烦了。他找我麻烦，一个挖沙子的，我用怕他，我落选了是因为迟早阻塞。
3: 妈的，这个蒋天是这么多年跟咱们过不去，觉得不能再忍了。他也是看准了这个时候。
4: 我们什么也干不了，才干的。小虎被带走了，你知道吗？没证据啊！那尼龙村从昨天晚上挖到现在，什么也没挖着啊！
3: 太阳落山之前，该找到的就会找到。
4: 胸有点闷，能不能打开门让我透透气啊？说说吧。你订海南的机票是要去干什么呀？
3: 拖是没用的，我劝你还是早点交代。反正啊，不到天黑，你们就得乖乖的放我出去。
4: 已经快一天一夜了，该拉的地方咱都挖遍了，大家伙也累了，咱们要不要？
5: 沉住气，沉住气！这村民越聚越多了。哎，小杨，
3: 哎，
5: 你跟警局的同志说，千万不要和村民产生矛盾。去，
0: 好。
5: 你查一下电话，看看今天晚上天气预报。
6: 找到了，
5: 吴
6: 振宇。
0: 快快，
5: 快来！
0: 您慢点，
5: 快，
0: 扣车。

0: 见个有一道，江哥，记者和媒体都联系完了，咱们现在正往那赶。
1: 走，让他们看看谁才是金海的老大。

0: 哎呦，张大记者，有什么指示啊？
1: 安科长，要我说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啊！出了这么大的新闻，你都不第一个通知我。
0: 什么新闻啊？
1: 你还跟我装呢？你们是不是抓错人了？现在下不来台，然后只能把人给放了。
0: 抓谁了？
1: 强盛集团的二把手唐家谷啊。
0: 没有啊，没听说呀。
1: 我们都接到紧急通知了，现在就要去采访了。
0: 不是我一天都在拘留，真没听说这件事情啊。
1: 那是不是地质搞错了？不是市公安局，是市直机关招待所。您那就不是你们抓的，是省里指导所抓的。哎，不好意思啊。
0: 哎，你们是连这个指导组的驻地地址都知道啊？
1: 哎呦，安科长，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他们不住机关招待所，还能住哪儿啊？

0: 为什么骗我们？
1: 骗你们什么了呀？哎哎，那麻袋找着没？天那么黑，离得又远，埋的是人是羊？
0: 老实交代。
1: 好，我说实话，我是故意陷害唐小虎的。
2: 请进。
3: 组长，安心来找你。
4: 大人，大人，
5: 我不是我们单位宣传科吗？今天呢，有个媒体电话打到我这儿来了，说询问我们单位抓捕唐小虎的具体情况。我就问了一下这个禁毒啊、刑侦呢，都说不知道。我也是辗转听说，可能是跟你们这边有关，所以想过来请示一下，说我们宣传口这边需不需要配合你们，发布一些具体的一些警情通报啊，还是情况说明什么的？
6: 人是我们抓的，
5: 好，
6: 借你们用一下。
5: 明白明白。
6: 现在还在调查。
5: 嗯，现在我们是比较难办，因为局门口呢已经堆了一批的记者，哎，你看。
3: 他们去做什么呀？
5: 无外乎就是想第一时间拍到他们的人被释放的这个视频。
7: 刘金生跟他们是一伙的，他之前提供给咱们的所有信息都是事先编好的，目的就是要引我们进圈套，让全京海的老百姓看笑话。
5: 哎呀，我呢，胡说啊，应该就是高启强呢，想通过这件事情向世人宣布，在京海谁也动不了他的人，你当天抓我的人当天就得放。
6: 哼，我们不能让他们牵着我们的鼻子走，今天晚上不能放人。
3: 可是我们已经没有理由再继续羁押唐小虎了。
8: 我也是刚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据我的了解呢，是因为之前有些工程上的纠纷，所以呢导致有些人呢诬告唐经理陷害他。那至于唐经理呢个人有没有违法，有没有些违规的操作呢，我觉得我们应该相信政府，相信指导组。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来拭目以待，如果唐经理呢今天晚上是无罪释放的话，那么就真相大白了嘛。
9: 我们强盛集团呢一直以来是京海的纳税大户，我呢平时在集团一直也和员工强调一个问题，我们呢作为集团的员工，但同时也是社会的一份子，一定要遵纪守法，做一个好的市民，我们要回馈社会。我今天呢也当了所有的媒体记者们表个态，通过这次事件，我相信我们强盛集团一定会更加坚强。

0: 江彪，你帮我个忙，现在去开支一张传唤通知书，具体情况我信息你。
1: 说六年前，这个唐小虎呢，在个酒吧聚众斗殴，致人伤残，受害人叫江鹏。江鹏这六年来一直在上访，但是始终都没有结果，所以我想，有没有可能通过找到江鹏，然后我乱说的，
2: 试试。

0: 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
1: 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
0: 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
1: 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谢唐经理。谢
0: 黄小虎，天海市区刑侦队的，我们接到简报，你涉嫌与一起暴力杀人案有关，现在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戴总，哎，这叫什么情况？
1: 他跑了，韩经理，韩经理，警察同志，
2: 什么关系？
3: 现在直到主线唐小虎带走了，社会上的传言很多，您能跟我们说一下具体的情况吗？
0: 黄小虎确实牵扯到一些案件，关于这些案件的进展，各位记者朋友，请关注我们市区官网的警情通报吧。
4: 这些听说唐小虎是被冤枉的，他会被无罪释放吗？
0: 无可奉告，各位记者朋友们，请回吧。
5: 什么事啊？
0: 你怎么处理啊？这边事儿，太早了。我也没说啊。
4: 对呀，
0: 我也没跟你讲。走吧。
4: 江鹏这个案子，当年就没办得了唐小虎。 就算今天再大的进展，明天一个取保候审还是得放。
5: 本来六年前我们也没管他怎么样，别指望说今天就怎么样。只要说今天晚上别无罪释放，就好。
0: 安心，这次指导组下来可不只是扫黑除恶，他们还要刀刃向内，教育整顿咱们自己的队伍，想清楚了吗？
5: 这不就是给我们京海出兵根吗？
0: 帮助他们就要对付咱们自己人，都是十几二十年的战友了。你下得去这个手吗？
5: 只要京海能好，再说就别帮了。

0: 随你大爷，
1: 随你大爷，
2: 老
1: 韩，你给我长辈儿了，高老板，
2: 你怎么在这里啊？啊，
3: 瞎溜达。
4: 哎，问你借点开水。哎，谢谢啊。还有一个吧。我这个真是上了年纪啊，低血糖啊，哦，一天都没吃饭了。哎，公安局那食堂有宵夜吗？
0: 真不是二十四小时的，这你有饭卡吗？
4: 你有吗？
0: 我还没钱呢。
4: 你吃饭了没有？
0: 没有啊。
4: 走，吃点东西。
0: 别再喊我。
4: 喊你说的，我给你打电话了，你不接啊？
0: 你打过吗？
2: 你是不是把我给拉黑了？
4: 走走走，吃点东西。走吧，
5: 慢慢吃，我在后厨待着。
4: 老宋啊，给你介绍一下，这我的朋友安警官，老板宋光。哎，他们家的店啊，开了几十年的了。

0: 老牌子平时生意好的呀，排队都进不来。怎么今天都没客人呢？高老板说，为了重要的朋友聊天，我把其他客人都请走了。
1: 打扰打扰。
0: 好，慢用。
1: 哎，随便，起筷。哎呀，你说你。 一句话，人家一晚上生意没得做，
0: 那我平时给他的呀，他一年都挣不回来。哎，你也吃药啊？治神经的，你呢？维他命随餐。嗯，给我来两个。
1: 你吃那些啊？医院的呀？嗯，别听他们瞎开药，都是庸医。哎，
0: 这个确实是庸医，叫高起来。
1: 他可以啊。你跟小兰怎么样了？什么怎么样？他治病，我看病，但说实话，我觉得医术确实不太好，反正药不对症。
0: 我没问他的医术怎么样，是你俩感情怎么样啊？感情也是，药不对症。
1: 他喜欢你，你知不知道？啊，那就是知道啊。那你知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的？哎，我偷偷跟你八卦一下啊，你千万别跟他说啊。我也是听小盛以前跟我说的，说啊，那年我给唐小龙他武松殿试，他们把我给打了。你不是带我到公安局去问话吗？然后小兰他们。 就过来给我送饺子，他说啊，你在隔壁那个办公室给他打开电视，他就是那天晚上喜欢你的，一见钟情啊！你千万别说我说的啊，21年了，就可见我那个时候是多么的风流倜傥啊！<笑>你说这小兰也是奇怪啊，嗯。
0: 你说我高启强的妹妹要找男朋友，找谁找不到？没办法，她就喜欢你。那我在想啊，你们俩要么你试试发展一下，
1: 是你妹啊？<笑>
0: 怎么听得像脏话呀？<笑>嗯，你跟我妹妹试试嘛，万一合适的话，你们俩就结婚，然后你离开青海。 全中国，我随你选地方。当然，全世界都可以。钱的事情你不用操心，我有。怎么样？第一呢？你妹妹真的是蛮不错的，人也漂亮啊，各方面条件也好。但是我没感觉，不是对你妹妹没感觉。
1: 我是对我自己没感觉，这么多年我也习惯了一个人，一个人真的是蛮好。第二呢，我是京海人，我为什么离开京海？我好不容易熬到了正科，我现在马上要复出了，我得熬这个，我走了就白干了。你倒退休，你都混不到复出，你信不信？你要能捞上，你10年前早生了。哎呀。
0: 老二，刚才你说的，我其实挺认同的。嗯，舒婷啊，走了以后，这些年很多人都给我介绍过，说要再来个老伴儿，我看谁都没感觉，都觉得一个人挺好的。这个我深有同感。今天晚上我也看明白了，指导组哪有那么了解？
1: 一定是有高人支招啊！你准备进指导组了吧？不信谣不传谣啊！我要是指导组，我也会吸纳你的。嗯，万一我有什么三长两短，小兰要交给你，我挺放心的。你要不走，留在京海，我担心咱俩以后就没有什么机会再像这样。 坐在一起吃饭。
0: 哟，你这么想跟我一起吃饭呢？
1: 你想听实话吗？
0: 哎，来，你讲啊。

0: 你这腰间盘突出啊，已经很严重了。哼，迁延只能缓解，还是要做手术。做手术
1: 人不就废了？
0: 你怎么不相信大夫，老在网上瞎看呢？
1: 应该相信大夫。那大夫今天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0: 今天不忙了。
1: 我总得表示一点心意啊。
0: 好，等我下班。
1: 好吃吗？
0: 我最喜欢吃饺子了。还是大年夜的饺子最好吃。
1: 哦，你最近见李哥了吗？
0: 除了逢年过节的，我们很少见。
1: 最后一次见什么时候？
0: 你是来找我的吗？
1: 前两天吗？你看你哥这个强盛集团做得蛮好的啊。哦，你在里面有什么具体的职务吗？
0: 我哥他很保护我，什么都不让我参与。他是他，我是我。
1: 哇哦。

0: 你今天请我吃饭，到底想要知道什么？
1: 就讲说你哥这个集团啊，越做越大，也做了这么久，其实情况还蛮复杂的。所以我在想，你这么单纯一个人，要不要适当的保持距离？比如说换个工作，调一家医院，离开京海，甚至是离开这个省。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0: 你今天请我吃饭，到底想知道什么？
1: 就讲说你哥这个集团啊，越做越大，也做了这么久，其实情况还蛮复杂的。所以我在想，你这么单纯一个人，要不要适当的保持距离？比如说换个工作，调一家医院，离开京海，甚至是离开这个省，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保护你。
0: 我从小在京海长大，你让我离开京海，我能到哪里去啊？谢谢你的饺子。
2: 小兰，
3: 别再跟住了，再跟住我报警了。
1: 我就是警察，你要报的话，我就得来了。
0: 安心，我是喜欢你，可你不应该欺负我。
1: 我是想劝你离开京海远一点，只有这样，你才能离你哥远一点，别受他的影响。
0: 我从小没有父母，是我哥把我带大的，他是我在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

0: 今天下雨。
1: 是。就是有点小事情，我思前想后，觉得还是有必要跟您二位坦白汇报一下。前天呢，有人叫我去吃了一顿饭，是高启强，也没说什么，就是想让我娶了他妹妹，然后带着他妹妹远走高飞。我当然是没答应，但是我分析呢，可能他有一点要破釜沉舟的意思。
2: 没想到啊，高启强上来就给咱们来一个下马威，这还是第一次遇见。以前在别的地方待，那都是人家先礼后兵。
1: 他也先礼了。只是您二位刚下来的时候，我们公安系统又接到了一些线索，所以迅速打掉了一些地下赌场啊，还有放高利贷的团伙。那个其实就是高启强给你们的礼，但是您二位没收。
2: 你太小瞧了。
1: 招待所这附近这个安保措施，您看要不要适当的加强一下？我可以跟局里边反映。
3: 高启强还敢直接对我们下手？
1: 以防万一吧。我就认识，我先走了。
2: 好，哎，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你和高启强都是土生土长的济南人。能不能带上我们两个一起去看一看你们小的时候的生活环境，住的什么地方啊？目的就是想更深层次的了解一下高启强。
1: 没问题啊。

0: 这就是以前高启强的家，他父母留下的一个老房子。
1: 那怎么就这栋楼没拆？

0: 这个我们整个这一片叫旧厂街，这改造工程呢是2010年交给强森集团的，那他们是专门就把其他的都拆了，就留了这一栋。我听说呢是每一年的这个特定时间啊，他会带着员工来这里来搞个团建，也算是企业文化。好像每年的年三十，他也会带着家人回到这里来过个年，包个饺子，说是不能忘本。哼，每年在这儿吃一顿忆苦饭。
1: 如果再回到20年前，你还会给高启强送年夜饭吗？
2: 我肯定不会的。<笑>
0: 也说不好，问题是谁又知道后面的事情？我就觉得可能每个人的选择吧，当是当下，一定都是唯一的，或者是迫不得已的。 我现在又到了该选择的时候了哈。我一直有一个问题，我是京海的警察，你们信得过我吗？
1: 我们调查核实过，现在的问题是，你对我们信任不信任？
2: 其实我理解大家。 在没有挖出强盛集团背后的保护伞的根，就跟人翻脸了。那往后的路怎么办？
0: 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后路。
2: 好，欢迎你加入我们。

0: 行。
1: 哎，
2: 好，来了。
0: 那个，把手里的活儿都放下吧。来，安心同志，大家都熟悉了吧？
3: 这是咱们省公安厅齐副厅长，
1: 首长。安心同志，在省教育整顿领导小组和省扫黑办的建议下，将715专案提级办理，成立新的专案组，经省公安厅、京海市公安局推荐，决定由安心同志来担任专案组的副组长。
4: 怎么，你有什么问题啊？你之前只是跟我讲说进这个组没有什么，
3: 现在告诉你了，大彻大悟。
4: 这么多同志都是各个部门抽调过来的精兵强将，我这级别上有点德不配位，是吧？
1: 安心同志，我们大家经过讨论，一致认为你是我们京海最合适的人选。
4: 去找老板，给他炸点油条过去。
5: 爸，您胆固醇多高了还吃啊？
4: 半年没吃过了吗？吃一次啊。
5: 行。
4: 我们刚才聊的是放债的事情。啊。安龙啊，公司的事情呢，尽量不要跟瑶瑶聊，好吗？啊。现在呀，指导组算是跟我们正式杠上了。我估计一时半会儿这帮人也不会撤的。你的生意最麻烦，你先听一下。
6: 陈哥，指导组那些人都是拿工资的，他们待多长时间都无所谓。咱们这个事儿停了就凉了。
4: 凉了怕什么呀？如果指导组能走，再送他们几条人命就行。
6: 对，
4: 阿虎没事吧？
6: 啊，他没事。
4: 这些年你们生病了？
7: 阿虎啊，你哥说你有什么事儿？
6: 有事儿，你听他咋说？没事，
4: 没事啊，
6: 没事。市局那些人还有走的吗？
8: 有，前天跟他们喝的酒，
6: 闹着玩呢，老五人。
8: 谁啊？
6: 我一小弟，王帅。大街不是有好多商铺吗？钱租不还，我昨天也找了一帮人收拾了一个欠债的一个商户。
9: 明年的店租你还不交？啊？
10: 我这今年的店租我刚交了不到半年的，我怎么就是明年的了？
9: 这个不是我定的啊，你交钱。
10: 对，快些快些，
9: 不交是吧？好，你今天就给这条街上不交租的人做个榜样，走。
11: 老这样也不是办法呀。
12: 报过警了，现在定性就是打架斗殴。
11: 我记得那个网上不是有什么举报平台吗？要不登录一下试试。
6: 不知道谁报的警，当场就把王帅给抓走了。咱们都这个岁数了，做事之前能不能动动脑子？
13: 行，别说了。
6: 我跟强哥打个电话解释一下，他不刚说的低调一点吗？
13: 行。
8: 说不帮你，
7: 答应了，我有手机。

0: 四哥，我，
1: 哎呀，什么道哥，嗨，有个事儿，手底下有个兄弟啊，叫
2: 王帅。
1: 王帅，昨天晚上在情侣大街那儿，让人给打了。看看能不能调解一下啊？给对方什么误工费啊、医药费啊，我都愿意出。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明白明白，麻烦啊啊！哎，四哥，到时候我让人把那几件红酒给你送过去，啊，好，
2: 怎么样？
1: 不是让境外公安抓，让省里抓你怎么抓？
3: 我打没打人，得让京海的警察来管，你们干嘛多管闲事啊？
2: 我们怀疑你们的公司有涉黑嫌疑。
3: 凭什么说我涉黑啊？
4: 凭我们掌握的证据，你们公司的人手臂上纹身都是统一的吧？你们还有统一的口号，解释一下吗？
5: 强盛集团发展到今天，组织架构庞大，下面的人也是横行霸道惯了，就算高级想自己想管也管不过来，总是有人要惹麻烦。
6: 这个王帅在强盛集团只是一个小角色，抓了他能有多大用处啊？
5: 哎，抓大抓小不重要，只要是强盛的人就行了。这些年，这个高启强一直要做个样子给京海人看，就是说啊，你们都动不了我强盛集团的人，所以现在我们就偏偏动了，让那些站在他这边的人要重新掂量掂量。
7: 新来的举报信都看了吧？
8: 情侣大街暴力伤人案，典型的涉黑啊！
7: 不止涉黑，举报人说他们曾多次报警，但从未得到妥善解决。如果情况属实，就是有案不立，立案不查，这是职务犯罪。
6: 而且他们辖区的派出所与我们正在办理的案件有关联。

0: 小芳，你，咱俩去了解一下。哎，
1: 那这家没门牌啊？是啊，
0: 。
1: 你们是？
0: 你好，请问是您在举报平台提供的线索吗？
2: 我们是来核实调查的。
3: 对不起，我们不举报了，不举报了啊！
2: 我们一定会帮你们保密的，而且一定会保障你们的安全。
0: 我们方便进去吗？
4: 刘华。
0: 啊？
4: 谁呀？
3: 举报怎么
4: 样？
3: 真的过来了
4: 呀？你怎么这些事儿不多呢？你为什么？你举报啥呀？
3: 我怎么知道他们真的来呀？
0: 请问您是胡勇吗？我们来了解一下您跟王帅纠纷的具体过程。
3: 那能叫纠纷吗？明明就是我们挨打。
4: 哎呀，你闭嘴！
3: 你还要忍到什么时候？
4: 你不然怎么办？孩子上大学呢，那得罪他们，我们店还开不开了？你和我和西北风去啊？孩子学费怎么办？
3: 你就是一个怂包。
2: 大哥，怎么做啊？我是扫黑办的，专门办理涉黑涉恶案。
3: 您坐。
2: 这次来就是为了把事情经过了解清楚，替你们解决问题的。大姐，要不您先说吧。
3: 你还忍到什么时候？你
4: 还嫌家里不够乱？
3: 这个是我们青旅大街店面租赁的合同，明明写的是年底到期。上个月突然说涨价，还要我们马上交明年一年的房租，要是不交钱，叫我们马上走。
0: 这合同是一年一签吗？
3: 年年签，年年涨价。情侣大街是好热闹，生意是好，但是那个钱赚不到我们兜里呀。
0: 那派出所怎么处理的？
4: 同志，你们走吧。这事儿如果你们不管，我们还会拿到一些赔偿。然后我们再凑一些，就把明年的店租给交了。你们这一折腾，我们恐怕一分钱都拿不到。
2: 大哥，明年是交了，那后年怎么办？就这么让他们一直敲诈下去吗？
4: 那不然能怎么着啊？派出所也去了，口供我们也录了，那房子在人家手里，我们就得听人家的，我们根本就得罪不起人家。
3: 这两位同志是上级派来帮我们的呀，你现在还不说，等到什么时候？
4: 说什么说呀？啊！你就算把他们抓进去了，有什么用？他们过几天不又出来了？这都几次了，你不知道吗？
5: 大哥，我们来就是要打掉犯罪分子的保护伞，这次一定能帮你解决。
4: 我们不举报了，你们走吧。
6: 刘主任，咱们还是老地方啊，如意亭，等你啊。张主任，您什么时候到？
7: 唐先生可以上菜了吗？
6: 等一下吧，等客人到了以后再上菜。
7: 好的，
6: 谢谢啊。准备多少钱？
8: 200。哥，之前也找过人，人都不敢说话，
6: 关系不到位吧？
8: 你不是说王帅是被执刀组给抓走的吗？
6: 是，今天找这几个人呢，都是市局的领导。如果他们敢收这个钱，这事儿差不多。那个王帅不就是一个物业经理吗？他知道的很多吗？
8: 这事儿啊，有我慢慢跟你说。但是情侣大街的旧账是经不起查的。
9: 唐先生，
6: 等一下上菜。
9: 唐先生，
10: 不都说了等一下，等一下吗？敲什么敲啊！操！
7: 先生，这边请。
8: 小王，
11: 你们约的那几个人呢、啊？都给我打过电话了，来不了了。这什么呀？给人送的礼啊！ 道为什么前吃饭人家不来吗？指导组来金海做什么呀？
2: 凑合过场吧，隔个一两年

0: 持忠诚、纯洁、可靠的政法，对吗？你说这个节骨眼上，你请别人吃饭，谁敢来？小虎，我有很长时间没管过你了，我这些年啊，对你的期盼可能太大了。难为你，从现在开始，我来接手。有什么事情一五一十告诉我，不要有半点隐瞒啊。
1: 我们一共走访了57家租户，他们的这个租赁合同啊，就跟废纸一样，说涨就涨。
2: 王帅和他团伙经常使用暴力手段，但是敢报警的根本就没几个人，一旦事情闹大了，就赔钱了事了。
3: 如果真要说提起公诉的话，有多少人愿意作证？
1: 别说作证了吧，愿意在谈话记录上签字的人估计都没有。
3: 王帅那使人怎么样？
2: 他就是个几技工的老油条了，啊，一口咬定只是经济纠纷。如果胡勇不能出来作证，最后顶多定了他才走。
3: 虽然我们现在很着急要打开这个突破口，但是该走的程序一样也不能少。啊，提醒大家必须合法合规。先带我去找到胡勇聊一聊，看看他们愿不愿意辞职。
4: 你好，有人吗？
1: 打电话也不接。
2: 不会是被绑架了？
4: 哎，你好。
5: 哎，
4: 我要问一下，您对门这个胡勇夫妇去哪儿？
5: 搬家了，前天就走了。
1: 确定是搬走的？
5: 对呀，那大包小包的搬两趟呢。
1: 搬哪儿了？知道吗？
5: 那不知道。
4: 没有查到胡勇夫妇购买车票或者机票的记录，他们应该还在京海。
2: 哎呀，这两口子舍不得店铺投入，不会离开京海。
1: 他们搬家一定是遭到了恐吓。
3: 嗯，他会告诉我们答案。
2: 小白帮的，查。

0: 长警官，你好，
1: 吃饭了吗？来，一起吧。坐，介绍一下啊，孙旭、方宁。
0: 来，坐，吃饭。
2: 哪个部门的？
0: 专案组。
2: 纪委监委。哦，
0: 这让你说中了。
3: 你等等啊，弄声了，现在是我们专案组的安息副组长，
0: 厉害！哎，戒掉，什么专案？
4: 小黑，牵扯到你们强盛，有什么指示啊？
2: 高启强，你把胡勇夫妇藏哪儿了？
0: 吴雨红，不认识啊？
4: 哦，想起来，他没在我这里啊，那他在哪？
0: 还请你带我们去找他们，我们要确保他们的安全。你知道人家为什么躲着你们吗？肯定是因为你们工作组啊，干扰人家正常的生活。就算是这样，我们也要听他们亲口告诉我们。那我帮了你们，有什么奖励啊？
4: 高启强，配合我们工作是每一个公民的义务，
0: 不用你说吗？配合你们两个就算了，我要帮。

0: 也是帮我兄弟，来，我给你写一下。怎么样？帮您的忙呢，我也有一个个人的请求，可以吗？什么请求？
1: 你们先去找他，找完以后咱俩再单聊。哎，坐下吃饭，吃饭，
2: 忙得很。
0: 走了，
1: 行，保重啊！你记得吃饭啊！这小区挺气派的，这是我们市中心嘛，所以这房子也是最贵的，在这儿吧。
3: 这房子是高启强给你的吧？
1: 这是我们专案组的安心副组长，希望你们如实配合我们调查。
0: 那该讲的我和你们都讲了，你们找别人去。
3: 部长，这房子是高启强给你的吧？
1: 是啊。
2: 什么条件？
3: 和王帅和解。
1: 你们自己提供的举报线索，高启强给你们套房子就把你们收买了？
4: 是我一时冲动，让你们受累了。我想你们道歉，但像这种实打实的好房子，我们是干一辈子都买不起的呀。
1: 你以为高启强给你们房子是良心发现吗？他是为了阻止我们继续调查。我们要走了，这房子是谁的还不一定呢。而且你们发了举报线索，如果隐瞒情况不报，那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0: 行了，走吧。
4: 为什么不争取一下呢？争取什么呀？你这人家有这么好的房子，还能去指控王帅？
0: 我就是想告诉他们，这一旦强盛集团的财产被清算，他们根本就留不住这套房子。
4: 他们不会害怕的，为了维护这套房子，也得维护强盛集团。
0: 出手蛮大方。
4: 哎呀，
0: 哈哈，
4: 我呀，是完全出于好心嘛。哦。
0: 这夫妻两人啊，做小本买卖不容易，是不是挺像以前我的？我都忘了你以前什么样了。感慨一通，再见。哎，嗯，聊聊，
4: 抱歉啊。
0: 你看之前我说的，我愿意配合工作，
4: 嗯，
0: 我也是有一个私人的请求的，帮个忙。
4: 什么请求你讲，但是我不一定答应的。
3: 帮我约一下迟早组两个组长，我想跟他们吃顿便饭。之前他们对我有些误会，我想当面讲清楚。要约徐忠组长吃饭，这个我明确告诉你不可能。但是如果说你要想配合我们工作的话，见面是没问题，好吧？啊，就这样，走吧。
4: 那好啊，那我用我自己的方法了啊，
3: 你随便。
4: 以强盛集团的财力，情侣大街的所有商铺，他都能够收购啊。我们不能让他牵着鼻子走。你什么态度？我记得您讲过，说这次扫黑除恶和政法系统的教育整顿，不能局限在一市一地哦。有必要的话，倒查20遍，有对必罚。
3: 有事吗？没事。晴雨大街以前确实不属于强盛集团，是沙海集团负责开发运营。这两个集团那时候为了争这条街，没少起暴力冲突。
4: 那后来怎么到了强盛集团的手里了？
3: 蒋天呢，是我们这个城市这个招商引资的代表。如果他真的出了问题，市里面脸面无光的。 所以我听说是市里某个领导出面让两家握手言和，就这样，才把这条大街给了强盛集团。
4: 这蒋天不一样。
3: 那
0: 我是听说啊，价钱还算公道，蒋天内也用这笔钱打造了上海酒店，所以面子上也说得过去吧。
1: 蒋天这个人怎么样？
0: 那我不了解，但是我听说他是一个算是心直口快的人，而且他是市政协委员，再加上有市领导保驾护航，实话讲，高启强动不了他。
1: 你觉得我们通过做工作，蒋天会帮助我们吗？
0: 至少他还蛮有钱，不至于被高启强收买。
2: 蒋先生，2015年110接到报警，说您和您的司机在青旅大街被歹徒袭击，您名下所属的车也被砸了。但这件事呢，最终也没有立案调查。那两周后，您就把青旅大街卖给了强盛集团。这两件事是不是有什么关系啊？
3: 我知道，你们是制导组的人，
2: 有什么问题吗？
3: 安 Sir， 哎，如果我和高斗得头破血流，我在京海还有得混；如果我跟指导组合作，我在京海就没得混。OK。
4: 是不是哪位领导给您打招呼了？蒋老板一向是公平正义的人啊，但是每次被这个高启强压着打，心里肯定不痛快吧？我是觉得呢，如果我们京海有一个公平公正的营商环境，无论是对蒋老板、上海集团，还是对别的商人，都是有好处的，对吧？哎，
3: 你们想过没有啊？你们要是输了，

0: 但不是每个人啊都活得之巨啊。
1: 不是蒋先生。
2: 哦，明白。
1: 那就这样。嗯，
2: 这个蒋老板什么时候想找我聊聊，随时给我打电话。
0: 等一下
2: 啊。
0: 我有个司机跟我很多年，但是老犯错，今天让我开除了，但很多事情他是知道的。那不送了啊。

0: 你做蒋天司机多久了？
1: 从2012年一直干到今天上午。
0: 2015年10月7日，蒋天和你在情侣大街被人袭击，你能把当时的情况再说一遍吗？
1: 沙海集团拿下情侣大街这个项目之后，一直有人来找各种麻烦，没法开工。这蒋老板被逼得实在没办法了，就托人联系高启强，想跟他和平解决。这高启强呢，就约老板周末晚上出来见面。老板没多想就去了。
2: 老板，爷这儿可不像谈事的地儿啊。
3: 他约我来这里的吗？他要动手，脸还要不要？
2: 可如果他不守规矩呢？
3: 车打着，准备一下。
2: 好。

0: 小姐讲了，上车，
1: 带你去见。
0: 约的是杰里，让他过来。哇，
1: 给你俩了。

少林主。

0: 没事吧？医生，护士，来人！
1: 我是平康里派出所的所长，你之前报案的情况，他们已经向我汇报了，但是现在还需要回所里再核对一下口供，怎么样？没问题吧？
2: 我报案简单。
1: 陈文大汉，这样，你先到车上休息一下。
2: 谢谢啊。

0: 好意思送你来医院，
1: 反手就出门了。

0: 也行，待会儿去派出所弄口供，你按我教的说。
1: 到了派出所，我就按王帅所教的，就把那天晚上的事儿说成是蒋老板去青旅大街勘察，遇到了一车醉鬼，两个人吵了起来才动的手。
2: 那最后怎么处理的？
1: 赔了我2万块钱，王帅和他几个手下算是寻衅滋事，就拘了几天。
2: 你说的这些有证据吗？
1: 行车记录仪记录了当天晚上发生的所有事儿，但是我没敢给派出所。
2: 录像你还有吗？
1: 有，老板交代过，好好留着。
3: 从林阿胜这个证词上来看，时间、细节都对得上。当初这个行车记录仪的录像我也都看了，从停车到动手拍得一清二楚。
4: 人证物证俱全，这回王帅这小子铁定跑不了。哎，接警的派出所他们怎么处理的？
3: 反正当初接警的这个所长呢，叫陆鹏。陆鹏现在还是平康里的所长。
0: 这么些年了，就没动一动？
3: 平康里辖区内呢，有医院，也有商业街，很多人在这地方开买卖、开店，基本上这些年应该混得蛮熟的。我个人分析啊，如果要是升迁了的话呢，可能赚的钱还真没有现在多。
4: 篡改供词，重案轻罚，无视人民利益，践踏司法程序，哪一条都够收拾的。
0: 这个所长叫什么？
3: 陆鹏。
0: 把陆鹏的调查表拿过来。
5: 哦，好的。
0: 一条一条的对，看他撒了多少谎。
5: 给您放上。哎，
0: 我们有规定，上班不能饮酒。
5: 没事，
0: 就一小杯。
6: 哎呦，陆所。
7: 哎呦，安心。
6: 哎，
7: 你怎么来了呀？
3: 我这看你们喝的挺热闹，大中午就喝这么好的酒了啊！
7: 小酌小酌，快快快，赶紧坐。哎，这位是？
3: 哦，你介绍一下。
8: 见了吧，我是纪委监委的方宁，陆鹏，请跟我们回去接受调查。
7: 我就是和朋友一起吃个饭嘛，啊，至于兴师动众的把我带到这儿吗？
8: 看你这样是不想好好配合了。
3: 嗯，
7: 我没什么可说的。
8: 好，那我也没什么可问的。
0: 哎呀，我上个厕所。
7: 哎，你去哪儿啊？带我来又什么都不问，这不耽误我时间吗？
6: 哎呦呦，都过来了，来来来，走吧。

0: 喂，我知道，我们已经无路可退，只能拼了。
1: 看，王老师上线了。
0: 终于可以实现我的旅行计划了。
2: 西藏大型公益活动《我在西藏有棵树》于今日上线。
3: 您的新树苗下单成功，

0: 如果要有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那一定是去西藏。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原之上，各族干部群众正齐心装扮，更加美丽的西藏。
2: 你好，我需要个氧气瓶，
3: 这种比较方便一点，便于携带的氧气。
2: 谢谢啊。
3: 没事。
4: 紧锣密鼓实施的拉萨南北山绿化工程，规划面积达200多万亩，相当于600个南山公园。我在西藏有棵树公益活动引发区内外的广泛关注，众人携手为美丽山川增添新绿。
0: 每个人心里有一亩田，每个人心里有一个梦，一颗种子。西藏是我从小就做的一个梦，是很久很久之前就种在我心里的一颗种子。今天，我终于来了。

0: 我的树种好了，南山全绿了，太美了。
1: 您看，北山很美，

0: 是我心里。西藏正在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努力做到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我用我的行动为西藏的生态建设做出了一份贡献。
1: 我在西藏有棵树，

牛奶告急，信号中断，他们能否跑赢时间？搭建鹰架，放归生灵，他们如何践行使命？这片热土之上，尽是生命的守望。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寻迹羌塘》。

当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洒落平均海拔超5000米的土地，羌塘这片藏语意为北方旷野的秘境，便在亘古寂静中缓缓苏醒。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片生存条件无比严苛的极地荒原。可恰恰是这片土地孕育着最壮阔的生命图景，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此栖息，成就了这座名副其实的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而在这群自由生灵身后，有一群身影默默穿梭在羌塘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是这片荒原的守护者。

0: 那我找手里他站上可惜的去了你但是都是往当上的
1: 马医管护站里住着几个特殊的孩子，几只失去母亲的小野牦牛和小藏羚羊。自从被巡护员从荒野救助回来，这个管护站就成了他们温暖的家。

0: 从最初踉跄学步的幼崽，到如今日渐壮实的身躯，是管护站的一箱箱牛奶与一天天的守护，将他们喂养长大。
1: 呀呀，真的都是乡下当了，大着人的，呀，大热是都是搞着搞的，大着搞了就。
0: 每天清晨，索取和同事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这些小家伙准备口粮。他们细心熬煮牛奶，反复调试温度与浓度，尽可能模拟母牦牛和母藏羚羊乳汁的口感。
2: 大熊猫还那么多，你得早干那了。像是你这么喜欢，大伯你当什么？
3: 啊，我早着的多。
2: 我早着的多。
3: 他那白色的，他我昨天才看到的，好像就看到的去了。
2: 是。
3: 我特别当老师去的。
2: 是。
0: 眼下，正是这几只小家伙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食量一天比一天大，管护站储备的牛奶眼看着就要见底，库存仅够支撑最后一天。时间紧迫，站员们必须尽快联系县里协调补给。可马邑管护站坐落在羌塘腹地深处，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将近300公里，站内更是常年没有通讯信号。平日里，大家还能靠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卫星电话出了故障。
3: 卫星电话现在打电话，电信马上呢，我早上得去的，公里几个二十，冒着脏着呢。对吧，这个专门这个专业。这个专业那是这个专业下捏的。这
4: 个专业
3: 是香港的。香港的。这个专业是这个专业。香港的。香港的。但我们公司就是讲不得的。的。
0: 经过一番周折，手机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这意味着管护站里那几只幼小的生命终于不用再为后续的口粮发愁了。罗布立刻拨通了尼玛县林草局格桑扎巴的电话。
3: 喂，给了。大王早上想着你自己那么的地方，给了王经常给我这四个药给了。
0: 接到求助后，负责全县野生动物管护站工作的格桑扎巴立即行动，带队火速赶往采购点。
5: 是咱们那个无人区那边那个管护站，马邑管护站，因为他们那边救助的那个野生动物的那个牛奶已经用完了，所以我现在要急需到商店那边要储备这个物资，然后明天要送过去。
6: 问题啊，那个换的事情不便处，咱们现在要去那个商家要采购50箱。如果是车上还能装的话，再加一点，因为咱们要备2个管护站的这个救助牛奶。
7: 为什么要备这么多呀？
6: 因为咱们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幼崽的话，现在每天的这个饭量就增加了，而且数量是比较多。
7: 哦，一只野牦牛大概要喝多少牛奶？
6: 一只野牦牛一天的话就差不多1箱多。
7: 那这50多箱牛奶大概能喝多长时间？
6: 最多也就只能够半个月的吧。
0: 原来牛奶告急的不只是马邑管护站，羌塘更深处的掘墓管护站同样面临补给短缺，那里还生活着7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12箱，这是采购点现存的全部牛奶，这个数量远远填不满2个管护站的缺口。时间不等人，他们立刻分头寻找新的补给渠道。
8: 他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凑上，但是数量达不到咱们要的那个数量，现在目前只有最多23箱，那我还在让他们继续去找。
0: 经过一番不懈的沟通，他们终于在城里的一家商铺内调配到了紧缺的牛奶，当即驱车前往。

0: 估计这箱子我们捏起最小，可能呢，等三哥跑了去想。
1: 我就箱子开始接啊。
2: 虽然没能凑齐计划中的50箱牛奶，但这满满一车补给，已能保障两个广户站的日常所需，支撑到下个月常规配送抵达。此时天色渐晚，从尼玛县城到马伊广户站，又近10小时的车程，而且一旦进入保护区，手机信号便会彻底中断，夜间行车的安全隐患极大，现在出发实非明智之选。一番合计后，众人敲定方案，第二天一早出发，将这批补给送往马伊、掘墓两处广户站。
0: 呀，给你小伙伴带来。我的人能知道我那个边来个是唐僧，这是的，老师嘛子。今年那一届没在看，就到他有了。
2: 格桑扎巴因另有工作无法随行，特意嘱托熟悉路况的野保员扎西罗布和韦东二人，一同将牛奶送到保护区内的广户站。反复叮嘱后，两人带着补给踏上了挺进羌塘腹地的路。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自2015年起，西藏在羌塘建立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目前共有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这里没有平坦公路，更无便捷通讯，车辆翻越连绵山峦，穿行辽阔荒原，10小时的路途并不单调，藏原羚、藏野驴不时闪现，为旅程增添了生机。途经伊布查卡湖，一群藏羚羊正悠然栖息，见了车队也不惊慌，只抬眼瞥了瞥，便继续低头觅食。他们早已读懂，这些风尘仆仆的身影，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赤诚。日落前，车队终于抵达马伊广户站。管护员们立刻热好牛奶，迎回在外撒欢的小野牦牛，给他们送上期盼已久的口粮。羌塘草原的日升月落间，处处可见野保员坚守的身影。一年里的大半时光，他们都驻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

休整一夜后，车队再次出发，向着更远的掘墓广护站行进。那里，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正翘首以盼。每年五月，羌塘都会上演壮阔的生命迁徙，数十万雌性藏羚羊集结北上，远赴库赛湖周边产崽。七月中下旬，母羚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踏上归途。迁徙路上，风雪、冰河、天敌步步紧逼，总有幼崽不慎落单。这些失去庇护的小生命被野保员带回管护站悉心照料，等他们足够强壮，便能重返旷野，续写羌塘的生命传奇。

0: 一箱箱牛奶被搬进掘墓管护站，救助站里的小藏羚羊们终于喝上了温热的牛奶。为了让小家伙们尽早适应野外环境，每次喂食后，野保员都会把它们赶到管护站外的草地上，可总有一只粘人幼崽寸步不离地跟着奶爸，怎么都不肯独自玩耍。
1: 大家可知道，这边人给过九松的到底啥个？去年小弟弟到这里，你叫我们讲到底开朗的那时候，那时候对我刚才说嘛的，连这都不行了，养地下面的。平平的，我一拿个面，咚咚的落，都是平的收入的呢。打，今年学校养藏族的个小羊，可以拿马家，你看马家就光养，因为这慢慢的这个乡里边人，这个的落平，打从那干部干起什么吃，该一出出的是队伍的，什么吃落杂草上工嘛，我做杂草上吃落去，养工做落拿落去，养我平的是的，他来拿个老公的，现你们杂草上的是。他都在前面摆名字抢头，
2: 你还有八十，八十，八十，八十，八十。
3: 他没钱丢了，我牛关。
0: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藏羚羊们个头渐长，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灵动。他们生来属于这片草原，终有一天要回归族群，驰骋在羌塘草原。自然拉家和刺猪反复合计，等小家伙们断奶能独立生存，就送他们回家。可这只最小的幼崽成了两人的心事，他比同伴更依赖人，不像别的小羊能在草地上撒欢啃草，连睡觉都要窝在管护站墙角。总有一天，这只粘人的小藏羚羊会在

0: 他们的守护下长出闯荡荒野的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而次仁拉加他们也依旧穿梭在管护站与无人区之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受伤的生灵撑起一片晴空。送奶任务圆满完成，羌塘的巡护工作却从未停歇。
1: 但呢这张的我让这些大家说的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些这这个是三个不是这三个不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是这个啊，这个是村里是那样，可能为这个我们搞把南口这个这片里晓得这些个样，特别是弄这个有的是。
0: 羌塘草原一望无际，地势开阔，却少见树木、岩石这样的天然制高点。猛禽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栖息捕猎，搭建这些人工营架就能吸引更多的高原猛禽来到鼠患严重的地方栖息安家。有了猛禽制衡鼠兔，就能拦住草场退化的势头，守住羌塘的生态平衡。
1: 但那个阿婆的是等阿婆的是那些但你看那天你在靠巴子在拉巴下葬这些都在地面上那不都下不到的那等那抗战的爷爷对吧但那忙不得可是忙忙的在靠那在拉巴抗战时可托死了拉巴死的忙对是的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检查鹰架的完好程度，观察猛禽的停住情况，这是罗布他们日常巡护中的重要环节。
1: 那是个鸡肋，就是这个那个样。每多少天到用几毛钱，每多少天我们当时那个鸡肋们那哈，希望我去那那个得是打仗是弄得的，也不习惯的。
2: 有有。
0: 如今。随着鹰架发挥作用，牧草渐丰，鼠兔数量趋于平衡，大家满心欣慰。这些矗立在荒原上的鹰架，不仅是猛禽的栖息高地，更是羌塘生态守护的坚实坐标。羌塘的土地上，每一座管护站都承载着守护生灵的使命，而在熊热管护站，一场特殊的送别正悄然筹备。站长仁青次仁正带着队员开展日常巡护，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3: 哦，行了，到他们这里喽。哎呦呦呦呦呦！我这当得了了，那就当的个。哎呦呦呦呦！我这打那了行了，对头，呦呦打那了，我真的杀过对头打。那么咱俩往前上，没当对了，都上去，都这那么咱说的哦。

0: 有。
1: 一头捉不到岩羊的雪豹，为了填饱肚子，竟闯进了牧民家的羊圈，接连咬死了好几只羊。挂了电话之后，仁青四人他们带着工具，立即前往了牧民家里。
2: 给你们应该的是这么着说，到底哪的没破不去给去给那的送，挂过那的这样也足足了你那这样。有的时候跟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跟
0: 我们一起跟我
1: 们一起跟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跟我一件更紧迫的事摆在眼前，送这只酒足饭饱的雪豹重返它的苍茫山野。这种栖身于海拔4000米以上裸岩峭壁的高山精灵，必须被送往几百公里外的无人之境，才能彻底远离牧民居所，重归原生家园。暮色渐沉，时间不等人，车队即刻启程，载着山野的嘱托朝着羌塘深处驶去。对仁青四人而言，羌塘的每一寸肌理都早已刻进心底，哪里的裸岩能容雪豹藏身，哪条路能通往雪豹的家园，他都了然于心。29岁的他，脚步早已丈量过羌塘保护区的每一处草原，熟悉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奔跑、跳跃、生长的生命。当最后一缕天光消散在天际线，众人终于抵达放归之地。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送雪豹回家了。看着这群自然的生灵，能够在他们的保护下更好的生存，仁青四人的心底便会漫起一阵踏实的暖意。
3: 可是第三天给第一个撒下我才想到或者撒下这个龙马给撒下他妹妹给龙东西，可是妹妹在当时去给妹妹给这个撒下杨博士的这个家里全部在康生这个老板忙着了这个那就没有写的三天可能我才想到这个撒下亏是不加是不是得下给撒下是哪这个是这些宿舍给村里去这个撒下这个家里

这群平凡的野保员依旧行走在寻护的路上，他们的脚步踏过泥泞与冰雪，身影穿梭在山谷与荒原，用坚韧与执着守护着每一个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中，羌塘的每一个生命都将拥有更安稳的家园，这片秘境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0: 您的订单马上就要超时了。
1: 喂，你好，你好。好，您别急，马上就到啊。
2: 你说我儿子真是做生意的天才哈，直播间那么一吆喝，上百盒盒饭卖光了。
3: 这你快行了吧？你儿子那么能干，那么有才华，你让他回来啊，继承你的家业，省得累咱俩。
2: 开什么玩笑？我儿子要考南大北大呢，你这算家业吗？你看不上啊！
0: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
3: 哎哎啊！你快关了吧，我大牌都卖没了。啊，
2: 没了。嗯。
4: 上炕。
2: 起立。
4: 我说一句，各位学霸们，你们金榜题名的那一天，别忘了来我们沈家饭店摆酒。好，我和清北一起等你。
5: 林朱姐，
6: 你去哪儿啊？
5: 正好，你下午陪一下妈吧，我去趟丽郡。
6: 你去丽郡干嘛？
5: 要钱。之前我爸给我充了10万块钱，提成没要就辞职了，我去要要看。
6: 你都辞职那么久了，能要得回来吗？
5: 试试嘛，年轻人要多尝试。我爸说的。
6: 去吧，
5: 走吧。嗯。
7: 提成，
8: 嗯 ，Maggie， 讲真，我没太遇到过你这种情况，我只能说去帮你问一下人力资源部。
5: 谢谢怎么讲，让您费心了。
8: 最近怎么样？
5: 不怎么样。
8: 啊？
5: 家里发生了很多事儿，一团乱嘛，很糟糕。对不起啊，三明仔，之前我没有好好珍惜这份工作，那个时候就觉得每天上班下班好无聊啊，天天都是 KPI 更无聊。但我现在想一想，就是自己好日子过太多了。
8: Maggie， 感觉你成熟了很多。
5: 我自己也这么觉得。嗯，我还想问一下，哎，市场部还缺人吗？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干。
8: 不能，已经来新人了。
5: 那以后要是有合适的岗位，能不能考虑我？
8: 能。

0: 谢谢。
1: 老苏。
2: 哎，吴主任。
1: 让你做的招聘 PPT 做好了吗？
2: 啊，做好了。
1: 拿进来我看看。
2: 哎，好。
3: 喂。
0: 竞聘结果出来了吗？
3: 啊，小吴，不跟你说了吗？都内定好。
0: 内定个屁！我朋友已经告诉我了，你的综评分数是最高的，对不对？
3: 你都知道了，你还问我干什么？
0: 张浩，我告诉你，你没被选上的终极原因，就是因为你领导都觉得你太佛系了。部门主任是要带着团队往前冲的，你但凡表现得积极一点，这个主任也会是你的。
2: 你让他不要听风就是雨啊！啊，你现在过来毛头阿宇吗？之前我出来竞选的时候，啊，有人拍着胸脯跟我讲，啊，能高中的呀，唯独一个能挺身而出的人，现在撒手人寰了。
0: 张浩，你这话什么意思呀？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冲有什么用啊？啊，
2: 不是你一个人。是我的问题，许之下，许领导，我这个人就会躺平，我也擅长躺平。你认识我的第一天，我就在躺平，现在我准备去躺平，好吗？

0: 妈妈，你是不是跟爸爸吵架了？
1: 没有，没有。
0: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睡啊？
1: 因为你是我的小宝贝啊。
0: 可是很挤。
1: 挤吗？这么大一张床，怎么可能挤呢？
0: 我觉得很挤。
1: 娇娇，等你长大了，你也会结婚，你也会有自己的宝宝，到时候你就不能跟妈妈睡觉了，所以你要珍惜这个机会，懂吗？
0: 妈妈，你跟爸爸会离婚吗？
1: 不会，不会。
0: 不离婚你就回去睡，我需要自己的空间，不然长大以后结了婚就没有自己的空间了。
1: 不，娇娇，妈妈告诉你啊，女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空间啊。
0: 妈妈，你有吗？
1: 你赶紧睡觉，你睡着了妈妈就有了，睡觉。

0: 我躺平，我有罪，
1: 我有罪，我恨我自己，一恨自己房子太小，吵架都不能分居；二恨自己没给娇娇做个好榜样。她才多大呀？她居然觉得婚姻是自我的终结。
0: 三恨我，
1: 三恨自己已经过了随便换老公的年龄了。
2: 不是，这个吃饭。
1: 这是我妈做给我的，你不许吃。
0: 我不吃，都给你吃。啊，
2: 大妈回来了。
3: 哎呦，今天菜场我跟你说那人多的
2: 是吧？
3: 还有我想你们要送娇娇去上那个钢琴课嘛？
1: 哎，我正好路过，顺便给你们送点过来。
4: 妈，娇娇现在上的是网课，我们礼拜六都可以睡会儿懒觉。您吃饭了吗？一起吃呗。
3: 张浩啊。张浩，你跟我借钱，你不是？

0: 说要给娇娇那个上钢琴课的吗？
1: 啊，
2: 张浩，娇娇上钢琴课，你只出一半的钱，你都出不起啊，还要跟妈借。
0: 你钱花哪儿了？
2: 钱花哪儿去了？
0: 张浩，我跟你说啊，你是一个有家有口的啊，你不能走偏啊。
2: 走偏倒没有。那我不知道那钱是张浩借您的，我借给我妹妹了，她婆婆脑出血抢救呢。
1: 救人来着，救人。
0: 你怎么跟我讲的？你不说专款专用的吗？专款专用的吗？你啊，
1: 情况紧急。
0: 紧急什么你啊？之夏，我知道你啊是家里面的老大，但是弟弟妹妹现在都长大成人了，对吧？你自己现在是一种小家庭的人，你帮衬自己的娘家是不是要有那个边界？
1: 都明白。
0: 干嘛我没讲清楚，要有边界感。
2: 妈，我借出去的那是救命钱。
0: 你现在是张家的儿媳妇儿，
2: 我妹妹就是在救她的婆婆呀，这才是儿媳的楷模啊。
0: 你将我的军啊，那行啊，那我把话说在这儿啊，有一天如果我进了这个 ICU，
1: 不是，
0: 千万别救我，更不要借钱救我。
2: 对不起妈，这个要求我做不到，我可能不适合做你们张家的儿媳妇儿。张浩，咱们离婚吧好吗？
1: 不是，之夏，你这干嘛？你说这干嘛呀？什么离婚呢？你现在怀着孕呢，我能跟你离婚吗？
2: 对，法律规定的，我怀孕你不能跟我提出离婚，但是我可以跟你提离婚。
1: 不是，我发现你
3: 妈妈

0: 哎，美琪，嗯，妈的甘露醇今天减量了，看来情况有好转。
1: 真的啊，
2: 姐。
0: 哎，
2: 排骨汤。
0: 我正打算回家去取呢。妈也是，你功课那么忙，还让你送过来。
2: 小问题，一起。
1: 谢谢你啊，明慧。
2: 要谢就谢我姐，我看我姐面子上。
0: 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美琪，你去把这饭盒烫一下，待会儿妈醒了喝点汤。
1: 好。
0: 哎，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卖成人纸尿裤的？
2: 好。
0: 谁啊？
2: 谁啊，姐？
3: 沈明珠，我晚上去你家找你，遗产的事情还是要谈谈清楚。
2: 谁的遗产啊，姐？
0: 你待会不要告诉冯美琪啊。
2: 为什么？
0: 让你不要告诉就不要告诉吧。
2: 你不告诉我为什么，我现在就去问冯美琪。
0: 哎，你给我滚！我公公在外面有个私生子，他妈要来找我谈谈。
2: 亲，你这找的都是什么家庭？
0: 哎，你待会儿有事儿吗？
2: 我没事。
0: 那我交给你个任务，你待会儿一定帮我看好美琪，千万不要让她回家，知道了吧？我婆婆就是因为这个女人才倒下的，我怕美琪受不了。
2: 知道了。
0: 看好了啊！
2: 知道了。
0: 明辉，给，刚水房一个大哥给。拿着呀。

0: 回来了。
1: 你怎么上来的？
0: 保安帮我刷的卡，我说是冯总的好朋友。
1: 你少做点

0: 自我介绍吧，这小区都是熟人，你不做人我们还要做人？
1: 都贴上封条了还怕丢人啊？
2: 哎，你要去哪儿？
3: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天都黑了。哎，
2: 我姐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我留下来陪陪你。
3: 你陪着我，我感觉更忙不过来。快点回去吧，明天不上学啊。
2: 别提上学，我跟你要，我也不想看见胡刚。
3: 那，你要是不走，你帮我看一下我妈呗，我回家洗个澡。
2: 哎呀，不行，你不能走。
3: 干嘛？
2: 你走了。你妈要出点啥事儿，我可跟我姐交差不了。干嘛？
3: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我家出什么状况了？
2: 没有，你别老瞎担心。
3: 说。
2: 真没有。
3: 快说。
2: 那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嗯。
3: 这房子你是分不到的，这是我的名字。对面房子你也看了，都已经贴上封条了，工厂已经被查封了。拍卖之后先还银行，再还债主。我婆婆现在脑出血躺在医院里，到处都需要钱，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全借遍了。我现在一听见电话响我就浑身发抖，我就怕医院说人不行了要抢救，要么就是催我们交医药费。我倒下都是拜你所赐。
4: 哎，我打断一下，是拜我所赐还是拜你公公所赐？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三个巴掌都有责任吧。
5: 我跟老婆好了那么多年，我从来没要求她回家离婚，算不算良心小三？
3: 你算吗？那你来找我干嘛？还不是要钱？
5: 不是我要钱啊，是老冯的儿子要钱。于情于理，老冯的遗产都应该由我来分。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房子封、工厂封，这些跟我都没关系。我只管跟我有关系的。我知道老冯有一份人寿保险，
3: 那份保险你想都别想。你有手有脚，我婆婆躺在医院呢，医药费、各种费用，她后期康复还需要很多费用。
5: 有那么严重吗？我看冯太太是养尊处优惯了，一点苦都吃不了。我要是知道医院医药费那么贵的话，我吓得爬都爬起来。
3: 这种时候你还说这种话？要不然你去法院告我们。反正我们收到的传票已经很多，不缺你这一张。
5: 我告诉你，你还真别激我。
3: 哎，不是，你怎么那么不要脸？你什么情况？
6: 差点把我妈害死！
3: 不是你怎么把她带回来了？啊！
6: 滚！滚！

0: 你们都等着，这事儿没完。
1: 沈明辉，什么情况？
2: 美琪她非得回来洗。
1: 这事儿不怪明辉，我就是回来打小三的。丁红兰，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还跑来我家争遗产，她配吗？我们家还哪有什么遗产呀？把我们家害成这样，你们家害成这样是她害的还是你爸害的？现在妈一个人在医院就跑回来。我请了隔壁床的护工王阿姨帮忙看一下，
3: 钱谁付？
1: 洗澡去，洗完赶紧给我回医院。

0: 你还嫌姐家不够乱吗？
1: 我是觉得这事儿他……对不起。
0: 滚！回来。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悄悄，你在干什么呢？
1: 帮你们挤牙膏呀。昨天你和爸爸都睡得晚，你们多睡一会儿吧。
0: 爸爸妈妈是大人了，以后这种事情我们自己做。
1: 好，那我去叫爸爸起床。大懒虫，起床啦！起床了，大懒虫！起床了！
2: 哎呀，别闹，爸爸！
1: 爸爸，快起来了！

0: 谢谢啊。
1: 是娇娇做的。
0: 啊，娇娇懂事了。
1: 我不希望我的女儿这么懂事。小孩子懂事，说明家里出事了。

0: 妈，我给你把牛奶热一下。
1: 沈小姐，
2: 哎呀，
1: 王医生让我跟您说一声，您妈妈现在是脑损伤的黄金恢复期，需要做康复训练，费用呢确实不便宜，希望您考虑一下。

0: 有事随时联系啊。
1: 好好好，
0: 拜拜。喂，明珠啊。
1: 喂，丹妮。
0: 哎，你婆婆现在怎么样了？
1: 不太好，现在还是不能下床。
0: 我听你说话怎么有气无力的？你这会儿在医院吗？我来看看你吧。
1: 别别别，医院又不是什么好地方。我想

0: 跟你借点钱。
1: 行啊，你要多少？50000够吗？
0: 够了够了。
1: 行，那我马上转给你。
0: 感恩。
2: 哎，没事，跟我客气什么？挂了啊。
3: 小琴，走了。
0: 妈还是需要做康复，脑损伤有个黄金恢复期，错过就错过了。
3: 我也知道，可是钱呢？
0: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待会儿去挂个专家号，那个号老难挂了。
3: 好。敏珠姐，要是没有你，这个家就该散了。
0: 这不是有我吗？啊，还有你侄子，这个家已经跌到坑里了，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哎，亲，你看，宝宝又踢我了。

0: 明珠姐，哎，小张，
1: 赵总呢？
0: 啊，赵总在楼上开会呢。
1: 啊，那我等他一下。你们最近忙不忙啊？
0: 越来越不忙了。
1: 啊，那餐饮部那边呢？
0: 也不行，基本上没散客，还是靠你们之前推的婚姻呢。
1: 哦。哎，赵总。
2: 哟，明珠。啊，你怎么今天有空过来
1: 啊？啊，我就是过来跟你打个招呼。我婆婆那边恢复的还可以，等她出院我就回来上班。
2: 啊。没事，反正上班也拿不到什么钱，你就多歇歇吧。 啊， 啊我还有事，我先忙了啊。
1: 哦，
2: 把这个收好啊。
1: 嗯，好。
3: 喂，支架姐，我来宾馆销价，我发现我们宾馆生意很差。
4: 你们如风酒的销量有影响吗？
5: 刚开始还行，这段时间也不行了。你们南溪宾馆管理有问题，哎，我听说要裁员啊。
3: 裁员？那不会裁到我吧？我可还指着这份工作养孩子呢。
5: 会的，你是孕妇，你们老板不能拿你怎么样。你呀，先在那儿干着，等把孩子生完以后再说。骑驴找马吗？哎，你婆婆怎么样呀？
3: 好多了，已经准备出院了。
5: 嗯，好多了就行。哎，那行吧，就这样吧。啊，我这儿忙着呢。好，有任何事情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4: 好，
5: 嗯，拜拜。看什么看？
6: 我也想骑你找马。
5: 去啊，你找去啊，就你那点臭本事，有头大肚子母驴让你骑骑就不错了。
7: 找什么呢？我帮你找找啊。
5: 找驴
7: 啊。哎呀，哎，看我带什么来了。银耳汤，我妈特意给你做的，滋阴养颜去膏。
5: 心我肝火旺，脾气大，对吧？
7: 毛豆，你尝尝吗？
6: 我没有肝火，我先撤了。
8: 找驴去啊，
9: 这头母驴挺好的。
7: 他走的正好，你就能多吃点了。尝尝呀。
5: 承蒙他老人家看得起，我不喝，我不会做你们张家的儿媳妇。
7: 那我就做许家的上门女婿。尝尝吧。我知道孕妇不能吃得太甜，那冰糖我都放得少。
5: 不是你妈做的吗？
7: 我妈冰糖都放得少。
5: 下回熬的时间长点，都不黏糊。
7: 我熬了一个多小时呢。我妈。哎，我妈想给。

0: 你帮我买衣服，你喜欢什么颜色的？我娘家负担重，不敢跟婆家提要求。你说这种话，我就要批评你了啊！什么叫不敢提要求啊？你不提要求，像我们这种犯了错误的人啊，怎么知错就改呢？你怎么样？这手气！
1: 你就买鹅黄色的吧。
0: 男孩女孩都能穿，我妈好像买的也是那颜色，正好配一个系列。
2: 鹅黄色，行。那我得把那个绿的退了。确实，鹅黄色。我妈，妈，哎呦，这屋挺热呀。
3: 哎呀，明天产检呀。
2: 八点，那7点一刻就得出门啊！明天你产检还得空腹抽血，那你不能吃早饭，还有我给你带早饭吗？
3: 周行，行，那就喝粥。哎呀，这色黄暗写的，真有才华，写得好。这是毛豆
4: 写的，我正改呢。那一般，见真主得跟你学呀。来，姐思维给你约好了。
1: 谢谢啊。哎，哪天约饭啊？
4: 哦，我最近。
1: 改天啊！
4: 我这个月都挺忙的，那就下个月。总得有时间吧？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
1: 走了。啊！
4: 你忙吧。哎，好。
1: 怎么样了？
4: 医生说蛮好的，
1: 思维才超越了下个月的一号，我都有点紧张了。
4: 你紧张什么呀？我们家往上倒三代。
1: 个个都是挺健貌端、一表人才，
4: 就是没有一个能当上主任的。这个重任呢，就得往交给下一代啊，交给你啦。哎，你这么喜欢主任，以后孩子生下来直接叫张主任吗？
1: 你这个梗可真烂啊！
4: 哎，你说你跟李医生那么熟啊，能不能请人家帮个忙，看看是男孩女孩？
1: 看看还能改啊？
4: 男孩女孩都一样，
1: 咱们不能害了李医生丢了饭碗。是是是。哎，哦。虽说你妈总是讲男女平等，啊，对娇娇也是心肝宝贝一样，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你妈心里还是希望能有个孙子。嗨，这话我不好讲，你回去好好把它悄悄警钟。重男轻女，就跟贪污受贿一样，不可以想。
0: 就不可以干。哎，你别说啊，哎，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妈以前也说过。你放心，老太太有觉悟着呢，她想她都不会想。这怎么电话响？
1: 给我妈。哎，啊妈，我跟张浩在医院产检呢，怎么了？
0: 在一块儿。
5: 我楼下有个小诊所，可以看男孩还是女孩。
1: 妈怎么又提这事儿啊？我刚还跟张浩说呢，就是看了又能怎么样？
4: 是啊，
1: 哎，你不要误会，哎，我不是重男轻女，我就是想提前亮。
5: 亮不亮的我都不会去的。
1: 妈，这事儿您就别费劲了啊，我挂了。
4: 觉悟呢？觉悟呢？好好说嘛，你生什么气呀？
1: 不对，张浩。
4: 你妈最近怎么那么执着于看男孩女孩啊？什么事瞒着我呀？
5: 没有啊。
1: 说呀！
4: 你现在小声。
5: 我说你别生气了。
4: 你不说我更生气。
5: 我们家老房子要拆迁，啊，我妈的意思是呢，要是生个男孩就买个学区房。
1: 女孩呢？
5: 女孩也得买啊，买个金项链。
1: 学区房可能就算了。男孩就打算了，女孩就算了。
5: 你妈一个堂堂的退休芝麻官，这
1: 觉悟怎么跟我妈这个家庭妇女一个层面啊？啊，平时大道理是一套一套的，关键时刻怎么就现了原形了？
5: 就现原形，现什么原形？以什么为原形啊？那是我妈，岁数大了。 对吧？岁数大的人有点重男轻女的思想也很正常。那他讲不就行了吗？
0: 不听，我不听，他就一直烦我，还嫌我不够烦吗？我现在就告诉我妈，这孩子是我的，我不劳他费。

0: 事，你要现在跟他说什么呀？啊？那都一家人，搞那么剑拔弩张干嘛呀？她是我妈，那老人家得哄，你不能跟她刚。
1: 我为什么要哄？为什么要哄？这个家，老的、少的、中间的，个个有事都来找我，我是一个一个挨着哄，我是雇佣兵吗？张浩，我告诉你，我哄够了，我不想再哄了。从今天开始，谁爱生气谁生气，我是孕妇，我最大。

以后我只要一有钱，我就给宝宝买金条，给他攒起来，一直攒到他结婚，肯定攒了一大箱子，我到时候一口气给他，是不是很大？

0: 不是给我们的。喂，美琪。
1: 明珠姐，你快来，那个小三儿又来了。
2: 这是谁？
3: 美琪。哦。
2: 哎呦，
3: 他们在干嘛？
2: 还没套着。哦。这是两只大狮子。
0: 美琪。
2: 他的头在鱼缸里。
0: 你带着孩子跑来医院争遗产，你觉得合适吗？
1: 想多了，我知道你们现在没钱。
0: 那你还来干嘛？
1: 我要回老家几天，小琪没人带。
4: 小琪没人带关我们什么事儿？
1: 当然关你们的事。小琪姓冯，你们冯家就得负责。爸爸死了不还有姐姐吗？不还有嫂子吗？
4: 是不是我爸孩子还两说呢？
1: 放屁。你爸锦旗带的照片不要看，你爸主持满月酒的照片你要不要看？还有你爸跟我泡温泉的照片。
4: 你滚！行了行了，
0: 我跟永晴走了，不要再互相伤害了。
1: 行，这里面有小琪的水杯和一些换洗的衣服，这几天就辛苦你们照顾他了，我会尽快回来的。
0: 你认真的吗？这么小的孩子你让我们怎么带？有你这样当妈的吗？
1: 你以为我想吗？你再想尽办法的筹钱救你婆婆，我也在绞尽脑汁的搞钱，我要养活小琪，大家不都一样吗？我回一趟老家来回机票3000，多一个孩子多3000，这钱你们有吗？你们给吗？拜托了，小琪，妈妈走了啊。
2: 嗯，妈妈再见。
4: 丁红。丁红，你别走啊！丁红，
2: 阿姨，阿姨，阿姨，是我妈妈让我跟着你的。
4: 人呢？怎么办啊？报警吧。
5: 放心吧，已经联系上冯小琴的母亲了。
0: 怎么说？
5: 他说呀，老家有急事需要回去一趟，把孩子呢托付给嫂子和姐姐了。对了，你们俩谁是孩子的姐姐呀？
2: 她是姐姐。
4: 我不是你姐姐，我根本不认识你。
5: 同志，出示一下身份证。
4: 哎呀，警察同志，你不了解情况，这他根本就不是。
0: 警察同志是这样的，

0: 这个孩子是我公公在外面生的。
1: 那你公公人呢？
0: 人已经走了。
1: 哎呀，那你们这

0: 你好，有什么能帮您？
1: 开间房。
0: 好，要套房。
1: 小姐，套房是2888。哦，还是帮我换成豪华大床房吧，套房面积太大，我一个人有点害怕。
0: 好。

0: 气之下，你真棒，终于舍得为自己花钱，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怎么说？
1: 不接电话了。
0: 啊？
2: 他这么小的小孩就不要了？他这算遗弃吧？警察
1: 好了，同志，别激动。构不构成遗弃，不仅看客观行为，还得看主观意图，不是你能够定的啊。
0: 不是，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1: 你们既然是孩子的姐姐，孩子这么小，留在这里不方便，你们先把他带回家照顾一下不好吗？
2: 你这什么操作啊？你作为一个警察，
0: 你听我说，警察同志，现在我们家有一个病人，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我们俩根本就没有能力再照顾一个小孩。
2: 就是啊，你再说。
1: 好了好了，你们现在有两个方案进行选择：一，克服困难，把孩子带回家；二，让孩子克服困难，在这里等他母亲。
0: 不是，他妈妈不是不接电话吗？
1: 所以说要等啊，等到他接电话呀。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

0: 怎么样？给你小外甥做的。
1: 我来替我小外甥试试。
2: 你别给我做坏了你。
1: 好玩。
3: 吃啊，怎么都不吃啊？那个这个菜啊，我给碧晨都留了，咱们不要再给他剩了啊。
4: 妈，你们不用给他留，那今天回他爸妈家吃饭
3: 了。哦，去他妈妈家了呀？哎，那今天晚上回了吗？
4: 回，我吃完饭就接他。爸妈。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陈震他们文化宫在前湖建了个文化中心，现在缺人，要是调过去呢，职级升一级，还管员工的公寓。我跟陈震去看过了，80平的小两居，环境特别好，有湖有球场。
3: 不是那个前湖在哪儿啊？
2: 很远很远，鬼都不去的地方。
4: 爸，你这太夸张了，现在修高速了。过去也就40分钟。
2: 高速40分钟还不远啊？
3: 太远了呀！好了，我问你，你跟我们说这些，你什么意思？
4: 就是陈震说他想去呢。
3: 他想去，陈震怀孕嘞？
4: 怀孕不冲突的，这预产期还有好几个月呢。而且他们领导说了，到时候产假该休休。主要是陈震这些年在文化宫填表格呢，他觉得特别没意思。这文化中心从无到有，对他来说是个大展宏图的好机会嘛。
2: 人家去大展宏图了，那你怎么办？
3: 对的呀，
4: 我就把工作辞了，跟他一起去。
3: 辞职？那你怎么养家啊？
4: 妈，你先听我说完。
3: 关键是你一个大男人呀，你是马上养家了，你这个工作辞掉了？那个什么都没有了，没法养家糊口了。
4: 但是我有时间了，我跟陈晨商量好了，等宝宝出生以后我来带。
3: 你辞了职在家带孩子？哎，你是个大男人嘞。
4: 哎呦妈，你这什么观念呢？现在超级奶爸多的是啊，而且他网上都说了，老年人带孩子呢就会容易比较惯。
3: 你什么意思啊？
5: 看不起我们？
3: 对呀。
5: 你跟你姐姐我们怎么带坏了？
3: 对的。
4: 我说错话了，我一点这个意思都没。傻孩子，
3: 真是个傻的。不是我还得问你啊，我还得问你，这个碧晨今天回娘家是不是跟他爸爸妈妈也讲这个事情去了？
4: 是。
3: 你们两个早就商量好了，也就是来给我们打个招呼来
2: 通知你。
3: 通知完了就算了。
4: 不是通知，
6: 真是商量吗？
5: 商量个屁，这是商量。这要走，你现在走。
3: 大成，你不要着急，你这样给大丫头打一电话，让大丫头收拾她。
4: 别给姐打电话了，她大着个肚子要上班，要带娇娇，这些年家里什么事儿都烦她，不想给她听。你再说了，我这都要当爸爸了，我不能一辈子在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吧。这事儿我跟陈震已经决定了。
7: 池夏，我现在才知道你有多累，一大家子人的事儿都得靠你一个人处理，
8: 要是有没有人能帮你出头，咱回家好不好？你在哪儿，老公去接你。

0: 毛豆，有空吗？老板需要你。
1: 老爸，你回来了。
2: 啊，这下呢？
3: 加班。
2: 我跟你讲啊，我要好好的找他谈谈。今天对我态度有点差啊，挂我电话。啊，这是对长辈的态度啊。
3: 娇娇，上午写作业去。哦。

0: 话，让他去医院查男孩女孩的。
1: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老家的房子拆迁，我要做个资产配置。哎，好歹他在那个报社里面干过对吧？一到大酒馆怎么的？男孩女孩欧登。

0: 你胡全部放下来，我去接他。哎，这下是他妈，他得跟我们做是自己的呀，有时间。而且你是做了母亲啊，对不对？你家庭事业你是不是要均衡好啊？
1: 妈，您也是过来人吧？我小的时候你没找妈妈奶奶带我吧？你没找跟我爸吵架，骂他不做家务吧？那个时候你做妈妈不合适。现在做奶奶了，偏是高标准，严要求。
0: 让志霞去平衡事业和家庭，凭什么？你儿子我就是个小职员，老板让我出差我抬脚就得走，这个家靠谁啊？啊，你凭什么不要求我呢？
2: 你是个男人啊！
0: 男人了不起啊？在这个家里头，志霞钻的比我多。你儿子我母的什么本事？这个家里头房贷都是志霞还大头。
2: 你看看你那个样子。 你真是一个扶不起墙的烂泥。
0: 我是烂泥，
2: 我在帮你，你个么子啊？你要埋怨我？
0: 我不对啊！我是烂泥。

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爸爸和奶奶吵架了，我有点害怕。
2: 姐，你要是实在想回去就回去吧。
3: 我不，我无数次幻想着自己能够潇洒走一回，可一想到娇娇，我就做不到。我今天做到了。我才不回去。
2: 成，
3: 佳佳，妈妈在外面出差呢，你在家听爸爸的话，好好写作业啊。说不回就不回。
4: 你这手机开了关，关了开，你累不累啊？
3: 我不是担心娇娇吗？我跟张浩吵架，可娇娇是我亲生的。毛豆，看看这房间啊，多好，多豪华呀！哎，我跟你讲啊，他这个床可舒服了，真的，可软可软可软了。我一个人住吧。就有点浪费，才叫你过来泡澡的。
2: 还是浪费，应该把你全家都叫过来泡澡。
3: 娇娇可喜欢泡澡了，我们家那巴掌大点的卫生间连个木桶都塞不进去。
2: 姐，你这三句不离娇娇啊，你到底是来享受的还是来修炼的？
3: 毛豆，你说这女人为了孩子真就要困在婚姻当中吗？
2: 不知道，但是我妈经常跟我说要是没有我的话她跟我爸早离了。
3: 现在呢？
2: 现在俩人好得跟一个头似的，天天催我找对象。
4: 一想到这些我也不想回家了。
2: 姐，今天我跟你就住这儿了，俩人还能值回房价，
3: 算团建啊。
2: 真没见过你这么抠的老爸。
3: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5: 哎，别，你把这个拿走，拿走！哎呀，弄上油了，我还得赔钱呢。
4: 行，我在这摔还悬。
3: 去哈的。那香槟你明天自己结账啊。
2: 我没喝，我吃的可都是你点了吃剩下的。
3: 你可真够抠的。
4: 上梁不正下梁歪。
6: 王阿姨，王阿姨，
3: 行，
6: 这两天你照顾我妈辛苦了，这钱你拿着啊，谢谢啊。

0: 哎，小芳，过来。
1: 这个钱阿姨留一半，以后你妈用钱的地方还多呢。你们两个姑娘也真是太不容易了。好了，
2: 谢谢王阿姨。
1: 不客气。

0: 好几天都没搞直播了。
1: 你儿子要干点啥呀？他还是挺钻的，就是不上心。不过您的请的，
0: 就是哎呀，明天
1: 啊
0: 定个彩蛋。
1: 这谁家定的啊？
0: 老王那儿定的。
2: 爸妈，我回来了啊。
1: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2: 哇，哎呦，这是谁呀？哪儿弄个孩子了呀？啊？哎，不是，怎么回事？
3: 准确的说，他是我小叔子。
2: 什么玩意儿？
1: 这有点像。
3: 啊，跳床了！
1: 好好好，好了好了，哎呀，快点！哎呦哎呦！
4: 妈妈还得再忙几天，小琪要听话啊。
3: 不是丁红，小琪认床，昨天晚上闹了一晚上。
4: 小孩子嘛，第一晚是这样的，今天晚上应该就好了。
3: 不是，我们没有义务给你带孩子呀。
4: 你也是要生孩子的人了，如果没有人帮上你一把的话，你敢生吗？
5: 我现在已经生下来了。
4: 那我遇到了没办法带孩子又一定要去办的事，你让我怎么办呢？
5: 把孩子扔马路上啊。
3: 你怎么还理直气壮啊？
5: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接小琪？
4: 不一定，再说吧。
3: 哎，这个女人怎么那么胡搅蛮缠呢？
6: 我妈妈不是胡搅蛮缠。
3: 把你扔马路上去。喂，旭房，都十二点多了。不好意思啊，我问一下，这个时候续住的话有没有优惠的？啊，那我不续了，我马上退房，很快，马上，快起来起来起来，要退房了，要退房了。
6: 这晚上吗？潇洒走一回，你做到了。
3: 我做到了，钱没有做到，你赶紧的，不然一会儿要多交半天的钱了。快起来，快起来！我说你这孩子怎么那么能睡啊？睡到现在，
6: 那我们年轻人不是都能睡？

0: 睡的吗？而且你也睡到这时候啊。
1: 我是前两天跟娇娇挤在一起就没睡好过，这儿的床真舒服。
0: 哦，姐，那你退房了之后你去哪呀？回家吗？
1: 我才不回呢，我好不容易出来了，潇洒走一回我做到了。虽说艰苦，但省下来的钱不都是自己的吗？你看啊，我可以坐在这儿，然后把脚翘在这儿，这不就是一张床吗？哎呀，
0: 哎，没事吧，姐？
1: 怎么夹屁股呀？这个凳子
0: 质量不好呗，
1: 二手的也就这样了。哎，
0: 没事，我可以这样，哦，反过来，
2: 您慢点。
1: 哎，坐在这儿，把腿翘在这儿，哎，这不也行吗？被子一盖，睡觉觉。
0: 我劝你还是回去吧，那家里再不爽也不至于夹屁股。
1: 说不回就不回，中年妇女能屈能伸，能对自己狠也能对自己狠。喂，妈。
3: 哎呦，大丫头呀，你爸爸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来？我跟你讲啊，你弟弟要辞职，跟着碧晨去钱湖嘞。
1: 妈，您知道我要跟张浩离婚吗？
3: 啊？
2: 你要穿哪个？
4: 我要穿啊。
2: 啊？
4: 太棒了！
2: 这儿。哎，
5: 丹妮啊，我也不太懂，买这些行吗？
2: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王小姐，过来看啊。只要你不哭不闹，这些都是你的。
6: 我怎么会哭呢？我是男人，是不会哭的。
2: 那我给你拍下来啊。好，你说。
6: 我冯小琪保证，我肯定不哭。
2: 行行行
5: 行，来拿着，你自己挑着吃吧啊。你看吃什么自己挑啊。
2: 胡刚，你爸爸为人正派吧？
5: 那当然了。
2: 那你能保证你没有野生的弟弟妹妹吗？
5: 那肯定没有，我爸他早就结扎了。
2: 你爸是个好男人啊。
5: 向我爸爸学习，向我爸爸学习。
7: 冯小七让我录一个保证。
6: 我冯小七保证。

0: 小琪，你别闹了，你待会儿摔了，听没听见？
1: 没关系，我不会摔下来的。
0: 姐，我回来了啊。今天妈怎么样？好点了，你给我。下来，下来！
2: 我说你下来，你听不见是不是？
0: 站好！
1: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要找妈妈。
0: 你赶紧的吧，你妈那种人也配当妈？
1: 不许扔，妈还不许扔！
0: 别闹了，再总给你扔出去！这破媳妇，一点规矩都没有。还敢不敢了？

0: 这房子挺不错的呀，老公。
1: 是啊，这个价格纯属捡漏。
2: 哎，这房子倒是挺不错的，不过呢，我给我儿子买婚房，我就怕呀。
1: 看看这边，
2: 这法拍房不吉利啊。
3: 哦，对了，我听说呀，这家房子里面是死了儿子再死老子的。
2: 是吗？
3: 啊，
4: 那婚房肯定不合适啊。
2: 哎呦，嗯，那倒是。
3: 考虑一下。但是地方挺大的。
2: 看看这还不，嗯。
5: 不是，
3: 这真不错。
5: 其实我一直想买江景房。
4: 对呀、啊，
1: 这个
5: 那个
1: 是一个套沙发，
4: 布局还是真的
1: 茶桌，
5: 那个来个外面的光照，
3: 对，
5: 很通透，
3: 就是有点差别，其他都挺
1: 一样的，
5: 对，
3: 特别好。哎，这得找个大师过来。
6: 哇，
2: 这风水，
6: 妈妈，这个大房子有我一半，
4: 都给你。
6: 太好了，爸爸送我个好姐姐，他没骗我。姐姐，可是我爸爸死了。
4: 回家。好好待着。

0: 坐着，能姐姐听话啊。那个身份证、户口本，身份证、户口本。爸妈，爷爷奶奶。哎呦，哎呦，我
1: 看哪个尿炕精又来了啊？
2: 你来干什么？
3: 我来玩儿。
0: 你来玩儿？哎呀，今天美琪要带我婆婆去做复健，我得去趟药房，这孩子实在没人带。
1: 我们俩不是人呐！
4: 放着吧，放心去。
0: 哎，妈，这里没有他的水杯、玩具啊！哎，你在这儿好好听话，别乱跑，听见没有？
2: 知道了，爸比。
0: 我走了啊，
3: 吃点饭就
0: 吃了，不吃了，来不及了。
4: 管他叫大姐，管我叫爷爷，啊？
2: 爷爷，我能去门口的秋千玩一会儿吗？
4: 当然可以了，但是你别离水太近了啊！
3: 啊，没事了，
4: 去去去，没事。哎。
3: 别跑太远啊！
4: 嗯，叫你就答应啊！
5: 不管有多累，也得把你接回家。不管有多累，也得把你接回家。还把你这个费事的接回家。
0: 你来干什么？给我送装备，想让我继续在外面打野是吧？
5: 不是，你也不愿意跟我回家。我这不是来做上门女婿吗？
0: 牛奶是临期的吧？
5: 不可能。上天为我关了一扇门，就肯定会为我打开一扇窗。
6: 徐总，
7: 你听我说呀，娇娇可想你了，天天问我妈妈什么时候回来，你说我怎么跟她说呀？啊，
0: 你给我打住！我就是要给娇娇打听的，我要让她知道，女人不能被孩子绑架，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先，享受在后。
7: 你说的太对了，我特别赞同。而且你说，我妈这个人呢，其实她也不是重男轻女啊，她也有一点重男轻女，她就是一根筋，想把家里的事全给你
0: 顺。你妈这根筋正好插在我死穴上，我这个人从小就理不顺，但凡我晚点生，我们家送出去的人就是我。
7: 不可能，之前。
6: 好，你不回去是吗？你不回去，我跟你说，我这人别的不行，我最擅长的就是陪伴。
7: 哎，我今天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门口，咱俩夫唱妇随，我陪你，我就睡这儿。
6: 哎，床我都带了，好不好？哎，我就不走，我呢我。

0: 爷爷坐门口了啊！
1: 喂，
0: 吃过了，请说。
2: 做饭呢？这
3: 都
2: 是新鲜的。
3: 行，
2: 哎呀，有空多照顾他。
4: 哎，放心放心，
1: 一会儿做好吃点啊。
5: 我爸跟沈伯伯是兄弟，这个秋千我送给沈伯伯，谁才能玩？
6: 小妮姐姐，我能玩吗？
5: 你能玩，豆豆下来，小齐上。豆豆，要想玩秋千，先推秋千，不劳动，不可能给你玩的。凭什么听你的？都要听我的。我爸说这一片我最大，都要听我的。我爸说你爸是赚死人钱的，他的话才不能听呢。
7: 你胡说八道！你爸是个大胖子，
8: 对不起，你
5: 才是。
0: 干啥呢？哎，停下来！三秒钟，放手！不许打了！三，放手，放手，放手，放手，小心放手，放手！
5: 明威哥哥，豆豆骂我爸是赚死人钱的。
0: 谁豆豆？啊，你就豆豆。你谁家小孩啊？你那么没素质啊！
5: 他住河那头。
0: 你住河那头啊？你住河那头，你来我们家玩，你还闹事儿。
5: 是小妮先不让我玩的，要不然你玩，你走开。行，你们给我等着，我回家告诉我爸妈去。
0: 你去啊，你去。
5: 行，你们给我等着。
0: 等着就等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不要去。林珠姐让我接你回家，走。你们好好玩啊，不能再吵架了，小妮。嗯，注意安全。
5: 好，
0: 走了。
5: 你们慢慢推我。
0: 上车。来，姐。
9: 哎，
0: 你小叔子回来了。
9: 哦，
5: 大姐，我回来了。
9: 哎呀，你回来了。你今天乖不乖啊？
0: 可乖了啊！刚跟豆豆打完架，
9: 还打架了？不要打架，知道吗？你要跟豆豆讲道理。
0: 讲道理他不听的呀，就得打。
9: 别教坏小孩，别听他的啊。
0: 姐，你这么忙，让小齐住我们家得了，有的吃有的玩的。
9: 还有架的？
0: 小男孩嘛，不打架长不大的啊。
9: 别听他的啊。行了，你赶紧回去吧。
0: 好。那我走了，
9: 慢点啊。
0: 嗯，拜拜
9: 拜拜
5: 拜，
0: 小齐拜拜。
9: 打哪儿了？疼不疼啊？
10: 不疼。
9: 你可不能受伤，知道吧？你要受伤了，人家以为我们虐待你呢。
5: 什么叫虐待？
9: 虐待就是欺负小孩。
5: 大姐，你们对我这么好，妈妈不来接我也可以。
0: 小妮，还没回家呢。
5: 喵喵说了，豆豆回家摇人了，我等着他呢。
0: 哎呦，回家摇人了。
5: 嗯，
0: 没事儿，明辉哥哥在，他们来几个我就打几个。
9: 是吗？打一个我看看。
0: 陆斌，你咋来了？
9: 不能来啊。
0: 小妮，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叫陆斌姐姐。
5: 陆斌姐姐，就他打我的，就他骂我的，你帮我报仇。
9: 好，报仇。怎么报仇呢？
0: 豆豆，咱们都是一家人，刚刚都是误会的，对不对？小妮，冤冤相报何时了，咱们大气。
5: 哎，不是说好了帮我的吗？
0: 打架不能解决问题的呀。你看看现在大家，对吧，都是一家人，握握手就和好了，咱们接着当好朋友，对不对？
5: 谁要给他做好朋友呢？
0: 豆豆，咱们男生不跟女生斤斤计较，对不对？哥哥带你去玩秋千好不好？
5: 那好吧，
0: 来。
9: 哥哥厉害是不是？
5: 嗯，
0: 好玩吗豆豆？
5: 好玩。
0: 好玩啊，你以后带陆萍姐姐多来玩。

0: 回来啦！
1: 你回来啦？哪来的棒棒糖啊？
0: 我姐姐给我买的呀。哦，
2: 一块钱一根。
0: 我姐姐还给我买了冰激凌，8块钱一个呢。嗯，
1: 吃那么多甜的，你牙齿要不要了？
2: 我就是要让她的牙齿全部坏掉。
0: 不是，你刚刚还跟我说要好好刷牙。
2: 你不用多话，洗手去，
1: 来，洗手。
2: 你们先吃饭，今天晚上我去医院守夜，你带小七早点睡。我吃完饭就去换你吧，你一个孕妇哪能陪夜啊？
1: 没关系的，我下午补了一觉，你好几天都没沾床了，真快。
2: 你要乖乖的啊，听见没有？一会儿再吃。
0: 大姐，拜拜。
3: 拜拜。
2: 慢点，二姐。嗯。吃点菜，天天就吃肉吃肉。来，把这水。妈，你怎么坐起来了？啊？
4: 我躺累了。
2: 哦，那刚好，咱们先把饭吃了啊。咱们要好好吃饭，好好配合医生治疗，这样很快就能回家了。
4: 回家？回哪个家？
2: 来，趁热吃。
1: 你放心，这个种子肯定是真的。
4: 是我做错什么？
1: 什么都没做错，爸在外面肯定是遇到事儿了。

0: 我不知道怎么睡觉，跟糖米一样，累死你。当时立场啦？他说他晚上害怕，非要跟我睡。我觉得他也挺可怜，爸爸没了，妈也不靠谱，跟我一样。
1: 同学们，这次三模成绩下来了啊，咱们班的均分可以排进。

0: 年级前四了呀，这是非常大的进步啊。
1: 挺好的。
0: 不过呢，这一次有一些同学没有考好，但是我希望他们不要灰心，我们再继续努力，有什么不懂的随时来问我，好不好？
2: 好。
0: 来吧，翻开今天的课本。
1: 老师你好。
3: 哎，同学你好。
1: 我是南州中学的学生，我三模理科的成绩大概是326分左右，我想请问一下我能报什么学校吗？
3: 去年我们省理科本科线是448分，你326的总分，这个分数咱们就不谈什么学术了，就一个目标，好就业。
1: 咱不聊就业，就业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就想知道我这个分数能不能上个什么本科啊？
3: 不可能，能上个高职吧。
1: 再见。
4: 邓小琪，想吃啊？
5: 不吃，刚才吃过饭了，浪费钱。
4: 这么小就会过日子呀？那我想吃，我去买。
5: 姐姐，这根更好吃。
4: 行，就这个。
6: 邓小琪，
5: 妈妈，
6: 哎呦，儿子，儿子，想妈妈没？
5: 想，我每天都想。
6: 你有吃糖啊？那你晚上有没有乖乖刷牙？
5: 有。
6: 有刷牙，妈妈等等。
7: 我生小琪那年呢，老冯在我老家买了一个商铺送给我，我这趟回去卖掉了，刨去贷款剩下个44.82万。
4: 你跟我们说这个干什么？
7: 因为这钱有一半是你妈妈的呀，我已经存卡里了，拿去给冯太太看病吧。但是老冯的保险钱该是我们的一分钱都不能少了，一码归一码。
4: 其实那保险没多少钱，分下来一家最多能拿5万多。
7: 我知道，现在钱多钱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公平。
6: 我这次不带小琪回去呢，
7: 机票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个商铺之前租给了一间茶社，茶社又转给了一间麻将馆，那个麻将馆老板呀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混混，特别不好惹。我知道这趟回去呢卖房子肯定不会那么顺利。哎呀，总之吧，我真的是费了好大的时间才把这个事解决，这段时间辛苦你们照顾小琪了。
4: 行了，现在小琪平平安安的交给你，我们也就放心了，省得我们每天提心吊胆的。小琪挺乖的，也没给我们添什么麻烦。
7: 我呀，每天不忙的时候都会跟小琪聊天，说你俩对他可好了，你俩要是敢对他不好的话，我马上回来把他接走。卡的密码是老冯的生日，你们直接转账就行。这个钱啊，你们赶紧收下，我就算赖着不给，你们早晚也能查到啊，就像我能查到老冯的保险一样。索性咱们分清爽，从此以后呢，我跟你们冯家咱们桥归桥，路归路，老死不相往来。

0: 备点啥？
1: 食物多样，合理搭配，少盐、少油、少糖，谷薯主食不可少，蔬菜水果多吃点儿，肉、禽、蛋、鱼适量吃，奶、豆、坚果每天吃，多喝水，少饮料，限制饮酒，
2: 合理膳食，健康生活。

0: 王军政会见出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外国政要。出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中外嘉宾陆续抵达林芝，我区十一家企业组团参展第27届青洽会，助力藏品出藏。自治区政协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刘江出席并讲话。十四五期间，阿里地区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十五五时期，将全力推进雪域高原的西部明珠建设。您好，观众朋友，这里是西藏卫视，欢迎收看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第五季。

0: 月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7月16号至18号在林芝举办。16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在林芝会见参加本届论坛的缅甸副总统南尼尼埃、尼泊尔众议院副议长如比库玛丽。王军政代表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和西藏各族人民对各位外宾表示欢迎，向他们长期以来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西藏工作，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西藏视察指导，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确立了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提出了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战略目标，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各项事业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当前的西藏政治安定，社会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宗教和顺，生态良好，边防巩固，人民安居乐业，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良好发展景象。王军政表示，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是西藏同各国加强相互理解的重要平台，也是西藏面向南亚及世界开放交流的重要窗口，对广泛凝聚各方共识，共同推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具有积极作用。本届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主题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享合作发展成果，聚焦推进绿色发展，共建美丽家园，全方位展现中国西藏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助力提升中国西藏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水平，提升环喜马拉雅地区国际合作内涵，推动各方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发展成果。不忘老朋友，广交新朋友，我们期待与各国深化交流互鉴，加强经贸、边贸、文化、旅游、应对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合作，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欢迎大家多在西藏走一走、看一看，把更加美丽、繁荣、开放的中国西藏全面、客观、真实地介绍给国际社会，让世界更好地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地走向世界。南尼尼埃、如比库玛丽感谢西藏热情周到的安排，高度赞赏西藏各项事业发展取得的成就，预祝论坛取得圆满成功。他们表示，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以此次论坛为契机，学习西藏成功经验做法，发挥各自优势，密切交流交往，加强经贸、文化、旅游、环保等领域的务实合作，促进互利共赢，共同发展。缅甸外交部副部长奈敏觉、缅甸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部副部长老奈吴、尼泊尔联邦议会秘书处常秘罗吉内斯潘德、尼泊尔驻拉萨总领事拉克西米普拉萨德尼罗拉、自治区领导任维、龚慧才、徐之文、赵鹏、外交部大使黄希莲参加。宾朋赴约，盛会启幕。出席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中外嘉宾陆续抵达林芝，大家期待在论坛上深化交流，共话合作，共谋发展。
1: 七月的林芝烟雨朦胧，青山叠翠。我现在是在林芝米林机场，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开幕在即，中外嘉宾正陆续抵达，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他们对本次论坛有哪些期待。
2: 我这次是第一次来西藏，希望能够通过论坛来促进多边的合作，
3: 希望见到西藏朋友、世界各地的朋友，希望能够大家互相交流。 我现在在林芝火车站，便捷的铁路交通拉近了空间的距离，也让嘉宾们奔赴这场雪域盛会的旅程有了更多的选择和体验。
4: This is my first time in Xizang, my first time in Linqing. I more or less I feel home, because the all the landscape, even the I would say even the cooking are

0: really similar to the Alpine in Italian ones. Everything is really wonderful. In this case, for the forum, my expectation are mainly trying to find and to create new collaboration.
1: 在前往驻地酒店的大巴上，中外嘉宾沿途观赏高原林海美景与林芝城市风光，大家在轻松融洽的氛围里彼此交流各自研究领域，处处流露着对本次论坛的满满期待，
2: 非常梦寐以求来看西藏，景色美丽，像进入仙境一样，非常非常激动。自然空气质量应该达到100分。
3: 一下飞机，收到白色哈达的瞬间，看到满眼都是绿色，我再镇定一下，这真的是西藏吗？真的是高原吗？觉得到了江南的感觉。我这次最关注的是如何发挥我们作用，让更多的韩国朋友了解。
4: 我目前一直在观察几点：当地高速公路建设完善，自然生态能源需求与城市发展做到有机融合，全域环境整洁，管护到位，这一点让我印象很深。
1: 宾客陆续抵达，有序报道。本次论坛主会场已全面整装就绪，会场布置庄重雅致，特色鲜明，特别是签到设计别出心裁。嘉宾签名完成后，名字会投射到屏幕的球形图案上，这些来自各地嘉宾的签名环绕成团，寓意大家齐聚一堂，共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谋高质量发展。
5: Yeah, from this event, my expectation is we could have a common understanding about protecting the Himalayas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6: Excited about arrivingin the Xizang and to see the mountains and the green and the clouds, it was really exciting. Meetings like this are global. Getting view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is really important. I am extremely honored to be invited to speak at this forum.
7: 除了算力这一块，我也是做文旅的，跟我的团队讨论一下，看看有没有一个好的契机。这里的自然风景特别好，有太多可以开发的场地。
8: 这是我第二次来林芝了，了解一下西藏的一些食品如何走出海外的市场。希望透过这一次的交流了，以及跟这边的企业一些会面，发掘更多商机。
9: 我是第二次参加环喜论坛，但是这是我第四次来到林芝，每次来林芝我都是十分期许的。我对这次环喜论坛的这个高原文旅论坛我是十分感兴趣的，想要深度合作的项目就是文旅方面、国际贸易方面。我想在这次论坛中呢，可以收获到很多信息资源。
1: 七月的林芝风光正好，今天参加第五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的中外嘉宾实地参访了雅尼国家湿地公园、尼扬格藏东南文化遗产博物馆、世界柏树王园林、嘎拉村等地，近距离感受高原之美，聆听群众讲述幸福生活，领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西藏的生动实践。
10: 我现在是在雅尼国家湿地公园，盛夏时节的黎阳河畔满眼翠绿，两江交汇的景观格外壮阔。这片总面积8000多公顷的湿地，有着700多种野生动植物在此繁衍生息。今天刚抵达林芝的多国嘉宾，第一站就来到这里实地参访，真切地感受高原保护自然、守护生态的扎实成效。
11: 一路走一路看，嘉宾们认真聆听湿地治理情况介绍，不时拿出手机记录眼前的大美生态景致。
12: 作为来自草原的访客啊，我在这里闻到了同样的这个纯净的草木香。西藏对绿水青山的坚守以及生态保护工作的成果，不仅属于中国，更是为全人类这个绿色家园做出了宝贵贡献。
13: The wetland is very naturally protected, infrastructure is naturally built.And we are just feeling so happy to see this area. It takes a long time to preserve this one, and China has done a great work for this.
11: 在世界柏树王园林，嘉宾们驻足欣赏高原千年巨柏的苍劲雄姿，现场品尝当地村民种植的新鲜水果，深入了解生态保护与富民增收相结合的实践成效。
14: I'm very happy to come to Xizang. For many years, I wanted to come here, and finally, I get the chance. So, thank you very much.
4: 保护这些树木，保护我们整体生存环境。

0: 环境很重要，经济生产活动必须和自然和谐共存，这一点至关重要。
1: 矗立在尼洋河畔的尼洋格藏东南文化遗产博物馆，集建筑艺术、民族文化与自然观景于一体。馆内2000多件丰富展品，承载着丰富的民族文化和非遗传承成果。
2: These are things which we learn from the history books about the minorities of the Xinjiang culture and all that. And now I'm seeing it. It's very, very impressive. And in Chinese philosophy, we say "her putong," which means diversity and sameness.
3: 这里是林芝市81区嘎拉村，作为展示西藏乡村发展、民族团结的对外窗口，这里藏着高原生态保护与共同富裕的实践答卷。恰逢第5届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举办，中外嘉宾专程来到这里实地参访，近距离了解雪域乡村的发展故事。
1: 在被誉为桃花源的林芝嘎拉村，中外嘉宾走进团结颂主题教育展览馆，聆听讲解，仔细观展，不时驻足提问，沉浸式了解生态发展、民族团结、共同富裕的乡村振兴西藏故事。
4: 在嘎拉村，我能明显感受到这里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家家户户都发展得很好。我看到当地民众以合作社模式抱团发展，这类集体模式在治理十分罕见。
5: 把环境保护好了，那这个环境才会变成一个资源，致富以后再投资回来，这样循环，环境变得越来越好，生活品质就越来越高。嘎拉村这儿就实践了这个事情，所以看到这个就很高兴。
1: 今天的实地参访，与会嘉宾对西藏在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实践成果有了更深入的了解。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嘉宾们也充满期待。
6: The environment in Linzhi is very good. All the Himalayan countries have gathered here together.
7: I'm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a question that how can we build cooperation? Why we need to build cooperation? Why we need to work together? My organization is involved in building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we are trying to build cooperation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of climate change, to work together for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8: 第27届中国青海绿色发展投资贸易洽谈会15号在西宁开幕，自治区商务厅组织11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集中展示高原特色产业发展成果，借力国家级经贸平台，擦亮西藏品牌，纵深推进藏品出藏。
9: 我现在正在青海国际会展中心青洽会西藏特装展馆，从青稞制品、高原特色产品到冲羊宝这类科创产品，71款西藏好物集中亮相，开展首日就吸引了不少客商和市民驻足体验。
10: 我们这次带来了帕竹、冰醇、日港、干白等主打9款产自吉尼斯认证的世界海拔最高的葡萄园，也想借这次的窗口打响品牌，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西藏精品葡萄酒，打开更广阔的国内市场。
11: 印象特别深刻，西藏的产品都感受到了绿色天然的品质，很符合现在的消费者的需求。我对青稞产品很感兴趣，已经留下了企业的联系方式，打算后面采购一些，也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8: 此次集中参展是我区商务部门紧扣青洽会开放合作绿色发展主题，精准布局西北市场的具体举措，也是深化青藏两地经贸交流、畅通藏品出藏渠道的重要抓手。
12: 青洽会是面向西北市场的优质平台，我们精选青稞，藏式首座高原科创好物参展，拓展藏品销路，深化青藏经贸合作。展会期间对接采购商、投资商，持续打响高原特色产品品牌，助力藏品出藏。
13: 16号，区政协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区党委常务副书记、区政协党组书记刘江出席并讲话，孟小林主持，郎福宽、朱康、土登克珠、白马旺堆、于允贵、王刚、达娃欧洲出席。会议通报了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情况，6位党外代表人士做交流发言。刘江代表区党委向区政协老同志、广大党外人士、全区政协委员和政协干部致以诚挚问候。 他指出，西藏和平解放75年来的团结奋斗，是百年大党践行初心使命、开创光辉伟业的生动缩影。广大政协委员和党外人士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

0: 协商民主有机结合，充分发挥政协统战组织功能和党外人士优势作用，始终做到与党同心，团结有方，履职有效，肩上有责，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广泛凝心聚力。近日，区党委宣传部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学习，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之文出席，并为党员干部讲党课。他强调，要把牢政治方向，深耕理论武装，厚植为民情怀，坚持守正创新，推动我区宣传思想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要严以律己，坚守底线，锻造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宣传思想文化队伍。同时，徐之文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主题党日活动，与全体党员重温入党誓词，观看红色影片，交流学习感悟。
1: 昨晚的央视新闻联播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栏中播出报道，办好群众身边事，学习教育见实效，介绍我区纳举市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来看央视报道。
2: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曲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
3: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2: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1: 今天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第7场新闻发布会，介绍阿里地区“十四五”经济社会发展成就、谋划“十五五”新开局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5: “十四五”以来，阿里聚焦高质量发展这条主线，民族交融更深入，经济动能更加强劲，城乡通达更加顺畅，民生福祉更加丰盈，生态屏障更加稳固。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114亿元，经济发展的底子越来越厚实。完成45个和美乡村建设和78个村庄人居环境整治，电网覆盖率提升到97.5%，民生底色更加鲜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在阿里高原处处可见。
1: 十五五时期，阿里地区将锚定藏西北生态涵养区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节点，藏西重要矿业能源基地的发展定位，抓好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推进雪域高原的西部明珠建设。
6: 十五五期间，我们以构建高质量生态保护、全域系统治理、全域执法监督、生态价值转化4个体系为目标，从源头上杜绝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益项目进入阿里，力争新增造林绿化面积10.34万亩，草原生态修复治理面积60万亩，有序发展生态畜牧业、生态文旅业，让群众在保护生态中增收致富，真正吃上生态饭，走上致富路。
7: 十五五，我们依托独一无二的资源禀赋，大力发展农牧基础产业，培育亿元收益产值，加快升级支柱产业，布局全域景点为联动的

0: 文化旅游产业，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加快培育现代服务业、边贸物流、上医药三大惠民产业，聚力布局新兴产业，探索阿里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1: 近日，宜昌教育援藏精准赋能行动在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全面开展，重庆市选派的学科带头人祝校。

0: 方法，还有写作的时候我们应该从几点给入手，然后该怎么分析，老师那些都讲了，我觉得老师讲得很好，对我的帮助非常大。
1: 除了给学生授课，于昌两地教师分组开展联合备课，深度教研交流，互学先进经验，共研教学难题，
2: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思路、授课方法，然后也拓宽了我们的教学视野，给我们首届新高考提供了很多实用思路。
1: 本次帮扶模式创新采用重庆定框架、昌都写初稿双方联合终审的协作新模式，结合昌都本地学生学情，量身打磨适配性更强的校本练习、学历案以及高考模拟试题，切实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本土化、精准化落地，有效补齐本地新高考教学资源短板。
3: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根据重庆的一些备考的经验和本校的实际情况综合在一起，编制一套适合本地学生学情的一套复习资料，制定2027年的高考的一二轮的复习计划。
4: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将自己的这份情谊和经验运用到昌都的这个教育教学当中，提升我们昌都教育教学质量，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5: 后续啊，我们也是打算把昌都市第一高级中学呢作为我们的样板校，全域推广复制，建立线上教研语音资源共享平台，把教研工作纳入到我们的考核当中去，整体推进我们昌都的教育教学质量。
1: 本次昌渝教育援藏精准赋能行动将持续到20号。
6: 下面来看一组简讯。
7: 为助力高校毕业生、城乡富余劳动力等各类求职者就业择业，拉萨市人社局16号在拉萨市人力资源市场举办2026年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第6期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本次招聘会采用线上线下同步招聘模式，求职者可到场参与线下招聘活动，线上可通过拉萨就业创业抖音号参与直播招聘。
6: 截至4月底，昌都市共登记建筑业主体6213户，同比增长21.7%，其中正常户2854户，同比增长15.6%，报验户3359户，同比增长27.4%，共有缴纳税收行为的建筑业主体2461户，同比增长6.4%，占全部建筑企业的39.6%。
7: 近日，嘉里县开展为期10天电商直播订单式技能培训，培训融合理论、实景实操与现场演练，覆盖账号搭建、内容制作、流量运营、产品讲解、直播话术全流程。此次定制化电商直播培训贴合县域青年创业实际，系统性补齐青年线上从业实操短板。日前，桑日县中心医院在岳阳援藏医疗专家的联合帮扶下，顺利完成县域首例宫颈管肌瘤切除术，填补了该项手术技术空白。此次手术顺利开展，让本地女性患者足不出县就能享受优质专科手术治疗。
6: 近日，芒康县组织开展2026年种植业规模化综合技术培训。本次培训采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理论授课、现场答疑相结合的形式，围绕两种选用、科学施肥、田间管护、绿色病虫害防控等关键技术进行细致讲解，进一步提升农牧民科学种植和田间管理水平。
7: 时下的林芝，雅鲁藏布江奔流不息，南迦巴瓦峰直上云霄，擎起万丈金光。
6: 第5届中国西藏环喜马拉雅国际合作论坛即将开启，共襄发展。
7: 节目最后，让我们共赏江南雪峰，期待高原盛会。

0: 是谁啊？
1: 我是苏蓉蓉，你又是谁啊？
0: 我是茶和和，我能住在这儿吗？
2: 你们本身就是，谁也离不开谁。
3: 雅古都融合从每一天开始。

0: 这笔钱省不了。你什么意思啊？首先，我不知道郑之夏的花是怎么死的。没养好呗。很重要吗？这个事儿？重要。我想知道郑之夏的花是不是拆迁公司的人弄死的。
1: 你是在质问我吗？该你问吗？我提醒你，注意自己的身份，管好你该管的事儿。我再说一遍，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去法院催那帮法官赶紧执行。

0: 行，明白吗？
1: 政治下的花，如果是我们的人弄死的，不管是蓄意的还是偶然的，那他都会出大事的。如果他的估价证明是真的，牵涉这么大的金额，他只要报警，公安一旦介入调查，那就不止他一家，昌盛村所有的拆迁工作都要暂停。这样的后果，我一个律师承担不起。
0: 你的意思是让我来承担呗？这就是你的真本事啊，穆子峰。陈总给你开律所，是让你来给我上课的吗？
1: 我想陈总找我合作，也是为了增强公司的法治观念，要知道什么事儿能做，什么事儿不能做。

0: 又怎么了？
1: 郑志孝的事办明白了吗？
2: 办明白了，我处理的挺好的。
1: 我让你斩草除根，你除了吗？
2: 所有花都洗了热水澡了，每一朵我都浇透了，我保证都死了。
1: 那为什么那个郑志孝还主动我要钱？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你没办利索，那个穆子峰都快骑我脖子上拉屎了。除根，除根，除根，你懂吗？
2: 花都死了，除根还不容易吗？
1: 你给我听好了，用最短的时间把事情给我处理干净。如果穆子峰再因为这个事情来找我，花怎么死的，你就怎么死。听清楚了吗？
2: 要不然我先帮你管管这个穆子峰吧，他怎么这么烦啊？
1: 我怎么先管管你吧？

0: 妈。
1: 哎，回来了。王大成。
0: 哎。
1: 王大成，快给孩子搭把手。
0: 哎，我来。
1: 让你爸帮你搬一下。
0: 哎，来。哎，
2: 不用，
0: 来，
2: 你护着点，
0: 你的腰真不用。跟你说了，别动。
3: 我跟你说，他虽然刺的我，还是不让我干活吧。
1: 这才几天啊，我跟你说，我拭目以待，你这好日子能过多长时间。
3: 你要看到孩子的进步。
1: 不看他吧。
4: 喂，飞哥。
5: 挺长时间不见，挺想你的。马上出来一趟，一起吃个饭。
4: 行，那我这就过去啊。
2: 爸，我有点事儿出去一趟，
4: 然后晚上我就不回来吃饭了啊。
3: 去哪儿啊？
4: 领导找我。
3: 哪个领导啊？
4: 就之前还来过咱家那个嘛。
1: 哎，看见没有？那流氓领导要请他吃饭了又。
3: 行了，什么别整天流氓流氓的，你不能以貌取人。
1: 他就是个流氓。
3: 什么叫什么？
4: 哎，爸妈，走了
1: 啊。老话怎么说来着啊？人叫不到，鬼叫飞跑。方大成，我不说了。哎，
3: 我也说你两句。你要看到孩子的进步，你对儿子不能整天流氓流氓。你不光他不爱听，你我都不爱听。
1: 你不爱听你也得听着。
6: 你也怀疑郑之下的那些兰花一夜死了是拆迁公司干的？
7: 换的是你会怎么想？
6: 我不想解释。

0: 也没有必要解释。巧合代替不了证据。
1: 我也没有逼你回答。真要谈事儿，我会在法院的谈话室里约谈你。我今天来找你，是因为我们是老同学。你还记得老师上的第一堂课，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法，行也，平之如水，从水；治，所以处不直者，去之从去。追求社会的公平正义，是我们的法律梦想。
0: 你刚才那番话，一下就把我拉回了当年的课堂。
1: 希望你还能记得你的初心。我很关心，在政治下的案件中，你的所有行为是否符合律师的身份。
0: 既然你问了，那我就多说两句。对于政治下的遭遇，我深表同情。这几天我一直跟拆迁公司的李总在商量给郑之夏的赔偿方案。坦白的讲，李总并不积极，因为毕竟是郑之夏违约在先。但我一直在努力斡旋，你听懂了吗？我的意思是，我一直在帮郑之夏想办法。
1: 那就好。
0: 楚源，你能跟我说句实话吗？你真的怀疑我会做出违背律师身份的事吗？这肯定不是你的真实想法，是麒麟说的吗？

0: 师哥，咱这大晚上的来这儿干嘛？
1: 我来办点事儿。

0: 飞哥，咱这么近人家不太合适吧？
1: 有什么不合适的？给他个惊喜。

0: 谢谢大家的支持。你们是谁？你们怎么进来的？郑之夏，你好。我们是谁不重要，你应该问你们想要干什么。你们想要干什么？你们想要钱是吧？我有现金，我给你们拿。喝。
1: 我听说你这个人不是很讲信誉，是吗？啊！问你话呢。
0: 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
1: 听不懂没关系，照我说的做，你能做到吗？
0: 能。
1: 好，明天从这里搬走。
0: 你们是拆迁公司的人。
1: 你是拆迁公司的吗？你是吗？哎，你们是拆迁公司的吗？没人是拆迁公司的。
0: 你们是想逼我搬走？我不搬。
1: 我就知道，光说你是记不住的。
0: 你们想要干什么？你们想要干什么？
2: 这个咱先有话好好说一下，行吧？
3: 飞哥，
4: 在哪出事了？飞哥，
1: 老板，现在记住了吗？照我说的做，赶紧。

0: 喂，你好，我知道了。齐法官，郑之夏昨晚被几个不明身份的人打伤了。
1: 你表妹呢？
2: 她出去了。
1: 为什么要跟我妈说？
3: 你就想把这事情闹大，对吧？
2: 怀孕这么大的事儿，本就不应该瞒着阿姨。我知道阿姨多想要个孙子，现在有机会，当然要告诉她了。
1: 那我妈的态度你现在知道了，满意了？
2: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君子成人之美，你就当我做了件善事吧。
1: 我怎么觉得这些事情你都提前想好了呢？
2: 那你就当我是送子观音吧。今天找你来是有正事要说，坐。我知道市里为了城关广场的拆迁腾退工作成立了协调组，你是协调组成员。
1: 你想说什么？
2: 我要加入追光拆迁公司，我要成为他们的股东。你做得到。

0: 绕了这么大一圈子，这才是你的目的。你非要这么看我吗？帮我做成这件事儿，对你来说并不难。是不难。你知不知道，如果帮你做这件事情，会有什么后果？你那么激动干嘛？你帮我做成这件事儿，我表妹给你老马家生个儿子。 互帮互助，从此两清。我不觉得会有什么后果啊。秋，
1: 别想拿孩子要挟我。等等。 这恐怕由不得你。放上这个。

0: 哟，主事长您怎么来了？有什么事您叫我一声，我去找您就行了。
1: 坐下。政治下的事情怎么回事？
2: 这些事儿我正好想向您汇报呢。
1: 让你负责拆迁，你们就这么拆迁了吗？人家的花挪不走，想要点补偿，就先把花弄死，再把人打伤，这就是你跟我说的合理合法拆迁吗？
2: 市长，您消消气儿，听我说，这里边的事儿呢，我还没有完全调查清楚，我还得继续调查下去。
1: 没有调查清楚，你跟我汇报什么？关键时期，怎么能出现这样的事情呢？网上的评论都看了吗？
2: 我看了，可是。

0: 我觉得里边就网上有一些人啊，他们是没有事实根据，有夸大真相、博眼球的嫌疑啊。
1: 夸大？那医院的诊断证明也是假的吗？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要依法拆迁，依法办事。晨光广场项目两次被搁置，都是因为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群众的意见不能当耳旁风啊！这件事情，你必须调查清楚，公布真相。拆迁公司的一举一动，必须受到监督。
2: 孙志夏，你怎么样？
3: 不怎么样。现在我的花儿死了，我的手也这样。法官，你们真的好正义啊！
4: 郑志夏，对于你的遭遇，我们真的十分同情。但是我们今天来，一是慰问你，二是想和你再次协商拆迁腾退的事宜。
3: 腾退？还腾退啊？行，我倒是想看看，最后是你们先把我轰出去，还是拆迁那帮流氓先把我打死？
2: 你报警了吗？
3: 报警有什么用？我看了我们村的监控，什么都没拍到，他们就跟鬼一样的摸进我家里，警察抓不到他们的。
2: 陈志夏，你要相信政府，相信公安，也要相信我们法院。你的手不会白伤，包括这些花肯定不会白死。事发突然，你先好好养着。同时，我希望你不要对我们有这么大的敌意，请你相信，相信我们对你没有恶意。
3: 我怎么相信你呢？他们能用第一次阴招，就不会用第二次吗？你告诉我，你能阻止他们吗？
2: 打你的人你认识吗？他们是干什么的？
3: 除了拆迁公司的那帮人，还能有谁大半夜的闯进我家里？我的花刚死，我不过是提出了一个赔偿金额，他们就把我打成这样。你告诉我，如果不是他们，还能有谁啊？
2: 光是如果是没有用的，需要有证据。如果没有证据，我们很难往下调查。
3: 这，我的花，我的手，这不都是证据吗？他们不就是为了逼我搬走吗？我告诉你们，现在我还就不搬了，有本事他们弄死我。还有那个穆律师，说什么别最后闹得不好看。我现在是明白他是什么意思了。
2: 穆子峰，
5: 虽然他的手被打伤了，我很同情他，但这不是停止执行的理由。如果他不能提供新的证据，马院要求这周之内如果还解决不了纠纷，必须强制。
2: 出事之前，穆子峰威胁过被执行人。
5: 穆子峰威胁过郑之夏？
2: 郑之夏是这么说的。
6: 哎，楚云，
5: 穆子峰，有空吗？我想跟你见一面。
6: 好啊，几点？我订个餐厅。
5: 不是吃饭，麻烦你来一趟法院，我想跟你谈一谈郑之夏的案子。

0: 郑志夏的案子有些事情想向你了解一下，请你如实回答。当然。郑志夏的兰花死亡以后，你去找过他，要求他按照约定尽快搬走，是这样吗？是的。但是郑志夏拒绝了，随后他被人打伤，你知道吗？我知道。这个案子现在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我承认。 他很像追光拆迁公司使用暴力手段威胁郑志夏，但是，他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1: 什么可能？
0: 别忘了，郑志夏是一名网红，他身。

0: 是网络舆论的力量。
1: 你的意思是说他自导自演？
0: 最起码不能排除这种可能。
1: 但据我们了解，郑志夏认为你在言语中对他进行了威胁。
0: 是齐法官跟你说的吗？
1: 你威胁他了吗？
0: 没有。我作为追光拆迁公司的代理律师，去找当事人谈话很正常，而且我找郑之夏也是齐法官的意思。我去跟他聊补充协议的事儿，郑之夏的兰花死了，我也很意外，我提醒他多加注意，我不认为这算是威胁。
1: 你对郑之夏都说了些什么？
0: 我告诉他拆迁涉及到方方面面，他不要带头闹，要讲法。我建议他尽早履约搬走，不要等到强制，闹到最后大家都不好看。
1: 你说的这些话，包括可能的语气语感，会不会让当事人觉得有被威胁的感觉？
0: 什么叫语气语感？这些也都是齐法官跟你说的吗？他怎么怀疑我都能接受，但是我不能够接受你质疑我的人品。你觉得我会去威胁当事人吗？你就是这么看我的吗？我就是这么当律师的吗？
1: 我们只说事实。
0: 那你刚才说的语气语感就是猜测，不是事实。麒麟是个好法官，他在案件的执行中很负责，很尽职。但是你应该提醒他，他不能为了案件的执行就去怀疑一切。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尊重法律。
2: 穆子峰说什么？
3: 你说的话他也说了一遍，没有出入。
2: 他去郑之夏家的时候是有人证的，他否认不了。
3: 但他也问了我一句，作为追光拆迁公司的代理律师，如果他不去找郑之夏谈，那应该谁去谈呢？
2: 哦，以退为进，开始质问我们了。他去是应该的，问题是他去了之后他说了什么，怎么说的，做了什么，以什么样的方式做的，这才是关键。
3: 穆子峰呢还说了一些话，是针对你的。
2: 针对我什么？
3: 他说你是个好法官，很尽责。
2: 这倒是事实。
1: 但他也让我提醒你，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才尊重法律，才有敬畏之心。你笑什么？
2: 这律师当的呀，什么都没学会，就学会油嘴滑舌了。
1: 你就这么不相信穆子峰吗？
2: 有机会呢，麻烦你帮我提醒一下他。现在没有证据，不代表将来没有。我会一直盯着他。

0: 邻居们都睡了，不要影响大家休息，好吧？不是很想搬走是吗？
1: 我有什么动不了？
0: 受伤了可以走，腿断了才走不了。放心，今天不弄你的腿。靠脸吃饭是吧？今天就弄你的脸。

还想啊，在你脸上划几刀。但是缝几针就好了，没什么意思。知道这是什么吗？

0: 你说，要是用这个给你洗把脸，这脸是不是就毁了？试一下，啊，到时候啊，你就只能戴着面具直播了，没准儿比现在更好。试一下，
1: 别，哥，我错了，
0: 哥，我错了，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错了，哥，我

0: 等一下，你说是我表弟方强打的你，到底怎么回事？
1: 就是他打的我，在场的所有人都能证明。不过我已经和他签了刑事谅解书，现在可以领他回家了。
0: 你先说清楚，你认识方强吗？就说他打你。
1: 我不认识他，但他认识我。
0: 什么意思？
1: 你去问他吧，他会告诉你一切。
2: 不好意思，先生，我的当事人有伤，请不要过多纠缠。

0: 谢谢你啊，警官，给你添麻烦了。凤强，你为什么要打郑之夏？
1: 问警察去。
0: 不要听你说。
1: 郑之夏，什么国风网红，打扮的不男不女的，看着他就欠揍。
0: 哎，这是你打人的理由吗？
1: 谈了个女朋友，我女朋友老给郑之夏打赏，俩人私下还见面，从那以后我女朋友对我就爱答不理了。我早就想废了她，那天晚上我就喝了点酒，跟几个哥们儿把她给揍了。
0: 为了女朋友动手打人，我怎么不知道你有女朋友啊？
1: 我有女朋友我还得跟你汇报啊，你不结婚拦着我了，我还不能找个女朋友玩玩了？
0: 先不说这个，你和郑之夏。
1: 签订的刑事谅解书，这一赔就是40000，谁给你出的钱？凭什么郑之夏就要跟你和解啊？你必须把实际情况跟我说清楚啊！第一，我不相信你会动手打人；第二，你也不要在这编什么女朋友的鬼话来骗我。你还信不信吧？不签和解书，大不了我进去待3天呗。
0: 几天？
1: 3天？你真的是个法盲啊！我告诉你啊，如果郑之夏不签那个刑事谅解书，那就不是进去待2-3天的事儿了。 真要是那样，你这辈子就有污点了。说句不好听的，将来你结婚了，生了孩子了，他们全得跟着你一块受影响。你说，谁让你这么干的？还有，你跟追光拆星。

0: 公司是什么关系？是他们指使你的吗？
1: 方强，我问你话呢，
2: 你少冲我嚷嚷。
3: 你说那追光拆迁公司是什么鸟？我不知道。那我告诉你，五个人去的，有四个人证明是我动的手。你说，不是我还能是谁？
1: 方强，别跟着我。
4: 飞哥特地让我来接你，说是给你押金呢。怎么了？飞哥的面你都不给？飞哥可说了，吴飞的规矩就是论功行赏，你这次立这么大一功，飞哥肯定不会亏待你的。
1: 郑志夏这小子报警了，警察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要是不进去一个人，这事就完不了。你能帮我顶一下吗？
5: 我，
1: 你放心，郑志夏那边我已经都跟他谈好了，虽然是你动的手，但是他会出一个和解书，没多大事儿，不会进监狱的，
5: 也就是在派出所待一个晚上。
3: 不，哥，我那天我没动手啊。
1: 我知道，
3: 那为什么是我呀？
1: 那还能是谁呢？那天去的那些兄弟多多少少都有些不干净，他们要是再进去，那判的就重了。他们哪像我这么心疼你啊，还跟你商量，所有人都指认就是你动的手，证词都写好了，就差我签字了。
3: 可是飞哥，
1: 方强，就这么一点的小忙你都不愿意帮我吗？
3: 我
1: 没事儿，你要是不想去也不用勉强啊，我去，但是你要记住了，我出来的时候你要亲自在你们家的猪酒店给我接风洗尘。

0: 齐法官，叫我到这儿来是有什么事吗？方强的事儿，我希望你能够做出解释。这事儿跟我没有关系。
1: 你敢不敢摸着良心说，你没有做过跟律师身份不相符的事儿？为什么每次都有你啊？ 为什么只要有你参与，问题就会升级？郑志夏的案子刚跟你谈完赔偿，兰花就死了。告诉你兰花死了，郑志夏人就被打了。找你了解情况，我表弟方强就进去了。穆子峰，这些都是巧合吗？你在把我当弱智吗？我表弟方强。 被卷进这个局，我都不知道他跟拆迁公司到底是什么关系。方强说他打人是因为感情纠纷，郑志夏马上就复合，他们两个人像商量好了一样，突然就改口了。穆子峰，这是不是你的主意？是不是你在幕后操纵的？说话，
0: 齐法官，你的逻辑推理能力确实很强。 你说的对，每次我们见完面，事态就升级了。我说是巧合，你也不会信吧？你是法官，我是律师，我们看待一件事情永远不可能一个角度。那我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为，每次跟你谈完，事态就升级了，是你在幕后操纵啊？
1: 好律师不会做无赖式的辩解。

0: 能不能爷们儿一点？现在没有第三个人在，你敢说真话吗？
1: 你现在咄咄逼人的样子很可笑，我没有义务跟你解释。郑之下的案子已经判决了，就是要让他搬走。我不知道你现在处处维护着被执行人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你是对于这个案件本身就有质疑呢，还是跟拆迁公司有私仇啊？至于你表弟打人的事情，换作我是你，我没脸问。家丑不可外扬，你怎么还有脸来质问我？其实你现在应该多考虑一下，你表弟会不会被判刑吧？又是谁出的主意？又是谁在幕后操纵？人家知道了也不会告诉你吧？怎么，从刑庭到了执行局，连最基本的法律常识都已经忘记了？谁主张？谁举证？不懂啊。以后你的家人要是再卷入到案件里，麻烦找个好点的律师，我推荐我自己。

0: 这么讲能耐
1: 啊？你要的政治，我会拿给你，你等着。

0: 白院长能莅临我们公司视察指导工作，令我们公司蓬荜生辉啊。
1: 不是视察，我是受市里委派做一次走访调研，听听你们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有什么具体的困难和建议，只要是合理合法，我都尽量帮你们解决。
0: 那就太谢谢了，真的有一大堆困难需要马院长帮着协调解决。请请请。
2: 陈总，马院长请。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工作归工作，到饭点了总得吃口饭。
3: 马院长不必担心，我们安排的是工作餐，四菜一汤，绝不超标。
4: 院长，
1: 我坐到这儿就已经违规了，酒是绝对不能喝的。
4: 院长，您随意。
1: 其实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想请陈总帮个忙。
0: 帮忙不敢说，能为马院长效力，那是我的荣幸。
1: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我有个同学啊，非常想参与到你们晨光广场的项目中，希望陈总能给个机会。
0: 同学，女同学，几乎女士。
1: 是啊，没别的意思，就是受人之托。陈总如果觉得为难的话，就算了，合作嘛，能合作就合作，合作不了也无所谓。不过我听说军红女士来找过你好几回啊，诚心诚意的想跟您合作，都被您拒绝了，有这回事儿啊？
0: 这里面肯定有些误会。
1: 之前有什么误会我不管，但是秦红女士的艺术博物馆开业那天，您送了一个糖酸菜。

我可是看他，唐三彩是干什么用的？那是陪葬品。您不光送了，还当着他的面给摔碎了，真是大不敬。我觉得男人嘛，格局应该大一些，欺负女生小气。你说呢，陈总？

0: 为什么这么不冷静？
1: 他们陷害我的家人，我没法冷静。我就奇了怪了，只要见一次穆子峰，事态就升级一次，说他是无辜的，我不信。
0: 我说的是你打人的事儿，为什么要打穆子峰？你看你的样子还像个法官吗？
1: 我是个法官，

0: 我还是个男人。
1: 冲动能解决问题吗？我要告诉你个事实，莫子峰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夸奖你，
2: 说你是个有原则的好法官。

0: 你对这件事情的判断有任何的好处吗？现在政治下已经决定搬家了，那案子不就结了吗？
1: 案子是结了，这事儿能结吗？半年多了，所有的事情串在一块，你说结就结了？你别我一跟你讨论到人，你就让我给证据。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穆子峰什么关系，你俩之间除了同学之外，你们还是曾经的恋人。

诋毁他的意思。我就知道关于昌盛村所有的案子代理律师都是他穆子峰，我还知道所有的案子指向一件事儿，那就是昌盛村的拆迁。我现在心里有点恐惧感，我怀疑我们被人利用了。如果真的是这样，我麒麟就是帮凶，你也跑不了。

0: 秦女士，今天我们就开门见山，我们决定将李总负责的追光拆迁公司的10%的股份赠送给你，你觉得怎么样？
1: 非常感谢。
0: 我还可以向你保证，晨光广场今后所有的开发项目都会有你的一个席位，前提是在所有的拆迁腾退工作结束之前，希望你能助上一臂之力。
1: 我知道我该做些什么。
0: 那就好，股份的协议随时可以找李总签。
1: 陈总，那我是不是能理解为我们之前所有的不愉快都一笔勾销了？
0: 秦女士，我们之前有过不愉快。
1: 陈总，那就是我们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
1: 李总，合作愉快。没什么事，我就先走了，告辞。
0: 不送。

0: 陈总啊，为了这个马文俊，咱们需要做出这么大让步吗？
1: 马文俊是这个项目政法口协调组的成员，没有他的帮助，这个拆迁腾退工作要等到猴年马月。
0: 咱们出让的利益也太多了吧？
1: 谁说咱们出让利益了？
0: 不您说的吗？要把追光公司10%的股份送给他。
1: 有时候这个羊毛啊，也可以出在狗身上。
2: 李总，
3: 这也太不讲究了吧！你让我怎么跟村民交代？
2: 主任一声吼，全村抖三抖。你要跟谁交代啊？黄主任在位这么长时间，做村民的思想工作，应该是最拿手了吧？
3: 不是，这秦红是谁呀？他凭什么拿走20%的股份呢？
0: 陈总都扛不住，你想想，他背景多深，后台多硬。
3: 你后台再硬，你不能明讲吧？
0: 跟你商量是给你面子，你不给，人家还真就是明抢，你扛得住吗？想开点儿，追光公司，政府占51%的股份，我占29%，你们昌盛村占20%，我让10%，你让10%，各退一步，海阔天空，天下太平。
3: 你说让我就让，我跟你说啊，那些股份可都是全村村民的，我可做不了主。

0: 啊！
1: 你差不多得了。我只认识黄耀祖，不知道有长生村。股份是谁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10%的股份换成钱，也是个天文数字。光未来的收益，就够你吃喝玩乐好几辈子了。
0: 行，那你告诉我，秦红买走我这10%的股份，他给我多少钱？
1: 随他，不给也认。
0: 那我肯定不干呐！
2: 黄主任，
1: 别太贪，给你就拿着，不给别伸手。我是来告诉你，这是通知，不是商量。

0: 周磊，这麒麟疯了，你也疯了。他不懂事就算了，你也跟着胡闹。
1: 不是胡闹，我呢就是觉得麒麟的推断呢有一定道理。我刚才也跟你解释过，
0: 有什么道理？市里的任务你们都知道，传达过，谁都不愿意碰拆迁腾退的事儿，钉子户最难挖。
1: 是，
0: 现在好不容易拔掉一颗钉子，政治下的案子已经执行完了。你这会儿提出异议，什么意思？要再审吗？麒麟想干什么？你是要拆我的台，还是要拆法院的台，还是要拆市里的台？
2: 等等，马院长，别激动嘛，咱们讲道理。目标正确，不一定过程正确，更不一定手段正确。你是不是应该先把这些材料看完，搞清楚是否属实，最后再做决定也不迟啊？
0: 麒麟。我怎么做用不着你教，这材料啊我是不会看的，不管你想干什么必须马上停止，连想法也要停止。
2: 你不能以官压人啊，这也太霸道了。
1: 你别说，
0: 让他说，你说
2: 说就说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0: 好，实践到底是怎么检验的，咱们走着瞧。周磊，晨光广场项目的拆迁腾退工作，我是法院的负责人。
1: 是，
0: 我现在命令你停止麒麟法官关于这一类案件的执行工作，后续涉及这类案件的一律转由执行一厅办理。听明白了吗？
1: 执行一厅办
0: 理。执行。
1: 麒麟，你怎么回事啊？你跟领导说话能这种态度吗？你也听啊！
2: 他就是以官压人，他不讲道理，我就不听。
1: 弄死他！

0: 你终于请我吃饭了。政治下单案子结了，我们就不是工作关系了，吃顿饭不违规。哎，今天我请客。好，希望这样的事以后经常发生。
1: 我今天来呢，是想代替麒麟向你道个歉。不用，人嘛，都是有情绪的。 更何况他是一时冲动，我不会揪住这种小事儿不放的，更不希望这件事情影响到他的前途。我没那么小气，
0: 谢谢。

0: 我也有一件事情要告诉你。我决定不再代理晨光广场所有的案子了。换句话说，我不再是追光拆迁公司的代理律师，我退出。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啊。
1: 我？
0: 我不想失去朋友对我的信任。如果我继续参与追光拆迁公司的案子，那我就永远解释不清楚。麒麟会怀疑我，你也会。
1: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待遇这么优厚的工作放弃了很可惜啊。
0: 这是我自己的选择。你记住，以后要经常请我吃饭，生活太需要意外和惊喜了。服务员，点菜。

0: 能不能使两句啊？啊！我知道你今天状态，我就不来了。你知道我一天多少事儿吗？
1: 哦，对了，你明天法考啊？
2: 师傅，你还记得明天我考试啊？那不就让院长呲儿几句吗？把你手里执行的案子给停了，多大点事儿，至于吗？你就当休息几天不行了啊？
0: 振作起来，振作起来啊！
1: 啊！行了，你赶紧回去复习吧，不练了。
0: 我都复习好了，不用管。啊！我看你这样，我心里着急。

0: 我车呢？
1: 哎，飞哥，马上到。
0: 我再问你一遍，我车呢？
2: 马上到，
1: 马上到。
3: 哎，飞哥，要不您先别开车了吧？您都喝成这样了。
0: 你懂什么呀？只有这样才能叫做嘘，风驰电掣。
1: 飞哥，飞哥，撤。
4: 飞哥，飞哥，不好意思，我刚才开到后门去了，不好意思。
0: 你小子天天往这儿开，你还能给我开到后面去，笑什么呢？
4: 不是那个，这走错路了。
0: 你小子是不是给我的车做手脚了？
4: 我飞哥，飞哥，我可不敢，那我可没有啊。
0: 是不是给我的刹车动手脚了？
4: 没有，真没有，飞哥。
0: 你小子除了给刹车做手脚以外，还能做什么呀？你以为我是黄池啊？没有了刹车就往墙上撞？我告诉你，没有刹车我照样开，听懂了吗？
4: 听懂了，听懂了。
0: 你开我开，
4: 我
0: 你开我开，
4: 我开我开我开。

0: 你又有什么事儿？我听说郑芝下的案子了了，但长顺村人口众多，腾退的速度还是要加快。
1: 这是陈启伦的意思。我也是这个意见。没错，我是腾退协调小组的副组长，但腾退速度的快与慢，那是上面的意思，不是你想快就能快的。
2: 我就是表个态，我也没说什么。我已经帮你进入了智光拆迁公司，迟早会拿到你想要的，而且你也持有了股份。但我希望你在与陈启伦的合作中，一定要守法合规，小心谨慎。
3: 有件事情我想跟您二位说一下。

0: 我决定退出追光拆迁公司所有的法律事务，余下的工作我会派其他的律师跟进。
1: 什么意思，穆律师？
0: 执行局的麒麟一直在注意我，这已经给腾退工作增添了一些变数。如果他继续跟我纠缠下去，势必会影响到拆迁工作的继续推进。陈总，我想你心里应该也非常清楚，最近跟我们有关的几起案子，虽然最终都达到了公司的目的，但其中一些环节经不起推敲。
2: 穆律师考虑的非常周到，你这份谨慎是对的。
0: 谢谢陈总的理解，我推荐赵瑞律师跟进。
2: 他只是表面接受，实际操作你知道该怎么办。
0: 还有一件事情我要向二位汇报一下，因为他表弟方强的缘故，麒麟法官现在追着郑志祥不放，他怀疑拆迁公司做了手脚，你们要尽早做打算。
3: 李总，出去。
4: 你是不是傻呀？你带方强收拾郑志夏，还让他顶包？
5: 他表哥不是法官吗？啊，我让方强去顶包，这样麒麟不就不能参与这个案子了吗？
4: 找谁也不能找方强啊！拿这个事情威胁麒麟，麒麟就是一条警犬，有一点点重重的咬死不放。你现在不但没有威胁到他，反而把火引到了我们的身上。你知道吗？所有的事情他上报了，法院领导都知道了。如果查到拆迁公司，他们把之前执行的案子重新查一遍怎么办？这么个查法，就算没事也会查出一屁股事儿，何况现在这么多事儿，让我怎么办？
5: 好好好好，我去找麒麟谈谈不就好了吗？啊？
4: 谈个屁！你谈呐！非把我们搞死你才觉得过瘾是吧？
5: 有屎擦了不就好了吗？打我管什么用啊！
4: 你擦个屁！
3: 想好了，马上离开青岗。
5: 你看这样好不好？我可以回钓虾场，这回关我多少天都可以，好吗？
4: 我让你马上离开青岗。

0: 你还要查？你不能因为方强的事儿你就冲动。有什么事儿，你也应该通过正常的渠道反映，而不是搞个人英雄主义，这样你只会犯更大的错误。
1: 穆子峰又跟你说什么了？
0: 他说他不会追究你的责任，他说他不想因为这样的小事儿就毁掉你的前途。写检查认错，我要赶快帮你恢复工作。
1: 我错在哪儿了？为什么要写检查？
0: 你能不能改改你的臭脾气？你这样我怎么帮你恢复工作呀？你现在被停职了，还有那么多案子谁来办？别忘了你是员额法官，还有很多工作等着你来承担的。

还有永康健身器材厂黄春香郑志夏的案子，你不是还有很多疑问吗？如果你不继续参与拆迁腾退案的执行，你怎么可能接近真相？怎么可能搞清楚事实？

0: 你替哥扛了这事儿，我这心里啊是又感动又觉得对不起你。你放心，补偿一分少不了你的，多了我也就不说了。从今天开始，咱们两个就是亲兄弟了。我敬你。
1: 听说就政治下那破事儿，都牵扯到你哥了，这对他的前途没有影响吗？
2: 他的毛病就是太轴。
0: 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想当面给你哥赔个不是，然后再买上礼物，登门拜访一下儿子，跟他们也解释一下。
2: 飞哥，咱这关系。
0: 用不着这么麻烦，这怎么能是麻烦呢？这件事儿因我而起，我难道不应该出面去道个歉吗？这里边有误会，把这个误会说开了，这事儿不就解了吗？
2: 真不用，
0: 我不管了啊，这事儿你就去安排吧。你一会儿给你哥打电话，就说我想见他，时间地点你们来定，定好了通知我。
2: 你出来之后，一天到晚在外边混，也不回家。你要再这样，不服不骂那儿，我不跟你玩了。
3: 你当我这一天到晚干嘛呢？我是给你干活呢。
2: 找我干嘛？这么大个老板，宵夜吃不起了，让我给你买单？
3: 你说正事儿呢？
2: 找我干嘛？
3: 他想让我把你约出来。 说郑志夏那案子，他跟你有点误会，要当面给你道歉。这样的鬼话你信吗？
2: 我傻呀，我还能真信啊？我跟你说啊，打郑志夏的是贾小飞，我是替他顶包的。
3: 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他拿我爸妈威胁我，还跟手下串通证词，我能怎么办啊？但我后来想了一下，我给他顶包也挺好，他至少不能怀疑我。我出来之后跟了他几天，你把这说好。
2: 什么？
3: 你要的证据，他们陷害黄池的证据。
2: 你小子，是不是给我的车做手脚？飞哥，我可不敢，那我可没有。是不是给我的刹车动手脚了？
3: 没有，真没有，飞哥。你小子除了给刹车做手脚以外，还能做什么呀？啊？
2: 你以为我是黄池啊？没有了刹车就往前上撞？我告诉你，
3: 给赛车动手脚那人叫吴杰，电话还有地址都在这里了。
2: 可以呀、啊，怎么摸上瘾了你还？赶紧收好了。还想吃什么？随便点啊！
3: 别吃了，赶紧走，赶紧走，
2: 快跑！快跑！快跑！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夜跑啊，秦法官，这儿我熟，要不要我给你带路啊？我也要特别的感谢方总监，要不是一直的跟着你，我也见不到齐法官。
1: 你不找我吗？有什么事儿你冲我来，你让方强先走。
0: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齐法官，我一直想邀请你深入细致的聊一聊。
1: 这样，你先把方强放走，我留下来，你想怎么聊我们就怎么聊，行吗？
2: 哥，我不走，我陪着你。
0: 真好，这才是兄弟情啊，一家人最重要的就是团团圆圆，整整齐齐。不着急，长夜漫漫，我们好好聊，聊好了你们两个可以一起走，聊不好你们就留在这儿。其实我这个人啊，特别的不喜欢暴力。齐法官，如果我求你放过我，你会同意吗？
1: 你今天这个架势是不打算放过我呀？
0: 看见没有，这才是我们的大法官麒麟啊。麒麟，你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啊？天底下那么多人，你非要管到我这个可怜虫头上吗？齐法官，你知道你在我心里有多威严，多让人害怕。
1: 别着急，该你害怕的时候在后头呢，触犯了法律，法律一定会制裁你，迟早的事儿。
0: 听到了吗？秦法官的临终遗言都这么发人深省。我刚才说过了，你们两个可以一起走。秦法官，我不食言，现在就送你们上路。
3: 别！

0: 一些调整，要更加人性化，更加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我们宁可是少盖一座商业中心，也要把这块地方腾出来留给老百姓。具体的调整是把晨光广场项目的一部分地拿出来改建成绿地公园，这是青港的中心位置，也可以称之为青港之眼。尚总，你们上元集团作为青港之眼的开发公司，你说几句吧。
1: 感谢领导们又给了上元集团一个机会。我知道上元集团在江南省获奖的优质绿地项目呢，给了领导们信心。在这里我表个态，我们将一如既往在今后的开发工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请各位拭目以待。

0: 能行啊？我摔多久了？
1: 失血过多，从做手术到现在，昏迷了15个小时20分钟了。
0: 睡了一年是，
1: 流这么多血，没吓着你吧？
0: 吓死我了！血溅多了就不怕了。我记着，我第一次见贾小飞的时候，那孙子差点放火咬死我。那次我真吓尿裤子。
1: 那你还跟人贾小飞在瞎混什么？
0: 我当时太想出人头地了。
1: 那叫黑恶势力，早晚是要被法办的。
0: 也就是因为那条狗，我就觉着无论什么时候，我都得放着他点儿。没想到可是放你这儿了。
1: 那一刀你真的不应该挡的，他们是冲我来的，我有准备。
0: 你有个屁准备，他那是声东击西，当时一过去的事儿，就看见贾小飞身后那刀偷袭你，门儿都没有。
1: 医生说让你少说点话，你要累了你再接着睡会儿，我给你弄点吃的去。
0: 我炫耀一点不行啊？哎，医生说我飞扑上去那一下帅不帅？
1: 帅。
0: 啊，行。
2: 周姐，
3: 哎，七弟，哎，你表弟情况怎么样？
1: 没有扎到要害，正在康复，谢谢关心。
3: 没错，那就好。那关那边怎么说？
1: 已经开始侦查了，凶手贾小飞在逃。
3: 哎呀，咱们法官呀、啊、也是高危职业，公然的袭击刺杀法官，这在青港都是极为罕见的。是我们是要维护正义，但是我们也要保护好自身的安全。你的事情呢，院里非常重视，唐院特别交代，从今天开始调配一名法警接送你上下班。
1: 千万别啊，你帮我感谢唐院。嗯，真的没这个必要，我自己会注意的，更没有必要为了我额外的浪费警力。
3: 贾小飞还在逃，你不知道他有没有同伙啊，你不得不防啊。
1: 几个小混混呢？

0: 不是，真要搞得草木皆兵的，那不让人笑话吗？再说了，当法官的有几个人没被犯罪分子威胁过？谁又怕过呢？
1: 不能大意，在战略上我们可以藐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敌人。这可是唐院的原话啊，如果我们法官被几个小毛贼伤着了，那可真成了笑话了。
0: 行，我自己注意就好了，你千万别害人啊。
2: 这市里临时更改规划，我们很难配合。
3: 市里这么快做这个决定，我们确实也没想到。
2: 没想到，沈处长，如果你告诉我你事先不知道，我都不相信你是给楚市长当过秘书。让我们蒙在鼓里陪跑了这么长时间，拿我们当傻子啊。
3: 事发突然，尚永道现在省里的项目都已经成了优秀范本，全省的新建项目都要学习增加绿化建设，建成青港之眼也是为居民的健康承担责任呢。
2: 启伦集团的开发方向是商业中心，现在把规划中的商业中心变成了城市绿地，而绿地的开发权还在上元手里。啊，市里这么要求我没有意见，但我们公司的利益谁来保证？啊，我们花了那么大的成本做拆迁，到最后，等于是给别人做了嫁衣啊。
3: 你说的这些我都明白，但也真的是没办法，这是市里的决定，规划已成既定事实。我们现在倒不如想一想还有什么样的要求，不好试着向楚市长再提一提吗？
2: 我有三条要求。第一，尚永道出局，青港之眼交给启伦集团开发。
3: 第二，
2: 如果市里坚持用尚永道，那么我要求在晨光广场边上画出一块同等规模的区域，由启伦集团开发商业中心作为置换。那么这两条都基于一个前提，拆迁补偿款增加一个亿。
3: 你提的这三个要求可都不是小事儿啊。其实市里对于你的情况不是没有考量，据我所知准备追加3000万的拆迁补偿款。
2: 3000万，沈四方处长，说句难听的话，我这么大的企业，这3000万够干什么呢？

0: 补偿款的数额可能会有所浮动，但是出入不会太大。朱市长说过，晨光广场的项目不会让你们启论集团赔本干。现在的情况无非是你从原来可以赚15亿变成12亿而已吗？陈总，你要是真觉得很为难，政府恐怕还有其他的选择。我建议你还是好好的考虑考虑。我先告辞了。
1: 陈总，让秦红去找马文俊加速拆迁的事儿，是不是得缓缓了？
2: 为什么？你以为昌盛村的人不走，他们就不拆了？那这样，我们可就什么利益都得不到。
1: 您的意思是，
2: 如果只能在平衡当中得到利益，那么只有启文集团，必须是启文集团起这个杠杆的作用。这样，给他们这个机会，让他们去拆。只有拆了，才能闹起来。闹起来，就拆不动。现在是两边不管谁赢，咱们都赢不了。只有两边都打不赢，我们才能从中。

这里是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的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里雪山连绵起伏，湖泊密集，更是号称人类禁区。但在这里并非只有荒芜与孤独，生命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自由驰骋，繁衍生息，共同打造出一个和谐生动的野性王国。这其中就有大名鼎鼎的有蹄类草原三剑客、藏羚羊、野牦牛以及藏野驴。藏野驴，这是一种与马相近的棘蹄目大型动物，也是所有野生驴中体型最大的一种。它们主要分布于中国青藏高原，栖息于海拔4000-5000米的高寒荒漠草原和山地荒漠带。在羌塘，有数万头藏野驴在此栖息，它们头颅硕大，四肢修长，全身毛发以红棕色为主，胸腹部和四肢为灰白色，自肩部颈裂沿背脊至尾部有一条深色背绒。这身大自然赋予的战袍，让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游刃有余。每年7至12月为藏野驴繁殖季节，雌驴孕期约为11个月，每胎产1崽，幼崽出生时体重可达35公斤，有驴用3至4年的时间长大成驴。成年藏野驴身长延伸逾2米，体重300至400公斤，居于野生驴种体型之首。它们的平均寿命约为20岁。

自驾走过羌塘地区的人们都很容易看见藏野驴的身影，他们经常就在离公路不远的草原上嬉戏打闹追逐亲密，或低头啃草，或仰头小跑，有时挺呆萌，有时候又现出些桀骜不驯的驴脾气。藏野驴喜欢过集体生活，五至八头一小群，二十至三十头一大群，最大群体可达上百头。他们的作息也如朝九晚五一般规律，清晨到水源处饮水，白天在草场上采食休息，傍晚再回到山地深处的宿地。藏野驴每天要游荡三十公里以上的路程，他们的行走方式也极为特别，通常是排成一队鱼贯而行。在草地上留下特有的驴径，奔跑是藏野驴擅长的项目，它们四肢强健灵动，在常态下时速可达45公里，对比一下，在紧急情况下全力冲刺时，藏羚羊的时速最高可达80千米每小时，野牦牛50千米每小时，盘羊40千米每小时，而藏野驴的速度最高能达到70至80千米每小时，实力不凡。当藏野驴成群结队地奔驰在草原上时，坚硬的四蹄击打着地面，扬起沙土，尘烟四起，场面十分壮观。日升月落，斗转星移，羌塘遵循自然规律的生老病死。对人类来说，羌塘是荒凉的、艰苦的、充满未知，但对藏野驴和他的伙伴们来说，羌塘一直都是最美好的家园。他们在这里出生，在这里长大，完成着生命的轮回。羌塘包容着万物，众生灵以各自合理的存在方式周而复始，叠加起苍穹下的岁月亘古，维持着千万年里的平衡。

0: 阅读人生，行走高原，独行西藏。
1: 世人总向往奔赴他乡寻梦，可有人却选择留在群山之间。远方不一定只有繁华的都市，青春自有万千姿态。
2: 我叫吴卓多杰，来自敦伦地景区古龙镇南部村，我们村就在聂拉湖那边的山脚下。我自己呢，因为从小就喜欢爬山，也很喜欢动物。2024年，我加入了聂拉生态文化保护中心，正式成为了一名巡护员。

0: 很多年轻人总想着走出家乡，去往热闹的城市，然而总有人选择留下来。群山连绵，草地苍茫，山野里藏着高原万物的生机，也藏着割舍不断的乡土情深。于是我们向山而行，把青春安放在这连绵山谷间。
1: 哎，巴尔姐，别白龙，巴尔姐，
2: 我们日常的巡护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爬山，就几个人结伴进山，然后也会在野生动物经过的地方布设或者是检查红外相机，监测雪豹还有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状态。
1: 今天来呀，把这三个星期天不多啊，你按照马进去隔离隔离点的是吧？安迪今天来呀，他做了的可以아무도합주공무실팀뭐하나마신좋아알아시켜하나레빠제싸드파가게로와
2: 我们巡护去的山一般都是比较远的，基本上需要一整天的时间。中午的话也没办法，再回来吃饭，我们就会自己带点吃的在山上解决。有的时候也会遇到山上放牧的村民，就会和他们一起吃个饭，我们一起聊聊天，嘿嘿，觉得也很开心。我印象最深的一次的话是，有一次山上下了非常大的雪，我们的红外相机被雪埋住了，四五十厘米深的大雪，我们在雪里挖了很久很久才找到了相机。下山的时候路上还结了冰，我不小心还摔了一跤，当时还受了伤，但我从来没有后悔过我自己做的这个工作，

0: 每一步跋涉都是与山野相伴，每一次登高都是与初心同行。寻户不是一场轻松的远行，它藏着高原天气变化莫测的凶险，藏着无人踏足的山野险境，考验体力，磨砺心细，也沉淀热爱。我们歌颂远方，也同样应该看见这些在原地生根的人。
1: 你们的学校也不得
2: 对吧，
1: 这
2: 是这个吧，这是这个别是一个情况。

0: 我小时候就听我们老人们讲，连那谷里面有雪豹，但我只是听过，一直都没有见过嘛。直到加入了巡护队以后，我从红外相机里面看见了雪豹，那只雪豹尾巴是粗粗的，特别帅，我感觉好激动。
1: 谁能让你是这样过的？是吧？
2: 是面的乌拉老阿这样子吧？都。啥子大了的多啊？那啥子大的多？
1: 哇，这它是什么？这个东西是吧？它尾巴的，它是尾巴。
3: 山野不语，生灵有灵，亘古绵延的群山，藏着雪域珍稀的生命，尘封着代代相传的敬畏。祖辈口中的雪山精灵，终于透过镜头走到我们眼前。一场相遇，一份笃定，所有翻山越岭的辛苦，都有了落脚的意义。
4: 第一站，我希望待会儿同学们上车以后。

0: 开始观察，就看一下你今天这一路上直到我们的营地，你能够看到什么样的野生动物，看到什么样的植物，好不好？
1: 好。
2: 有时候，除了上山巡护嘛，我们还会参与一些自然教育的活动，比如教孩子们认识高原野生植物、野生动物，还给孩子们讲一些雪豹的生活习性，还有怎么使用红外相机等等等等。
3: 아니 디 간조 다 속자 빠리차기 빠제레스 아니 디 간조 남주 자정의 토제 시도냥아 댄저 다다르돔도 디 아니 두스파카지요 안디야 디네야 두스 야 카카지 제로아
2: 在人人向往奔赴远方的时代，他们选择留在群山环抱，褪去浮躁，扎根乡土，春耕秋收，扛起人间烟火，风雪巡山，守护万物生灵。青春有很多种写法，有人写在繁华的街头，有人写在远方的路上，而他们选择写在家乡的高山上。没有读者，但有雪山翻越；没有掌声，但有风在传颂。以后的话，我还想继续做自己的这份工作，我想学习更多的野生动物的知识吧，还想学习拍摄剪辑的技能，把我们内纳谷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山河不语，青春作答，草木无言，坚守有声，故土群山便是心之所向，每一次步履匆匆的巡护，每一份义无反顾的坚守，都在守护高原万物生生不息。我们要永远向阳生长，向山而行，以渺小的微光守护雪域山河长青，以滚烫的青春书写故土最美的答卷。

牛奶告急，信号中断，他们能否跑赢时间？搭建鹰架，放归生灵，他们如何践行使命？这片热土之上，尽是生命的守望。敬请收看本期《美丽西藏》，寻迹羌塘。

当阳光穿透稀薄的空气，洒落平均海拔超5000米的土地，羌塘这片藏语意为北方旷野的秘境，便在亘古寂静中缓缓苏醒。这里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片生存条件无比严苛的极地荒原。可恰恰是这片土地孕育着最壮阔的生命图景，10种国家一级保护动物、21种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此栖息，成就了这座名副其实的高寒生物种质资源库。而在这群自由生灵身后，有一群身影默默穿梭在羌塘的每一个角落，他们是这片荒原的守护者。

0: 나온소수리다짠짠그식네지금이따위도주왕당선다
1: 马医管护站里住着几个特殊的孩子，几只失去母亲的小野牦牛和小藏羚羊。自从被巡护员从荒野救助回来，这个管护站就成了他们温暖的家。
2: 다지나온데어피야마시티다지시보스나나자차타니시보요르타다롱야야차테토크라지카자코렌롱몰타그레
1: 从最初踉跄学步的幼崽到如今日渐壮实的身躯，是管护站的一箱箱牛奶与一天天的守护将他们喂养长大。
3: 呀呀
4: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3: 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1: 每天清晨，索取和同事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为这些小家伙准备口粮。他们细心熬煮牛奶，反复调试温度与浓度，尽可能模拟母牦牛和母藏羚羊乳汁的口感。
5: 大小猫还那么多，你得早干那了。现在你怎么行？大部分当什么？
2: 俺早着的多。
5: 俺早着的多。
2: 他那白色的，他俺从那儿去开发的，后来去开发的去了。
5: 是。
2: 俺特别当老师去了。
5: 是。
1: 眼下，正是这几只小家伙长身体的关键时期。食量一天比一天大，管护站储备的牛奶眼看着就要见底，库存仅够支撑最后一天。时间紧迫，站员们必须尽快联系县里协调补给。可马

0: 一管护站坐落在羌塘腹地深处，距离最近的县城也要将近300公里，站内更是常年没有通讯信号。平日里大家还能靠卫星电话与外界沟通，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卫星电话出了故障。
1: 卫星电话现在打电话，电信马上那啊早上提起的，公里几个是毛子打着呢，电话接不着没接不着伊。这月了上来了，那是自个能上的，下捏着打。
2: 热行，这行我感觉的。
1: 行我干热的打，热。
2: 热。
1: 行我干热，行我干了可能你搞的。但我们公司就是讲不得干，都。
0: 经过一番周折，手机终于有了微弱的信号，这意味着管护站里那几只幼小的生命，终于不用再为后续的口粮发愁了。罗布立刻拨通了尼玛县林草局格桑扎巴的电话。
1: 喂，给了。大王早上想对你做些那么的提供给了王经常给我这事给我给了。
0: 接到求助后，负责全县野生动物管护站工作的格桑扎巴立即行动，带队火速赶往采购点。
3: 是咱们那个无人区那边那个管护站，马邑管护站，因为他们那边救助的那个野生动物的那个牛奶已经用完了，所以我现在要急需到商店那边要储备这个物资，然后明天要送过去。
4: 问题啊，刚才更换的事情不便说。
5: 咱们现在要去那个商家要采购50箱，如果是车上还能装的话，再加一点，因为咱们要备2个管护站的这个救助牛奶。
6: 为什么要备这么多呀？
5: 因为咱们的这个救助的这个幼崽的话，现在每天的这个饭量就增加了，而且数量是比较多。
6: 哦，一只野牦牛大概要喝多少牛奶？
5: 一只野牦牛一天的话就差不多1箱多。
6: 那这50多箱牛奶大概能喝多长时间？
5: 最多也就只能够半个月的吧。
0: 原来牛奶告急的不只是马邑管护站，羌塘更深处的掘墓管护站同样面临补给短缺，那里还生活着7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12箱，这是采购点现存的全部牛奶，这个数量远远填不满2个管护站的缺口。时间不等人，他们立刻分头寻找新的补给渠道。
7: 他们现在差不多可以凑上，但是数量达不到咱们要的那个数量，现在目前只有最多23箱，那我还在让他们继续去找。
0: 经过一番不懈的沟通，他们终于在城里的一家商铺内调配到了紧缺的牛奶，当即驱车前往。
3: 估计这箱子我们一起走要我奶奶你三个跑了几箱。
0: 虽然没能凑齐计划中的50箱牛奶，但这满满一车补给已能保障2个管护站的日常所需，支撑到下个月常规配送抵达。此时天色渐晚，从尼玛县城到马邑管护站有近10小时的车程，而且一旦进入保护区，手机信号便会彻底中断，夜间行车的安全隐患极大，现在出发实非明智之选。一番合计后，众人敲定方案，第二天一早出发，将这批补给送往马邑、掘墓2处管护站。
3: 要给你小伙伴带来。各地人那里都按那个边来个是通送，这是的，罗什么子？今年那一届没得空，就到头有了。
0: 格桑扎巴因另有工作无法随行，特意嘱托熟悉路况的野保员扎。

巴西罗布和韦东二人一同将牛奶送到保护区内的管护站。反复叮嘱后，两人带着补给踏上了挺进羌塘腹地的路。

羌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陆生生态系统自然保护区，也是我国大型珍稀濒危高原野生动物的密集分布区。自2015年起，西藏在羌塘建立73个野生动物管护站，目前共有780名野生动物专业管护员。这里没有平坦公路，更无便捷通讯，车辆翻越连绵山峦，穿行辽阔荒原，十小时的路途并不单调，藏原羚、藏野驴不时闪现，为旅程增添了生机。途经伊布查卡湖，一群藏羚羊正悠然栖息，见了车队也不惊慌，只抬眼瞥了瞥，便继续低头觅食。他们早已读懂，这些风尘仆仆的身影，怀揣着对这片土地的赤诚。日落前，车队终于抵达马依管护站。管护员们立刻热好牛奶，迎回在外撒欢的小野牦牛，给他们送上期盼已久的口粮。羌塘草原的日升月落间，处处可见野保员坚守的身影。一年里的大半时光，他们都驻守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这群人把大部分时间都交给了羌塘，足迹印遍荒原的每一寸土地。哪里有野生动物需要救助，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

休整一夜后，车队再次出发，向着更远的掘墓广护站行进。那里，七只被救助的小藏羚羊正翘首以盼。每年五月，羌塘都会上演壮阔的生命迁徙，数十万雌性藏羚羊集结。

北上，远赴库赛湖周边产崽。七月中下旬，母羚又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幼崽踏上归途。艰辛路上，风雪、冰河、天敌步步紧逼，总有幼崽不慎落单。这些失去庇护的小生命，被野保员带回管护站悉心照料。等他们足够强壮，便能重返旷野，续写羌塘的生命传奇。

0: 一箱箱牛奶被搬进掘墓管护站，救助站里的小藏羚羊们终于喝上了温热的牛奶。为了让小家伙们尽早适应野外环境，每次喂食后，野保员都会把它们赶到管护站外的草地上，可总有一只粘人幼崽寸步不离地跟着奶爸，怎么都不肯独自玩耍。
1: 大家知道这边人给各地上的到底啥个去年下的的到这里的项目上到底开朗的那时候这时候对我啊刚才说嘛的连续抓不进我那样的下面的平平的我一拿个面东东的路都是平的说的呢他今年学校要装作的个项目要可以拿马甲第一看马甲就光样因为这个慢慢的这位乡外女的这个路平他从那刚不敢进行不下给一条走的时代我的心思了咋说成功吗我的咋说起了给杨公主了能了给杨我并不是他来拿个老的心你们咋说上的心他都在前面被名字抢给我
2: 那就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
3: 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把手
0: 日子一天天过去，小藏羚羊们个头渐长，眼神里也多了几分灵动。他们生来属于这片草原，终有一天要回归族群，驰骋在羌塘草原。四人拉家和刺猪反复合计，等小家伙们断奶能独立生存，就送他们回家。可这只最小的幼崽成了两人的心事，它比同伴更依赖人，不像别的小羊能在草地上撒欢啃草，连睡觉都要窝在管护站墙角。总有一天，这只粘人的小藏羚羊会在他们的守护下长出闯荡荒野的勇气，奔向属于自己的辽阔天地。而次人拉加他们也依旧穿梭在管护站与无人区之间，用日复一日的坚守为受伤的生灵撑起一片晴空。送奶任务圆满完成，羌塘的巡护工作却从未停歇。
1: 但呢，家长呢，我让这些大家说呢，这次去过呢，咱当老子，这当这边可能多是些难得的，那个年纪我们当是，我让这边是多久我们这次去过的。但呢，家长呢，这个今天开始呢，对，我们家长呢是到了家乡嘛，是阿不是第一趟家乡嘛。这个是三个不是的三个没的所以是这个是什么想让的做的是这个比较便宜的刚好是那他等上这咋的这样这个是咋借有了这个小的小的是都得当不行的你问我这个那想让他做的电脑是那些为什么那些这位都是的账单的这么一对面的是他的那样可能给的那样的给到我是那些准确的电脑是什么可这个是从来是那样可能的这个

0: Ako panang ko tayo siya lisod at tiri siya yung pwede sa nang tiri yores.
1: 羌塘草原一望无际，地势开阔，却少见树木、岩石这样的天然制高点。猛禽很难找到合适的地方栖息捕猎，搭建这些人工营架，就能吸引更多的高原猛禽来到鼠患严重的地方栖息安家。有了猛禽制衡鼠兔，就能拦住草场退化的势头，守住羌塘的生态平衡。检查鹰架的完好程度，观察猛禽的停住情况，这是罗布他们日常巡护中的重要环节。
0: 他那是个鸡类，就是这个那个样，每多少天他用就买，每多少天我们当时那个鸡类们那个，希望我去看那那个的是打仗是啷子的，也不习惯的。
2: 有。
1: 如今，随着鹰架发挥作用，牧草渐丰，鼠兔数量趋于平衡，大家满心欣慰。这些矗立在荒原上的鹰架，不仅是猛禽的栖息高地，更是羌塘生态守护的坚实坐标。在羌塘的土地上，每一座管护站都承载着守护生灵的使命，而在熊热管护站，一场特殊的送别正悄然筹备。站长任清次仁正带着队员开展日常巡护，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骤然响起。
3: 哦，行了，到咱们这里喽。哎呦呦呦呦呦！我这当得了了，那就当的个。哎呦呦呦呦！我这当得了那了熊龙队长，呦呦，当得了我真的三个队长，当南站了，我经常讲，每当对了多少钱多多，我这南站少的哦。呦呦呦呦！呦
1: 一头捉不到岩羊的雪豹，为了填饱肚子，竟闯进了牧民家的羊圈，接连咬死了好几只羊。挂了电话之后，任清次仁他们带着工具立即前往了牧民家里。
4: 给你们你爱的是这么着说多的那么破不去给去给那个送过过那个这样也足足了你你你这样有的时候跟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跟
5: 我们一起跟我
1: 们一起跟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跟我们一起跟我一件更紧迫的事摆在眼前，送这只酒足饭饱的雪豹重返它的苍茫山野。这种栖身于海拔4000米以上裸岩峭壁的高山精灵，

0: 须被送往几百公里外的无人之境，才能彻底远离牧民居所，重归原生家园。暮色渐沉，时间不等人，车队即刻启程，载着山野的嘱托，朝着羌塘深处驶去。对仁青次仁而言，羌塘的每一寸街里都早已刻进心底，哪里的裸岩能容雪豹藏身，哪条路能通往雪豹的家园，他都了然于心。29岁的他，脚步早已丈量过羌塘保护区的每一处草原，熟悉这片土地上每一个奔跑、跳跃、生长的生命。当最后一缕天光消散在天际线，众人终于抵达放归之地。这已经数不清是第几次送雪豹回家了。看着这群自然的生灵，能够在他们的保护下更好的生存，仁青次仁的心底便会漫起一阵踏实的暖意。
1: 可长的十几个地域的沙箱我们在想到或者沙箱的龙马的沙箱他妹妹的龙冈是可是妹妹的当时去过的妹妹的地域是可是沙箱杨博士的地域家庭经济康是你这个多方忙着了这个诺就没有写的十几个人我们在想到这个沙箱可是不加是不是大家的沙箱是那这个是这些宿舍的村里是这些沙箱的地域家庭

羌塘的风吹拂着辽阔草原，清澈的湖水滋养着万千生灵。这群平凡的野保员依旧行走在寻护的路上，他们的脚步踏过泥泞与冰雪，身影穿梭在山谷与荒原，用坚韧与执着守护着每一个生命。在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中，羌塘的每一个生命都将拥有更安稳的家园，这片秘境的明天定会更加美好。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

0: 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保护生态环境，共享绿色家园。青山绿水，天然气清，是我们喜爱与追求的环境。我们承诺节水节电节能源，珍惜身边资源，购物自备环保袋，减少使用塑料袋，节能减排不可少，低碳绿色出行好，分类回收，循环再生，保护自然，自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
2: 大哥，您在这儿很危险。
3: 危险？胜仗险中求啊。不危险不危险，我们到朝鲜来干嘛呀？
4: 我们的牺牲是巨大的，但同时我们也把敌人牢牢地钉死在了这条路上。
5: 师长，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上来就没想着活着下去。
6: 我们现在不报伤亡数字，只报还剩下能战斗的。

0: 美军的骑兵第一师，那是美国的王牌军呐，这次就败在我们三十九军的枪下了。那都是彭总指挥的好，
1: 用不着拍我的马屁，你们打得好就是打得好啊！而且四十军打得也不错，你们1180，邓玥首战凉水洞。
0: 消灭了敌人一个假将营，打响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第一枪。邓玥让我给彭总带句话，说谢谢彭总送的书。文玉成，现在啊，毛主席在考虑啊，要把10月25号1180在凉水洞打第一仗的日子，作为呢志愿军出国的纪念日。 这是1180，和你们四十军的光荣啊！我代表四十军全体官兵感谢毛主席，感谢党中央。42军也立功了。嗯，要对付的敌人嘛，是南朝鲜一军和美陆战一师啊。

0: 虽然你们的部队伤亡较大，但是你们歼灭了敌人3600多人，完成了制式，交给你们在东线牵制敌人的任务，粉碎了敌人，迂回疆界的企图。我还听说，怎么，124师用这个步兵的武器，打下来2架敌人的飞机，这可了不得呀！这个是要在我们志愿军当中大力宣传的。 你们呢，还要派出人来负责培训，给大家讲讲，怎么样才能把这个敌人的飞机给他打下来？
1: 没问题，彭总，我回去立马调人过来。38军那个胆小如鼠的军长梁兴初又躲到哪儿去了？
2: 到。<笑>
0: 梁兴初啊，如果现在我把你拉出去毙了，你觉得委屈你吗？
3: 报告彭总，不冤枉。
0: 您就算把我这个军长给撸了，让我去前线拿下药包炸敌人坦克，我的血他不冤枉。
2: 看到了吗？
0: 嗯，一句话就试出了你梁大牙的本性，骄兵狂将自以为是，我说枪毙就枪毙。 怎么的？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呢？谁允许你抱着炸药包去炸坦克？说说吧，给大家说说，你是怎么指挥的？说吧。
2: 明明告诉你在西川只有南朝鲜军的一个营，你却偏要听信谣言，
0: 说有这么一个黑人团，
2: 延迟了进攻的时间，放跑了敌人，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 导致你们全军呢，不能迅速及时的插到界川和居里，不能完成战役迂回、截断敌人后路的任务，让我们整个的战果大打折扣啊！这些逃跑的敌人啊，应该感谢你们38军这不杀之恩呢，啊？38军是个主力军，是吗？ 被一个美军黑人团吓成这个样子，说你是打铁出身，一员虎将，是吗？我看你是个蜀将，让你向西川插，你为什么不插？为什么不插？
3: 一个美军的黑人团把你们吓成这样，38军是主力军吗？
4: 唐总，不要骂了，
0: 我又骂你了，怎么的？ 你打得不好，我彭德怀就要骂你梁兴初；要是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梁兴初也可以骂我彭德怀。贻误战机，我就该枪毙了你。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这个本事还是有的。我不仅要枪毙你啊，还要撤销你们的番号，怎么的？你不服吗？
4: 我不服，冷静，让我说句话，让他说。彭总，入朝第一战，38军确实没打好，是我梁兴初指挥失误。别说您骂我，就算把我给毙了，我梁兴初没半个不字儿。 您不能这么骂38军，更不能取消我38军的番号，因为前线的将士们，他们对得起这个番号，这一点，我得给他们证明。飞虎山的石头，能为他们证明。
2: 有脸给我在这提这块石头，哼！这是司令部的李干事从飞虎山上带下来的石头，啊，特意把这石头送到我的桌上。我把它送给你，梁兴初啊！要不是335团的战士们。

0: 在飞虎山啃石头守阵地。今天，今天你就别想离开这儿，知道吗？
1: 以后吃饭呢，
0: 就把这块石头放到你的碗里，
1: 看看你这个军长
2: 对得住对不住。
0: 那些浴血奋战的战士们，
3: 明白？
4: 出息了？不服气？骂你几句，你能死吗？
3: 王总，不是不服气，您骂我也死不了。我是想起了飞虎山上牺牲的800多烈士，想起了我遥遥二师师部牺牲的200多战友。您骂得对，如果不是我梁兴初贻误战机，很多牺牲完全可以避免。王总，我梁兴初不配当38军的军长，我请求将我降为普通一兵，让我上前线打鬼子。
0: 培养个军长容易吗？要撂挑子吗？撤不撤你，枪毙不枪毙你，不是你说出来，知道吗？坐下。水。
3: 听明白了，别动气。
5: 洪总啊，小一会儿，他们自己已经明白了，这次没打好，下一次一定会努力打出好样子来。梁兴初啊，梁大牙，你表个态，
6: 让你表个态。

0: 响鼓不用重锤，你的话他们肯定都听进去了，给段时间让他们好好反过来劲儿啊。
1: 下面请韩副司令员就第二战役做战斗部署。
2: 同志们，我现在传达中央军委和致司商讨的关于第二次战役的部署。毛主席同意了我们的想法，诱敌深入，关门打狗，把敌人主力吸引到青川江以北的山地，引进我们的包围圈，穿插分割运动歼敌，一战彻底把他们打残。

0: 各位军长，都清楚了吗？
1: 清楚，
2: 清楚，
0: 同志们，各军的任务等到临近发起总攻之后，到时候根据具体情况还会进一步的明确。现在你们回去之后，要首先把这一次作战会议的精神向下传达。 都是高级指挥员，切记，在落实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周密部署，精心策划。对于上级的命令，不能打折扣，要坚决贯彻执行。我们指挥员多用一份心，我们的战士就会少流一滴血。
3: 是，
4: 彭总，
0: 差不多了吧？就到这儿。
4: 这次战役，再有哪个军像38军这样畏畏缩缩？

0: 务战机，军长撤职查办，部队撤销番号。
1: 谁再敢求情，那司令员这个位置就由他来做。彭德怀说话算话，散会。

行了，别出这儿了。彭总骂你，那是爱护你、器重你，听不出来啊，还拱火。他就这脾气，说完了就完了，下一仗好好打不就完了吗？

0: 没完了，没完了，是不是？泄气了？
1: 泄气？三十八星不是纸糊的，我梁兴初是打铁的出身。

0: 你怎么现在才出来呀？急死我了！
1: 死不了。
0: 我就说嘛，只要你态度端正，不跟潘总顶嘴，就不会有什么大事儿。
1: 潘总咋说呀？
2: 跟潘总顶了几句啊？

0: 我是军长，仗没打好，是我良心处没指挥好，我对不起三十八军全体志愿员。
1: 军长，是这一仗，我们没能把敌人包成饺子，但是我们在歼敌数量上不逊色于其他兄弟部队啊。
2: 是啊，全军歼敌15,000，咱们三十八军歼敌4,600多，怎么还说咱们怯战？还要撤销咱们的番号？
1: 他凭啥撤销我们的番号啊？我们在飞火山孤军坚守了5天5夜，我的战士们都是啃着石头过来的，这仗都白打了吗？
3: 军长，这次是我误传情报，才让我军临时调整部署，让敌军尾巴师从眼皮子底下跑了，我才要负这个责任。
4: 站住！
0: 干什么去？
3: 我找彭老总请罪，他要斩马谡，就让他这么样答应。
4: 给我回来！
0: 胆子不小嘛，还敢去找彭总请罪？我良心处还没死呢，也轮不到你。刚才大家都嚷嚷了半天，情绪都不小，但是我告诉你们，三十八军是靠拳头说话的，不是靠耍嘴皮子。要真想给三十八军争口气， 那就回去，好好总结。抗美援朝不是打一仗，下一仗，咱们就算是拼上老命，也要打出点名堂来，打出三十八军的威风，那才是面子，明白吗？

0: 老梁，消消气啊！各位师长，都坐下吧。梁师长，坐下吧。
1: 敌人在整个战场上，现在已经投入了5个军、13个师，加上1个散兵团，已经达到了21万人。
2: 敌人增兵不少啊，我们在人数上是不占优势的。
1: 西线现在由美第8集团军指挥美1军、美第9军和南朝鲜第2军团，共计8个师、3个旅和1个散兵团，分2路向北进犯。一路是新义州方向，一路是经西川向江界方向。在东线，美第10军和南朝鲜第1军团由长津地区在向江界发展。最东边还有一路敌人在沿着东海岸线向图门江方向进犯。
3: 这美帝啊，就是个王八，只顾眼团。那行啊，那我们的饺子馆重新开张，我们给他包一个特大的肉丸子。
4: 从目前的情况看，这个麦克阿瑟是完全没有接受教训，依然是沿着交通线多路分兵冒进，东西两线分离，后方空虚，这样就非常便于我们迂回穿插，断其后路，然后再各个击破。
2: 关键这要看我方的执行能力。毛主席指示啊，今年呢，我们呢还得再打一仗，要把这个战线呢推到平壤和元山一带，争取找机会呢消灭敌人至少6到7个团，使敌人呢由进攻变为呢防御，以便我军将来大举反攻。如果呢我们能够利用这次战役消灭敌人至少2到3个整师，那么朝鲜战局啊将发生基本变化。
0: 我一直在想，我们的问题究竟是出在了哪儿？不是我们的作战方案不对，也不是我们的战士不够英勇，而是我们过分的强调了慎重出战，过分的强调了要有充分的把握。我们太想打好入朝第一仗了，结果呢，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而我们现在要做的，是要把彭总的批评转化为部队的战斗力，放下思想包袱，打好下一仗，赢得我们38军的荣誉。同志们，有没有信心啊？
5: 有！
6: 还是政委水平高，讲话讲到点子上了。同志们，有一句话叫做知耻而后勇，下一仗我们一定要放开手脚，拼死一搏，痛痛快快的狠揍美国佬和李承晚的伪军一顿，为38军宣誓。这是彭总给我夹的一道菜，飞虎山上的石头。这说明什么？说明彭总在意我335团的将士，说明我38军还是在彭总心里的。从今天起，我会每天把它放到饭碗里，每顿饭它就是我梁兴福的菜，直到我38军打翻身仗的那一天。
1: 主席的电报当中再一次明确，为了撕开这个战役上的口子，德川必须要打好。德川打好了，一顺百顺；打不好，可能会影响整个战局。因此，明确要求我们要派一支得力的部队放在这个位置上。
4: 彭总，我推荐42军。他们在黄草岭阻击美军和南朝鲜军8万多人，长达13天。从经验和士气上来说，都是不二人选吧。
7: 德川要是交给42军呢，完了。
1: 彭总什么想法？
2: 42军的能力嘛，当然没得说。但是呢，我是想把这块石头啊

0: 交给另一个军去啃。
1: 38军，
0: 你觉得怎么样？
2: 我觉得没问题。
3: 好啊，这好。梁军长今天被老总狠狠地骂了一顿，肚子里有火发不出来呢，
4: 这不正好吗？啊，就让他带着这个满腔的怒火到战场上去发泄，这一上去变成疯狼了。
5: 彭总，你可是有名的忠厚长者啊，怎么又用上心计了？哎呀，
0: 我关心他是真的，我骂他也是真的，我不骂他他能进步吗？啊，别说这个梁大牙很有种啊，跟我顶嘴啊。哎，这也是我欣赏他的地方，大家再给他个机会吧。这个38军是英雄还是狗熊，在此一战，好不好？
3: 好。
2: 赵弟
6: 到，
2: 马上把今天会议上形成的作战方案整理出来，请彭总过目，然后下达各军，
0: 上报给中央军委和毛主席。
6: 是。
5: 等一下，再加上一条，询问一下中央，在苏联购买的汽车什么时候到位？
6: 是。
7: 我看眼下最重要的战略任务就是修路，要修几条宽大公路，通达德川、宁远、孟山区域，而且要修得好，修得宽，这样才方便我们打胜仗。另外，请高岗贺锦年尽一切可能，保证东西两线粮弹备服的供给。
8: 主席，朱老总啊，斯大林同志发来电报了。哎，哦，
9: 斯大林同志是怎么说的？
8: 斯大林同志赞同由金日成首相、苏联驻朝鲜大使史蒂科夫和彭德怀司令员组成3人小组，决定我自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军事政策。另外，他同意由彭德怀司令员统一指挥。
7: 好啊，这样一来，彭老总再做决定啊，就容易了。彭总说是向我们介绍一下下一步的作战计划，其实啊，是请我们支持他。
9: 他彭总在前面打仗，有我们3个人给他做后盾嘛。
7: 要保证啊，没有人给他添乱。
0: 我对西线6个军的部署，心里比较踏实。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东线，我们在屋子里烤着火都冷得受不了了。九兵团10多万的将士在冰天雪地的野外行军，他们可怎么扛啊？今天他们到哪儿了？

0: 二十军已经到了，盖马高原森林，预计还有两三天就能到达长津湖作战区域。二十七军在他们后面跑这两天的行程，这样做的目得是为了避免目标太大。 救兵团不容易啊，我现在呀，最担心的是他们的棉衣，还有粮食。洪大哥的，嗯，得想办法从高岗那儿呢，多搞点东西出来。
1: 前几天高书记从东北运来了20万件的过冬棉衣。
2: 可是美军的飞机狂轰滥炸呀，我们拿到手的还不到5万件呢。当地的帮助有多大？
1: 其实我们自己呢，还囤积了些棉衣，但是问题啊，我们送不到九兵团的手里呀。这九兵团呢，它本身就是秘密行军呐，冲山峻岭，道路狭窄，没有人呐，这老百姓全去逃荒去了。
3: 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创造奇迹啊！天气一天比一天冷，囤货呢远远不够。洪大哥的，替我联系高岗，让他到朝鲜来，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情况。

0: 命令后勤部门想尽一切办法沿途抽粮，再一个呀，告诉战士们，就说这七天的口粮让他们省着点吃，可能要吃10天，甚至更久。这鬼天气，怕有零下10几度吧？白天零下10几度，晚上零下20多度，以后会越来越冷。命令各个连队把已经分配到的后棉袄集中统一管理。
1: 到时候分给生病、体弱还有冻伤的战士们。
2: 是。
3: 邓司令，要不下司令部求援吧？
1: 我们是在东部山区黎民觅行军，全军10几万人，你让司令部派多少人给我们送给养？这么一支庞大的补给队伍，那肯定会被美军的侦察机发现。到时候我们就前功尽弃了。从现在开始，我们第九兵团只能靠自己。 不要轻易和司令部联系，每天只在规定的时间接受一次任务，报告一次方位，其余的时间保持无线电静默。
0: 是。

0: 秦哥哥，来人！卫生员，
1: 怎么了？
0: 你们走了，快！
1: 快！怎么样了？小的班，看看他身上有没有干粮。

0: 昨天我就劝他吃了，他就是不舍得，今天就顶不住了。
1: 别哭，眼泪冻住了，眼睛就瞎了。你干什么？啊？
0: 连长，给他留着吧。黄泉路上好歹吃一口。
1: 来吧。杨文义同志，现在实在没办法带你走。你先在这安息，我杨根思只要活着就一定会回来找你，如果我死了也一定会有人带你回家。锦鳞，
2: 小子班还行吗？
0: 连长，你答应过我，只要把他扛下来，你就给我一只全连最好的水莲珠。
2: 好啊，到时候随便你挑，只要你能打准。
0: 别瞧不起人，我师傅可是神枪手陆成风。
2: 集训了三天也能叫师傅啊？
0: 那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2: 小子行啊，走吧。

0: 老班长，哎呦，钱连长，可好啊？挺好，挺好。郑瑞呢？
1: 睡觉呢。
0: 郑瑞，来炊事班是干活的，不是来享福的。跟你说话呢。
1: 钱连长，老班长，钱连长，您还是赶紧让他走吧。我们炊事班呀，供不起这么大个菩萨。你说他是不是个人才吧？让他做个米饭，还能烧糊了。老班长，这小子除了会打仗。
0: 别的一无是处，我这回来就是带他回去的。哦，要打仗了？老张头，我怎么说呢？只要打仗，部队就需要我，我们连长亲自带我回侦察连。
1: 哎呀，看你嘚瑟！哎呀，
0: 想回侦察连啊？做你的美梦去吧。哎呀，
1: 连长，你别生气，我也知道错了，您别在这吓唬我了。
0: 没听说是吧？咱军长被彭总臭骂了一顿，军长回来把师长臭骂了一顿，师长把我臭骂了一顿。郑瑞，你成天瞎嘚瑟啥？不至于，不至于。哎，连长，这不得给我机会带队立功吗？你看我整天在这里闲着，部队上粮食那么紧张，总不能让我闲着吃干饭吧？
2: 野战医院警卫排刚调走了一批人。
0: 正缺人手呢，所以我提议啊，让你先去那里顶个差，站个岗。我不去，我又没受伤，我去医院干啥？去保卫医院和伤员。不去。你们这是大材小用，像我这种人就应该去前线。
2: 还胡闹是吧？再胡闹，你赶紧给我滚回家去！
0: 部队容不下你这大爷。连长，干啥？放开！连长，我去，我去。我说我干啥呀？我不适合呀！你说你能干啥？前线打仗，你在这里待几天，待傻了是吧？到野战医院警卫排，你就能扛枪了。扛上枪就进入了战斗序列，随时都有可能上前线。 你要是想永远留在这里背大锅，你就别去。
1: 我去，我这回是真的去。嘿嘿，哎呀，我就知道连长你

0: 心疼我，老伤及就是老伤及啊！那下回在周辽战事，你得第一个想到我。我可不是心疼你啊，我是心疼我自己，我可不想再挨骂。哎，
1: 对对对。
0: 对了，你上回救的那个朝鲜同志叫啥来着？朴忠恩。他现在也在医院，好像说在闹情绪。你过去开导开导。连长，你放心，他再大的情绪到我这儿，也变成没情绪。
1: 我现在就去医院报到啊！哎，陈连长，这小子吧，其实也挺能干的。您看，这堆劈柴，都是他一个人劈的。

0: 朴荣恩，恩人，恩人，自己同志，别叫恩人，叫大哥。哎，大哥，
1: 说你闹情绪，怎么回事啊？
0: 是这样，我想回我们游击队，可我们军的书记不让，让我在医院这个担架队里面。 帮忙做担架的，我参加游击队是为了杀敌人，我的武器是枪，也不是这些担架呀。你一直啊在游击队工作，你是没看见大部队在战场上的场面，那是枪林弹雨，万炮齐发。
2: 张瑞，陆胜峰，等着。
3: 回头来找你聊啊！怎么了，这是？
4: 没事儿。
3: 什么了？
0: 你怎么在这儿？你不是应该在38军吗？
3: 说来话长，说来话长啊！怎么回事啊？
0: 走，我带你见个人。走，
3: 谁呀？
4: 你先去吧。
0: 机上，
3: 郑瑞，
0: 不是，又见面了。
3: 缘分呐！你怎么来医院了？你哪受伤了？
0: 我好着呢。我是来医院警卫排报到的，以后医院由我来保护。咱们可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啊！
4: 你呀，还是别跟我有缘了。看到没有，跟我有缘的都是伤员。你看。
3: 五十军已经入朝了，你就快点批准我回部队吧。我昨天刚给你上过药，你那就好了吗？从我这儿出去的必须是完全康复，我呢是不可能给你开康复条的。
0: 金山，你看啊，这说起来我们也是老熟人了。他呀，撞了跟头牛一样。他的伤啊，他根本不在乎。
3: 你就走后门，把他给放了吧。他不在乎，我在乎。真的是头牛也不行。再说了，我们现在物资紧缺，万一他发炎了怎么办？没事，找事儿。赶紧换药。啊！
4: 王振珠，你啥意思？你就是故意的！
3: 我赶紧走，不然他死在厂里。护士长，你说什么了，行不行？我就是你，就是故意的。护士长，快点！我没有找他。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4: 能。
3: 那准备好，尽管出院。
4: 要开战了？
3: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4: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
3: 慢点儿，
4: 陈
3: 楚。
4: 我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手，只能辛苦你一个。这些伤员和马金虎都归你照顾了，今晚你跟他们一起走，务必安全送到。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

0: 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3: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

0: 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1: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2: 一共18斤。
1: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的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请领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鲜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5: 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0: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 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两组，再加送两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

0: 买贵了退。
1: 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是真正的秦岭木桶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0: 摄影是一种情绪，摄影是一种记录，摄影是一种等待，摄影是一种享受。雪莲花牌暖瓶是我最好的伴侣。
1: 雪莲花炊具献给高原人民的一份爱。

0: 你啥意思啊？你就是故意的！
1: 我没有，
0: 赶紧走，不然他死在车里，或者让你说说他行不行？我就是你，就是故意的。
1: 站住！
0: 或者他死里怼我，
1: 没有找他。
0: 问你，
1: 马监护同志，我问你，你现在到底能不能开车？
0: 能。
1: 那准备好，尽管出院。
0: 要开战了。
1: 上级命令你尽快归队，顺便帮我们拉上一车成员到第一医院继续治疗。
0: 尽快归队，那就是马上开战。哎呀，
1: 慢点儿。
0: 陈楚，我们实在是腾不出人手，只能辛苦你一个。这车伤员和马金虎都归你照顾了，今晚你跟他们一起走，务必安全送到。
1: 护士长，我也要拉一车伤员，能不能给我配一个更有经验的司机？上级的命令必须执行，给他吊上相应药，晚上出发。 金虎同志，王珍珠同志，我希望你们在路上好好配合，一路平安。

0: 是要外交上占据了正义性，军事上才能有所作为。若是军事上取得胜利，外交上也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1: Thank you,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UN Council's accus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invasion of Taiwan is absurd. On behalf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 will clarify this. One, the U.S. has never set foot on China's territory. Two, the U.S. has never adopted an aggressive action to China.
2: 奥斯汀先生开门见山，说得好。请问，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现在在哪里啊？在火星上，还是在台湾？试问，如果有军舰、有飞机、大炮未经允许就私闯你华盛顿、波托马克河，你们会熟视无睹吗？所以，美国军舰在台湾就是铁证。光天化日，众目昭彰，任何诡辩与捏造都不能改变美国武装力量侵略我国领土台湾的铁的事实。
1: The U.S. action towards Taiwan will only happen when a conflict between the island and the mainland. Mainland authorities have issued a statement.That could result in a serious conflict.
2: 可惜啊，你的这番言论却违背了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与事实，那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神圣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你们有什么权利干涉？中国人民要解放台湾，怎么就威胁到你们侵略朝鲜武装力量的安全了？你们的行动反而是为了和平，我们的行动却成了破坏与威胁，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诸位，请看，1950年8月27日到10月10日。美国侵略朝鲜军队的军用飞机不断侵犯我国东北领空进行侦察活动，扫射轰炸我国城镇与村庄共90次，从11月10日到14日共28次，从15日到19日共33次。可以说，战火已经烧到了我国。最后，我仅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向安理会提出3点建议：一、联合国安理会公开谴责并采取具体步骤，严厉制裁美国政府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和武装干涉朝鲜的罪行；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政府自台湾全部撤出他的武装侵略力量，
3: 以保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使美国及其他外国军队一律撤出朝鲜。朝鲜内政应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朝鲜问题。
0: 初次登台，不辱使命啊！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与美帝国主义的斗争，不仅要展现在朝鲜战场，而且应该在国际舞台上。吴秀贤同志的讲话，把中国人民百年来憋在心中的气一下子全吐出来了，为新中国争了光、添了彩，要给他

0: 敌人已经上钩了，但是咬得不够狠呢、啊、是不是咱们前线顶得太猛了？
1: 不应该啊，我们的战士在前线现在基本上已经是一触即溃了，可是不管麦克阿瑟怎么再三催促，这西线的美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第十军始终表现的是小心翼翼，反复试探，它不像是一个机械化部队正常该有的行进速度。
0: 是不是咱们的第一次战役打得狠了点儿？他们的伤疤还没好。
2: 彭总，
0: 嗯，
2: 我倒是有想法啊。
0: 哼哼，说吧。
2: 咱们部队撤退的时候，故意留给敌人的那些破铜烂铁，
1: 你觉得敌人不感兴趣？
2: 对，既然这样，给他们来点更实惠的。
3: Sir, General Alva on the phone.
4: Oliver, according to confirmed intelligence from the Western Front, the Chinese have given up all their positions. They're even releasing war prisoners.
5: They're kneeling to us. The Eighth Army is sprinting full speed ahead. You have a chance to surpass them.
4: Don't you want to be the first to arrive at the Yalu River?
6: No, I don't.
5: What? Damn it!
0: I don't want to reach them.
7: 美联社东京11月24日电，联合国军对在朝鲜的共产党军队的压缩和包抄行动已经面临最后时刻。我部前行攻势的右翼已经抵达了一个居高临下的位置，准备在地理上将敌人在北部势力所及的潜在区域拦腰切断。前行攻势的左翼今天也已经发起总攻，向前推进。麦克阿瑟将军保证在圣诞节前彻底结束战争。首长，念完了，以上就是美联社今天的公开消息。
8: 谢谢你，
9: 好，去忙吧。
0: 嗯，这个麦克阿瑟啊，
10: 能把作战意图
0: 当新闻播出来，这是太小瞧我们了。我们呢，应该好好配合他一下，给他上一课。
1: 这麦克阿瑟绝不是等闲之辈，
9: 就太傲了。
1: 我们中国人说那个骄兵必败。
3: 彭总，嗯，我回来了。哟，
0: 哎呀，洪大个子，怎么样？口粮解决了吗？
3: 西线部队整体供应，支撑一个星期的作战时间，没问题。
0: 来
3: 啊，彭总，东边的李继奎啊。给运来了这样的新鲜玩意儿，来，你尝尝。来，大家也尝尝。来，
9: 什么好东西？
3: 这是当年啊，西路军打马步芳的时候啊，吃的就是这东西。哦，
9: 来，看，
0: 嗯，这是炒面吗？
3: 是啊，炒熟的面粉。这个东西啊，最大的优点就是制作简单，携带方便，扛牢。
0: 好啊，好啊，不错啊。就是我们这战士们呢，每天体力消耗太大了，这里应该再加点盐。
3: 嗯，
0: 马上给东北局回电，就按这个模式多生产，送到前线来。
3: 放心吧，主席和总理都安排好了。
0: 那就太好了，来，快歇歇吧。
3: 哎
11: ，What is this? This is ready to eat?
12: Yes, General.
11: Wheat? Good God! Is it livestock feed? If we feed this to our boys, they will turn their rifles on me.
12: That may be true, General, but that's not the point. If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y,is encouraging the local residents to fry this, it means our estimates of their army troops are wrong. If it was only tens of thousands of soldiers, their own logistics could handle this.
11: But the

0: 部长，
1: 赵，这美国侦察机最近飞的有点多啊。
0: 啊，之前啊每天偶尔也有路过的，最近感觉好像是多了几次。
1: 要提醒大家，要多注意才行。
0: 是。嗯，
2: 哎，刘秘书，
3: 走，
0: 我去各部门检查一下防空情况。
3: 来，
0: 这些都是重要的作战文件和地图，你们几个抓紧时间把它分类整理好，要保证首长用什么立刻就能够找出来。
3: 没问题。
0: 另外啊，文件要妥善保管好，遇到空袭可以随时拿走。
3: 是，我在，文件在。
0: 也不要过分紧张嘛，咱们这里啊还是很安全的。好，回去吧。
3: 是。
4: 如果38军连同42军突破南朝鲜军在德川一带的防御，展开穿插拿下德川，有问题吗？大家都说说。
5: 打德川是我38军的活，用不着42军掺和。
4: 被彭老总训了以后，这口气还是顺不下来是吗？
5: 韩副司令，在致辞的时候我曾跟您讲过，38军不是纸糊的，

0: 这回我们就是让大家看看38军这块牌子到底是不是吹出来的。
1: 说说你的想法。
0: 您看，这是德川，这是宁远。如果42军配合我打德川，再返回宁远，太浪费时间了，弄不好啊，宁远的敌人就跑了。所以，让42军全力去打宁远，德川我38军包了，咱们来个齐头并进。
1: 梁新柱，军中无戏言。
0: 我离军令状，25号发起进攻，1天的时间，26号拿下德川。
1: 1天时间拿下德川？
0: 1天。
1: 好，你自己给彭老总打电话。
0: 好。
2: 什么？你们38军要1天拿下德川？梁大牙，你好大的口气呀！啊，我要的不是德川，我要的是南朝鲜军第7师，我让你把它吃掉，不是赶羊。
0: 彭总，给我1天的时间，我保证把南朝鲜
3: 第7师
0: 剁碎了包成饺子给你端过去。
2: 好，这可是你说的啊，再做不到怎么办？
0: 我提头来见。
2: 好，这才是我要的梁大牙。
1: 梁大牙，这打仗可不是靠嘴巴说出来的，你有计划了吗？
0: 要是没个金刚钻，咱还真不敢揽这瓷器活。韩司令员，请看，德川和宁远之间，尾7师和尾8师的中间地带有条缝隙，这就是我的机会，我的底气。总攻开始之前，我113师会从德川东面穿插至德川南面的反回风，再由南向北攻；112师则会进入德川西面的云丛里，从西往东打；而114师则从正面牵制敌人主力。总攻开始，三管齐下，我保证他尾7师插翅也难逃。
1: 说完了。
0: 完了。
1: 总攻打响以后，南朝鲜军还是有机会通过武陵桥向平壤逃窜，南边的美军也有可能通过这座桥前来增援。梁大牙，这饺子包圆了吗？
0: 不愧是韩副司令员啊，什么都逃不过您的眼睛啊。不过请放心，我自有安排，我会派一支先遣队穿插到敌人的后方去，把武陵桥给炸了，断他们后路。而炸桥的时间就定在26号早晨8点，炸早了容易暴露我军意图，炸晚了增援的部队就过桥了。这个时间点正好可以保障我军全歼被围之敌，让他们南逃无门，北援无路。
1: 我就说我韩先主不会看错人啊。对了，这样就万无一失了。38军能不能打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就在这次了。
4: 是的，
5: 队长。报告军长，先遣队集结完毕，
6: 请您指示。
0: 只有这么点人？
5: 两个侦察连，除了必要留守待命的，剩下的都在这儿了，一共185人。
0: 不够，不够，完全不够。我不是跟你们讲过了吗？人，你们可以随便挑。此次深入敌后炸桥，任务艰巨，意义重大，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这样，我给你们300人，38军只要是你们看上的，我都给你们。
7: 军长，真的想要谁就能给谁吗？
0: 这38军，我刚才说的那番话就是尚方宝剑，哪个要是不放人，你让他来找我。
7: 是。
0: 明天就要发起总攻了，今晚10点，你们准时出发。出发以前，要仔细检查好装备，尤其是炸药包和电台，不能有任何闪失。出发以后，你们一路向前，不要耽搁，务必在明早8点之前穿插到位，准时把武陵桥给我炸了。
8: 保证完成任务。

0: 看看这是什么呀？陆成峰。哎，说吧，怎么感谢我？
1: 这里是野战医院，你就别再闯祸了。出院单。
2: 你给我干什么呀？是给你的，你已经完全康复，可以出院了。
1: 真的？
2: 真的。
1: 现在？
2: 随时。

0: 连长，你怎么来了？上车去哪儿？任务紧急，路上说。哎，不管什么任务，送我一个。行啊，连长，把他带上。他是谁啊？
1: 五十军陆长风。
0: 连长，他可是一个狙击手，在黄草岭一战打死了30多个敌人，带上他咱不吃亏。
1: 他就是那个神枪手啊。
0: 可他是五十军的人，咱是38军，我不能随便征用啊！
2: 连长，38军也好，50军也罢，不都是咱们中国人民志愿军吗？再说了，出啥事儿，有咱们军长兜着呢，怕啥？
0: 挨骂骂的是我，不是你，
3: 让他来骂我，反正我被骂惯了。
0: 哎，
3: 你不是保卫科的吗？你去哪儿啊？
0: 金医生。 帮个忙啊！只当他晚几天出院。
2: 我凭什么替你兜着呀？
0: 咱们不是熟人吗？
2: 谁跟你熟？
0: 再帮我跟保卫科打声招呼啊！谢谢。
2: 哎，你，
0: 连长，解决了，没问题，上车，出发，走。

0: 请稍息，同志们，此次任务的细节要求不再重复。我要讲的是，你们这次将要孤军深入到敌人的大后方去，而我们对那里的情况并不十分了解。但是你们要准时炸毁武陵大桥，阻断敌人，难逃北原，保证我军主力能够顺利。 全歼当面之敌，请军长放心，先遣队誓死完成任务。
1: 誓死完成任务。
0: 出发吧，
2: 出发，向右转，快跑，追。

0: 哎，黄叔，这怎么敢当啊？你这娃娃，这有什么不敢当的？喝吗？哎，黄叔叔，我可不是小娃娃了，我都28了。28了，你多大？在叔叔这儿，你都是小娃娃。嗯，
1: 那倒是。哎呀，哟。
0: 凌晨2点半了，你怎么还不休息啊？
2: 是凌晨2点钟，我这表啊快半个小时。
0: 这个怀表嘛，你戴的干什么？戴我的吧。哎，不用不用，彭叔叔，这块表啊可是我在苏联留学的时候用的，都用时候感情了。<笑>行了，不要太晚了，早点休息。嗯，
2: 那不行啊，我呀要尽快的熟悉整理归类咱们这次战役这么多的作战材料。
0: 还有各地的地形概况、敌军介绍，到时候首长们开会，想要具体了解什么，我马上就能找出来。这倒是你应该干的。嗯，
1: 在整理资料这个过程中啊，要多加入点自己的思考，啊，要想想，这个仗要是你来指挥，这该怎么打呀？
0: 彭叔叔，我现在可是在学习阶段。哎，但是。
1: 我期待有一天能像叔叔您一样指挥大的战役。会有这一天的，
0: 解解急呀！<笑>
1: 哎呦，对了，这么晚了，您怎么也没休息啊？哎呀，明天第二次战役啊就要打响了，我这心里不踏实，过来看看地图。阿英啊，在咱们这儿啊，除了我和邓华。
0: 大家都不知道你这个真实的身份，入朝一个多月来呢，你也没有享受过什么特殊的待遇，怎么样？你适应吗？哎，
2: 黄叔叔，我就是普通一兵，我不需要特别照顾的。你要是问我适应不适应，我只能说，我太喜欢这儿了。
0: 在这儿的每一天，我都能学到很多的东西。我觉得我的血液跟前线的战士们在一起沸腾，我真想到前线去亲自杀敌。
1: 好，好，好！你爸爸呀，跟你这么大的时候啊，出席了党的一大，你呢，现在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你们父子俩啊，都了不起。<笑>
2: 那还不是多亏了您邀了我这个兵啊？
1: 嗯，行了，我现在命令你。
3: 赶快回去休息，再年轻也不能这么造，知道吗？你爸爸呢不在你身边，我这个当叔叔的给替你爸爸多管着你，知道吗？冯
4: 叔叔，嗯，我现在呀不用回去休息了，你看这几天呀，我把我的铺盖卷啊都搬到这儿来了。
3: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千岭木桶土蜂蜜。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先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三。
5: 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木桶土蜂蜜吗？木桶土蜂蜜就是土蜂。 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木桶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10斤8。

0: 君好逢你，吾乳一饮秦岭牧童土蜂蜜。
1: 这西安农村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2: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西安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西安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3: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西安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他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西安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

0: 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4: 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5: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近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近4斤，一共8斤。
6: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